0: 赖良妈妈、桂春节、丽儿节、简爱妈妈、丽学姐、玉慧姐、美兰节、学美姐、素女节，谢谢大家，不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后》，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婆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接龙，
2: 花龙。
1: 谢谢，感谢。Yeah. 哦、我都在惊起来。
2: 他妈无疑哦。
1: 我想我长一直确认，一直确认，一直确认。
2: 哦，有点夸哦。
1: 啊，今天的商品又是外包装，又是那种蓝色的，应该是对对对啊。
2: Blue 的颜色。
1: 哎、啊，我想记得，那种啊，不变。不是blue的
2: blue，
1: 我惊起来哦，OK 啦，哦，谢谢啦，好，来，就是今天这时段，啊，今天风台应该还好啊，吼，
2: 就北部较严重哦，
1: 你看，赶快嘛是，我为台湾的，
2: 扫过啊你啊，听过啊你啊，
1: 哎，没有发布路上警报哦，
2: 没有啊，
1: 可是哦，风雨非常非常的强大，
2: 真的吗？
1: 在北部，
2: 有，
1: 你对我看新闻。
2: 我
1: 在
2: 吃
1: 的烤鸡，哎，是汤啊，叫是啥？我还是用透明的帆布，风扫来，一个少年给我拍一个石头呢。
2: 安尼哦，哦，这多啊！
1: 伊帆布是咪，
2: 哦，伊刮风啦，风安尼扫过来，规片安尼啦，
1: 规卡卡片啊，就，啊，就，哎呦，那啥石头你来看，所以风扫上正大阵，我看新闻，哦，啊，玻璃吹吹破嘞。
2: 真的哦。
1: 玻璃吹破，饮料店是不是有那个锁玻璃的那种？
2: 是台北吗？
1: 哎、欸，北部还是北部
2: 哦，这么可怕、啊，
1: 就是海豚哦，白海豚嘛，一定一定要贵。
2: 安尼哦，
1: 现在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了，因为熊熊接近台湾的啦。
2: 昨暗就小花开始在喷雨啊，雾蒙啊那样呢，啊，今日透早好像后来半夜就有开始下雨了，咱中部是安尼啊。嗯，不过还好，就是我感觉就敢那落雨那样呢。
1: 哎呀，加在无登陆啦，
2: 嘿啦，无登陆啊，无登陆啊，咱只落一点仔雨嘛。
1: 对啊，
2: 吼，足热哎。
1: 哦，真热。
2: 有热无？
1: 嗯，很热，
2: 真的很热。
1: 我昨那下
2: 又闷又热。
1: 昨的话吼，爬都快徛骨爬啊骨个。
2: 你昨个徛都歹，昨拜啦，你创啊徛都歹。
1: 啊，我无登去阮顶。
2: 哦。哎，啊你徛都歹。
1: 啊对，啊阮昨下去一个在学跆拳道。
2: 嘿。
1: 哎，就较早定无特别啦，等下因跆拳道学掉转来哦，从早了要早一点要登去从轨道去啊。
2: 哦。
1: 啊我讲第二时阵，我迄阵我最好踏车礼拜六。
2: 哦。
1: 哎，啊昨阮某就载去学跆拳道，了后转来我甲伊讲，我才载着啊。
2: 嘿。
1: 啊开车先登去。
2: 哦，啊你一届载两个哦。啊！你变哪菜？三天，哦。
1: 啊，可能护具遮大。
2: 哦。
1: 我钱伊头前。
2: 对哦，啊，护具那袂使家己教人遐。
1: 无咧，安怎个在怎在？每个场地有当有去做别个人诶小朋友在用的咯，嘿。
2: 护具。
1: 请黑王。
2: 黑个家己买哦。
1: 哎呀，那要自己买啊。
2: 真的。
1: 跆拳道我会做，哎，护具啊。
2: 嘿，伊有咧对打哦。
1: 有，有在对打。
2: 你有咧互因对打哦？
1: 哎呀，哦，哎呀，啊，对啥啊？
2: 啊，啊，敢会受伤？
1: 我家己学生，无啊，伊都规拢穿个。
2: 我说啊，敢会受伤着未？
1: 未啦，哦，未。
2: 哎呀，那会未？
1: 我知，哎，囡仔咧对打。囡
2: 仔咧拍较无
1: 啦。囡仔要较狠啦，大人
2: 较。我读不时来去看迄落跌打损伤啊，真诶啊。
1: 啊，我爱护具是学生家己做教练啦，啊，学生有啥咧教练费吼，我受伤。
2: 哦，
1: 对，半受伤啦，啊，就囡仔蒙眼
2: 泪。因为较早阮是伫迄个学校啦，学校阮是迄个校队，所以全部的配备都是
1: 学校
2: 买的啊。
1: 学校
2: 嘛，拢伫学，都是伫学校在咧训练嘛。啊，但是平常下是穿道服。
1: 哦，道服。
2: 对，啊，我们很少穿护具。
1: 哦，伊是一礼拜穿护具，一礼拜无啦。
2: 哦，有对的啊，我们是有我们。就是我们叫做约束对练呐，我们没有真的对打，就是用约束对练的，是讲点到为止
1: 啊。
2: 你每当
1: 啊，这什么囡
2: 啊，所以就不得请护具啊。
1: 那囡仔来公车天啊，去走佚佗嘞，来对打。
2: 你还在算啊？蒙姐，蒙姐呢？
1: 真咯，哦，昨下载两个十点外去载两个回来，回来了后，我徛了都歹吼，载两个登阮兜了后，我载两个吼，去食娃娃。啊！我回来吼，好，再过载两个去吃中头。
2: 哦。
1: 哦，十一点外，我十一点半在啊天红顶停咩，吃八秒，三个多小时。哎
2: 呦。
1: 哦，三个不要紧，三个啊停，热噶不是？我哦，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伊讲不会啦，还好啦，骑摩托车哟， 什么骑摩托车有风
2: 凉凉啦。
1: 哦，多搞屁事啊！哦，
2: 伊喊你坐奥托拜啊。
1: 哎，因喊
2: 你，因拢坐车嘛。
1: 对对，爱爱坐奥托拜，坐奥托拜，因坐奥托拜，我爱吹啊，吹。哦。
2: 较犀利个，较犀利。
1: 那正经那无车，无车无多卖钱，我是伊讲哎，冲！哎呢，哎办完。
2: 哦，那感觉趣味啊！你就讲，
1: 趣味啊！啊，从有车有我多卖钱，你不行，还是讲规条路拢无车，但是我也是，我稍微，
2: 但是
1: 比较快一点点。
2: 路开车，我今仔才看到一个人开车，我嘛感觉足趣味个。
1: 一个人开啊？
2: 有一个人开车哦。然后他套餐不是得好？
1: 对。
2: 他居然把他的窗户哦，驾驶座左右两边的窗户都开一半，落雨呢，早上那个雨会淋的呢，迄雨雨刷都搁劈干呢，对不对？哎，
1: 敢无应该喷入去啊？
2: 会啊，啊，伊竟然拢甲开开呢，开一半，拢开一半哦。我咧想讲，唔知是咪冷气害去啊，啥啦？啊，就会使让雨安尼喷入去，唔惊内底淹水吗？还是讲？
1: 有可能是，多去派去。
2: 有可能
1: 惊去派去，
2: 冷冷气啊！
1: 惊，啊有可能惊，拄好派去。
2: 但我较拄好两边拢派去。
1: 啊，知咪啦，我拄啊，就是有遐拄啊好。
2: 没有，我在猜他，因为他两边都开一样高。哦。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冷气坏掉，伊在对流，啊袂雾嘛。哎。你若落雨就是较会雾嘛。
1: 来这。我慢慢开一段，你冷气派去，你就一点点就好啊。
2: 都唔知哦，开一半一半，我想啊是。
1: 开一半真大呢。
2: 一半真大，我咧想讲啊是。心情不好，要落雨压。
1: 安尼哦，
2: 我唔知啦。
1: 有可能哦。
2: 我想讲是啥物情形会使你开车落雨啊窗户开一半，两边拢开，我嘛想拢无。这是
1: 有可能。
2: 那是发生啥物代志？
1: 啊，有可能伊个培养迄个情景嘛，好好安压起来吼，啊，看会较压较轻嘛。啊，我知我问你，咱你感情是啥物？就安尼哦，就拿家己就拿心拿手安尼，你感觉呢？要啊，看会轻不？哦。结果来这坐是邱鹏杰，
2: 哈哈是一个男的啦，
1: 是一个男的，
2: 看到是一个男的。
1: 哦，那邱鹏杰的男朋友，有可能啊，
2: 对啊，就我还我唔捌看过安尼啦，我是真的还没看，我也看过玻璃破去大大迄个胶带大甲规个呢，
1: 安尼哦，我唔捌。
2: 后，阮遐有一台车，阮家遐附近有一个人有一台车吼。伊的迄个后标哦，后挡风玻璃破去，
1: 迄真大地呢，后边地呢，
2: 真的，啊吼，伊就用迄胶带啊，吼，规个甲粘甲粘粘高高到坐顶，一直高一直高，我想，哇，那这边看后边嘛看无，
1: 看无呢，
2: 看无，看无，其实那个很危险呢，哎呦，迄真危险呢，
1: 伊是，哈，真的假？
2: 真的啦，啊，就拢粘安尼啊，然后拢停伫个。算外口哇，算要出来大路旁边迄、那个呀，嘛唔知咧，可能嘛无为人讲实在，挡后挡风玻璃蛮贵的，
1: 很贵很贵啊，
2: 很贵，因为啊有可能嘛无钱，
1: 其实前后挡拢真贵咧，
2: 对啊，就去提啊大地一定贵，
1: 无啦，无恁到迄种保鲜膜，你嘛得叫我封，至少较透明。
2: 你连一张薄薄保鲜膜嘛无效呢？
1: 爱粘足够
2: 诶，爱粘足够，唔是讲我个武器，
1: 爱粘粘足够诶，
2: 对不？啊，敢那有？我会记前一阵啊落大雨有无？迄雨足大有无？迄个船啊小看，
1: 落不去。
2: 对，会落，因为雨水会一定会接伫顶头嘛。
1: 对。
2: 啊，它就有点耐落去啊。对啊，应该呢，好像后来有破掉，就看它那个已经离开啊。
1: 啊，最近无注意看。
2: 嘛，可能有年纪啊啦。哦。迄台车应该嘛是有年纪啊。
1: 哎，啊，迄唔管过较久，卖车嘛是爱，即种买去用，买去用。
2: 无嘛，我感觉嘛是爱。
1: 爱经历者，
2: 对啦，啊，无多，但是哎，讲实在，真正无钱，这种话我有法度体会啦。
1: 对，可能啦，
2: 都无钱，通好修理块玻璃啦。啊，你即马，你无先甲搭起来有无？你若落雨，啊是讲迄个粉胶放晒有无？
1: 对，
2: 啊，然后啊，伫恁去你的车顶做
1: 修。啊，你卖讲实在，我甲你讲，哎，你后壁你若无顾嫌的，干那然后做想搞不搞什么的胶做修都会哦。
2: 头发漂。
1: 狗
2: 也是跳袂入去，鸟也会啊。
1: 鸟也咪飞入去，鸟也飞入去。
2: 是惊鸟晒地较贵个啦。哦，你无感觉迄鸟足细，即马鸟哪样济？
1: 迄可能临时的小块甲封起来安尼吧。
2: 没有封蛮久。
1: 蛮久了。
2: 嘿，蛮久。你拢看到晒过，又看到伊台拢停伫后壁拢搭起来。
1: 安尼可能无钱通换。
2: 真正应该是无钱通换，对啊。为人真正呀，真的也是会这样。卖讲啥，无钱通加油嘛会。啊，
1: 无钱通加油吼。
2: 有啊，较早阮老爸就安尼。
1: 安尼哦，较早恁老爸无经常加油。
2: 无经常加油。
1: 啊，有车。
2: 有车，伊就爱开车。
1: 啊，有车无？车上加油。
2: 嘿，阮老母话拢讲，你是驶迄台，就是阿祖啊，有无？迄台车阿祖啊，就是。人迄不是阿嬷呢，是甲阿祖，
1: 阿祖级吧，
2: 阿祖级吧的车啦。
1: 啊，国栋呢？
2: 足旧的车啦，啊，然后，但是要加油，辛苦无钱。
1: 安尼咩啦？
2: 加200块。
1: 加200块。我买200块嘛，加车啊！
2: 啊，你加车吗？
1: 哎，200块。
2: 车呢？不是奥托拜呢？
1: 哎呀嘛，才动。哎，你唔知有个人今嘛讲钱要给你加20-30的。
2: 啊，你20块、30块？
1: 伊要给你提发票啊！
2: 哦。那我还赢。
1: 有哦。
2: 真正。
1: 有钱赢，你唔知哦。
2: 啊。
1: 有哦。
2: 20-30，啊，唔得，塞到因兜啊，都出来加。
1: 哎，啊，无沿路了，规个景伊就规个景拢加，安尼规个景发票你唔知。
2: 可是，啊，唔跟我讲坦白的哦，那个什么。那个油哦，安尼淋来淋去，你的车其实比较容易有毛病哦，真的。
1: 顺啊，其实你来当讲加固定机。
2: 我拢一定加固定的，我想那会加固定这样，因为我有一届吼，就是我嘛无想遐尼济，但那当初就是想讲啊，有加油站就好啊，你知道。
1: 对。
2: 然后那时候是新车，
1: 啊
2: 加落去哦，差不多一个月，迄车会小块顿一下。对，就是你会感觉，那你刚刚会小块顿。一般的车新车无可能有这种，你若讲旧车有小块会顿一下，也有可能，但是新车是绝对无可能。然后呢，到尾啊，就是就一直就安尼开，长期就是拢这个型嘛。然后开登去完手时间到要保养的时阵啊，我甲讲，我这车哪能会小块顿一下？然后他就伊就甲你试车嘛。哥哥就发现讲，真的会有点这样子，没有办法修理呢。
1: 啊，
2: 修理伊这个伊的伊讲修理袂好，伊讲就是变成你的车子都会有一点点安尼，啊不然，那个转速的声音看那较大声就输了。啊，伊就会讲，就是无法度修理，伊就甲我讲，你阿摆油，你用固定加一斤的就好啊。伊讲因为迄个油无同。所以它在磨合的时候，磨合啊，就是因为那个油里面他们的燃料其实不太一样啊。你一场列车不是磨合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一个问题之后，这个变成已经没办法修，就是无法度修啊，已经造成那个问题啊呢。
1: 对。哦，所以我拿的加油，其实我们都尽量打国营的。
2: 哦，对，所以我后来他就跟我说，
1: 有民营跟国营的。
2: 对，我现在我以前就是会加民营的。
1: 啊，是哦，
2: 对，
1: 我都尽量，我们都尽量不要。
2: 金啊，我是金嘛，
1: 都
2: 是
1: 讲
2: 民营的就去加嘛。
1: 对。
2: 啊，结果那也知啊，哦，那也安尼，啊，你啊，我都惊到，所以我就不再，我从此以后我都固定，就是会跑远一点点，较远一点嘛，就是迄个。国营的啊，然后真的油品给就稳定，
1: 比较稳定，
2: 车子就后面的车子再开就都没有这种问题。
1: 这是真正。
2: 我嘛曾经捌有一台奥多麦吼，就是拄好，唔知是阮翁甲我骑，还是安那，反正就是骑去你讲的民营，骑去了，加油加好，骑无外远哦，奥多麦就歹去啊，啊，就开始用修理。啊！结果迄个修理奥多麦迄个所在讲，啊，你是不是看伊在加油？我讲嘿呢，你哪会知？伊讲吼，真侪奥多麦对遐加油加了，拢爱看起啊，手拢看起啊。
1: 那严重？爱是爱啊！照你讲个，都一派，都一间个民营个，哪会知？哪会这个样子？
2: 他就是说，他里面套物件。
1: 所以人讲个就是讲无啊事。
2: 对，
1: 对不对？
2: 对，因为伊民营嘛，阿姨爱个搞改买嘛，他买进来，他有可能会
1: 增加什么东西？
2: 对，就是价格可能不太一样，网摘，然后他自己又再回去有再稍微自己再加什么东西进去，
1: 嘿，那有可能，爱得跟咱吃的同款的油同款。我担心在哪里讲什么油，爱套什么油啊？哦，比如高德油啦，或什么油什么油的嘛。
2: 对，
1: 啊，我会讲现榨的，那会等。
2: 你看，你讲高德油。
1: 嘿，
2: 进口的，
1: 啊，你去看，
2: 对啊，这个嘛对无？
1: 对啊，
2: 你买原物料都已经污染掉啊。
1: 哎，佫真害哦！我甲你讲，不要放有机的，有机。
2: 哦，
1: 你去看，有机的哦。我哪里看你？看你外好机，你去看，你先看你外好机，你去看。爸爸妈妈，你讲有机的，我安尼啦，我就吃掉啦。
2: 嘿，伊就有啊。
1: 黑白我就吃掉啊。
2: 有吃掉。
1: 啊！你个心，
2: 但是向往不要播出来时阵，
1: 所以我唔是好笑啊！你，我讲正经，我真正，那无相当的证据，袂一点仔讲，只咧讲什么有机没有机的，因为我家己就食着。 对。那摆我家己就有，我想奇怪，新闻播出来，这面这个李奈，
2: 这个名，
1: 这个名奈是刚刚就面试的，就面试的，就面试的。嘿，就面试的。到这边我就登记，我就我伫灶卡雄心就讲，我来去看麦，是不是奇怪？我过来，哦哦，一模一样，
2: 哦，就是伊。
1: 遐剩安尼，我无讲，赶紧来，遐毋好搁食，速速提去蛋掉，速速紧提蛋掉。哎，敢无有机的？哎，敢无啊？这有名诶，这么有名的哦。啊，你看新闻播诶。
2: 所以没有，就是台，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自己本土产的。所以讲话，等下支持咱台湾的小农啊。
1: 哎，可不是。哎，可不是咱买。
2: 也有坐飞林机来嘛，所以他有机嘛，有坐飞机呀，
1: 哎嘛是对的，过去坠机啊，
2: 让亚波，让亚波可以，让伊讲有机，他是有坐飞机，一起监狱，
1: 还是人送啊？不是我买，我买，咱买阮公司的对哦，你才买，
2: 系啊，咱公司的拢无，拢系啊，你看，
1: 像咱台湾呢，我们就自己就知道了，
2: 对
1: 不？啊，哪公司跟？那要欧白套，那要欧白套男的，讲真个，唔达工提供袂。嗯。你看公司看达工袂？
2: 无，没办法。
1: 没有办法，
2: 一年就卖一次两次而已。
1: 干能干啊你？
2: 因为你得爱有迄个产量的时候才好多。
1: 啊，你算没有 QV 的结子，结子再来再来炸。
2: 对。
1: 啊，无得无，你唔是达工咧 QV， 达工咧结子哦。
2: 哎，商人挡袂掉嘛，迄个一般达工，伊固定咧卖这嘛，迄个是固定咧卖这种物件，所以伊袂堪咧台湾。你安尼一年才生一百，阿姨村的唔同，巴肚拢下起来，
1: 對啊、
2: 所以伊只好去进话，坐伊个有回零机来
1: 的。对啊，真的有机，
2: 有机哦，有坐飞机哦。哎
1: 呀，听起来啦，啊，有机的坐回零机，你把啥变无机啊？啊，你吃到你得机啊？你知无？那個、有机啊，变变无机啊，你也吃到变有机啊，你有机啊？你知无？哦。对啊，哇塞哦，这个国家政府啊，让人家把关严格一点，那个真的是哦，我是觉得这个油品，人家这就重要啊呢。
2: 对。
1: 你们大家嘛在吃油啊，那也想无在吃油。哎，自卫物件是用的物件，大家嘛爱吃油，啊，自卫一寡食品更免用油。
2: 对啊。
1: 你讲一寡，不然别个那，刚才那些烤的酥皮浓汤，那些酥皮面你嘛抹油嘛，啊，或者蛋卷更免油落去，什么更免掺油。
2: 对吧？
1: 啊！你甲看，啊！结果人什么拢在做，什么拢在掺毒，不是掺油，是什么拢在掺毒。啊！你甲看，哦，所以现在哦，所以现在这啊，我都讲过了，就这样讲，哎，不要紧啊，迄个无定吃，迄个无定吃，算唔知无定吃。哎，我就讲大姐讲，哎，不要紧啊，我就讲，那不要紧，你都差不多，你都起码都十头满九十八分啊啦，佫差两分就要爆发啦。多少个水，多少水，多少吃这两碗落去，多少煲这两碗，多少不坏。哎，你若卖煲这两碗，也袂不坏。哎，我冇讲多钱啊！你讲，有滴伫遐开讲的时阵，那算唔知一工问敢袂要紧，就是惊讲你的体内已经
2: 累积
1: 已经九十八分啊啦，九十八分拢无代志哦，因为你唔好佫加两碗落去，你若佫加两碗毒素落去哦，一百分就不坏啦。啊，就多水啊！你看，啊，就去吃掉两分，就去多满一百分，哒哒，啊，就开始爆发。嘿，啊，就倒位咧按呐，倒位咧按呐，哦，啊，倒位咧生一粒啊，啊，倒位咧三岁啊，对不？啊，吃一届两届算，咱算唔知啊，讲袂要紧。但你登记

0: 肝累积的，所有病因不是拢是长期肝累积来，肝一天两天发生的，算不知影，对不？啊，问题就是尽量能够去把关，尽量就是当然不要去吃那些有去吃到黑嘛，对不？啊，所以我们讲，今摆我们开始那有啥问题？开始无问题啦，惊开始讲讲拍来，佫袂着有毒的，就是惊这样尔，无你惊啥？
1: 系啊，
0: 对不？啊，你若讲尽量若佫较好，加加添淡薄钱来也紧，对不？问题是讲。开钱阁买着有毒个，阁害家己身体，你阁看，所以唔再讲东西再买哦，真正阿蛮无贪俗，啊，今麦阁唔是哦，今麦我也无贪俗，我买有机个呢，有机个哦，有机个是鸡啊贵，
1: 系啊，
0: 有鸡啊贵无？
1: 有哦，
0: 有哦，吼，有毒个鸡较贵，你阁看，有毒个鸡较贵，啊，你看看，所以哦，那个这个是拢爱足细腻个，我唔再讲有当时哦。哎，那买物件要慎选，慎选，慎选，
1: 就是要去看它背后的成分。
0: 对，
1: 有当时啊，沙嘞，你沙嘞都买啊。
0: 哎，啊，你卖公司啊嘞？嘿，请问你买这块肾功经验，这个真的要我们政府从我们政府开始把关了。嗯，人买有机的干嘛要上问呢？
1: 无，咱就是给他相信，看到讲有机的啦。
0: 对啊。
1: 啊，其实咱无去看伊后边，他后期后面会写，一定得写，你知道吗？
0: 对，啊，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有机的，讲真的，有机这样的情况啊，有机的当然就是比较 OK 嘛。
1: 对啦，咱往安尼想对啦。
0: 对不？讲真的啊，对不？啊，你讲真个一寡的生物，你想这边的毒，我到后边伊也无甲你表示一种毒啊，对不？你这边讲有毒油，伊后边讲来甲你表示迄个毒成分吗？也没有啊，对不？也是没有嘛。就再一次又验出才有这样那种东西。
1: 对啊。
0: 啊，有那种东西，它不怎么可能是标出来。不可能啊，不可能吧？
1: 他们的是，他们这个一段时间一定要化验，嗯，所以当阿伯化验进行的时候，你吃到你嘛唔知啦，
0: 当然啦，
1: 就是而且可能这更之前的没有化验嘛，那嘛唔知啊，但是就是咩啊讲，它其实这个东西吼，它就是在加热的过程，嗯，会产生就是。它在调配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东西，嗯，哎呀，
0: 这毒物了。哎，产生这个毒
1: 对啊，所以现在可以克服那个技术，为什么？哎，之前的不会，那现在的会，还是之前的也会？唔知呀，你啊？
0: 我是感觉之前的也会。
1: 妈的，想。
0: 我是感觉之前的也是会啦。只是讲安尼，只是讲无去甲验出来安尼啊，你啊。哦，我感觉唔知食偌济次啊啦，是起码有去甲验出来，之前可能无去验。
1: 所以嘛无法度啊，咱今嘛无法度追溯既往嘛，咱今嘛就是讲会当。够起码就讲排毒的，嗯，排毒的一定要认真吃，
0: 对，
1: 哦，然后家己身体够好，你运动，嗯，身体够用，免疫系统够强，嗯，哦，你就是，
0: 我就觉得啦，尽量保持就是每天有运动排汗的习惯，
1: 哎，对，排毒，
0: 排毒，
1: 对啊，因为你有流汗会排毒，
0: 对，我是讲讲一定要，我就觉得流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哦。冬天你们老过头所以讲正常的有在运动有稍微在排汗一点点，我感觉还拢真好哦。啊，无你讲真，你都无排毒，嗯，你敢加保证你食落的三顿，你所有食材啊，所有油、偏的空气，
1: 对
0: 哦，接触到的，一寡啦、洗衫巾啦、洗衫粉啦，有诶无洗碗巾啦，一大堆遮洗碗巾、沐浴露一大堆啥有诶无，拢无一寡化学成分啦。
1: 嘿，
0: 你甲看。啊，给诶，在我的身体内底入去未？一定会嘛。啊，一定会。你若讲讲正经，你若无靠着排毒，怎么样的排毒？最简单的方式，不用花钱，就是运动一下。嗯。运动让它排汗。
1: 对。
0: 那排毒，那排汗。啊，你若讲嫌这同基本的排汗、排毒都没有，还袂使呢。哎，所以我们就讲，一定要稍微哦，让它有一点流汗的感觉。
1: 小
0: 可
1: 嘿啦，运动一下，你家己流汗，啊，不加一下落雪来流汗。
0: 对。啊，晒日头，我同爱晒日头。
1: 晒太阳。
0: 我。我最喜欢晒太阳，是讲真的。像我去游泳，游泳有个露天的对吧？
1: 哦，你好。啊，咱游
0: 后，嘿啊，咱游后了，游后了，是不是？咱八点我九点，哦，遐日头最柔和，同好。
1: 哦。
0: 嘿，啊，我就穿一件泳裤尔，嗯，啊，就伫遐，徛伫遐，有那些徛一二十分啊。
1: 哦。
0: 嘿啊，只要徛伫遐，拍卡卡饼。
1: 安尼哦。
0: 我徛伫遐，拍卡卡饼，啊，无就那徛啊，原地底下捏卡无。
1: 哦，
0: 啊，无就变换，你脚背可以去拍啊。
1: 嘿，
0: 啊，就是有阵时凹安尼可以去拍。
1: 哦，
0: 我骑啊凹安尼可以去拍，啊，无就骑起啊就可以拍。
1: 嘿，
0: 我就弄至少会个拍十外分啦。
1: 诶，安尼差
0: 对
1: 晒安
0: 尼。对，我拢会拍头
1: 十外分都够啊。
0: 对， 跑起来立头诶，这个是真的要诶。啊，唔只讲啥，唔好惊拍立头。一个这年纪的啊，讲正经的吼，你面貌，你来讲，你就讲你过敏，啊，你面这个背着太阳，你面也拍袂掉。啊，无有个人可以种人面筋有砍的。
1: 好，
0: 我看有个欧巴桑，欧巴桑诶，面筋嘛，就砍面面的这样安尼拍嘛。你就让这样让它晒啊、哦，你就这样让它晒一下下。哦，最好诶，拍这条龙筋骨最好诶哦。这条龙筋骨，你要拍就是爱拍这条龙筋骨。龙筋骨拍落了吼，它会排湿，哦也排湿。这条龙筋骨你要拍，拍了了你到一家头拢冒水珠哦。哦。诶，小寡老干哦。拍水珠这个在排毒哦，啊这个在排湿，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哎，我们在广东要养成习惯。
1: 维生素 D 加你的钙质，可你骨头骨都用。
0: 对，暗时嘛较好困。
1: 哎，确实。
0: 也会比较好睡。你像之前咱观众一寡健康的知识，咪是讲哦，老大人较歹困，晚白天多晒一些太阳，加晒一寡日头，啊，过来老大人歹困，我甲研究起哦，讲真个先来歹困，啊，来隐隐佫无咧运动个哦，规工拢过电视个喎，哎呀，十点外一百还是十一点点一百一两点拢都伫碰伊，
1: 对，
0: 啊，就面
1: 其实都那济，
0: 啊，唔知要面偌久啦，嘿啦，那久那度久啦，度久
1: 是安尼啦，日时已经有困啊，
0: 困啊啦。
1: 所以讲睡眠都断断续续，啊，你暗时你都困袂济，困袂落眠。
0: 对，你像我咱知影，咱暗时较歹困的人，我就是尽量白天
1: 白天都不要睡。你真正
0: 个暗时困，
1: 看到眠床你就吞去。
0: 对，我是袂困。啊，当然你来讲有在养生的，你如果中午、中昼十一点到一点会使眠淡薄啊，眠十五分钟，
1: 十五分就好啊。
0: 你眠十五分钟，啊，同齐加叫你半点钟眠一下。我困无困嘛袂要紧，眠一下，眼睛让它休息一下下，哦，闭着。安尼就好啊！你莫规工都是碰伊个，面啊面就真正面一咧点外钱啊，来困啊，等下无聊，佮佮固定伊台电视啊，都是碰伊啊，就佮面。我即马等下我家叫阮阿母嘛袂使安尼直直困，
1: 袂使。
0: 哎，伊嘛但是啊，就年纪大到偌年纪，二十四点钟也无咧出事，计天拢无咧出。啊，但是啊，都伫面，都伫看电视，啊，但是爱困啊。哎，困你即马是暗时，你若佮歹困起来是毋佮再来你困袂去。
1: 对
0: 吧？因为你白天补眠补太多了，
1: 对啦。
0: 啊，不过你暗时你都困不起，啊，暗时困不起，叫你睡醒，叫你睡醒，不行啊。
1: 恶性循环。
0: 对哦，哎，我你讲我家己，我就讲我晚上不好睡的人，说我白天一定就是要运动。
1: 对
0: 哦。我要把体力精力哦，透过运动消化一点点，消化一点点，但在暗时要困进前，我都不会去睡，我都不会去做事情，我都不会去睡。到真正暗时来到了眠床的时候，其实哦，你不要想太多哦，其实哦，
1: 都困呀。
0: 对，你就感觉哦，那个睡很累了，
1: 对，
0: 睡意来了，赶快点了吹吹醒，倒，伊就困了。
1: 对，
0: 所以好困不要，你要家己歹困不要人，你要家己去抓你的生理时钟，哦，啊，你的总共你家己上了解，啊，你要去控制，咩啦改进，咩啦改善。哦啊，家己暗时看咩较好困的袂，就是安尼，就是哎，安尼我真哦暗时日时无困，啊日时我来拍一下日头运动一下，哦啊到暗时人家八九点要来困哦，我才来去困。哎，你就这个样子，给自己试试看，啊无定定你困袂起嘛，毋是袂使啊，啊干那拢咧困，即阵人拢困日时，无咧困暗时啊。
1: 哦，对，白天的断断续续的困，
0: 真困天啦。即阵时多拢咧困日时，无咧困暗时。哎，今天我不给你骗了，真的，所以要改一下，要改一下。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好，来，要讲一下健康个啦吼，啊，免烦恼啦。
1: 好，
0: 你讲这个人生啊，有足侪烦恼甲恐惧啦。
1: 对。
0: 哦，拢来自啊一粒啊不安的心啦。
1: 嘿。
0: 你的心啊就不安的啦，所以你有足侪烦恼甲恐惧惊吓。哦，人生个烦恼啊，有足侪啊，唔是代志本身造成个，哦，而是啊心啊一直停留伫也未发生的未来，或已经过去的昨天，很多人这样哦，哦，拢心烦恼变的，哇，就是咱许多拢心烦恼变的，以前真正哦，那些许多拢安尼，后来惊失去，哦，所以啊，拼命个聊掉，哦，惊失败啊，所以啊，哦，安尼迟迟啊，唔敢向前进啦，惊别人会眼光啊。所以啊，活得了愈来愈无亲像恁家己啊！哦，你甲看，心啊，那无停啊！哦，你想愈久啦！哦，心里啊一直拢无停，干那你想这个愈久啊？万一啦，假如嘞，哦，还没有行到迄一步，要不行到迄一步啊， 这个恐惧啊，却早就一直在你心内咧蔓延啊啦。哦，因为你就想啊，如果咧，
1: 啊，万一咧，家己想的啊。
0: 啊，不过卡输啊嘛，你拢想遐够侪，啊，所以也未行到一步啊，也未行到迄一步，你的恐惧就已经在你的心肝头已经咧发根啊。哦，来，其实啊，外在的这个境遇啊，一直拢伫咧变化。哦，外在的吼、哦、这个境遇啊，拢一直咧变化。无任何人啊，会当永远顺遂的顺势的啦。哦，嘛无任何这个风雨一定会停留的啦。雨搁较大，风搁较大，嘛会停啦。哦，真正让人痛苦的啊，唔是变化，哦，而是啊，希望所有的代志啊，拢卖改变啦。真正让人恐惧的啊，嘛唔是未知啊，而是啊，心啊一直掌控。未来啊，未知啊，哦，掌控未知啊，拢在烦恼，烦恼，那么现在也未发生的代志哦。来，当当心嘛，一直向我咧对啊追逐的时阵啊，哦，就容易啊，被这个境界牵咧行，把人的一句话，哦，就会当影响你规天的心情，很多哈、哦，很多哈、哦，我之前也会这样咧，哦，真正。拢安尼要求完美安尼吼，真正别人的一句话就影响咱规天的心情，讲不了规天嘛。几个工几个礼拜，你看吼，一届这个得失啊，哦，可以否定自己的价值，哦，你就否定自己的这个价值，哦，一个啊不如意啊，就开始怀疑规个人生啦，哦，唔是世界太复杂，哦，而是啊，未记得回来安住家己啦，哦，你忘记了回来安住你自己啊，哦，这个代志啊，当下看起来亲像阻碍，行过了后。才知影，哎，这是生命带来一届这个磨练呐。哦，这会曾经啊放袂落的人甲代志，回头搁甲看，哦，呀，这是人生路上的一段风景啊俩。原来啊，一直困住你家己的，唔是外面的这个境，而是心内啊迄份放袂落的执着啦。哦，当当啊，这个心啊慢慢啊安静落来。你就会发现人生无需要啊，着急要甲这个变化对抗，嘛无需要着急甲这个替这个未来咧担忧啦。哦，甲眼前该做的代志甲做好，甲当下该尽的这个责任嘛尽了好，其他呀、啊，其余的一切啊，哦，自有为发展的这个因缘呐。哦，心若安，烦恼就少；心若明啊。这个恐惧就淡哦，不是人生从此无风浪啦，而是啊，就算讲风浪伫咧，也已经不再轻易动摇，这个、动摇咱内心的这个平静啦。哦，所以你看看，你看今天，我就觉得写的还蛮好的哦哦，真的人人生坎坎坷坷拢一定有啦。哦，真的啊，哦，就算讲有坎坎坷坷。那马爱偶像哦，不再轻易的动摇我们内心的平静啊。
1: 对，
0: 哦，麦克把那个固位的英雄流泪泪心，就是干苦开戏啊。
1: 要其实遇到无代志的时阵哦，大家拢赶快哦，哦，别别别。
0: 对。
1: 难就是难叠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冷静去面对跟处理？为人就是一直就惊吓，
0: 对，
1: 规工就一直烦起来。嗯。哦啊，为人伊就感觉讲还好，有的人是较咩样讲。他遇到再大的事情吼，伊是放无要无紧的，为人是无要无紧，不在乎。
0: 对，
1: 啊，为人是等到代志，我就来处理。嗯，所以其实每一种人都有，啊，不过咱学的就是讲，我们不要烦恼伤济，你就是等到啊，啊，咱就是小可一定会烦，啊，不过卖让家己烦到安尼，拢未食未困，不要太夸张。哦，你免让家己较平静的，啊，再去面对一个代志，你有多个处理，处理完完就好啊，代志拢等到就是拢会嘛。
0: 拢会啦，这拢是咱爱学习的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咱讲的这些代志吼，每一种人拢有，每一种人都有啦。哦，啊，每一种人都有。但你如果讲，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哦，这篇文章讲到有道理，那老哥那是跟你讲到你家己，哦，还是讲这篇文章啊，对你来讲是一个警惕，哦，啊是一个开悟，哦，安尼一个开悟，啊，咱就豆豆修啦。哦，我是觉得慢慢修啦，慢慢修啦。我说这个修很重要。
1: 就学习啦，咱那讲学习的，因为为人可能我感觉讲我就无爱修，啊无咱就学习的，
0: 学习爱学习，爱学习，真正真正学习重要，上重要是爱学习我家己要尽量哦，脾气过敏哦，心较平静诶。
1: 对，
0: 看待任何代志，讲真的，
1: 好平常心呐、
0: 啊。啊，我都听讲哦，起码拢讲，同学哦，这世人无国甲人国结恶的。
1: 哦，未歹哦，起码就多一点。
0: 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无甲人结恶的。
1: 对，
0: 真正，我买把人不甲人起冲突，不甲人不冲上，不要，不要，让给人家就好了，让给人家就好。我都觉得都让给人家，我觉得哦，你国结恶的哦，哎呦。唔好啦，这个都砍到后世人去啊，砍不完啊。我多，我多，我多吼，所以尽量啊，不要再跟人家结恶缘了。好 ，OK， 好了，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哎呦，孙晴晴春妈，阿秋姐啊，看到你的婆声，发晨大哥、彩珠妈妈、桂霞姐、碧霜姐、学妹姐、秀凤姐、赖良妈妈、玉兰姐、仙妮姐、月儿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秋兰姐。

香姐零零七帅哥哥，秀云大哥大嫂，阿秋姐啊，炸弹姐，杏子妈妈，知良姐，丽梅姐，秀座妈妈，德清大哥，秋桃妈妈，景星大哥，玉超妈妈，碧霜姐，炸弹姐，学梅姐，丽梅姐，桂霞姐，淑云姐，阿段妈妈，千里姐，燕珍姐，德清大哥，丽华姐，英梅姐，谢谢大家。

谢谢春菊姐、慧珍妈妈、淑珍姐、超姿姐、茂彤大哥、赖良妈妈、美慧姐、慈智姐、阿段妈妈、哲明大哥、学美姐、瑞华姐、

谢谢沈丽珍啊，谢谢你，感谢碧霜姐，谢谢你，感谢徐宏正啊，感谢李丽梅姐，谢谢发成大哥，谢谢我们的赵薇大姐，感谢你，陈云姐，感谢你，樱花姐，感谢你哦。

0: 扫谢谢。你的丽玉姐，感谢你；炸弹姐，谢谢你；感谢财主姐，谢谢你；阿丽梅姐，谢谢；英美阿姨，谢谢你；感谢红英姐啊，谢谢你；雅慧姐，感谢；无论表拍谁哦，丽雪阿妈，谢谢你；感谢。
1: 那为我这首《道上我想你》啊，虽然父亲节是长啦吼，啊，不过差不多啦，因为长无上班，我今来祝大家各位电视机前面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谢谢炸弹姐、桂霞姐、杏子妈妈、知良姐、阿秋姐啊、丽雪姐、秋兰姐、仙妮姐和妈妈、明龙大哥、丽雪姐、玉昌妈妈。

谢谢苏珠姐、秉瑶大哥大嫂、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春菊姐、徐德利伯阿仙、苏珠姐、丽娜姐、美惠姐、杏子妈妈、子良姐、雪梅姐、碧霜姐、桂春姐。

谢赵宽大哥大嫂阿秋季啊，嘉玲姐董远大哥慈智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春菊姐泽敏大哥景欣大哥茂彤大哥文能大哥赖良妈妈素贞姐雪梅姐丽娜姐，谢谢大家。还有一心积爱李启良刷笔记瑶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赖良妈妈秋兰姐炸弹姐碧霜姐英梅姐月儿姐高梅姐康盛大哥美惠姐桂霞姐明龙大哥谢妈妈

超之杰、桂尊姐、阿段妈妈、茂彤大哥、香香姐、林允熙帅哥哥、淑珠姐、阿秋姐、阿段姐、林秀姐、丽娜姐、丽梅姐、秀云姐、玉超妈妈、泽明大哥、秋桃妈妈、杏子妈妈、芝良姐、淑慧姐、丽华姐、凤英妈妈、赖良妈妈。

谢谢阿秋季亚瑞华姐、丽学姐、春菊姐、茂彤大哥、俊宏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金珠姐、细满姐、素云大哥、大嫂、惠春姐、敏昌大哥、泽明大哥，谢妈妈，谢谢大家，碧双姐、乔佑姐、丽娜姐。

0: 谢谢
1: 谢谢。玉兰姐、桂春姐、四良大哥、春菊姐、阿段姐、阿段妈妈、金雄爸爸，谢谢大家。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2: 感谢大家，
3: 谢谢谢谢大家。
2: 来来来来，我靠，你爸爸来要物件，
3: 要这个物件。
2: 好，来，你先。
3: 好，我先。这个物件吼，几乎，这个物件是
2: 应该讲植物啊，
3: 不能。它，但是其实它也是一种植物。
2: 植物。啊，这个物件吼，我还蛮常吃的。
3: 你蛮常吃的哟。
2: 蛮常吃的。
3: 这个物件它是属于主食类的。
2: 哦，主食。
3: 主食。
2: 哦、对，
3: 主食嘛。
2: 啊，这个物件哦，真侪人哦，拢甲爱有糖分来讲啦。只能白麦吃啊，只能食这
3: 個。哦。对了，这个物件就是吼，用感觉吃起来会健康诶。
2: 啊，这个东西哦，偏偏你在恁到处，很多少年人都没跟你吃。
3: 哦，确实呢。
2: 真的啊。
3: 这个东西哦，它的色水较无遐尼啊白。哦。对不？
2: 对。啊，这个东西哦，看不起真多哦。哦。
3: 啊，到现在还想无嘛？
2: 还不想。
3: 这个东西有一通电话啊，哦。来哦，
2: 我来接看麦。
3: 好，来试看麦哦。
2: 喂，你好，苏苏姐，你好。
3: 哎，苏苏姐，
2: 苏苏姐，
4: 是臭米呀，是臭米呀，
2: 臭米
3: 哦。
2: OK， 谢谢
3: 哦，来。
2: 来，一梅阿姨你好，
3: 一梅姐哦，
2: 一梅姐。
3: Hello， 一梅姐。
2: 哎，你好，你好，
4: 阿仙呢？
3: 哎呦。
2: 臭米
4: 嗯，两位啊，
2: 你好，
4: 哎，刚是测币，
2: 哦，安尼哦 ，OK 啦 ，OK。

0: 谢谢大家。
1: 来，慧珍姐，
0: 还有慧珍妈妈啦。
2: 喂，
0: 哎，慧珍妈妈，
1: 妈妈你好。
0: 喂。
2: 喂，燕麦，
0: 燕麦哦，
1: 嗯，不错，燕麦，嘿 ，OK OK，
0: 谢谢妈妈，
1: 谢谢，来，阿妹啦，过来，还是要搁讲落去，
0: 要搁摇落去哦，
1: 还是你
0: 要搁摇，这个，这个物件吼。

0: 是咱阮两个较歹想
1: 的。这个好难诶、欸，
0: 很难，对不对？非常的难。
1: 这个物件，伊若去壳，诶，去壳不要清气。啊？对不？
0: 去壳，去壳，它有去干净，但是它
1: 没有去到像。
0: 哎、欸，对，就對、啊、就是不是，它是去壳，但是这个问题吼，我跟你讲，咱常常吼，其实咱常常咧讲的一个物件哦，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因为日本人的讲法跟咱台湾人的讲法是无同款的。
1: 哦，安尼哦。
0: 嘿，所以它有一点长度，有一点长度，
1: 有一点长度。
0: 对，有一点点长，就是讲故事有一点点啊长。
1: 安尼哦。
0: 对，啊，我感觉讲这个物件嘛是爱让大家了解一下。
1: 有故事哦。
0: 不是因为他，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阿伯，咱来揭晓答案呐。
1: 好啊，
0: 阿伯揭晓答案
1: 呐。我不听，不听你什么故事。
0: 好好好，不是，咱拢会，这个东西就是臭屁对吧？
1: 臭屁，
0: 大家答对了，真的蛮聪明的。
1: 那为什么日本人是讲什么？
0: 日本人叫玄米啊，玄米就是臭屁。哦，你知不？所以只是我们讲他的讲法跟台湾讲的不一样，但是讲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1: 哦，是，对，对哦，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是讲糙米？
0: 唔知，因为他发音唔知啊，每一个国家可以甲喝的米也无同款。
1: 对啊，为什么他是全米？
0: 对，啊，其实糙米跟咱的白米就是同一个物件，只是讲糙米就是讲伊去壳，它没有去的那么干净，就是讲伊要过了顶。
1: 对对对。
0: 啊，白米是上来的。但是要去甲咱家讲的讲，白米也不是那么不好的哦。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足长的，所以我讲哦，我们明天再来揭晓。为什么大家都爱讲食臭米？啊，敢讲真正臭米，绝对比白米好遐尼济吗？有可能会让你颠覆你的想法。
1: 我在听那个新闻啊，不，听那个广播，有人讲那个，有人也说，其实白米也不错。不然我听人咧讲。
0: 哦，所以不要紧哦，咱明仔载再来揭晓。
1: 好，因为这个物件，我讲真的，很多糖分，因为这个臭米有足侪糖分的人，糖分的，你像阮母啊，拢爱食臭米。
0: 哦。
1: 我等下应该拢起来食臭米较济，我有当时啊食一班两班几班那白米啦，啊无一班就拢改食臭米是较济啦。
0: 没关系，我们明天再好好的来解
1: 释。啊，不然就燕麦米啊，很多啦，五谷米什么的很多啦。
0: 对，
1: 好 ，OK， 啊，明仔再来讲这个臭米。
0: 好，
1: 你若明仔再听阿俊阿讲，
0: 好，明仔再来讲臭米的代志，
1: 讲臭米的代志，
0: 好
1: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来，
0: 好来，
1: 背起来运动
0: 啊，运动啊，足重要诶。喂，要刺激的啊！这个不知道有够刺激，我嘛不知呢。
1: 哦，
0: 这个 app， 来哦，大家来哦，动起来哦，超慢跑。

0: 哎，嘟姐，嘟姐，嘟姐，哎，
1: 嘟姐，我的呀，我的呀，
0: 嘟姐，对对镜头，
1: 我的呀，我的呀，
0: 啊，对镜头啊，你还在对镜头，你笑哎，
1: 人家运动哪笑较快乐嘞？
0: 哎呀，有影嘞，安尼较袂无聊，
1: 嘿啦，较袂无聊。

0: 你想要干嘛啦？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呢？
1: 我也，我想要放尿。来来来，继续
0: 来，继续来来来，哦，继续。好听的啦，
2: 好听的啦，
0: 英美姐姐，这个好点的来。

0: 好嘞，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你看，一首好歌哦，一首好听的歌，
1: 真的，
0: 那个心情会带动起来。
1: 哦，真的会。
0: 听起来，你在跳的时候，你
1: 讲，听起来
0: 那个旋律，
1: 这条歌的旋律实在有够好听。
0: 为什么这么好听？
1: 听起来，唔知你，大刚听你嘛，感觉足介意。
0: 就很喜欢。
1: 有些歌就牵连的。
0: 对，哦，对。
1: 你头下听好听，
0: 啊过来，
1: 啊听过
0: 哦，那
1: 嘛嘛无嘿。
0: 嗯。
1: 啊，这条唔是哦，头一遍听就好听。
0: 对。
1: 你搁愈听，搁愈好听，而整个很轻快，的心情。
0: 旋律啦，就是心情。
1: 真的做得很好。
0: 唱起来就很顺，那个味道，还有轻歌词又轻松。
1: 对。
0: 啊，佮歌名散播在云顶，就很轻松那种感觉。
1: 足好个吼。
0: 正好，哎，佮规人咧叮当啦，佮真正是云顶咧叮当咧
1: 飘起来。
0: 摇起来，咧浮起来，你知道无？哇，轻松嘞！等你坐到云顶的时候，来跟抖音来哦。我好，你来看哦。
1: 好啦。
0: 人就安尼啦。
1: 你较等下，较等下，迄个要来啊。
0: 哦，啊，迄个就一下就停袂起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
1: 真的很好。
0: 这个什么看到后面，给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送到阿婆啦，阿静阿星为大家做服务。麻烦感恩两个支持，感恩鼓励一下吼。来，咱进单完，莫走，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三，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5: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4: 哎呀，你食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5: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4: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5: 嘿啊，无三千个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6: 油。外口油钱啊，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不完啦，哦，药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法度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这样多鱼油是咧食那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病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袂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

0: 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丸了后，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共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会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丸，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位了，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了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下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流清甲清，吼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会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麻。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的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即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即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管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嘞，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嘞，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嘞，吼，软脚，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嘞，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以下拢有证实哦，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 这两种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好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那样，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青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天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爱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个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吼，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脂磷虾有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零工，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结束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要鱼油哦。
2: 我想
1: 吃。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写一下，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啊！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一个，你要配一个。
3: 喂。
0: 要鱼油哈。
2: 安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线，啊，下一个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爱
2: 大
0: 组
2: 是
0: 先。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哈。
2: 我拜寿，你收。
0: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要做你等的。你等的。
2: 好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你等的有听无？有啊，要大组的哈。
2: 拜拜拜拜。
0: 好来，大组的来，55双，甲下一个55双来，阿妹来，你好。 来你好，阿咪啊你好，
3: 哈，
0: 你是做？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去。

0: 即下电话足济，我紧接下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1: 哎，
0: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啊，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伯嘛无啊，今仔有定，阿伯拢照这个计上啊，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买鱼哦，
2: 嘿，
0: 但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定，阿伯你买鱼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定记着的，阿伯买鱼拢这个计上，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三，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线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下钱，你要下钱。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线啊，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3: 哦，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4: 我小
0: 琴。买鱼油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主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七啊，大桌就是。十三，安尼好不好？謝謝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4: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哦。买鱼油啊，等我一下，拿七串，拿七串，等下张丁卡，顾梅姐。买鱼油啊。好，等下行好啊。买大桌西装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六七六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5: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你算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4: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下一个五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味姐，来下，买大桌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
6: 好，来谢谢0800019100000999，来爸爸妈妈买鱼油的赶紧打电话林下鱼油吼，来啊，我来跟他一段的时间来，来后边拢无买啊吼，来电视机当这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有看到，来小组七盒3000块，大组13盒5000块，开用一盒内底有30粒，予大家试吃吼，食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食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你若无多五脏六腑顾较够，上基本的你的益生菌，你的鱼油一定要吃，这个是最基本的吼。鱼油我知影太多假，但是爸爸。爸爸妈妈，这周你呢？唔捌食过，好，恁家己一遍机会，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吼。来，这周产品公斤的顾到你的脑，顾到你的目睭，顾到你的骨头，清你的血咯。爸爸妈妈有好无？足介好诶吼。啊，无好唔免钱，当这拢会当起三年，可以放三年，可以放三年咯。吃鱼油要哪？要控咱身体所有这个好诶盐吼。来，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吃它里面的 Omega 三，我讲过啊。外口鱼油太多贵，这周你呢唔捌食过？爸爸妈妈，咱食咱这一粒冻咧外口三四点吼，因为咱这 Omega 三含量达到90%，含量足高嘞吼！来0800019119，来，喂，你好，那管英姐啊，你好，管英姐啊，你好，你不点鱼油对不？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无头神的吼，惊失地的老公的爸爸妈妈吃鱼油就对啊，吃鱼油就对了吼！来，喂，你好，那清明大哥大嫂，你好，你好，你不点鱼油哟？
7: 大
6: 多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我讲真个，我逐工拢吞2粒啦，我讲真的哦，啊，但是我吃这头吃个月来，我甲大家分享，我的感想就是。第一，目睭加足金的，我无近视呢，我无近视哦吼。目睭加足金的，过来骨头较无遐酸痛，真正骨头较无遐酸痛，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电视夜时段，咱爱食鱼油，爱食 KT 油厂的即撮人做三四十吨的即个鱼油，吼，你甲食看卖吼。来，维尼阿郎姐，22的新朋友，你好。你要鱼油吗？
8: 啊，我买大桌，
6: 你买大桌，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来，是啊，若讲食无好，袂甲恁收钱，因为要甲恁当银监挂保证的保证下来，爸爸妈妈来，保证食90天吼，吃了90天，我们的那个磷虾鱼油90天要油耗降给你摕来吼，粘稠无好的即个歹油啦。哦，这个油脂，哦，你来讲，食好油，甲体内歹油甲排掉，较袂中风啦。血更爱清清的吼，来84天啊，又要提升你脑部哦，这个载氧量溶解哦，这个溶解血这个栓塞，哦，来过来60天又要降低哦，你的管哦这个功劳这个硬化，42天改善你肝包油这个甲心中包油这个问题，后来。针对7天，你讲话，你针对你骨头发炎哦，这个发炎的7天止痛，14天舒缓，来30天给你消炎。所以你讲话，一支产品这样也好，同时顾到你的目睭，顾到你的脑，顾到你的骨头，爸爸妈妈有好无？我讲过啊，讲真的吼，你就讲啊，我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就醒醒哦，一寡保健食品爱吃爱吃爱吃，啊，你若唔知道要吃啥，上基本的益生菌，哦，这我顶日刚刚才听朴叔讲的尔。 吃益生菌，吃鱼油，讲正经的，咱不是好嘅人，无多五脏六腑顾得到，上基本的益生菌、鱼油这两项，啊，其他你若有法多，当然是愈顾愈好吼。啊，若无法多，这两项上基本的，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是856的新朋友，你好。
1: 你好，
6: 你要鱼油吗？
1: 我叫你鱼油。
6: 好，你稍等下，来，帮我接一下来。喂，你好，米文姐啊，你好，米文姐啊。你要鱼油对不？
2: 我来鱼油。
6: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苏慧姐，你好，苏慧姐。你要鱼油吗？哈。
2: 对。可是我有一个22号的，对不对？
6: 好，来，让你稍等一下，可以同时收哈，来，没关系哈，来，帮我接一下哈，来，赶快，所以你今嘛卡无头型的爸爸妈妈。现在阿斯海默症的人有多少？失智的人有多少？说正经的很多啦，说正经的，到这个年纪来最怕什么？最怕中风啦，咱说正经的啦，我大部分感情那别说，最怕就中风，大家都怕这个血管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血管啊？是不是体内排油升得多？说正经怕去脱掉的啦，吃鱼油啦，我说过吃鱼油啦，我也不怕你害啦，我说正经啦，咱没到五脏六腑顾得到，同基本你鱼油要吞下吞下，益生菌要吃一吃，肠子若健康，什么都健康啦，血路若通透，说正经啦，气就通啦，好，人就旺啦，好，来，喂，你好，咱是美容师啊，你好，美容师啊。你要订鱼油哟，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来，后壁拢无买啊吼，啊有啊无，大家试食免惊啦，吼，绝对袂用恁开关拢钱哦，细组啊大组拢开放一盒，内底30粒，互大家试食吼，无啊免钱，来，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3: 岁月轮回，春到夏。必是当年一声笑，笑问人间谁是客，无来无去。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录。方圆古名叫做葫芦墩，相传早年才有生真侪青白树啊。先民已经来八寨族的语言葫芦墩，宋柏林的译音才来号名。两百多年前来这开垦的汉人，开了葫芦墩镇，或者变作富如丰收的所在，所以有富春乡、小苏州的美名。到了日据时代，1920年，因为葫芦墩所出产的米，深受到日本天皇的喜爱，日本的古文丰伟之源，将葫芦墩改名作丰原。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丰原车站。丰原车站起在1905年，迄个时阵叫做葫芦墩驿。到了1920年，因为地号名改名，所以改名作丰原驿。建站的初期本来是用茶所做的，到了1960年，就是伫咧东势线通车的过年，因为运输量的增加，所以改用乌木头来起的第二代车站。经过50年了后，2016年，因为铁路高架化，将第二代的车站拆除，变成咱即马所看到的第三代的车站。现在丰原车站有10座大型的阿摩托条，呈现大站的霸气外观，成为丰原上界兄头的地标建筑。在大中管府的年代，丰原一直是大中山线城市进出的门户，因为大量的运输量，所以即嘛是一定站。在了丰原车站的边啊，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建筑。顶街派出所，伊是创立伫咧日据时代，明治39年，迄个时阵叫做顶街警察管理派出所。伊个外形好亲像是一顶警帽啊。二楼左右的两边有一对牛眼窗，一直到了2012年搬出一个新的派出所为止，总共为着丰原服务76年。民国91年，大中县政府因为顶街派出所是罕见的二楼派出所，建筑有时代的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即马被保留下来，变成一间艺文咖啡馆，观众朋友会使来这啉咖啡，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哦。看完了派出所，今嘛就要去老一个丰原市区甲佚佗咯。看到这么老一个所在，这是丰原上界有名的庙东夜市，伊是透早嘛正老一个咯。
1: 嘿啊，这真正是真热闹。我若是来到丰原佚佗吼，一定会来这坐。这有真侪好食的物件，亲像这间排骨酥面，一定爱来食。伊的排骨酥是真正过，才搁落去吹。搭配着非常高的汤头，加入面内底，真正是非常好食。莫怪大概来吼，拢爱排队。你若是无较早来吼，是食袂到的哦。也阁有，也阁有，对头前行几步路，入口的所在有一间细细间的菱角酥。因为伫个路口的所在，所以伊嘛有蒙成菱角酥的外号。伊嘛是一间爱排队的名店，外皮煮甲金黄酥脆。一嘴吃下去吼，会当吃到菱角的香味，真正是予人一粒搁一粒，一直吃一直吃，停袂落来哦。
0: 哎呦，看到小宝吃甲这个型的，一定足好吃的，内底有真济好料的，会当对中昼食甲暗顿，真好食哦。吃饱了后，咱行出去，来个边仔的庙甲拜拜咧。即马来到主祭宫。拄啊，西庙东夜市所讲的庙，就是这间主祭宫。伊是创立伫咧乾隆42年，拄开始是号做观音殿，最主要服侍天上圣庙，信徒称为葫芦墩妈，内底嘛有服侍观音菩萨、花朵等等，真济尊的神明，是丰原人的信仰中心，香火非常的旺盛。根据记载，庙埕常常有大戏，也是小出来演出，可见当时葫芦墩闹热的模样。 自济宫会使讲是带动宏源老街发展的市中心。你老来宏源，是庙当夜市，卖袂记爱来自济宫来拜拜哦。宏源市是一个真老街的所在，车站出来就有百年的历史建筑，佫有真好势，会当对中昼是较暗淡的庙当夜市。还有见证宏源繁华发展的葫芦屯嘛，自济宫H 三要带大家到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收听台湾的。

谢谢美珠姐、何大哥、阿秋姐啊、秋桃妈妈、素月姐、竹霞姐、桂春姐、阿段妈妈、炸弹姐、古爸爸、古妈妈、桂梅姐、Lisa 姐、金珠姐、雪琼姐、秋桃妈妈、竹霞姐、天才大哥、丽梅姐、素月姐、谢妈妈、正兴大哥、金石姐。

谢谢陈妈妈、素贞姐、曹丽大哥、阿秋季啊、桂春姐、玉慧姐、丽梅姐、陈景妈妈、春菊姐、炸弹姐、素月姐、茂彤大哥、简爱妈妈、竹霞姐、丽梅姐、宝玉姐，来哟、哦，想要一首歌曲，天地问相。

淑珍姐、英梅姐、炸弹姐、王妈妈、秋桃妈妈、素月姐、学梅姐、绿梅姐、淑露姐、玉超妈妈、玉慧姐、秀凤姐、雪琼姐、光雄大哥、秀琴妈妈、谢妈妈、金珠姐、林玉姐、俊宏大哥、千里姐、丽香姐、玉兰姐、天才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谢谢阿秋姐啊，邱佑杰，刷笔记啊，简爱妈妈，陈妈妈，瑞华姐，秋桃妈妈，竹霞姐，惠春姐。

0: 谢谢林田大哥、瑞斌大哥、金珠姐、秀桃姐、碧霜姐、玉慧姐、天才大哥、淑露姐、雅慧姐、丽学姐、守春姐、竹霞姐、锦信姐、玉慧姐，谢谢大家，我两边拍谢哦。
1: 好嘞，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今日两点钟，数一个都过去啊，父亲节长嘛过去啊
1: 吼。你看都快。
0: 你怎有庆祝着父亲节哦？
1: 咱从我两个早起一蹦啊。
0: 哦，啊，不是你爱家己开钱啦，起码囡仔不要趁钱。
1: 有啦，人早起透早爬起来就摕礼物哦。
0: 啊，你哦，长哦。
1: 哎呀，
0: 我买礼物哦。
1: 卡片。
0: 哦。
1: 卡片。哟。佮有包一百块，那透明的。
0: 佮包一百块。
1: 哦啊，写好运旺旺啥，啊，搁写一张卡片，拢赶快伫咧卡纸内底，拢伫咧内，啊，就爱抢奖看，奖奖看，做到设计了奖。
0: 给你设计哦。
1: 哎呀。
0: 哦，两个做伙用也是一个。
1: 个人的。
0: 哦。哦。用心哦。
1: 嘿嘿。
0: 哎，王小妹今日无来啊。
1: 哎，也不，今日阮某无转去，啊，所以还搁伫阮家。
0: 哦。还
1: 搁伫阮家，啊，等下我。
0: 阮家看无呀。
1: 等下我，有啦，啊有啊有可能。无咧看下看，
0: 啊！
1: 我等于在开车等在等母阿遐。
0: 哦哦，安尼袂歹呢。
1: 再等在等，系啊。OK， 有啦，真哦，还蛮感动的。
0: 安尼哦，
1: 安尼辛苦唔少记得。对啊，无工资诶，这阿爸伫外口咧，变好变死安尼。
0: 所以讲，
1: 你看咧，一张卡片哦，欢喜噶。
0: 所以讲，唔拿查甫人做好骗的，查甫人嘛做好骗。你早起安尼生奶两瓜呢？哎呦，真正前世情人呢！
1: 真欢喜呢！
0: 哦，你痛到安痛怪怪，不过我看伊今日在心情安尼僵的，有够僵的啦！无怪就是张张英老，因早起个写卡片，哦，痛到对张痛到今仔日哦。
1: 伊若生日啊，这泡泡姐拢会笑我。
0: 安尼哦，哦，安尼袂歹呢。啊，你个卡片要收一堆。
1: 啊，我那个收集起来。
0: 安尼哦，哦，
1: 我那个收集起来。
0: 阿伯做假证哟。
1: 那我个收集起来。
0: 不是阿伯。你就使嫁翁啊！啊，那就是讲对你无遐好的时候，你卡片，你看你当初给我写给我的誓言是什么？
1: 对啊，那个看，对啊，拢有写那个看。没啦，啊，总有阵时啊，咧讲着讲啊，你辛苦了吼，大家讲来讲来辛苦啊，都啊供我们吃穿啊什么的，那些安尼，你就感觉就
0: 哎，感动啊，对不？我昨吼，阮算去去阮一个朋友因家，啊，伊就无生查某囝，啊，要走的时阵吼，摕一包梅子，给阮查某囝。啊、然后我早起来甲讲，啊、哦，叔叔父亲节快乐！你敢知面笑个笑个，就是你会当发现讲，就是他好甜哦，他笑到那个很甜的脸，你知道吗？哦，你也刚才你也知道讲，你多期待这一句父亲节快乐。哎，查甫未讲嘛？
1: 查甫都未讲啊。
0: 查甫囡仔未看，爸爸你父亲节快乐，讲未出嘴啊？
1: 对巧的，
0: 所以
1: 我特色，
0: 我甲看迄个面安尼好，
1: 有影啦，真正，
0: 足一只无同款，
1: 有诶真正是用耳要吹要升起来查某咧，足侪人安尼，
0: 安尼吼，
1: 嗯，很多，
0: 对，
1: 真诶，那生无查甫咧，生无查，啊，那生无查某为人嘛咧，耳要升要升查某诶，
0: 真诶话会安尼啦，啊，较早话拢硬要升查甫诶，
1: 你像阮姑阿伊个生两个查甫，伊嘛咧。就想要安尼有一个查某囝，
0: 安尼哦，今日时间袂赴啊，来我来画了，
1: 五、
0: 四、三、二、一，停。六姑吗？六姑，六姑
1: 是
0: 一零
1: 李江水，刚好这个李江水嘛，
0: 三四零一江水大哥，哎、欸，有看过吼，跟他爸咯，
1: 我对讲我有看呀、
0: 啊，哦，刚才有看到了哟，江水大哥都、就是你，
1: 对讲唔得，对是讲我有看到他，
0: 哦，
1: 来江水大哥来，
0: 江水大哥
1: 来，江水大哥，你有在看不？
0: 有无？够你看无？江水大哥，就是你，
1: 嗯，
0: 就是你哦，住伫六姑吼，
1: 嘿，
0: 六姑，
1: 六姑，嗯，
0: 六股乡，
1: 六股区啊，
0: 六股区
1: 来，
0: 哦，六股区来，高雄市的六龟乡，六龟区在哪？我怎么？
1: 六龟，
0: 好像我们往南走，
1: 这个地方也很有名啊，
0: 很有名。对，这个，但是我好像高速公路如果要往南下去，看不
1: 见。有吗？有这个标识吗？
0: 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往多几多多几个所在啦。
1: 对，我们在啦。
0: 大哥，江水大哥哦，就是你哦。
1: 走出去吗？
0: 水走出去，他拄仔搁咧拍波啊吗？
1: 啊，有啊，我伫台中顶顶
0: 顶顶一首对啊，
1: 一首还是啥？我稍微有看到。
0: 安尼哦，大哥啊，
1: 还是广告前看的，我忘记了。
0: 哇哇哇哇！
1: 啊，南部是较好天哦，走出去啊。
0: 冇可能，南部天气较好哦。
1: 哇哇哇！
0: 时间到
1: 啊！哎呀，哇，好可惜啊！
0: 哇哇哇，他没中过，
1: 没得过啊，
0: 没中过。对啊，
1: 啊对啊。我那你就没办法，
0: 没办法了。
1: OK 啦，好，阿公要来录这部啊。来，这个时阵阿公来电话抄一下翕一下。好，来，拄只那电话时间大无把握，来线卡打，吼，看任何产品，要阿公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0，抄在翕片，拢总可以，还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吼。啊来啊啦，敲电话有当时也无管你接到，拢在徛在外口坐，啊，你就稍等我一下吼，我会回电话给你。好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0: 好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今感谢今天是婷丽服饰，这个手腕手臂就酸，手臂比较酸，这个你看就是有设计感就不一样，也很好穿嘛，就舒服的。好，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你如果有喜欢，拜托等会再给我卡一下，好不好？这需要你来倒支持一下。
1: 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来我们的歌声满天，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也就是咱高雄山阿区的祥平哥哥。

大家高赞，您一起来代班咯。谢谢慧珍姐、珍姐妈妈、方姿姐、淑慧姐、饶丽大哥，谢谢孔妈妈、素琼姐、阿段妈妈、文采大哥、樱花妈妈、丽儿姐、美娇姐、

0: 大家高赞，
1: 谢谢
0: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
0: 大家高赞哈，今天咱的名气来代班，
1: 又跟大家来见面啊！
0: 哇，
1: 继上次来代班，那是差不多一个月进前吧。阿关啥距离？
0: 阿关拢是达个月，
1: 达个月来一拜吗？
0: 不是，
1: 不是啊，哦，去一拜，不是来一拜啊，
0: 去一拜，
1: 去几拜？高雄
0: 就友好的嘛，
1: 啊对，尤其
0: 等于那个陪妈妈陪爸爸吼过这个父亲节，
1: 哎呦非常的友好，
0: 嗯，对，啊这真正吼，咱对咱所谓这个时代吼嘛，拢会当体谅啦，
1: 对，
0: 也拢会当体谅，阮讲吼啊，有当时啊咱路途可能较遥远，
1: 哦，
0: 因为一礼拜啊休一天，可能无够，阿官讲吼，拍算即届可能啊连续。就贵啊！刚刚
1: 哦，这个可能是要友好卡贴地，就是彻底的这个孝进到这个孝道。
0: 因为啊，因为都要有红台
1: 哦，红台有过来啊，
0: 都要有红台。
1: 那娟姐，那你等下红台没来？
0: 一起这个
1: 让
0: 李破新低的，
1: 哎呦，新低秒算刘伯温。
0: 哎呀，伊都会当算命。
1: 嗯，
0: 按头段安排这首吼，三心两意，
1: 三心两
0: 意。其实三心两意吼，对咱所谓这个观众朋友吼，拢有感受会到，因为咱头家伫咧这个九年前，
1: 对，
0: 就这个超级夜总会的时阵，伊就捌讲过，哦，伫咧大力电视被开台的时阵，哦，被正式要开播的时候，他就是说，哦，真的要用三心二意，
1: 二意，
0: 然后对，不是二意啦，
1: 三心两意，没有两意。
0: 没有那个恶意啦，哦，没有那个恶意，
1: 没歹意啦，哈，
0: 三心两意，
1: 两意，
0: 啊，这个三心两意是用什么款的三心两意的？哦，三心就是，不是迄个拜拜传的迄个三心酒嘞，不是，
1: 拜三星，
0: 嘿，不是那个三心二意的那个很恶意，不是，都不是三心的意思哈，就是讲哦，用心，
1: 对，
0: 咱服务大众嘛，用心来做节目，
1: 是，
0: 啊，好咱。所谓这些观众朋友放心，对着咱所谓朋友吼，咱是用心付出，哎，你就会当看这部看甲足安心的，
1: 嘿，
0: 嘿，啊那家里事事，你就会当放心，
1: 放心，甲爸爸妈妈交互阮，安尼，
0: 嘿，交互阮来甲恁照顾，哦，所以这个三心很重要啊，哦，啊那两意咧，两意就是讲哦，用咱的心意，
1: 真诚
0: 意。哦，真诚，
1: 真诚，
0: 真诚的那一颗心意，然后还有这个，对咱中辈是，因为咱可能电视机头前的拢是，做咱爸爸，做咱阿公阿妈，嘛拢会得过啊，所以咱爱用什么？用一个敬意啦，
1: 敬意，
0: 哦，敬意啦，哦，尊敬大家的这个的意念，哦，所以我觉得这三心二意对咱，大力电视台哦，算是一个，永远不变的。
1: 非常有意义，
0: 哎，永远不变的这个方向，
1: 一个对，一阵我未来大力电视台公司进前啊，一阵我就想讲，哦，可能等一下面试会考到这题安尼，
0: 哦，
1: 会考到三心两意，
0: 三心两意，
1: 可能等一下唔知公司可能会问到安尼，啊，那有答对可能会加分。
0: 哦，刚我跟你问，无吧？
1: 是无啦。
0: 哦，
1: 应该没有人有问。
0: 因为如果真的问三心两意的话，那你可能只剩下回忆跟记忆。
1: 我还好没有变失忆。
0: 对，不是
1: 变失忆难，
0: 不是失忆跟回忆就好了。但是咱所谓这个时段哦，为三心两意哦，无其他的意思哦，可能是咱对咱这个广大的一些好朋友哦。表示出咱的这个心意啦，甲敬意，
1: 敬意，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做什么款工课，做什么款的一寡这个物件吼，拢是爱提出什么态度。
1: 哦，态度是最棒的，是最重要的。
0: 对，很重要啊。哦，你若做什么款无任何的这个态度吼，其实别人拢看得出来。所以时间是当证明一切。
1: 其实讲有的人都出社会可能没有两把刷子。
0: 那但是就拿了两把菜刀，被干人洗油台。
1: 马桶刷，不，自己是油漆刷，无啦，工生锈，没有两把刷子。但是可能面试的时候，可能头家就问你哦，但是他干嘛讲你的那个服务的热情，他感觉哦，你对这个三业，然后你有这个热情抱负，
0: 哦，
1: 这个态度很学习的，就有点太多哎。
0: 所
1: 以头家还是，就算你没有什么无什么经验，嘛是可能会甲你。还是会愿意来，
0: 大家来，大家
1: 来，哎呀，
0: 好，您比较哦来
1: 做中学
0: 学习，我觉得这学习也很重要。一开始我蛮不办啊，我来到这样的陌生地带，
1: 对呀，
0: 我会偷鱼来，
1: 对，
0: 我
1: 祖
0: 细汉的，祖细汉这出世就伫个偷鱼，
1: 在中立那边，
0: 然后土生土长在桃园中立长大之后，来到一个这个，我也不曾出过外地，我蛮不蛮去外口。做工过，除了伫这里十六岁时阵去台北去录影，去那个比赛嘛，歌唱比赛，那时候也都是要家长陪同啊。
1: 哦，迄阵星光大道，你拢会去台北哦。
0: 星光大道进前吼，阿哥有比赛一个客家电视台。
1: 哦，是。
0: 啊，迄个客家电视台嘛，是
1: 讲客家的歌。
0: 对，唱客家歌，然后也是算打擂台。啊，迄当阵拄好足幸运的，会当过二十关啦。然后就慢慢的，接触到这个华语啊、台语的这个乐坛，然后就去星光大道报名。
1: 哎，二十关是二十首拢爱唱客家歌吗？
0: 我跟你讲，二十关是安尼，你若拄到足强的迄个参赛者，可能连续三届，你拢平分。
1: 哦，平手。
0: 啊，你平分，你还加唱几啊首啊？
1: 哦。
0: 所以有当现在拄到这个选手足重要。在我在这过了这个二十关，真的很难过哎，不是心情很难过，是真的很难过那个关卡。
1: 但是关
0: 挑战那样，哎呀，几关几关挑战啊！因为来自全台湾四面八方，还有伫外国千里迢迢飞来台湾呐，
1: 哎，应该没要唱，你讲客家歌，
0: 有呀，要唱啊，因为在这个。哎，咱观众朋友嘛是有诶，伫这个国外的，伊嘛是客人哦。前几工啊，哦，点歌为讲，伊是来自印尼的啊，印尼的客家人呐、啊。我讲印尼也有客家人，伊讲哦，伊伫印尼遐出世，哦，因爸爸妈妈拢是客人。来个台湾，虽然讲哦已经差不多。三四十年啊，来台湾三四十年，可是他的国籍还是在印尼。
1: 哦，嘛是要讲，
0: 这里有比较看，你看世界这么样的大哦，就很多的那种不同文化跟这个族群都不一样，但是哦，一旦在咱的这个电视台吼，你这两点钟安尼小度会到，拄好准到，拄好看到，唔管讲哦，你是伫听阮唱歌，感觉讲听了袂歹。也是讲我看咱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广告的时间、或者是一些产品，我感觉讲哦，这就是咱的缘分，
1: 缘分，
0: 这个缘分就是在这么一刹那，然后之间来遇到，
1: 然后电视去转到，
0: 哎呀、
1: 然后就看到就掉了呀，
0: 反正讲哦，你也冇看过这种的这个电视台，
1: 对，
0: 可能你在那个无意间。刚好听到我那一首客家歌，你就被深深的吸引，很特别啊，
1: 迷住啦，
0: 很特别啊，因为就国语、就台语、就闽语，其实都有因的这个特色嘛。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母语就是客家话，虽然讲我阿公阿妈过身了后，就较罕得有人，跟咱讲客话啊。可是在这个九年前来到大立电视台。都有就这妈妈哦，你是客人哦，哇，这个客家人，然后又很会唱客家歌啊，这弄起欧来呀，都是学习来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平台哦，跟大家认识，我觉得就是缘分呐、缘分呐、缘分。好，这里跟大家来报告讲哦，最近的这个天，哇，变化多端， 今仔个出日头，今仔又搁落雨啊！哎呦，
1: 哦，日头早半暝啊，嘛是迄个雨落个有够大哟。嗯，嘿
0: 啊，这只这个海白金鱼哦，
1: 白海豚
0: 哦，白海豚，白海豚，
1: 海豚，
0: 哎，海豚
1: 看起来较高水款。
0: 虽然讲无，哎、欸，对，你看伊个好命、嗯，虽然讲高水高水，伊足怕伊咧。
1: 哎呦，伊个个性唔知影。
0: 听讲造成了北部、中北部的这个地区有一挂这个土石流啊，
1: 哎、然后淹水，
0: 哎，雨水真正是，不容小觑。
1: 听讲迄个 U bike 去，还要吹甲飞起来，
0: 飞起来吼、哦，
1: 看那个新闻。
0: 啊，迄、那个铁档，伊个厝尾顶
1: 啊，铁档
0: 掀起来。
1: 啊，啊，我厝内底铁档干咩？
0: 恁台北大，你是
1: 铁档。
0: 大梯的，大梯
1: 的，哎，我老哎呀，哎呀，地那个老顶大梯的。
0: 哦，所以你是大梯族哦。
1: 大梯还梯族，哎，应该算。
0: 你算都是区的大梯族。
1: 哦，不啦，没有大梯族啦，没有大梯族啦，小
0: 梯。你是大梯族哦。哦，是，您都是住这个梯的，铁皮屋吧。
1: 老顶够够气啊，那样。
0: 哦。有有有，那算违建哦。
1: 不。
0: 不是啦，
1: 不是啦，不是啦。
0: 对啊，但是像有的住比较较山区的，或者是有加盖铁皮屋的，这个都要小心一点。有时候要去巡一下，去遐巡船水。
1: 哎呀，
0: 去看麦啊，看哦，这个厝尾顶刚好飞起。
1: 哦，飞起来哦。
0: 好了，这个希望这次的台风不要造成很大的这个伤亡，或者这个损失，尤其是中秋节要来啊，对吧？大家拢就想要讲哦，伫中秋节要来食什么油啊？
1: 哦，加油啊！
0: 柚子，那柚子很奇怪，每到这个季节哈，在中秋节的前夕都会很多台风，阿龙会把这个油啊拢啪啪掉。
1: 柚子的杀手，
0: 对啊，拄到这个风台嘛，无多。
1: 去年嘛安尼吼，
0: 不是去年俩，哦，每一年拢安尼啊，每一年拢安尼。
1: 这个算柚子的天敌，
0: 台风。好啦，这平安啦吼。来，继续哦，来听咱唱歌。啊，今天我对你较歹势。
1: 安怎讲？那也歹势。
0: 因为你是算是大力电视台的舞王。
1: 舞王？
0: 就搞跳舞。
1: 无啦无啦，那。
0: 啊，顶礼拜拄好拢无跳着，无点着这，甲跳舞有关系的歌呢。
1: 无啦，唱歌真好啊，唱歌好啊。
0: 哦，唱歌是袂歹啊。
1: 唱歌好。
0: 啊，只是讲哦，互咱观众朋友无法度看到你好好表现的一面啦。
1: 安尼啊，
0: 对不？
1: 我紧啊，下后盖有机会。
0: 好，林刚你呐，
1: 还有机会。
0: 我看阿关后个月都是刚要请假，前一礼拜我来预告一下。
1: 你看，我好啊，先准备准备安尼嘛。
0: 哎呀，足够足够跳的。
1: 无啦，就是兴趣啦，兴趣兴趣啦。
0: 阿姨嘛，足够弹的。
1: 足弹，你讲？
0: 弹吉他。
1: 弹啦，对啦。自己弹啊。
0: 自弹自唱，
1: 对啦，
0: 学很久了，
1: 算是高中时阵开始诶，
0: 所以你高中是算有加入社团，
1: 有，迄个时阵嘛算是有社团，迄时阵嘛有老师嘛有在教呢，
0: 老师在教，
1: 也是有找老师学这样子，
0: 啊，即嘛是话你
1: 嘛是
0: 教别人安尼哦，
1: 即嘛嘛无咧教，
0: 你进前是有咧教。
1: 进前是差不多三年前教过学生啊，对啊，
0: 对对啊，
1: 教一些国小啊国中生，后来就是因为
0: 基本的
1: 主持了后就较无时间。
0: 哦，即马搁爱走外景呢，
1: 较无时间家己。
0: 还是外景一哥呢？
1: 啊，无，
0: 对啊，公司所有的外景都是你。
1: 剃头啦，无。我跟小宝啊，跟我
0: 外勤
1: 工作人员啊，那啦。
0: 所以头家安排吼，你甲这个小宝，对吧？作为主持的
1: 台湾的铁机咯，
0: 套在
1: 六点至八点。
0: 我感觉头家是有用意的，
1: 比较要需要早起啦。
0: 早起的鸟儿是有虫吃嘛？
1: 有虫吃嘛？他是没有吃过虫啦。
0: 没关系，那你的鸟儿还好吗？
1: 鸟儿
0: 最近有肚子饿了吧？
1: 这个上面有没有鸟？没有，有天空，但是没鸟。有啦有啦，不会，
0: 鸟儿都没吃，
1: 因为每天有啦，每天
0: 就肚子饿了吗？
1: 啊，没关系的，有吃早餐就好了。对对对，对啊，平常都有按时在吃早餐。对对对，
0: 好了好了，对对，麦哥家里亏啊。对，好了，这明奇吼，阿哥那小宝吼，朱奇。套在六点到八点，考给安排是安尼，让你们去 这个主持外景，吃好吃的，
1: 然后
0: 认识这个地方的

0: 文化，哦，然后在这个早上，六点的这个主持完，有时候主持完就要出外景哦。
1: 哎、欸，对对对，这个我也差不多一两天啊，有当下两天 然后就录节目就。
0: 所以你嘛是一个月一届啊嘞。哎、欸，
1: 一个月
0: 一届。一届至两届。
1: 两届安尼。
0: 哦，多多来这里去体验啦吼、哦嗯。好，继续咱来唱歌。
1: 好，
0: 另转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
1: 来，欢迎呢，静莹，
0: 静莹大哥，
1: 大哥哦，一生甘愿为你错。一生甘愿为你错，安尼安尼，我迄个调敢那怪怪吼。
0: 不是，我想讲奇怪，
1: 是要
0: 应该是倒一国的语言呢？
1: 外国人
0: 马来西亚来讲台语啊。来咖喱谷的美琪妈妈，阿个新学大哥香菱姐姐哈，你点播，因为妈妈点播，叫做命运的锁链。
1: 是，那过来是林冠的汉
0: 问。
1: 问啊，汉问，来这个爱琳是家尊人，
0: 好，来洪帅玉世姐哈、哦，来听歌，家尊人的爱，来连转继续歌曲，听歌。

谢谢方怡姐，吉星大哥美娇姐，丽儿姐林雪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谢谢新学大哥、阿许妈妈、于珍姐、英杰大哥、佳琪姐、商烈大哥、金叶妈妈。

0: 谢谢吉日妈妈、孔妈妈、嘉琪姐、方子姐、红阿姨、琼花妈妈、九二三好朋友、六九二好朋友、美惠阿姨、阿米妈妈、四零几、林雪妈妈。
1: 来咖喱锅的美琪妈妈、香玲姐姐来听歌，没有我的

0: 丽儿姐、燕彩阿姨、桂花姐、阿女姐、发成大哥、红霄的阿菊姐、台南的红阿姨、秀港的金美妈妈、素月姐、欧丽的佳琪姐、钟哥、北埔的邓妈妈、芳芝妈妈、林雪妈妈，继续，这是林的探问大哥，探问大哥来听，爱人是惊准人。
1: 来，谢谢金美妈妈、桂生大哥、林妈妈、美英妈妈。

谢韩笑妈妈，还给林妈妈，谢谢秋玲姐，美娇姐。

0: 是日上好朋友李儿姐、玉超妈妈、月林大哥，谢谢淑美妈妈，谢谢钟哥，感谢大家的捧场，玉超妈妈、樱花妈妈、洪阿姨，
1: 来洪山的玉师姐哦，来听歌，这是家尊人的爱。

0: 好，谢谢。惊准人的系列吼，台湾曲诶，江蕙。
1: 哦，江蕙，
0: 江蕙，
1: 江蕙大。
0: 波曲哦，他的这个转音，
1: 转音非常的多。
0: 对啊，非常的多。啊，你手，你的手法，我觉得你的唱法是属于那国语类的。
1: 国语、哦。
0: 哎呀，去到这类传统诶，较有这类专音的吼，你要学就是蛮困难的，对不对？
1: 就是好像一个字一个字就有很多个。旋律啊，那一种感觉。嗯，
0: 因为我自细汉拢是甲老人生活，阮爸爸啊，阮阿公啦、啊，
1: 拢、哦、关系关系。
0: 我们就爱听江蕙啦、洪英红的啦、叶启田的呀、啊。哦，那所以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你听久了，你就会、哦
1: 那個、
0: 他们的那种技巧。哎，可能你较罕在听。
1: 对，我是来台里电视台来公司了再开始有在听台语歌，嗯，
0: 但是你叫我唱周杰伦的，
1: 周杰伦可能会变成，
0: 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
1: 对对对，
0: 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哇，你无同啊，
1: 那嘛是国际巨星啊，
0: 唱法无同啊，可是哦、
1: 喔，
0: 努力啦，哦、喔，就是尽量嘛，
1: 尽量
0: 家己唱。就看好听，
1: 尽量把它唱的有模有样这样子。
0: 对对对，可是有时候很困难的、
1: 啊。先模仿哈，先模仿啦，哎呀，尽量模仿。
0: 好，来继续，咱来讲这个新闻哈。最近的这个风吼，今天是较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外围环流，今天刚好扫到北台湾的近海。哦、可能在明仔载才会解除海上跟台这个陆上的这个警报，但是在台湾有一个这个管区叫做连江县吼，在今仔日哦嘛是停班停课，
1: 对，
0: 啊伫个新竹的这个区域有八间学校拢已经停课啊，
1: 对，
0: 啊海警也预计在明天的上午解除啦，啊中南部的这个地区吼也是真的要预防雷雨啊，哦。因为咱甲今仔日透早哦，中部、南部的这个地区哦，拢已经开始咧落雨啊，有一些间接性的这个下雨，哦，这是因为受到这个外围环流，虽然讲即个这个白色的海堤啊，无经过咱台湾，但是哦，擦边球也是很恐怖。
1: 是，
0: 会记哩吼，顶个月嘛有一粒风台啊，哦，也是没有穿过台湾，从台湾的上方哦。台湾的北边经过，造成了这个石子啦、家人啦、北部的地区哦，就这所在拢淹水啦，拄到这个大潮嘛，哦，在这个初一十五，迄个前后嘛，吼，所以那个海水，
1: 唔知什么，叫红霞吗？
0: 那个海水就没有办法退去，哦，就是变成海水倒灌。啊，这个还好啦，吼，这个可能是无啥物，这个。灾情造成、哦、可是，在接下来，也是要继续哦，这个南部的地区也是需要这个防灾啦。嗯哼，来讲到最近哦，台湾其实这嘛不是讲哦，不是讲这两天的新闻啊，这是一直以来拢安尼啦哦，但是有很多这个管区哦，开始抢救这个少子化哦。台湾十二个乡镇地区先促成婚姻再催生呐、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无结婚，还是讲哦，即卖环境已经开始变化，面对着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更加剧烈哦，因为有可能都晚婚哦，差不多三四十岁才结婚呐、啊，哦，还是讲哦，无爱结婚的人哦，愈来愈多，啊，有的吼结婚阁生不出来。哦，有诶，查甫甲查甫结婚，那有可能生出来；查甫甲查甫结婚，那有可能生出来。
1: 啊，对啊，对，你对只讲查甫甲查甫，那有可能生未出来。
0: 这就是
1: 查甫甲查甫结婚
0: 另类的这个婚姻嘛。
1: 对啦。
0: 可是，有一些可能结婚之后，也不打算生小孩的也很多。
1: 哦，这种顶客族。
0: 对啊，无爱生囝诶，啊，甘愿讲哦，饲猫啊，饲狗啊。来做
1: 小孩就好，
0: 对啊，做他的这个陪伴者哦。可是现在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 先促成婚姻再去催生，我觉得这个方法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成效啦。嗯，哦啊，政府也一直在寄出说哦一些的优惠啦，
1: 对，
0: 什么优惠呢？就是婚姻的补助嘛，
1: 放福利啦。
0: 哎，就是讲你结婚啊，第一胎哦啊，让这个国家养哦啊，养到几岁都不用钱哦。没关公，你去这里读册也好啦，吼，也是讲哦，一寡这里补助。可是我觉得这个意愿还是让一些年轻人不会去想要去生小孩啊。哦，这个可能要再去想想哦，因为生囝不是讲哦生出来就无你的代志，生囝是爱教育，
1: 对，
0: 教育哦算是一个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不是生小孩是问题，是教育哦，还有很多的一些层面。但是有很多人生囝我无去甲顾，变作是
1: 生太多也是容易忽略到这些教养的问题。
0: 看了这個新闻，刚就好笑诶。第一篇哦，小孩顾小孩，嗯哦，第一篇哦吼，有八个这个小朋友哦，咧客一间这个厝内底啦，但是哦里面非常的脏乱，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母亲然后疑似领完补助，然后就弃养，嗯哦，就是讲诶，即马生囝有福利啊，哦，政府会给你补助嘛吼。可是这个妈妈哦，可能就有一点点，想法太过于这个偏激了哦，然后就是想康想胖啦，啊，领一挂这个补助了后，把小朋友等咧，啊，不爱开讲，啊，扣掉什么？扣掉伊的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兄弟，阿兄跟阿姐吼，打工维持家计，有就这个议员啊，啊，够近乎领完哦。要求政府哦介入去安置他们哦，不然这个小朋友其实算很可怜。
1: 嗯，对，他刚才说有13个，还有几个已经可能给出去啊，然后还有8个在这个小房间啊，小屋子。
0: 这可能起码面对到的这个状况哦，愈来愈变化愈来愈多呢哦，那有可能在这个电影的情节才会看得到。现在都看得到了，
1: 现实是会直接上演了，
0: 很恐怖，很恐怖。可是我觉得，说到这个结婚生子哦，这也算是一个问题。可是，在于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哦，就是差不多40岁、50岁开始慢慢啦，接近到这个退休的这个生活，愈来愈有一挂人哦，去用骗。哦，这叫什么爱情诈骗？哦，这个爱情诈骗，啊，这爱情诈骗哦，在这短短四年之内吼，哦，就侪人去用骗啦，
1: 啊，
0: 差不多一半，10个人有5个人拢去用骗啦，尤其是吼熟龄成为受害者的大众，什么意思？就是讲哦，你有钱有时间，你才会去用骗。为什么？我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这个你。嘛不是理由啦，最简单的一个这问题啦吼，因为刚少年人做伙，你会刚讲少年人在耍啥物，我嘛想要去耍，吼，尤其是吼刻板的印象不同，伫咧50岁到59岁占差不多29%，差不多吼是1/4，吼是1/4，快要接近1/3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在用什么呢？交友软体，尤其是一退休了后，哦。因为家里事实拢已经离开手啊嘛，啊拢无住伫个这个厝内底啊，啊尤其是长期间，搁欠看到这个背叛，啊所以吼，足容易啊嘛，一句这个嘘寒问暖的一句话，然后让别人就是这个慢慢踏入你的这个心房，尤其是30到39岁面临这个婚姻焦虑啊，还有渴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啊搁再来。是60岁以上的，因为多愈来愈接近到这个退休的生活，你也跟他讲，好像可以找点事做哦，就去熟悉一寡这个少年的，
1: 对，
0: 这个女性朋友嘛，也是种查甫朋友，然后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1: 有当下是突然间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突然间有了一个小姐讲要跟你熟悉安尼吼，对啊，有就这样子。
0: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啦，哦，因为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人家牵着走， 受到伤害的时候、哦，
1: 对，心理脆弱的时候，
0: 或者是无代志做的时候，
1: 都离婚、都分手，无代志做，
0: 对，无代志做，
1: 都退休啦，
0: 你啊，唔知阿要创啥，无就交一个看卖嘛。为人安尼想，结果落入这个爱情的诈骗陷阱，这个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大家要注意哈，因为每一年哦，损失的这个财务大概有7000万至8000万，
1: 哇，这么多，吓死人啊！
0: 哦，愈来愈多哦，每一年骗每一年这个去用骗的人多以外，伊的钱我看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哎，今麦唔是骗你的钱，
1: 骗愈大，
0: 是爱养套杀啦。什么叫养套杀？先甲你讲哦。给你饲饲的，给你收收的，啊，不然吼，才帮你一网打尽这样子啊。现在这个套路是这样啦，不是说吼马上就把你的钱全部骗走，不是安尼。
1: 就倒倒来一个，有一个计划的吼。
0: 我先给你看会到，吃袂到，吼，你会感觉心肝头喵喵，啊，再搁给你蒙一下，蒙一下，啊，卖给你入来。嗯，拍摄我关门啊，阿妹啊，
1: 大洋
0: 哦，你想要你来的时阵哦，哎呦，找一个这个借口，啊，你先提钱给我啊，哦，啊，这个可能就会成为一些的这个陷阱。
1: 对，
0: 对啊，这些陷阱
1: 可能突然间说他要创业，还是讲出来对，
0: 出来对这个，
1: 哎，我家的
0: 爷爷、爸爸、妈妈、阿诺
1: 最近化悲了，嗯，
0: 这个是养套杀的这个手法啊，可是哦，也有很多的。这个手法哦，现在面对的就是 ETF 啊，你有投资过吗
1: ？ETF 嘛是也买啦，嗯
0: 哦啊，起码这个学者讲哦，有就这个证交税啦吼，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来这个模拟来课税？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这个当冲的，下面就是当冲，就是一天起来你也当买卖哦，一天你可以同样的重复。一直买卖买卖，然后这个当冲的这个税率哈调降从3%/1000调降到1.5%
1: 哦，开始
0: 就是降降一半啦。嗯，这是为民国114年开始到今麦哦，到今麦哦，伫咧每年12月31号，每年12月31号进前，啊，阁是这个税率，
1: 它
0: 是不是会在延期？对啊，是不是会在延期？可是有专家学者说，哦，不应该要这样，嗯，因为你当冲有赚有赔，这是正常的。可是，在于课税的方面，像有一些的这个学者说，可是我不知道嘞，这是人在讲啦。我哦，当冲在这个明年的年底到期嘛，对不对？嘿，然后金管会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会去再做重新检讨，将这个税率。调降或者是在这个升高哦，这个是还没有确定的，是不是在延长呢？但是哈，哦，我就是这个经济系的这个教授说哦，不支持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哦，这些都是所得嘛，不管你赔钱或者是赔钱或者是赚钱，这些都是应该要缴交的这个税额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要帮助一些。小老板姓的这个钱啊，还有一些的这个生活啊，哦，这个就是从在这个税金里面去抽成嘛，哦，阿丽娜，他说我改扣税了哦，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扣税啊，哦，台湾万万税，你没有听过吗？
1: 什么东西
0: 都爱扣税，对呀，可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不一样的这个手法。可能是伫个进前，然后114年迄当阵的股票，可能啊阁无超过1万点、2万点，可能都在1万点，你就算很高了，2万点就算了。现在不是哎，现在已经涨到4万点了，哦，可能你还要再做这些这个税率减免的话，可能就不太妥当了，因为都已经到这么高峰了。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股市可能没有到。全世界的前几名，所以台湾才会用这样的政策。可是现在的环境也不同啦，哦，然后科技也不同了。但是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啦。我想要讲哦，站在中立，因为我也不会当冲。
1: 对我嘛没。
0: 当冲是什么？当冲就是当天现买现卖，
1: 也是比较刺激啊。哎呀，
0: 但是，嗯，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哎呀，当冲这个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他应该是讲比较不用穿遐侪钱，就会当哦来投资安尼。反正我今天就是一买一卖安尼，啊、眼光上好丢安尼，就直接甲摊起来安尼。
0: 对啊。但是你也肯登记的，我觉得就是算是一种这个投资嘛。
1: 啊，未歹啊。
0: 对啊，啊有的人甲钱放伫个无同的所在嘛，哦，比如讲放伫个银行，
1: 分散。
0: 有的人放伫个买厝的。哦，这个房地产，然后有些人是放在这个投资股票，
1: 对，
0: 不一定。
1: 够黄金呢，马西乌。
0: 对对对，
1: 哦、很多的定存啊。
0: 好，来，这是最近的这个新闻哈，报大家知影。来，继续来安排歌曲，这是欧来月云姐，好、哦，月云姐来听《新人心》。
1: 好，过来是白河月英妈妈，爱你千万杯。
0: 楼主的月云姐哈，心事才人知，来连转三首歌曲。
2: 拖下个嘴。

束而解。我刚才彩云妈妈、宪忠大哥、欧丽的淑美姐，孔妈，谢谢祥平哥哥。

中华玉珠妈妈千金姐一路阿基贝啊，谢谢薛唐妈妈、碧娇姐、青标大哥、月秋姐、秀菊阿姐、南港的宝玉是大哥也是大姐、青城的月里姐、金峰爸爸，来继续北侯的月英妈妈，爱丽千万杯。

谢谢燕蓉姐，简爱啊，简爱阿妈，樱花妈妈，青表大哥，天风大哥大嫂，一株妈妈，文正爸爸，一如姐，薛糖妈妈，班给了林妈妈，二水爷金链妈妈，月英妈妈，敏华姐，满足妈妈。

谢谢小林姐、孔妈妈、祥平哥哥、韩笑妈妈、素雄妈妈、秋林姐、辛巴姐、陈爸爸、宝钗妈妈，谢谢五五五和朋友、彩慧阿姨、月里妈妈、宪忠大哥，谢谢淑美妈妈、秀英妈妈、月娥妈妈、

0: 谢谢偷情的 Coco 阿嬷， Coco 阿嬷好久不见。江日姐、丽青姐、陈娜姐、素芳姐，感谢大家哦。北屯的富美妈妈、高山的春兰妈妈，
1: 好，谢谢阿伯，甲恁念到的太谢啦哈。来，坐落来，你来进行着这点歌的时间。今日点后礼拜来甲你做安排哈。卡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2: 控三
1: 李三三七九五五九，这是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卡通了后，电视爱关较细声咧。哦，啊，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安尼才有法度来对话哈。来，赶紧卡电话，哦，赶紧卡电话，看麦啊。有什么人要来点歌呢？这是观音的秀英姐吗？
3: 嘿，
1: 秀英姐你好，要点歌哦。
2: 秀英姐，
1: 嘿，你好。
3: 客家歌。
1: 哦，客家歌哪一首？我会弹哪一首？
3: 随便都可以。
1: 哦，你们客家人呢？
3: 是啊。
1: 在桃园观音，跟全部客家人哦。哎。哎，我这边。嘉义这片下去那边、
3: 哦啊，
1: 好，那、哦啊、我下个礼拜来帮你安排啊。
3: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拜拜。这是永空的卢妈妈、卢姐姐哦，妈妈、卢姐姐，咱叫个丁卡。这是屏东的文秀姐，
2: 文秀姐，高赞。
4: 老爸，小姐你好。
1: 你好。
4: 林主你好。
2: 哎，文秀姐。
4: 哎，我要点桂花巷。
1: 桂花巷。
4: 哎，
1: 哦，好，这句歌嘛，算是老歌哦。
4: 哎，对。
1: 好，下个礼拜来帮你安排。
4: 麻烦你们了、哦嗯，谢谢。
1: 好，拜拜。
4: 拜拜。
1: 民间苏伟姐，苏伟姐
2: ，
1: 你好。
5: 红背山。
1: 要听红背山哦。
5: 哎，啊，十一点的时候再唱嘿。
1: 你要十一点哦。
5: 嘿。
1: 你有看时间日吼？
5: 哎，我有看，
1: 有看迄个时辰啦吼。
5: 哎啦，你那阵都要煮好啦，菜煮好。
1: 哦，是吼。哦，伫午时的时阵，安尼我差不多午时过了四十分钟才甲你唱啦。
5: 好啦。
2: 迄阵唱真好听啦。
1: 十一点四十分啦吼。
5: 好啦。

0: 拜
1: 拜。
2: 好，拜拜。哇，恁方便啦，恁方便啦，爱甲阮交代啊，爱甲阮吩咐啦。安尼，月英姐吼，这是嘉义嘉义月英姐，你好。
3: 姐，
0: 你好，一进哦。
2: 哟。
0: 哎，我想要听你唱一个《东山再起》，好不好？
2: 哦，好哦，没问题。
0: 可以哈。
2: 可以可以。
0: 谢谢你哦。
2: 哎，没什么问题。
0: 嗯，好。
2: 阿礼拜，阿礼拜，礼拜哦。
0: 好，好，拜拜。
2: 拜拜。这是在你屏东的国勋大哥。
3: 国勋大哥，
2: 大哥你好，要点歌吼、
4: 哦。我点歌，我妈妈。
2: 哦，你是施妈妈。
4: 嘿嘿嘿。
2: 啊，你好，你好。
4: 哈哈，无伊也会咧点歌。
2: 啊，喊你接到你的电话啦。
4: 嗯啊，我开窗拢对起。
2: 系啊系啊，即摆是点歌的时间啊。
4: 对啊，爱伊啊太无声。
2: 啊，那也无声，有啦有啦，电视会较慢啦。
4: 电视拢无接呢、欸，
2: 有啦，会较慢啦。啊，你一听电话就对啊。
4: 好啊，啊
2: 你，嘿、欸，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唱迄、那个《爱囡仔对人走》。
2: 哎呦，爱对人走。
4: 哦，我调古流古流快唱啊，我会晓唱啦。
2: 哦，好啊好啊，你爱听迄首啦哦。
4: 嘿啊，都就是点迄，就是点迄。
2: 无问题无问题，咱后礼拜会给你安排。
4: 好，后礼拜我再来听。
2: 好好好，哦，是妈妈，谢谢啊、哦。
4: 好，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哦，你是看 MODA 啦 ，MODA，MODA、嗯、MODA 征服大哥吗？
3: 哎，我掉线嘞。
2: 掉线了，掉线了。这是音控的卢姐姐。
5: 喂，小鲜肉。
3: 喂，
2: 卢姐姐，
3: 卢姐姐，
2: 卢姐姐，你今天台风天就没有跑出门了？
5: 没有，才刚睡起来而已啊。
2: 哎呦，这么好，真好命。
5: 没有，每天太早起床，偶尔假日睡晚一点啊。
2: 哦，对啦，你当老板，老板不用那么早起来啦。
5: 没有，也是一样啊，要以身作则啊。
2: 真的哦，
3: 要提纲来讲啊。
2: 哦，好啦好啦，啊姐姐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你唱酒吧。
2: 酒吧、嗯？你说那个七郎大哥的酒吧？
5: 对对。
2: 你也喜欢那种口味哦？
5: 对，那真好听。对，我想听你唱。
2: 哦，好啊好啊，没问题。
5: 好，
2: 没问题。
5: Okay,
2: 好，拜拜。
5: 拜拜。
2: 嗯，
3: 拜拜。
2: 姐姐也是喜欢这一位的哈。九八啊，你、嗯、啊，
3: 我都加九五，
2: 不用加九五哈，
3: 比较少加到九，
2: 我都是加五千的。这是燕蓉姐吗？燕蓉姐你好，
6: 对，我要点雨山卡。
2: 你要听雨山卡？
6: 好，
2: 哦，好，你是台湾人吗？
6: 我印尼的华侨，
2: 印尼的华侨，你看我，我这摆国际化 ，international，
3: 哎呦，非常的国际化，
2: 足侪这个，足侪这个观众拢是无同款的，哦，好，燕蓉姐，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来唱哈，
3: 好爽哈，
6: 好，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印尼的华侨嘞，你看看，你看看，观众群真多嘞。这是中华的青云妈妈，
3: 妈妈你好，
7: 你好，我想要买白口粉。
2: 哦，你要买物件哟，啊，你稍等我一下哈。诶，迄个黄妈妈，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转号刷卡。来，那你这里六十线哈，六十线麻烦一下，帮我服务一下哈，谢谢。诶，这是关庙月娇姐，月娇姐你好。
8: 喂，你们好。
2: 你好，你点歌哦。
8: 嘿，我点歌。我要点那个《牵手做阵行》。
2: 哎，《牵手做阵行》这是合唱的吧？
8: 对对对，合唱的。
2: 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天。
8: 好，谢谢你们哦。
2: 不客气，拜拜。
8: 拜拜。
2: 拜拜。这是红山的精英妈妈。
3: 精英妈妈你好。
9: 精英你好。
2: 哟。
9: 我要改点一条那个爱。天是金白话的
2: 哦，红英红的啊，
9: 有有。
2: 你问我爱情一斤重偌济？
9: 对啦对啦。
2: 叫我一时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9: 你听我多听，你教了多听呢。
2: 哦，好。
9: 啊，今天这个哎呦，今天这个第一阿官的嘛，够好笑。
2: 就好笑的哦。
3: 啊，谢谢。
2: 阿哥笑的
3: 阿姐啊，
2: 啊，给伊多多支持啦。
9: 会啦会啦，谢谢啦，我。老欠用我的基金的支持
2: 啊！是是是，啊，拢替咱公司支持，感恩感恩，
3: 谢谢。
2: 好，安尼我来无用啊吼。
9: 礼拜
2: 哦。嘿，礼拜礼拜。
9: 好，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拜拜。好，以上点歌的时间到站啊，哈，哈，若无点到的，今天礼拜天嘛，
3: 是，
2: 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规日就是逐天拢有点歌就对啊，哦，所以你无点到的，明仔载再搁卡。来，坐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的时间哦，今仔日这是算是家家户户拢需要用的到，啊，若中视的好朋友吼，嘛是同款哦，大大细细拢用的到的哈，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10: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你若假设讲吼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牙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咧这个齿牙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十分钟，啊，十分钟的时间啊，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这话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是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放伫咧咱的这个气垢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气垢，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气垢，大家拢有气垢，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个气垢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的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入你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吼，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干老尾丘，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干老尾丘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干老尾丘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记哩。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啊，卡叔讲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区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毋是恁兜的气哥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这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固定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骨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骨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骨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佫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肝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起，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安那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变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真好，马上甲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甲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100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 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

0: 自己听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100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100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卖65岁以上，你还佫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哈！你这是足珍贵的哦。还佫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侪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可以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咽癌较早发现诶，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很重要。而且嘛，先我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确实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一定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气锅倒转去，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啊，会救人吼。所以啊，你也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的，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话，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垢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先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诶细菌的这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的吼，会有小看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诶，恁厝的人若有喙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钱哦，可以买回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的迄种，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佫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泡，拢遮大泡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佫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即、這個、茶、啉茶啦，是讲啊，即个啉咖啡、啉咖啡，即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啊，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那确实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那确实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下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2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个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啊！哦，换一下新的人生，莫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在外口食头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讲，阿公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他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会忧郁的。你到老尾去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遮先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甘一时啊。好，伊即个，咱的即个，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做这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同时存在的，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漱的习惯，清洁你的喙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甲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能萃出1公斤尔， 啊，这刚要看要参这个号召，这是条起歌啊，就爱加偌济成本哩啊。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号召来做起歌，当减少牙菌斑到口腔的问题，尤其是号召来用这漱口水来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好，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再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影，这啥临床实验。蜂胶的这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跟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好早加这条这蜂胶，故给你抗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呢，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家放伫个这咱的这气垢当中，这当家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哦，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褐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哦、所以今天哈，哎、欸，电话当先接面是数量无济，哈、啊，先接先卡先赢哈。今天电工主门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多，两条算1500，啊，两条算了。啊，今天哈，因咱有电视广告都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给你。好，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四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讲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好，来，
1: 好 ，OK， 好
0: 好。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赚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
1: 1500
0: 安尼。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其他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1: 不，
0: 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哦。料嘛唔食咪来，60组尔来，0800-0019-19来，哎、欸，静瑶你好，
2: 你好，哎、欸，一组，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来，曹贵你好，曹贵一组，
2: 哎、
0: 欸，
2: 对，
0: 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嘿嘿，
0: 一组，来，五十三串，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一组，
2: 对，
0: 我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55串，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啊，朱立珍哦，哎，好来，等我一下，58串，一组来，黄毅，你好，
3: 嘿，你好，嘿，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57串，甲接一下来，林珍你好，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70串，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
4: 哎，
0: 啊，90串，90串，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
5: 组，
0: 对啊，90串，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6: 嘿，我要一组，
0: 啊，88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
7: 过来嘛，
0: 哎。好，86串，一组86线来，越狱你要不要一组？
8: 对啊。
0: 72串一组来，越狱朱你要不要一组？
8: 啊，一组。
0: 啊，无来82，72串。
9: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电工出门吼，咱的 K 哥电话爱赶紧卡吼，8条。总共炸8条回去吼，8条1500块哦，1500块，一条安尼250块。我跟你讲，比外口的这个市面上的蜂胶牙膏，搁较会好啦，搁较会好。尤其是咱搁有添加着咱的鹤藻哦，啊，咱的鹤藻糖浆哦，原底就是讲哦，买来给咱所有这个时段哦，甲咱的身体哦啊，就做一个这个调整的吼。安尼，郑春大哥。
10: 郑春呢？哎、
9: 欸，你好，要爱起歌吼。好，等我一下，今仔一定还佫有送5G的起冰啊。这个软毛牙刷超好用的。红雨妈妈，红雨妈妈你好。
11: 你好，
9: 喂。来，红雨妈妈帮我做接听啊，56线，柏林大姐，大喜大哥，哦，大哥，拍手拍手，要爱起歌吼。
10: 来，
9: 好，等我一下哈，电话小加一下。纹身大哥你好。
12: 我要买一组。
9: 起歌一组，等我一下哦。这是咱的廖姐妈妈。
13: 对。
9: 嘿，要爱起歌吼。
13: 对。
9: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碧云姐要爱起歌吼。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玉霞姐要爱起歌吼。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美云姐。 你好，要爱 K 歌吼。好，等我一下哦、喔，谢谢。咱的许慈妈妈，陈妈妈吼，要爱 K 歌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电话小加一下。这是咱的朱丽姐。
1: 我要一组
9: 牙膏吼。好，等我一下哦、喔，谢谢。这五条吼，凊彩套一条来用，你若用起来，无感觉无参照咱讲的遐尼啊好。也是讲吼，洗嘴洗完也是口臭，也是一大堆的。我跟你讲，这条我送你用，其他七条行给我，我1500块行给你。哦，就是讲安尼，遐尼啊公道。哦，所以你来用看麦，唔捌用过来用看麦。啊，那有用过，爱赶紧把握这档的机会，因为半年才卖一届尔吼。安尼，林真姐，林真姐你好，要爱听歌哈。好，等我一下哦、喔，电话小加一下，慧婷姐。
4: 你好。
9: 嘿，慧婷姐，要牙膏、牙膏一组哈。
4: 对。
9: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等我一下。你若厝内底吼，零卡有较济，吼零卡有较济，你买一组，其实拢会当用半年以上啊啦，吼半年以上啊。这个气功吼，真正非常的好用，包括阮厝内底大大细细小朋友来说，也是多好下用，因为伊袂讲吼就凉的，凉到很受不了。小朋友也可以洗哈。这是玉云姐哈，要爱去过一条，一组哈，
5: 啊，一去过一组对。
9: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咱的景泉大哥，你好，要爱去过哈，
7: 去过
9: 嘿，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电话有落线，一定爱靠通，哦、喔，落线一定爱电话，一定爱拨通，有甲你约好时间，安尼叫我遵守哦、喔。520的好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
9: 要爱牙膏，
12: 我要一组，
9: 牙膏一组哈，
12: 哎，我第一次打，
9: 哦，好，没问题，那我帮、
12: 那个他们说一条那个用看看不行，不好，
9: 对对对，一条可以体验来试用，
12: 好是，
9: 对对，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抄个资料，
12: 好，
9: 好，谢谢谢谢哈，要加入咱的会员的好朋友哈，电话爱观音卡1500块啦，哦，1500块，你还够会当。拍破啊，阁会当看到你家己的名啊，包括吼、哦，咱逐工逐档拢有参加到咱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来抽奖的吼、哦，啊，还赶紧把握吼，0800000919，咱的富宝大哥也是大姐，
13: 大姐，
9: 阿姐你好，要爱去过一组吼，
13: 家用的，我甲要多去看卖，
9: 无问题无问题，用看卖，
13: 我这喙齿拢会疼咧，
9: 会疼吼，会浮会肿，
13: 老岁仔人无乐器啊，啊，拢了拢较会疼。
9: 妈妈，我跟你讲，你用看麦，这周足侪人用了牙周病拢好去啊。
13: 好啊，信用您啦。
9: 真的真的，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哈。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你去外口买胖加，你只要有添加胖加的吼，有加那个蜂胶的吼，我跟你说，一条都要300块以上。哦，阿丽娜。佮有这个三效合一的，有添加到咱的胖加，啊，佮有添加到咱的褐藻，上个重要，滴盐啦，竹盐啦，大家你若无试过，你唔知影讲这支诶，这个诶气膏吼有偌好用吼、哦，尤其是吼、哦，这个用过吼，拢刚刚讲吼，用过咱的牙周病啊、口腔的问题都帮你一次解决啦吼。那那淑珍姐，淑珍姐这个诶，淑珍姐不要气膏吼，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哦，谢谢谢谢。八条算你1500块，还佫送五支的这个软毛牙刷哦，这个竹炭的软毛牙刷嘛，非常的好用哦，用看麦。陈秀姐，
14: 喂，
9: 陈秀姐哈，要爱 K 歌吗？好，你电话先。
14: 今麦买500只无？
9: 今麦足优惠的啦，平常时是4条1500，今仔日买4条送4条。
14: 会使扣掉
9: 无？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我给你查看麦，来60线吼，里面有点数的，做你来使用。啊，即届阁有到年底，啊，阁会当1000回馈50点啊，哦，啊会当换另外这个精品，足好诶吼。咱诶曾琦姐，
15: 你好。
9: 你好，要爱 K 歌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哦，电话小加一下吼、喔。咱所谓这个时段，你看这，我给你挂三个保证啦吼、喔，不含三氯沙，不含糖，不含铝，或者是人造的一些香料，这种100%吼、喔，就算讲你洗嘴无洗，你甲泡吞落去，嘛拢无要紧吼，因为它是100%食品成分的吼，100%食品级的这个成分，所以伊这个物件是。非常的好啊，包括有足侪人拢有口腔的问题，包括12岁这个小朋友拢有这个蛀齿啦，吼、哦，每12岁这个小朋友拢有3个蛀齿，排行伫这个亚洲第一，18岁以上的 有99%拢有无同款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牙周疾病包括那你牙周疾病弄诶，可能让一些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一般的人有3倍的几率，所以就管呢。你若无好啊，注重你的口腔的这个问题你的一挂这个问题拢会造出来包括咱就这这中辈时段拢有牙周病的你来洗看麦。无好洗一条，我让你洗，洗无介意，环境甲你体型吼。咱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919，来电话拢包我一批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那是讲到经典的台语老歌，有真侪节奏，唔来当唱，可以当跳舞。亲像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一首是伦巴的节奏，一首是探戈的节奏。讲到外野球，这首歌是咱台湾平埔族的歌谣。经过了歌谣的改编，伫咧迄个年代，嘛出现着真侪大师级的作品。苏波的人，你那斟酌个听，两首歌歌词的内容，都有一种迄个年代讲袂出嘴的寂寞心情，只有借着歌声来排解、来消透心中思念的感觉。今嘛，咱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的好歌，《歌谣树》《苏波的人》。

0: 春金姐帽子哥，谢谢。来，万丹的郑妈妈来听歌，秀白亚钢兵。
1: 来，秀白亚钢兵，郑妈妈你点播的歌曲，新年的歌曲，出门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

0: 大哥、玉玲妈妈，谢谢颁给我小礼。碧玉姐、零九三和朋友，新学大哥、玉宝妈妈、金枝妈妈、春美妈妈、红杏妈妈、月慈姐、红阿姨、阿菊妈妈、余生姐、永玉姐、季满妈妈，谢谢方怡姐。
1: 来，继续北屯的邱云姐，邱云姐来听歌，孤单老人。

严应大哥、小李、淑珍姐、凤瑟姐、平镇的陈大姐、方怡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感谢您对我的客气。
1: 哦，高端老人哎，这个歌我觉得他的作曲的旋律走得很就特别的呢。
0: 这首歌其实较早是布袋戏，
1: 应该就古啊吼，
0: 布袋戏。没有，较早有布袋戏嘛吼，像很多的歌曲都是混色星啊，哦，还有那个金牙哥在修理
1: 哦，哎。
0: 今夜搁在修理，
1: 有唱哦，哎，嘛是有。
0: 有足侪歌哦，较早播的戏拢是这个日本歌，翻过来。
1: 哦，
0: 但像你头仔唱的迄首吼《惜别夜江边》，迄首歌嘛是日本曲，
1: 哎，
0: 嘛是日本曲。日本曲，到台湾的时阵是这个叶俊麟老师去填词，然后是洪一峰老师唱的。洪一峰，啊不然吼，蔡小虎老师有唱翻唱啦。
1: 嘿，
0: 那是伊在比赛时阵有唱过这首歌。
1: 哦，我是听伊的迄版本。
0: 小虎哥啊，像二姐也有唱过啊，就本亚钢兵，很多老歌，所以今天对你来考起。今天很多的歌都是考验哦。
1: 对，应该嘛是这个台需要去学的歌，就是尽量听。哎呀，啊唱不好，请大家都包含，
0: 这是我感觉吼，是一个这个工作的态度，就是肯学啦。我觉得不管唱的怎么样，我们就是努力就好。啊，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努力，对不？给咱敢加油鼓励。
1: 是，好，谢谢。
0: 来，继续，咱来抽奖。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啊，恁今仔日抽到的迄个有来无？
1: 无来，
0: 无来，
1: 无来。
0: 哎呀，我看你今仔日问题。
1: 啊，不过通常都不是我在话题的，
0: 哦，不是在抽的，
1: 是我小宝在话题。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哦，小宝带，
1: 无啦，那你带迄落
0: 带仔，
1: 带仔好啦，
0: 替公司赚钱，替公司升级
1: 啊，升级啦，有升级哦，有升到，真正有升到。
0: 小宝带仔
1: 啊，我有法度升，我嘛唔知影，
0: 无呀，这种运气运气啦。
1: 嘿啦，
0: 要抽到像阮万博都决定啊。
1: 对啊，那照片啊，见我哪有可能看到？哎呀，不，哪有可能？
0: 就算阮真正看会到，阮发停的迄东西。
1: 我唔知影你的时阵，你人伫倒位？
0: 对啊，反正你拢走出去啊，马紧啊，今仔日这个掌声鼓励特别的多
1: 哦，是哦，
0: 因为你来。
1: 啊，麦来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来代班，
1: 谢谢大家，
0: 减两三个，拢厉害，拢厉害，你看，
1: 还行，因为娟姐没来啊，所以可能有几挂嘿，有几挂你的粉丝啊，有些娟姐的粉丝，
0: 不一样，大概
1: 流失了，
0: 今天就是女性朋友，拢是因为你来呀，
1: 安尼吗？
0: 拢是因为你有来，你有来，
1: 因为咱两个来啦，咱两个来，
0: 所以大家拢这个重色轻友，拢看到。看到查甫的拢想要，给看一下，
1: 给看一下，好啦，你好啦，谢谢大家，
0: 魅力无法挡，所以恁六点八点到早六点八点的生理有够好诶，
1: 无，卖啦，
0: 两个查甫的，
1: 哎呀，今日哇，
0: 电视迄落一挂，迄落妇女朋友，电甲叽叽叫，
1: 目睭带电就对啊啦，
0: 未歹未歹，
1: 带电，
0: 好，来，
1: 谢谢啦，大家快关系就好，
0: 你来。
1: 好，希望今日我画到的，安尼来上山哈。来，导播老师，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个我来查查看。
0: 依然，我给
1: 一四二五二二。
0: 哎，喜兰呢？有点歌。
1: 曾富大哥。
0: 曾富。
1: 曾富大哥，嘿，对，请看咱的 MOD 的大哥。
0: 哦 ，MOD 的
1: 哈。MOD 的朋友。yes， 观众朋友，
0: 有头拄啊点歌有甲你接，但是无接到，无甲你接到。
1: 哇，该不会拄好画到一个？应该是，该不会大哥？哎呀，不知道会不会来。
0: 而且我甲你说明哦，那个曾富大哥，哦，今仔日抽到你，啊，你爱卡电话倒转来，打23380303，或者是23379559，电话。卡里来了，我来给你做接听啊！啊，我接听哦，代表你有中奖啊，中奖哦。但是看这个版式，
1: 不会吧？哇，我那一下，哦，好利加在，好利加在啊！
0: 你也紧张哦。
1: 我很怕那个到时候抽到那个
0: 不来，
1: 那跟他
2: 那个好像。
0: 恭喜恭喜，曾富喜大哥也是妈妈。
2: Thank you。
3: 哦，大哥。
0: 哦，曾富大哥，你好你好。
1: 大哥恭喜。
2: 你好。
1: 恭喜恭喜。
2: 谢谢你。
0: 哦，今天明奇给你抽，阿你给你有奖啦哈。
2: 我没有，我没有，有没有进这个会员我也不知道啊。
0: 有啦有啦，我们要有会员才可以来参加啦。对呀、
2: 啊。那个信吉跟还有。
0: 哦，在别台也有啦哦。好，那我来帮你转这个轮盘，看你能够抽到什么。
2: 随便啦。
0: 随便哦。
2: 哎，试一试这
0: 运气如何？
2: 比如何啊？
0: 好，好，没问题，我来给你说。
2: 好。
0: 哎，
1: 哦，
0: 丢掉啊，丢掉啊！
1: 可以再玩一次，
0: 再转一次。
1: 你有没有安排？
0: 再转一次啊！好，阿雷哈，再来一次。好，我们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再来一次，看是什么东西。哎，停在沐浴乳两罐哦，沐浴乳两罐。王大哥，恭喜你得到沐浴乳。好啊，等一下小姐会打电话给你哦。
2: 好
0: 跟你联络一下，拜拜。
2: 拜拜
0: 。
1: 拜拜。
0: 容易，容易。哦、我第一次抽到 MODA 耶、
1: 哦、真的假的？现在给，
0: 因为我们这边中视的，
1: 其实没多、哦嗯、
0: 我们中视的好朋友很多、哦，嗯，哦，啊，拢大概拢抽到中视耶，
1: 对
0: 哦，
1: 就算是、
0: 都抽到中视，
1: 北拜北拜，
0: 已经快要压过大力了，
1: 因为他有，
0: 因为他是够大力，超级大力。
1: 嗯，
0: 好了，刚才讲哦，明奇今天你来给咱代班哦，刚才。诶，唱歌未歹听，阿边想要家加油，想要家鼓励，会当家己的定位抄起来。
1: 对，这是明奇的定位啊。如果有要看明奇的话，会当去套在六点至八点来看明奇跟小宝主持节目啊。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0: 好，好啊，剩下的都不用报了，因为不是重点。

行五马条，爱不惊困难。天下无白吃的午餐。

三枪，你从来不捌怨叹。老婆，为你的付出，爱你个赞。

赚。要经过嘛着，爱不惊困难。天下无白吃的午餐，

哦，今天两个人，哎呦，四个人啊，哎呦，五个啊，救人哦，夹这人哦。

0: 来小龙姐，跟咱呢祥平啊，跟咱阿贵啊，还有我们的金芬姐，跟咱的建言大哥、彩慧姐、墨子大哥的小丽儿姐，跟咱呢爹，还有香金姐哦，好久不见哦，三爸你无看啊？那个陈金姐、吴芳姐、美惠姐。
1: 感情起起落落，了乱着头前的路。

0: 哦，奇遇姐无来吼，我拢无看到奇遇姐哦。点播还无来哦，带着将军的哦。啊，个杜冰冰就来哦，国生大哥、淑华姐，还有我们淑薇姐、桂华姐，国中应该是小朋友，他比我小，国中比我小，真的，他只有40出头哎。
1: 所以他比你幼气哦。
0: 应该是比我小，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他好像只有40出头而已。
1: 哦，啊，等于我嘛是爱叫大哥啊。啊，
0: 你爱叫大哥啊，我咧叫国中小朋友，你要比我小的小朋友啊。
1: 我都叫你阿伯了啊。嗯，
0: 我等你衰落。我看到那个奖品好像也比我小。
1: 对。
0: 奖品也比我小。
1: 对。
0: 嗯，所以我能给奖品啊。
1: 对，他比你。
2: 阿伯，
0: 我都准备塞了。
1: 抓一条，
0: 不是抓一条，是叫上阿伯。你冇看我只，你冇看我只烟斗啊，个少年阿伯呢？
1: 所以你是少年阿伯啊。
0: 你要叫阿伯，爱叫子郎个对。迄个二十几岁。
1: 不是你叫我叫你阿伯，啊！你叫伊阿伯，安尼我叫伊。
0: 我怎么拢叫这样死胖子？因为我拿我的衣服给他穿，对，他竟然穿的是紧的，你知道吗？我想象不到我的衣服给他穿，那竟然是紧的，所以我就叫死胖子。
1: 前提是这个死胖子，他是拿他以前瘦的衣服给
0: 不是啊
1: 穿。我自己是胖子，说人家是
0: 没有，因为我穿我一阵穿，我一阵因为我三个穿背着背穿，我穿起来是零零呢。可是它是紧的呢，它穿起来是紧的。我就说你要减肥啊，死胖子！你才20几岁，阿哥我来讲，应该哈，你应该减也减不下来，因为你有你爸的基因。
1: 你爸是多少？现在就多脏的啦！
0: 哎呀，因爸嘛是迄落，
1: 但是，啊，伊嘛像，伊较像。
0: 可是他妈没有啊，他没有。
1: 啊，因哥个较像因母啊。哦。骨骼骨架较细。哦，
0: 对啊，哎，讲实在足坤头的，坤头你啊嘛。哎呀。足坤头的，啊，其实伊无大高啦，只怪我高一个
1: 笑。因哥是较瘦小。
0: 比较瘦小哦，
1: 骨架比较无遐大。
0: 无啦，迄阵刚开始生，无认，无开认真生，所以青菜嘟嘟的就生出来了。
1: 哎，你不能好好讲话。
0: 所以会较细粒子，哎呀，够无？哦，啊，伊就啊，伊就这子人，这就是认真有认真甲生。
1: 那是，人不是讲第一胎造猪羊，第二胎造猪羊啊。
0: 他就是赵书阳，
1: 在他破案啦！我过来看昆桃啊，你很坏嘞！
0: 我哪有很坏？我说什么吗？我说什么吗？
1: 你挖洞让我哎，这跳的还蛮合理的哎，很合理。
0: 我就说人，因为免起穿嘞无，那全是迄落
1: 囡仔人咧穿，
0: 好像是小朋友穿大人衣服。
1: 对啊，
0: 阿哥只人穿鞋，还紧，啊我该袂看过小，我来袂看到小宝穿，我惊伊唔敢穿啊，因为那个有一点，
1: 你看个小宝穿，
0: 有一点比较亮，
1: 佮较
0: 小宝他也穿下，小宝应该来穿衣服很好看，因为他是那个有连那按个六块肌也是团结在一起的，变成一块肌了，所以他是有练的。
1: 伊也较坤弹。哎，
0: 伊
1: 有肌肉。
0: 对，有肌肉，所以穿起来就好看。哎，但是我怕不敢穿，因为那个太亮。因为这个小的开穿起来那么亮的颜色。
1: 你现在有晓不晓？
0: 那因为我是讲我较晓的，所以较敢穿那种。我想要教阮子郎敢穿呢，
1: 会啦。
0: 我看伊穿的衫拢都那种比较
1: 哎年轻淡的，
0: 比较淡的那种颜色，我就觉得
1: 年轻美。
0: 啊，我拢穿的颜色比较明显。
1: 我一讲那种年纪愈大愈想要穿较亮。
0: 在暑期就是安尼
1: 啊。对啊。啊，
0: 因为我上次不跟你说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啊，他就说哦，你今天衫就是我穿那个，你在穿迄个，我讲哪，你在穿那一个日和服的迄领，我穿迄领，无爱就讲哦，你今天衫好看呢。嗯。啊，我就讲啊，我55啊，算免迄个，算免了迄个，食假少年一个。啊。伊就安尼。
1: 你有55？
0: 你有55？你上底30几年咧，55。哈哈。所以我娘前大哥不知道说家纯比我啊那个家纯比你较小哦所以我就告诉你不要再你看他现在就不敢用吉普赛在上面了
1: 你跟吉普赛没关系我跟吉普赛你还不知道
0: 那是吉普赛的问题你如果把这样就很高
1: 水有什么别人都不会这样说
0: 其实还蛮多人讲的只是我没有讲出来
1: 不是因为咱的面较大片，你一定爱用个发型甲揪。
0: 不用啦，不用啦，你就是大片咧高锥的，搁底下故意个用个蛇要创啥？哎呀，你。
1: 不是要用蛇，是比例有问题。
0: 比例问题，打瘦脸针啊！你也干嘛说大咧打瘦脸针？怕你都安尼变安尼，我讲
1: 我。我变起痛，搁不是个像叫用个变起痛，搁拄着搁会疼。
0: 较夸张。
1: 真的啊！
0: 我今天没用到文字档，所以这个不用了，这个已经讲完了。
1: 讲完
0: 救命啊！哈！那个我们那个台风无？台风好像就是有扫到家人呢。
1: 对他外围环流。
0: 外围环流扫到家人。啊，哥，
1: 很可怕。
0: 而且还有水轮卷，
1: 淡水，
0: 滴淡水哦，
1: 淡水，
0: 水轮卷，
1: 风，
0: 哦，你啊，有监视器摄到，看起来蛮可怕的，
1: 很可怕，
0: 啊，佮有迄个电箱爆炸，砰一下，哦，
1: 佮有海水倒灌，哦，这两天，
0: 海水倒灌我都无看到，
1: 它就是海水倒灌，所以才一些那什么漂流木都飘上来啊。
0: 不要讲啊，很好啊，可以去捡啊，不一定还是捡到那个 Hinoki 的。哦，那个可以捡，那好像不能捡哦，好像不能捡。
1: 知道，但是他们就是很多很多，他们变成说，大哥花时间去把那些漂流木把它收一收，拿去清运啊。哦，那个也是需要额外的人力去处理。
0: 而且，可是那个。现在好像我知道了是不能剪，你如果要剪，好像要有一，不知道要有执照还是要有什么权才可以去剪那个东西。我记得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有时候留下来是很好的木头，哎呀，留下来老了还有当下就做好，那个很贵的，有当下好几十万。
1: 对啊，因为有的就是会去用漂流木去。再制其他的东西，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要捡迄种的，
0: 对啊，所以那个不能乱捡，对啊，可是你如果没人看到的时候，还是不能乱捡。
1: 现在路口监视器很多，
0: 现在监视器太多了，
1: 真的很多。
0: 我告诉你，现在我都不敢那个，我都不敢那个什么。是要回转，还要等到快那个左转灯才可以回转哈。
1: 对啊，
0: 我都不敢直接绿灯的时候就回转了，只还要等到左转灯。
1: 已经要左转灯。
0: 因为现在行车记录器太恐怖了，而且他们因为我看到很多违规违，我嘛被假八巡员去给人检举啊。哎呀，可是就很多人假八巡员去给人检举哦。啊，所以你就是这样红灯我就。不敢回转，不是那个绿灯还没有左转灯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不敢回转了。

0: 有左转灯，你就是一定要等左转灯到，
1: 我们讲，
0: 你才能等。
1: 对啊，
0: 我上次无左转灯。
1: 对啊，我上次在高速公路压到那个白线娘，伊的人就搞检举啊。我搞在，我讲你，我得讲，那你看一下那个，我如果有转到中线，因为我都刚开快车道嘛，我如果有转到中线，那我让你罚。如果我没有转到中线，我压到那个我行车记录器里面一大堆都嘛有压到，你也较大，他大只的车都嘛常常嘛，
0: 哎呀，
1: 都嘛压到啊！你连这个也在叫人家要叫人家那个，叫人家那个，而且3000呢，你也总共是千几块，我迄阵我就不会再去 argue 了，就直接那的互聊聊，3000要惊死人呢。
0: 高速公路管电容基本上拢是比平面道路多一倍啊。
1: 没啦，你压到线是很正常的、啊，而且我又不是要转过去。你好歹嘛知，你看嘛知，看嘛知是你要压到就马上偏回来了。因为我的车压到你压到线，你也叽叽叽叽，我就跟你转等啊，他会叽叽叽叽啊。所以就转，最后转回来。所以现在还是不能，现就是当然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是现在就是还有这些很假八行云的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0: 对啦，
1: 啊，无你开咧拢加了，你了解无？
0: 对啊，即几天那落雨天，大家出门爱较注意安全咧。
1: 对，上好卖出门。
0: 住伫北部应该落雨会较接啦，啊，无要创啥卖出去。
1: 对啦，啊无迄落天雨路滑，
0: 对啊，
1: 路滑你了解无？落足久咧，天雨路滑上好卖出去，啊无你来穿迄落防滑鞋。
0: 对啦，你那迄一双拖啦，一双鞋啊啦，安尼穿啊，足侪年哦、喔，请你甲摕冰起来看你下底，
1: 是毋是伊落已经
0: 纹路？
1: 是不是拢无纹路啊？
0: 哎，那完全拢平的无纹路，拜托，
1: 拜托，万拜托，
0: 进去阁买一下，好无？
1: 省，你也拢省细条，到了真就开大条的，真的。
0: 真的。
1: 你也跋倒，你得足恐怖的嘞，尤其是年纪大，跋倒足恐怖。
0: 跋倒是你家己在疼嘞，
1: 真的，
0: 不是别人有法度替你疼的嘞。所以你得为着爱顾家己，你甘愿咱甲买一双啊较好嘞，对无？你搁较即马较好诶，一两千、两三千块，会当换互你安尼，出门拢足平安诶，行路拢足安全诶。
1: 对啊。
0: 安尼真好啊，伊啊无你干那，凡说为诶，干咧去看啦，去顾啦，去做咩诶为诶，爱搁哪爱搁动刀诶咧，哦，迄疼是你家己咧疼咧。
1: 还跋倒。尤其年纪大，跋倒做够长期，
0: 系啊，
1: 足恐怖的
0: 啊，系啊，
1: 对啊，所以还是小心无死本，阿明你讲，小心不死本，哎，所以大家都是只要是住北，好像是全台湾都下哦，
0: 都有下啦，
1: 对啊，因为我刚才看那
0: 篇，明后天会变成中南部。
1: 没有啦，我今麦就在下了。
0: 有啦，咱今仔咱中部啊，涨嘛。
1: 没有呢，南部也在下。因为我刚刚看我那个我妈那里有没有下，就是那里是80%以上的那个的下雨几率，所以它一定有下。
0: 有啦。
1: 只是说久不久而已。
0: 对啊，我怀疑那个瞬间的阵强风来，真正无在条线呢。对啊，我看因的迄个新闻，那保监视器的画面，那真正是，那根本是突如其来一阵风来，就规个扫了了。
1: 好佳哉，东东无住伫北部，
0: 啊无穿嘛吹伊哦，
1: 啊无伊大概都大概那个大概都倒，
0: 想散。
1: 伊大概拢伊去予台风吹倒三四届啊。
0: 你莫出门啊！无你若要出门，你就要带相机，你知无？
1: 带亨尼，不用带我啦，带亨尼，亨尼离较近。哦哦，亨尼离较近。
0: 哎，对，你若要出门，
1: 你就带亨尼揽的。啊，是了。
0: 我叫嘞。
1: 啊，无要紧。
0: 啊，锁啊白个。
1: 对，你也用迄锁啊，无两个
0: 绑手会。
1: 哎，对，啊乖，你。 你干脆来背对背的啊，你给八个啊，怪迄落你好要挨的，一挨你嘛无什么感觉。
0: 唔要啦，迄只下位，迄只惊囡仔走无去啊咧，迄防走掉啊，迄只个八个身躯的咧，惊走无去
1: 咧。对啊，安尼其实安尼较安全呐。
0: 有影啦，啊，他不会为囡仔吼。走袂出去，走袂出去。
1: 走趴趴，走车车，做啥生类？
0: 啊，反正若拄着，若迄落伫路边的咧，哎，迄只出袂出去，哎，然后车来，真正是袂好个救呢。
1: 对啊。啊，
0: 你若拄好过去紧急救咧，还防止伊走出去。救掉的。就是有个人感觉讲吼，观感无好啦。
1: 真的，哎，看起来是。
0: 那咧看。
1: 看宠物，宠物，那卖那卖讲狗啦，那讲宠物。
0: 宠物啊。嗯。遛宠物
1: 啊。白蛇啊，这太奇怪了吧？你要么就抱着，你还要么伊也修大汉。他如果已经三四岁了，你都看你的好啊，干嘛要让他还白蛇啊？夸张，那更是。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有在注意小孩，
0: 对，
1: 因为他可能逛街逛到失心疯了，哎，怕他自己失心疯以后，他就忘记他有带小孩，用这车啊，把个伊较袂记
0: 吼，雄吼，雄电都是雄雄，哪有感觉讲哎，哪有人咧以为感觉这啊我有带囡仔哦。等下电都是伊囡仔讲，妈妈。要不要回去了？妈妈走，妈妈走。
1: 你
0: 会不会最后是他小朋友说：“妈妈走，不要再买了，我要回家。”
1: 不啦，
0: 等等，给老婆买不？
1: 逛街你都他，你如果没逛到玩具区，他是小孩子是完全没兴趣的。啊、你如果到玩具区，
0: 精神就来了。
1: 哎，啊，问题你又要擦个变轨，啊，不得开始
0: 的。你那个给
1: 我。
0: 我
1: 要买这个，我要买这个。
0: 但是我感觉这是教育的问题。啊、教育问题。
1: 你教育也没用，因为小孩子就。
0: 没，有时候你不要，就是你可能平常就要慢慢的教育，跟他讲说，哎，我们今天会去哪里哦。嗯。嘿，啊，你只能挑一种。嗯。对，就算说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你都喜欢，嗯、但是你今天只能买一个，他就会自己去衡量说。他喜欢哪一个，再买就好了。啊，不然，
1: 无啦，讲的较简单啦。
0: 没有啊，真的。
1: 做的时阵困难，你像恁刚才，恁刚才恁胖胖，你得买偌济物件可以啊？
0: 我买偌济物件可以。
1: 伊佫有迄种伊啰，安尼直啊回家迄种物件，啊佫有我看到几啊种啊。
0: 哦，就搞你讲钱钱，我想。
1: 啊，恁胖胖，啊无恁送，无你懂得送。啊，无你种得上。
0: 我想因
1: 为，我恁胖胖。哦，
0: 啊，没有那个吃的不一样啊。我的意思说是小朋友去玩具区，玩具区。
1: 你
0: 啊，我们吃的那个，它是每天必吃的东西。
1: 无啦，因为你今麦未生，讲足简单，但你生出来你就笑眯眯啦。
0: 没有啦，真的啦，因为这几年阮家，阮姐伊家小朋友，就是那阿公带去干妈店。还是说我们带去干嘛店，我们就是都会跟他们讲，都讲好了才出门。哦，对，所以我们家都会有这个习惯，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说，哎，给他来去干嘛店啊，你只能挑一个，所以他们就是去就会自己去看，自己去找，
1: 不啦，
0: 就会去真的就是买一个而已这样。
1: 没有，因为你们是古早时代，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做得太用哎，所以谁做贼？哎呦，做贼爱叫狗，所以唔知人买几行。
0: 对啊，啊，
1: 今卖人
0: 拢生一个尔。我们对，不是孙啊，也是一样啊。我
1: 今卖拢生一个尔，你也生一个尔，你画啥你就画啥啊。哎，
0: 龙马阿公。哎，龙马阿公咧想怕哎。以前咱哪有手机样看？今卖嘛阿公我要看手机。
1: 啊，快点给我看呢。本来就是安尼，也无变啊。
0: 哎啊，阮的孙仔个巧哦，哎，即摆是毋是拢有密码对不对？然后会去甲阮老母偷看密码， 大后边呢，无伊啊无伊啊，其实是大后边在看阿妈的密码，然后下一次要自己去打开这样，然后就是下次打开之后，我老婆想，哎、欸，你有什么在生我的手机？我知道，我有看到啊，然后我老婆得个想尽办法给文哥个改密码，然后下一次得个。得个偷看，然后又被他破解，然后现在是
1: 你母阿婆用 iPhone 吗？
0: 没有，就后面进阶要用
1: Hello 人脸辨识啊。
0: 嘿，面了我打伊就无法多了。等阿妈帮我开啦，这个就脸辨识就不行了嘛。
1: 没呀、啊，
0: 就只能阿妈帮
1: 我
0: 开。
1: 我像我拢买迄落。因为我密码是迄落大拢知影，啊重点是，
0: 我敢那我嘛知影，
1: 系啊，他个嘛知影，因为我都惊未记，所以我就直接都用一样的，嗯，哎呀，反正手机又不是什么，
0: 哦，很重要哦，嗯，
1: 不是什么啊，为什么很
0: 重要？
1: 哪里重要？
0: 那出门没有带手机啊？那
1: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手机几乎都放在我身上啊，所以不应该不会有人，就算有人盗走它，里面也没钱，也没什么，要干嘛？
0: 反正他没有在用，哎、欸，你有在用信用卡吗？
1: 有啊，但是我
0: 现在有了嘛，对不对？以前没有啊，你要被改盗刷嘛，无在掉盗刷，你被 Apple Pay 嘛，无在掉 Apple Pay 啊，
1: 我袂晓用 Apple Pay，
0: 你袂晓Pay 啊，所以你手提的手机啊，
1: 你要叫我来 Pay， 我也袂晓。
0: 哎呀，来 Pay 嘛，无啥物来 Pay 啊，所以你扣掉伊的偷提伊的，
1: 无好。啊，唔过我迄落呢，我全脸都全支付，免钱。
0: 哎，全支付哎。很多地方可以用，但是
1: 没有，我只用在全联而已，因为方便。
0: 对
1: 了，你只要带手机，不用带钱，你也不用带卡、啊，什么都不用带，带手机要输入解的号啊。
0: 对啊，
1: 哎、欸，而且那个载具都直接都刷好了。嗯，那我现在加油也是啊，我去全国加油，我去全国加油站，那直接刷，他就直接信用卡就刷过了。
0: 哦，对
1: 呀、
0: 啊。
1: 对呀、啊，啊就那个。那个载具也是啊，嗯，哎呀，哦，现在那个叫什么？我如果台塑加油站也是啊，刷了就破解了，那就好啊，那免钱。哎，你买那淘给我手机啊，去加油。
0: 去加油，对，都在讲这嘞。
1: 给人加油呢？
0: 哦，以前这贵的提加油。
1: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我是小绿，
1: 我是风铃哦，
0: 吓死人了
1: 哦！今晚下雨天不要乱跑哈，
0: 啊，
1: 不要乱跑，
0: 较
1: 乖啊哈！啊，那个下雨天那个乱跑啊，跋倒个卡顿高公，我来来顶我死哦！
0: 了解无？
1: 对，哦，好啦，咱今来唱歌哈，来听歌。

谢谢玉慧姐，桂华大哥爱你哦，救命哦，香平哥欧巴欧妈，等等啊，和你也定耶，彩慧姐阿姑姑，红玲妈妈，千金姐富美妈妈，玉花妈妈，李英姐。

0: 谢谢美珠姐、蚊子姐、火中大哥、陈妈妈、彩珠妈妈、阿树妈妈、文艺大哥、桂兰姐、美香姐、音乐大哥、小美姐。还有玉华姐 K 点 K 点顺真 K，
1: 玉华姐没来呀，拢无看伊拍婆啊，哪个走队呀？
2: 玉华姐拍婆啊。

曲艺节你歌唱你也会晓，第一条唱你也会晓。曲艺节，哎呦，玉花姐真正无来啊，逛夸张啊！来，这个五芳姐、玉花姐，咱的玉慧姐，我那个我那时候是潘小哥，各位大哥，南无。

0: 还有一些子良大哥，还有我们的那种大哥、国生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兰姐、怀森啊、美珠阿姨、祥平啊、富梅姐、富余慧姐，还有谁？还有没有念到叶柳姐？还有雅欣呢、啊？阿哥伯贤志，伯贤志他们玉花姐。我想要卖臭豆腐，我要卖鸡排，敢袂使？气死我了！大家的臭豆腐，
1: 哪一排的？
0: 啊？
1: 哪一排的？
0: 这边哪一排？牛鸡排哪一排哦？随便啊，阿叉香鸡排也是很好吃啊。
1: 阿叉
0: 亮香鸡排。叉亮。
1: 阿亮。
0: 你唔知道我这个鸡排？真的假的啊？他们讲，阮高雄以前最早出来就是他呢。
1: 那应该是只有你们高雄吧？
0: 啊，这里没有，真的吗？
1: 没有。
0: 因为我
1: 他是连锁吗？
0: 连锁啊。
1: 连锁。
0: 超多的呢，那个高雄那四个马龙西。有啦，这里那个那个什么呀、啊？那个叫什么哇哥啊？那个道明。
1: 明道
0: 对面就一间啊，那无，那无。
1: 那叫阿
0: 亮。阿亮阿姨买。
1: 那叫阿亮。
0: 阿亮阿姨买。
1: 阿亮。
0: 啊，你无，你捡一个箱啦嘿。
1: 有啊。
0: 哦，对。
1: 啊，
0: 对
1: 底
0: 啊。有无？
1: 底啊。
0: 有日的底啊。
1: 我真的没有注意。
0: 你要阿亮阿姨买哦哈，你如果没有箱啊，可能不知道是哪一间。
1: 有啊，有啊，无论在
0: 很多啊，很多啦，这个很多啊，只是你们路感没有而已的。
1: 嘿，应该
0: 是路感比较没有。
1: 应该是我们路感没有阿亮啊。
0: 没有阿亮，不，你们都什么牌的？
1: 就不就叫啊？
0: 是不是都是那个？
1: 第一家。
0: 每一家都嘛叫第一家，
1: 我们没有，他的名字叫第一家。
0: 哦，没有，我告诉你，很多很多家都说他们是第一家，没得
1: 对啊，
0: 然后名第一家
1: 啊，所以就很多第一家。
0: 哦，
1: 啊，然后再来就是一挂
0: 啊，各位有什么？各位台积电的，
1: 哎呀，就是各来的，欢迎自己安那命名的啦，
0: 哎，
1: 很多了，
0: 还有看我台积电，
1: 很多了，
0: 它是殿堂的殿。鸡是鸡，
1: 鸡肉的鸡。现在很多了，很多了。
0: 好了好了，今天艾莉有没有啥话嘞？有一个，有一个歌名，好，啥物人要叫主题的，进来来哦，来选起主题哦，啊，无就是嘞，进来哦，你忙个隔壁第二个哦，要出题的进来哦，好，啥物人第一个？
1: 进来哦，
0: 进啊，您好。哎呀，第一个是满足的，嘿嘿，
1: 怀仙你太慢了。满足妈妈哦，你好，
0: 你别，
1: 我嘉纯嘿，你别出题目，
0: 国语台语的哦哈，忙日语的我们是不理你哦，
1: 嘿，对，老歌哦，台语啊国语拢会使，
0: 两语三语四语五语得啊，
1: 好，谢谢啊，好，拜拜，
0: 规矩。
1: 两个字，
0: 两个字，
1: 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
1: 无完全白食。
0: 台语啊，国语啊，
1: 台语耶。
0: 哦，我以为是教到嘞。
1: 没有了。
0: 教到。
1: 教。
0: 你连刚哪讲教到全掉，不难得啊，教到。好，两个字哦。来，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0: 点点，我跟你讲话，你嘛是，顶个是你给我关麦克风，今晚是我给你关。嗯嗯嗯嗯嗯嗯嗯。来，关掉了。都不要做声音。吵死了，太吵了。
1: 哦哦，无晚上来食无？
0: 无晚上来食无？我今日要。
1: 啊，这简单个无晚上，那表示我无人去看。
0: 系咪？
1: 我搁查过页，二四六，二四六七。
0: 今天真的很少呢。
1: 今天掌声
0: 都没有满呢。
1: 拢有啦，万一下怪就无用。
0: 对啊。
1: 来要紧的啊。
0: 哦。
1: 知影紧的啊。
0: 过来过来过来。
1: 紧的啊，哈。
0: 搁三个紧的。
1: 紧的搁三个呢，紧的。就是你没打，了解不？就是你没打。就是你没打，你不要再想说。
0: 欸、真不打呢，大家都不打呢。
1: 哎、
0: 欸。假拍进行呢，安尼我就拍进行的呢。
1: 对啊。
0: 拜托
1: 的啦，快点，
0: 拜托的，
1: 快点啊，
0: 快哦，
1: 快点，够人落去，够人落去的，
0: 没有，
1: 拢未办啊，
0: 没那个手机啊，哦，谢
1: 谢，哦，谢谢，来啊，进来来，接宝来，文主席，进来哦，文主席，恭维哟，哦，华人，来，墨子大哥的，哦，落去啊，来，新朋友你好，是哪一首歌？
2: 新朋友。
0: 你好，
1: 我是新朋友。啊，是你跳河啊，我唔知影。
2: 我要迄个烈酒。
1: 烈酒哈，你上龙岩大哥哦。你上？
2: 不是，
1: 没你上。
2: 我是阿宝哥。
1: 阿宝哥，
2: 我是宝哥。我常常在看呐，可是很少打电话进去啊。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拜拜。来，那方兰姐。
3: 烈酒。
1: 好，来，那呢，秀英姐。
4: 喂。
1: 哎，秀英姐。
4: 累掉了，这就单单的，只想怎样？哎呀，拜拜，家庭表也真好，
0: 拜拜，
1: 拜拜。来，这里是桂花节吗？
0: 只是
5: 梅花节啦。
1: 你是梅花节哦？哦，
0: 跳
1: 河吧，紧好。还梅花节，你啥？
5: 啊，不好意思，不听的，你在讲你。
0: 我听无啊，
1: 我你谁啊？我你个电话就掉。
0: 拜拜。富美妈妈吗？
5: 对，
0: 泪酒，
1: 好，谢谢啊！来，我们六港的香
0: 珠妈妈，
1: 香珠，
5: 你好，你们两位好，泪酒，
0: 泪酒，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啊，今天桂华姐，
0: 大哥，
1: 桂华大哥，
6: 喂，
1: 桂华大哥，
0: 这才是本人，
6: 红林嘛，
1: 红林啊，是的，
6: 大林问好啊，
1: 谢谢，
6: 啊，在边啊，大林顺啊问好啊，
0: 谢谢哈。
6: OK 啊，导林顺啊，问好啊！
1: 你也冇钓过啊，你也知伊是导林顺啊。
0: 你都有咧看
6: 啊？我有咧看。
1: 无啦，你有咧看，唔过你咪钓啊！你钓伊，你都摇，你导林啊，你唔正欢喜。
0: 哎，就是咩？
6: 咩摇的时候，伊拢把我的名提起来。
1: 无啦，老哥该提起来，一声嘛，该你肯定咪。
0: 嘿。
1: 哦
6: ，OK 啊。
1: 好啦好啦，谢谢。
0: 哎，你干那问好呢？你冇要摇就对啊。
1: 伊歪潮人。
0: 无一无事。
1: 嗯，买
0: 啊，没有。
1: 哦，进来哦，来。
0: 下一位，
1: 下一位，看上面的。下一位，进来哦。好，阿来怀仙得嘞啊，怀仙，
0: 就怀仙哦，
1: 怀仙弄回来
0: 了。你好，你好，你要台语的
1: 文子姐该文子姐。为了文子姐跟龙岩大哥唱
0: 啊，我唔知呢。
1: 你唔知哦？真系假啊？台语的还是国语的？
0: 台语的，
1: 伊讲啥？不一定，我嘛唔知。
0: 我比看麦嘞，好，拜拜，拜拜。
1: 哦，
0: 好，拜拜。啊，
1: 什么物件？
0: 五字，
1: 几个字啊？
0: 五个字
1: 哦，你唔知哦？
0: 我唔知。
1: 夸张？啊，你知影那边比的对啊？
0: 可以啊，
1: 可以哦，来，
0: 哎、欸，等一下，
1: 我一定讲唔到歌名，
0: 五个字，
1: 第一个字，天，第二个字，天高皇帝远。天高皇帝远，哎，多少个点？天高皇帝远，天高啊，哎，第三个字，
0: 就这就，
1: 要要搁搁要搁要锤了，搁要锤，搁要锤道具啊，再塞落。
0: 阿贺，我比完啦。
1: 什么呀？
0: 不要，我第三个是比完的。
1: 天高早，哎，天天高早哪位？心哦，情爱，天高早爱，天高早爱人。他们是天高早爱人，我哪不知道有这条歌啊？天高早爱人，天什么
0: 我
1: 歌？
0: 我觉得你也蛮厉害的啦。
1: 天应该是的啦，应该是天涯早爱人。啊，天涯早爱人告这条歌吗？我不知道。
0: 凤乖妈妈，
1: 来凤乖姐，
7: 天涯早爱人。
1: 你猜这条歌？
7: 为了要找你，才变款式。
1: 真的假的啊？你好笑的，笑人哦！
0: 太强了！
1: 我太强了！
0: 拜拜！
1: 好，谢谢。
0: 好了，
1: 听不过来了，阿伯带人去找你好友。哦，这个叫齐娘娘嘛。齐娘娘，你要叫齐娘娘。
0: 齐娘娘
1: 哦。哎，齐娘，齐娘娘恭维。
8: 嘿，你也认识我齐娘娘哦。
1: 哎呦，迄落顶，哎，因为迄落，阿官伫节目上讲，迄落你有伫阮遮钓，你有伫阮遮钓，阿怪无来领，啊，就是齐娘娘，阿怪就知你就叫齐娘娘
8: 啊。对啊，我拢叫娟娘娘啊。
1: 算拢恁两个拢是娘娘的对啊。
8: 对，我两个拢是娘娘。啊，
1: 恁两个有滴后，迄落后宫甄嬛传无？
0: 啊，阮家姐公公咧，
8: 阮是大力甄嬛传呐。哎，迄落天，我刚刚是天涯找爱人呐，但是我嘛唔捌听过咧。
0: 你嘛唔捌听过？
1: 我真正嘛唔捌听过。
8: 哎呀，阿红，你都唔捌听过啊？我哪有可能听过啦？
1: 无啦，因为这个太，那边两个球，我干嘛呀？我陈三伟啊，陈云姐哦，
8: 是哦，
1: 陈云姐唱的哦，真长得有哦。
8: 哎，红，
1: 无来刘艳艳呐。
8: 你拢像阮迄个家，迄个赵灵顺安尼，有啥物拢伊咧比，你拢无比啊？
1: 因为我袂晓比啊。
8: 哎呦，你袂晓比哦，
1: 好啦，好比啊。
8: 你先领得啦，
1: 好。我本来早就拢会先领。好啦，来。殷娇姐啊。
9: 哎，欢迎小沈哈。
0: 你好。
9: 天涯找爱人。
1: 好，谢谢你啊。
9: 伊不要顾得天涯找爱人啊。
1: 哦，不要顾得天涯找爱人。哦，好，谢谢哦。讲实在，阮两个都唔知这条歌。
0: 唔知。啊，我想讲，伊讲。
1: 因为天高找爱人，那天高啊，拐弯六，我就知天涯。
0: 哎，这张我这样也看得出来，我在比什么？你们很厉害。
1: 是你太会比了，不然我怎么会都让你比呢？如果是比，大家都不看不懂我在比什么了。
0: 哎，但是有时候是大家看不懂啊。
1: 看不懂，我就给你塞对得啊，就看得懂了。我就直接看答案，不会哦，好呆。
0: 天涯找爱人，那个是找，我可能下要选那个就选我，一起找，一起吹。
1: 吹啊！
0: 吹。
1: 哎呀，天涯找爱人呐、啊，
0: 不是我哈、喔，
1: 哎呀，天涯找爱人呐、啊，嘿，啊，你遐，我就是讲你遐找啥，你搁咧找道具啊，搁，
0: 这就是找啊，
1: 做啥物事搁咧塞落？好啦，今来唱，哦，时间足过啊，看你安怎，就搞来跟唱歌来。

还有雅雅雅心哦，这个连买点心哦，86件这个点心嘛，雅心哦，还有我们的小美哦，美珠阿姨哦，英语大哥哦，还有我们的苏英杰、齐娘娘，当然呢，瑞东大哥、红脸的妈、玉慧姐、大金鱼哦。

0: 还有就是方兰姐，还有我们的傅梅姐，还有我们的阿素姐、金芬姐，还有音乐姐、小美冰姐的美秀姐、天才小哥回声呐、啊，方兰姐，哎呀，我没忘记你，你切忘记哦，等我的戏哦。
1: 来，慧玲姐，慧玲姐的哥哥，你怎么说？哎哎，剪折哦，阿伯。

0: 我唱这种我最痛苦呢。
1: 为什么？
0: 因为都要卷曲儿。
1: 你是没有舌可以卷就对了。
0: 不是很难。

0: 为没有卷舌，你也把它卷舌。你怎么说不是？你怎么说？
1: 因为我怕我唱成台湾国语，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一定要给他卷舌了。
0: 但是你那不用卷，
1: 不然我可以不用卷了。
0: 不要卷啊！
1: 我用那个台湾国语。

0: 这可以吗？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救人哦！没谴责也不用唱成这个样子。哦，
0: 这样比较贴切我们那个台湾人呐。我这个唱这种的，唱这种的真的是很多。

月十五，我是固定好哦。狗仔的母母啊，是十个是七分鸟，我是母母，连鸟嘛陪了了。有出有入有计时，无来无去无螺丝哦。哎，着有尖有拱啊，有清净，无母无伴无通开。我这正经一定要厉害。

马是真侥幸啊，我是无某人千分世生，人千分世生，有深有浅有功夫，无春无旧无立足，有长有短有够久，无某无缠无长，如何？

0: 无有伊哦，救人哦，莫个点这個，救人、哦，来哦，点歌去呢，紧点几条，等下有闲我再来点。
1: 在
0: 谁有？来，要点歌，紧敲电话啊！哈，嗯，来，我紧来接我乖，你啊拍破我，我嘛是敢接起来哦。来，金雕姐，哦，落去啊！啊，来，秀英姐，
2: 秀英姐，
3: 啊，哦，头一个呢，
0: 嗯，
3: 啊，来，我听那个，假如爱有天意，
0: 好 ，OK，
3: 谢谢，
0: 啊，明天唱啊，啊，来，淑珍姐，
4: 谢谢，
0: 淑珍姐。听电话进来哟，来。
5: 嘉、嗯、诚，
2: 你好。欸、
5: 我要点孤儿嘞。
0: 孤儿都要好，明仔唱哈。
5: 谢谢、
0: 啊。好好，谢谢。来，桂春姐你好。
2: 桂春姐。
0: 桂春姐，嘿，你要唱什么歌？
6: 哎呦，我刚起来，我听到啊，点那个叫什么？
0: 卡莫咩卡莫咩那叫什么名字？
6: 卡莫咩长期有蝴蝶姑娘吗？快乐出旁，
2: 快乐出旁，
0: 快乐出旁，
6: 哦，快乐出旁哦，我爱你，
0: 好，明仔再唱，
6: 爱我们嘉诚哈，
2: 谢谢，
6: 爱嘉诚哈，
0: 好，谢谢，拜拜，来秀兰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唱什么歌？
7: 麻烦你们唱红玲跟那个嘉诚哈，
0: 唱什么歌？
2: 是哪
0: 什么歌？
7: 麻烦帮我唱《故乡的爱》，故乡的爱。
0: 好，明天第一首《故乡的爱》。
7: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感恩，拜拜，
7: 谢谢，拜拜。
0: 来，林玉杰，林玉杰，你好。林玉杰，进来，听等我，忙个，
8: 哎哎哎哎，林姐，我要点一段《甘肃奇景花》。
0: 甘肃奇景花，好，明仔再唱，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哦，来哦，咱的丽珠，这个曹芝姐。
9: 哎，桃花香。
0: 桃花香哦。
9: 哎。
0: 桃花香，你能唱吗？
2: 嗯，就是会。
0: 会晓，好，明仔再唱哈，好，来，来，丽珠姐。
10: 啊，干嘛唱夜乐？
0: 夜乐。哦，明仔载哈，还有吗？还可以吗？
2: 再一首吧。
0: 那再一首好，那刚锵锵椅子锵锵了。来哦，美惠姐，你听这歌。
11: 我唔甘。
0: 你唔甘哦，好，你唔甘好。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11: 好，拜拜。
0: 我家族情况就是这条啊，唱了够好。
2: 救人
0: 哦！来了，那么进你那那个单元哦，看下去哦。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NL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L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L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L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L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4: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15: 你讲啊。
16: 顶个阮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7: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的，食百外岁啊。大痛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做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 哦，即卖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卖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种叫做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马是老人，你即马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马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有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基本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羹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羹食一粒，而且呢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羹食一粒，三羹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羹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羹食一粒尔，食三羹无搁落头毛，食三羹未搁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互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羹一羹一食一罐了，讲他们未过六啊，我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六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羹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羹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力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到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个斑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個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登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

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着爱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吼，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吼，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哦，伊的这条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都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 3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只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是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 系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就啊，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的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佫送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互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摆一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都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省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准省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

0: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等我宝宝同学继续把咱的电话告诉李珊珊去给我过去。
1: 明明的净土，你怕金山，我大概在西头。
0: 我留一下牌吗？
1: 嘿呀，你点点点停车，你也怕不掉。

0: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小梅姐、怀萱姐、美香姐、桂春姐、素燕姐、齐娘娘、富美妈妈、
1: 土豆人哥，
0: 来哦，杨姐。

阿文阿伯来共卡车阿文啊，阿文啊共卡车啊。鼓山的阿文啊，起床八婆啊，还有些义珍啊，满珠姐、大金鱼啊、桂春姐，还有我们的怀轩啊、凤乖姐、秋爱姐、阿淑姐，还有我们的玉云姐、秋之姐、方玉姐。

来，这个香片啊，跟咱呢呀，这个齐娘娘跟咱呢莫子大哥大嫂跟咱呢，海鲜啊，富美姐、易慧姐，哎呦，喜酒三杯哦，救救人哦！呀吼！贡卡汤啊，哦，迄、那个天后贡卡汤啊！

0: 看哦。
1: 云龙大哥没来啊，讲大声啊！我没看到云龙大哥。看，有看到那个综合大哥，很综合哦。综合大哥。
2: 地鼓要怎麼唱啊？啊，台調地鼓要怎麼唱？雙人啊，雙人睏一暝，怎麼樣呢？哎，你不知道要睏而已，你可能知道我做壞事情喔，才會這麼累喔。
0: 大家也很累喔。
2: 上個禮拜擺一半。好呆耶！
0: 我笑到黑姑，老师你真丢搞哦。那个黑姑是我们。
2: 哎，这个应该不是我的声音。
0: 不是啊，这个是音效的。
2: 嗯，这个音效的都不是我的声音，你不要再用我的音效了哈，不然我要给你收版权费用哦，救命啊！好了，咱今麦进来。
0: 还
2: 有很长的时间，没关系，我们穿秋哎呀，不然我们卡两段妹
0: 今天有卡电话，有卡电话都要记得回来领奖。
2: 你现在说不有该去睡了就去睡了、该
0: 起床好，
2: 该去放药去放药啊，该那个
0: 进来哦，紧高紧穿
2: 起来哦，今天不用压灰哦，今天不用压灰，今天都落雨所以不用压灰哦。
0: 但是他说不用阿辉，我们还要阿肥。
2: 阿肥 你不会去那边拉屎吧？阿肥在落雨天要拉屎，怎么肥啦？落雨天就一直在落雨。阿肥会
0: 冲走
2: 哦。对啊，肥就都没去
0: 了。没猜你在压。
2: 对啊，没猜你压。还有告诉你们大家一个好消息哦，本人种的辣椒已经长出辣椒出来的，
0: 所以有小辣椒。
2: 本来只是那个开发不结果，现在开始有在结果。
0: 所以现在有小辣椒。
2: 嗯，有小辣椒，有辣椒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美少女的高工，你要去给他懂一懂啊，他才会。
0: 你给人家个辣椒懂一懂。
2: 给他，你要给他懂的，一开，他才会结果，了解不？你没有给他。哦，婴儿们怎么会怀孕呢？美少女好黄哦，都想办法塞落。他一个一搞讲，我就讲笑一个，有没有变过？啊，他讲的是事实啊。因为你如果那个没有那个没有蜜蜂来采，来底下改拉啦，对不对？他就不会结果。啊，不然还是还。啊，不然你就是风要风很大啊，可是风很大有时候又会把它吹坏掉。哎呀，所以得一定要，你要用手给动动哎。
0: 哦，是用手来动动的，对了。
2: 啊，不然你用哪里动？我在哪里塞的？
0: 我就是不知道要问你，我怎么知道哪里动？
2: 因为他是说要用棉花棒啦，但是我那有十八星人弄啥子棉花棒炸你手里，所以用手给动动的。
0: 是哦，
2: 对，
0: 就是要它有晃动就对了。
2: 不是要让它
0: 有震动。
2: 不是就是让它中间可能要我们在有蜜蜂起的底下奥贝拉对不对，奥贝拉它就会对你都要对怀孕
0: 了，你要震动就对了、那個、
2: 才会结果，你要怪我我美少女，我美少女是那个呢园艺科的呢，对对对，好了，那你先给他抽出来说，来五四三二一停啊！这一个玉兰，玉兰，阿伯就是金兰，阿伯的
0: 凤，那拢用唔对哦。
2: 啊，那拢用唔对哦，凤兰姐呢？
0: 是凤兰姐，凤，
2: 凤兰姐，紧卡电话哦，哈。住伫东罗，铜锣，
0: 铜锣，铜锣，
2: 来几遍讲，东罗。
0: 铜锣，
2: 当了的那个来啊来啊，啊不是，
0: 不是哦，
2: 贫富大哥，你卡等的有那个，有那个在哪？凤兰姐，你大笑，我看一下。哦，没在看啊，讲卡通啊。
0: 凤兰姐，呼叫凤兰姐，凤兰妈妈，凤兰妈妈，有在看代志无？
2: 哎，这边来啊！
0: 已经两杯白富咯。
2: 恁家泡面煮好啊？你个唔食，这下拢暖了了啊
0: 啦！就暖哦，
2: 拢暖高高啊，我个高高啊！暖哦。咁要看怎么讲？哎呀，买一件咱无啥事，不是很熟，所以不好意思去骂他。
0: 每次去买东西，看到那个张君雅。就会开始不自觉的广告词就开始一直念出来。张静雅小妹妹，张静雅小妹妹，恁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你喊你三分钟来，赶紧回来吃，如果死到米烂去，我是概不负责啊。
2: 这个广告啊，
0: 哦，超洗脑。
2: 这个广告无意外就是有念真下。
0: 哦，我咧想啊，我这么生动。
2: 我咧想啊，因为。可能吴念真的恭维就让人家很有画面。
0: 对啊，很生动啊。
2: 吴念真真的是超厉害，这个导演超厉害的。伊咧伊敢咧恭维啦，伊连唱歌，他连唱歌都唱得很好。
0: 没有注意过。
2: 像我最近唱听李宗盛唱歌啊，我都觉得说要死我，李宗盛唱这么好，
0: 都没有去注意过
2: 哈。以前都会觉得他们就是写歌的人，不会觉得说他们唱得很好。我认真去听的时候，哦，比较高唱啊，我懂，没有懂，
0: 厉害厉害，有办法一个。
2: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他们就是写歌人，
0: 你就刚刚讲，我们不会注意，人家也未晓唱歌，
2: 不是，我们没注意听人唱歌，不会认真的去听，啊，认真听的哦，要死我。
0: 因为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嘛，看的层面不一样了，所以得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2: 音调高就是唱。唱得好的，我觉得唱得超级好的。山丘，我到现在在听呢。
0: 有。
2: 到现在在听。
0: 还在听
2: 呢。哦，到现在在听，我就是。
0: 是你讲《越过山丘》。
2: 哎呀，啊，到现在我唱过了，还在听呢，啊。我在，就是在练。
0: 还没有很熟。
2: 在练其他歌的时候照听。哦哦
0: 哦。哎，咻咻咻咻，
2: 才会觉得他唱怎么唱那么好。
0: 那
2: 老师报电话，无人买卡，免报啊。
0: 无人买卡，
2: 免报啊。无人卡，免报啊，免报啊。
0: 我拢想讲，我电话歹歹去
2: 啊。哎呀，我电话拢歹去啊。我唔是咧哀哦，我是真正歹去啊。迄落拢真正拢袂好。
0: 拢袂单。拢袂单。
2: 好啦好啦，零九五八
0: 五八九
2: 六九九，
0: 空气五八
2: 五八九
0: 六九九
2: 哦，阿怪迄落。给卡给利用哦，你也无利用，阮就无偷咯。
0: 阮就无通利用咯。
2: 嗯，无紧，你也直接，你也迄落经过几工了，哎，经过一日看，哎，阿红你那无，就是迄落。
0: 我就是离开你咯。无人吹。我就真正离开你咯。
2: 你有啥物有遮尔歹格调的歌名？
0: 我来怎会？我一老师写的啊。
2: 你若无甲塞落啊？
0: 明天见喽！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4: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阿是卡控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谢谢雅慈妈妈，佳琪姐，钟哥，美香妈妈，美惠妈妈，蒙阿姨，颜值大哥大嫂，梅珍辣妈，琼花妈妈，公维同学，佳琪姐，满足妈妈，钟哥，梦香妈妈，谢谢钢侠。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2: 哇，又过来跟咱这礼拜天呐、啊，
0: 是的，
2: 啊，礼拜六是咱这个爸爸节，
0: 哎、欸，父亲节，
2: 父亲节
0: 哈，我们
2: 在大家咱这啊阿爸哈，咱这是时候带恁出去吃些好料，也是讲送什么礼物给恁呢？
0: 哎、欸，真的，哇，
2: 真的很难，很难
0: 得，一定要，因为今年才是改年，
2: 真的爸爸节，
0: 对啊，
2: 哎、欸，咱讲这些偏向是啦，偏向是大部分拢会讲
0: 啊，
2: 妈妈做做伟大，妈妈做辛苦，
0: 对，
2: 说真的，其实爸爸也很伟大，
0: 真的啦，都。要把自己的这个担当，
2: 担当拢在伊身顶
0: 肩起来，真的觉得不容易。
2: 而且吼，有做这种单亲家庭的，就是讲爸爸，
0: 对，
2: 一兼二顾，爱顾顾着变做妈妈迄种的
0: 身份，
2: 对，就是讲爱做爸爸嘛，爱做妈妈，啊，顾囡仔大汉。
0: 对啊，
2: 其实有这些家庭拢是安尼。
0: 真的，其实我感觉这个很不容易。
2: 真的。
0: 有时阵吼，长辈较袂甲细细讲。给他们太多的灌输，
2: 这
0: 都自己拦下来。
2: 哎呀，
0: 啊，都有时阵家己压力偌大吼。其实说实在，咱愈来愈大，人家怎样讲，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2: 真的很伟大。尤其是讲吼，有做妈妈，其实伊较会讲对囡仔吼，开比如讲，伊在大汉的当中，
0: 对哦，
2: 受苦啦，
0: 对哦，
2: 也就是讲着过去啦，也是伫个吼，囡仔在成长时阵吼，拢跟伊较亲。但是做查甫的什么男士朋友，因做爸爸吼，因都无法度亲像跟妈妈同款，跟囡仔较有话讲哦。尤其是咱这个啊顶缘的啦，就是阿公阿妈这代这缘的，

0: 他们其实做查甫人，敢那讲
1: 较严肃，
0: 对，较严肃，
1: 就较一诶，较袂安怎讲，
0: 较袂去讲一寡甲囡仔有敢那互动
1: 啦，
0: 对，较无迄种互动。嗯，啊，其实我感觉讲一定爱有互动，
1: 对啦，
0: 你有啥物心情啦，还是啥物啊开心的事情都要分享，
1: 对啊，
0: 啊因故来嘛会甲你分享，嗯，一定要是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其实我刚刚讲吼，做爸爸的人吼，就昨天是父亲节嘛，
1: 对，
0: 我无甲恁讲到一个父亲节快乐，伫这个时阵甲恁报一个吼，
1: 对对对，
0: 就咱这些全天下的爸爸，
1: 是，
0: 全天下的父亲，嗯啊，男属朋友，
1: 对，
0: 父亲节快乐，
1: 是的，
0: 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开心，
1: 感恩感恩，
0: 对，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吼，没错没错，
0: 啊，甲家己顾好
1: 哦，一定爱啦，
0: 为着要顾家庭，爱先巩固自己，
1: 一定要，我觉得咱今麦的观念吼，保这个保健的观念吼，一定要有。
0: 真的，
1: 因为咱今麦社会已经跟较早的那种空气啦、
0: 农业社会那种
1: 无同
0: 啦。哦，空气真好对吧？嗯，啊，今麦是工业社会，拢无同款啊。
1: 没错，没错。
0: 啊，讲到咱这昨天的父亲节，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好玩，就像那个子朗，
1: 是哦，
0: 他昨天有去表演嘛？
1: 啊，底下
0: 这王宫嘛，
1: 对，王宫的渔火节。
0: 哎，你搞咱分享一下，咱有什么趣味的事情啊？啊，是讲讲，哎，你演出当中有什么代志啊？
1: 哎，昨天哦，真的很开心，嗯，有这侪人哦，拿着我的海报到现场。哇！因为就是较早我可能无伫王京，哎，就是讲较早伫咧别场的所在，他有拿过我的海报。
0: 哦，是是是。
1: 那有一个人特地呢，赶快海报去护背。哦。去护背一，还有这个我回去才知道。嗯嗯。一个传那个护背的收据给我看。
0: 真的哦。
1: 护背的钱霸一口。啊！我回一个海报，伊阁去护背呢，
0: 安尼哦，最用心的呢。
1: 我今天就感恩呢。
0: 真的最用心的，真的。
1: 然后昨。天气很好
0: 哦，很好哦。
1: 哦，真的很炎热啊！大家拢安尼，就热情的啦，啊，伫台下吼，啊，一直搞我欢呼安尼啊。出场的时候，我就刚刚讲，哎，我不输晚上的那些歌手。
0: 真的，迄种会感觉是感动的对哦。
1: 真的真的。
0: 真的足感动的。
1: 我嘛就感谢，因为王京是我的故乡嘛，我妈妈跟我外婆，哦，外公外婆都是王京人，然后。张是第五年站上王宫渔火节的舞台，
0: 哇，太棒了，
1: 对，
0: 太棒
1: 了，对，很感谢大家啊，因为啊，王宫是一个好所在啦，
0: 哦，真的，
1: 恭喜在，就希望大家拢会当来阮王宫吼来行行，其实王宫有足侪美食，不止蚵仔啦，吼，佮迄刚讲的迄个冰嘛，吼，佮有咱其实芦笋。
0: 芦笋嘛
1: 是咱家王金红万的名产
0: 哦，是吼。
1: 啊，佮有赤嘴，我唔知赤嘴大家知影
0: 无？哎，我听无，赤嘴是虾吗？
1: 赤嘴它是类似蛤蟆，但是它是比较一些鸭心诶，哦，鸭心赤嘴，然后吃起来就是一样是蛤蟆的造型啦。
0: 哦，是哦。
1: 就是讲一这个比较不一样。哦。因为老师，你可以查给。
0: 恰嘴的样子，
1: 玉玲姐看赤嘴，眼炽热的赤，然后嘴巴的嘴，恰嘴
0: 哦，啊
1: 一哈，相对来说我较咸，因为伊鸭腥诶，
0: 哦，伊是海诶嘛，
1: 对对对对，这种诶，然后是比较不对，第一张有九层塔，
0: 伊是不是看起来是
1: 这种？
0: 哦，这是恰嘴哦，
1: 啊伊内底肉就是较
0: 暗暗
1: 橘橘的，
0: 哦对对对，淡薄啊橘色诶
1: 吼，对对对，
0: 啊这食起来口感敢有甲蛤蟆同款
1: 吗？蛤蟆差不多，但是伊诶肉质吼较
0: 扁担，
1: 较扎巴，比较扎实一点，较扎巴，然后呢伊食起来，伊免阁加盐嘛，就是直接你会当
0: 炒菜就好啊，
1: 炒菜。哦，炒菜啊，加九层塔，伊家己嘛会出水嘛，吼，所以不用加太多的水。哦，啊，就蒜头煸一煸，啊，甲蛋落啊，炒菜九层塔，
0: 看起来最好吃，
1: 就很好吃的，
0: 看起来最好吃，对对对对，
1: 就好吃，就好吃。
0: 真的吼。
1: 对，然后就赤嘴啦、芦笋啦、蚵仔啦，
0: 都是王京的诶出产的地区
1: 名产。对对对。
0: 为什么来叫做王京？敢会逐天天光起来，大家拢伫遐念经？
1: 王京就是这个王嘛，王姓氏王啊，叫王京的
0: 京，大家拢爱念京。
1: 王京的京就是那个成功的功嘛，成功的功。
0: 哦，王京成功哦。
1: 对啦，成功的功。
0: 哦，那以后那
1: 叫
0: 念京啦。
1: 王京。
0: 哦，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念作京啦哈。
1: 对，王京。
0: 家己乌白想，
1: 对啊，昨 卡斯也很
0: 真的呢，有那个一九到现在
1: 的直郎，他是九一一啦，不是一九一九是我大力一九的直郎，我告很丢啊，他不是九一一，不是。
0: 你所以你看嘛，足济人吼，就刚刚讲我真正是好干，好好呆啦。
1: 对。
0: 大条筋的是九一一啦，嘿啦，九一一啦，啊，伊是一一九的直郎。
1: 对啊。老师带下班有要去的无？嘿，我叫 VIP 证，你也当停伫舞台后边。嘿，晚上有美秀集团，还有很多的，哎呀。对对对，就是就感谢哈，就是每一年都有这么盛大的晚会，
0: 对，
1: 啊，跟大家吼，跟咱那家王金的所在，尤其这个烟火吼，大家都是冲着烟火来的，
0: 很漂亮，对不对？
1: 哦，好漂亮，
0: 很美，
1: 而且在烟火吼，一定要现场看
0: 啊，对，
1: 你翕起来，其实虽然漂亮，
0: 翕起来真正是嘛是足水的，但是不会的临场感，
1: 你没有那现场看，那种闪烁那种哇，
0: 因为大概有棒子哎的。我大
1: 家
0: 都哇，
1: 对，真的很棒，
0: 真的很棒。
1: 阿姨，她这个就是已经媲美澎湖花火节的那种感觉。
0: 哦、我有去过澎湖呢，对，准定看这個放烟火。
1: 澎湖嘛，就好看，
0: 就水也嘛是真水啦，
1: 对。
0: 啊，就烟火就是安尼昙花一现呐、啊。
1: 对对对，哦、啊，昨昏的黄金是八分钟，
0: 哇，
1: 八分钟的火烟火，
0: 真的哈、
1: 哦。对对对，
0: 够赞，大家拢做好诶，拢会当去遐。哦，观赏这尼啊水的烟火，啊，过当听歌星来唱歌，上重要去王金遐吼，安尼食食因的好料的，
1: 没错，
0: 啊，而且买当带动一些，就是讲因的一挂生计，
1: 对，真的，
0: 对不对啊？
1: 嗯，就是他一下那个每一年，其实一下遐的这个店家吼，讲实在就生意吼，其实有时候平常呢会比较。难经营一点、啊嗯、哼哼，但是希望大家当多多去关顾一下，因为那边呢，这个很多的料理都很好吃。
0: 而且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因底下遐吼挖海嘛，所以因的海产啊、等等的拢足鲜的啦，
1: 拢足鲜的呀、
0: 啊。
1: 对啊，你要食上鲜的，就是它底下拢因为鱼港嘛，那边就是很厉害，那就马上就是拢像迄个昨昏我嘛去食那个他们的。很老啊的鱼啦，就是石斑啊什么的，
0: 哦，
1: 一下九斑哦，拢无脱皮，然后也没有那个腥味啦，就是因为拢青叶啦，
0: 嘿，拢安尼活跳跳的呀，
1: 吓，黑呀嘛是呀，
0: 哦，
1: 都是。
0: 其实我以前拢不敢食蚵啊，我感觉蚵啊足恶心的。
1: 哦，真的。
0: 嘿，啊，就是因为去食一过一盖迄种蚵啊青，
1: 蚵啊青，
0: 因为蚵啊青较细粒嘛，
1: 对，
0: 较细粒，啊，然后是足青甜的，
1: 嘿，
0: 啊，用迄瓦沙米安尼，
1: 对，
0: 我一盖就掉的啦，
1: 哦，真的，很好吃哈，
0: 真的超好吃的。
1: 加黑的那个酱，那个 wasabi 嘛，
0: 对 wasabi 酱这样子，安尼淋淋，
1: 哎，有的人会再挤一些柠檬，
0: 哦，对，
1: 柠檬哇，
0: 但是就是上惊即卖是安那，即卖算讲一挂生态本，
1: 对，
0: 啊，不过咱嘛是提倡吼，咱政府拢提倡讲，咱的料理上好啦，爱家煮好食，
1: 对啦，也是，
0: 较袂产生一挂
1: 细菌
0: 有诶无？你知影即卖细菌实在太恐怖了，
1: 对啊，哎，而且昨天啊，很感恩吼。昨昏有一个两位粉丝啊，有一位就我拄只讲护贝，
0: 哦，
1: 顶个送阿姨护贝来看我，然后他又送我伊遐的这个布袋戏玩偶。
0: 哦，布袋戏啊？
1: 布袋戏红啊。
0: 嘿，
1: 伊送我两个。
0: 哦。
1: 结果我咧唱歌的时阵，我落台的时阵要甲伊互动，伊个讲你等下，伊个为包包提。包红包给我，
0: 哎呦，加厚
1: 包红包呀，包红包啊，这是其中一个大哥，另外一位大姐也嘛是包红包，但是伊个红包吼，
0: 伤大，
1: 高到我小可惊到，
0: 安尼吼，
1: 真的，
0: 伤高啊吼，
1: 伊这高到伊伫家伫台卡讲啊，
0: 安尼哦，
1: 对他就是说我包26800给你。
0: 哦，
1: 然后我等下错一条呢。
0: 但是子郎足乖，伊感觉讲无功不受禄啦。
1: 对啦，
0: 虽然你对我足支持，
1: 但是
0: 讲这些
1: 这种我唔敢收啦。
0: 这种有淡薄有压力。
1: 对啊，你26,800。
0: 你若讲啊，我你请我来去唱歌。
1: 对啊。啊，
0: 这种红包哦，当然就是哈、哦、就可以收。
1: 对。
0: 啊，你若讲，但现在你是一个粉丝，
1: 这个心意太大了。
0: 哎，这个对。
1: 这个我承担不起了。
0: 哎，淡薄会惊啊，你知哦？会惊讲啊，我免他嫌你这个年纪。
1: 对啊。但是这位姐姐讲实在是我从高中、高中、嗯、高中我。

0: 啊，咧外场咧比赛时阵哦、嗯，就是完全都无。不是，这是一般人的时候，
1: 素人
0: 对一素人咧开始咧比赛，他就支持，支持到现在。
1: 哎、欸，这难得，心都无变。
0: 安尼贵的，系啊，
1: 那心都无变。
0: 连我去做兵都无兵变呢，你看。
1: 哎、欸，真正这种人哦、喔，真正真难得哎。
0: 嘿。
1: 哎，有的人是安尼，我今仔日嫁伊，你妈才嫁伊
0: 啊。哎，七八年啊。
1: 真的无简单，
0: 无简单。真的七八年，而且他到今嘛，每一场拢搞。哦、我只要活动，每一场都到，
1: 真的好难得哦！这种粉丝上带有感恩的，
0: 真的真的。啊，
1: 昨天因为家己的吼、啊，家己因为吼有心内有你的一个所在，让你肯。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叫那个子英姐啦，子英姐，子英姐。然后刚刚那个大哥，我也是非常感恩哈，伊嘛是为何必安尼特别来？哇，对，叫做全智大哥，谢谢你，
1: 哇，谢谢全智大哥，感谢你们爱护，谢谢你们爱护，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就感谢，你讲像讲有的人是安尼，伊就感觉讲，哎、我今天看你还不错，
0: 对，
1: 其实吼。粉丝是安尼，伊看你一段时间，伊才会感觉讲，我真正才要给你拥护。啊，有的是，我今仔日介意这个，马上介意迄个。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是，然后一段时间了，我就要过去介意别人安尼。啊，其实就一路一直追你的人。
0: 对。
1: 这种人就是更新不移。
0: 更新不移。
1: 真正更新不移，真正这种足感动的。
0: 这首歌其实为伊唱的啦。
1: 真正是更新不移，足感恩的。
0: 对啊。
1: 像讲日本吼、嗯，日本嘛是哦、喔嗯。日本吼、喔、一挂歌手去遐唱歌，比如讲因差不多一动半年，至三个月不等啦。半年当中，他们只要拥护你这个人，就总共后边歌手来。因拢袂变心，
0: 真的吼、
1: 哦，因足重视这个，
0: 很始终就对了，
1: 足始终诶，
0: 始终诶，
1: 就是讲，今日我看你指导，我觉得你不错，你嘛够有我诶缘咧，这段时间我感觉讲，我确定就是要好好的支持你，你都一直支持哦，支持当中吼，你就是有来来去去的歌手嘛，只要你指导一直伫诶这个所在半年、一年也好，三年也好，伊袂过去支持别人，伊永远的支持你。
0: 对，
1: 他们的心是真的坚信不疑。
0: 嗯，
1: 哎、欸、对，啊，除非啦，除非讲啊，我支持你啊吼、啊，你要回去啊，我再够支持下一个。
0: 哦，
1: 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子乱跳。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介意这个，其实介意这个。而且们他们是喜欢第一嘛吼，一定爱有伊的人缘。
0: 对。
1: 第二是迄个艺人吼，哎，我觉得你不错，你很认真。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支持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就是很在意这个东西，
0: 是是是。
1: 但是现在社会嘛是一直在改变
0: 啊，
1: 对。
0: 现在对啦，因为较无同，跟较早拢无同款啦。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有一挂人就是会。有他心目中想要
1: 支持的
0: 人、
1: 啊，每一个人需求不同款啦，青菜萝卜各求所需嘛，
0: 对、啊、
1: 每一个人的眼光啊，还是讲声音啊，还是啥，还拢介在人诶，
0: 对
1: 啊，即马的人吼，比如讲咱这时代，因都较在意的是讲陪伴。
0: 陪伴，
1: 比如讲，你若有甲伊发个简讯呐、啊，吼、还是有咧甲伊安尼互动迄种的吼，因、不管你唱歌好听歹听，还是讲安怎，你本来是无介意的，啊，不过你就只要有发简讯呐、啊，创啥，伊会感觉啊，歹势，因就是较温暖的心，
0: 伊会
1: 讲啊，歹势，啊，伊拢逐工咧甲我发简讯、啊，我无甲伊支持歹势，啊，像阮这拢无咧发简讯的，都较无啦，
0: 有啦，拢有啦，系啊，
1: 啊，这是属实，因为我较无闲，我甲你讲我发。一次简讯，差不多要将近，要讲点钟嘞，一点。唔，但是我看还蛮发还是啥。
0: 无啦，有时阵手机啊，它也比较复杂一点。
1: 真的就会很麻烦、所以讲这些，我是你啊这样，然后你啊这样吼，啊想我都会跟他讲，发个简讯跟大家请安问好。啊，平常时我真的没有办法，啊是讲姑姑啊发个什么影片啊，
0: 好笑的，
1: 对对对，这样子。哦，我无法度发逐工安尼啊，啊，都逐工伫个遮，逐个家境好安尼、
0: 啊。对啊，就是、
1: 哦、就是这样子。
0: 安尼嘛袂歹啊，对不对？对
1: 啊，谢谢、啊，感谢啦，感谢咱大家吼，啊，支持指导去甲迄个王坚甲支持。
0: 谢谢，
1: 真的，
0: 感谢。啊、
1: 这就是吼，一直在延续下去，更新不已啦，吼、
0: 哦，就是一直在希望相约明年见了。
1: 对、一直这样子坚持下去哈。
0: 谢谢
1: 好，安尼咱赶紧过来唱歌。
0: 好，我来唱这个台南梅珍辣妈英台。
1: 咱这个 花莲姐，没有花莲的素颜姐，
0: 素颜姐，
1: 花莲的素颜姐来听老贝。
0: 好，过来，今天的梦贤嘛在王京哦，暗时哦，
1: 是哈、哦，
0: 对，这个梦贤粉丝团点播的《骷髅背起来》
1: 哦，《骷髅 App》，这条是不是那条？那个广告那条？
0: 对对，
1: 真的哈、哦。哦，这条真正做洗脑嘞，
0: 真的很洗脑，
1: 真的做洗脑哈、嗯。来，家人的哈，丽淑姐来听，好，你配唔知，细细好听过去，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1: 脱下个嘴来。
0: 来，谢谢英台。这是咱的梅珍辣妈姜文团的。
1: 来，谢谢淑珍姐、满足姐姐、鸳鸯姐、坤辉同学、玉花姐姐、方玉姐、洪阿姨、天中大哥、慈智姐、雅慈姐，谢谢刚霞，完这里竹霞姐姐、天中大哥、方玉姐姐、刚霞丽梅姐、月香姐。

0: 真娜妈学的烈火阿霞，贵春妈妈文斌大哥，严志大哥大嫂，彩燕妈妈坤威同学，竹霞妈妈，美华妈妈，金珠妈妈，是梁大哥，谢谢贵春妈妈，感谢殷景昭景大哥大嫂，干木诺来安排老伯，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接下来继续带来几首老伯。

谢谢我们颜值大哥大嫂、竹霞妈妈、桂春妈妈、坤威同学、红阿姨、金珠妈妈、满珠妈妈、顺德大哥、燕珍妈妈、菊珍妈妈、意志大哥，各位让你方玉姐、八九五好朋友，感谢红阿姨。

0: 有钱嘛无得买。
1: 谢谢美华姐、一枝大哥、曹丽大哥、坤慧同学、仙妮姐姐、菊珍姐、八九五的好朋友，谢谢琼花姐，谢谢楼冠伟、龙赛大哥、方明霞大哥哈，无点表拍摄，谢谢。
2: 谢谢，感谢继续主持人安排这首《骷髅背起来》，大家来运动起来哦，运动一下哦。

几摆你着爱哭咯，爬起来，哭咯，搁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着爱哭咯，爬起来，哭咯，

0: 髅背起来，骷髅搁背起来，超灵活，好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超灵活，好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超灵活，好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超灵活，这骷髅背起来，骷髅骷髅背起来背起来。
1: 哎呀，快来运动，快来运动，
0: 今天搞背起来。拢甲我爬起来！你问我人的一生机会有几摆，你着爱苦劳爬起来，苦劳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着爱苦劳

0: 跟你讲有我，时阵才会有点苦恼，爬起来，苦恼，搁爬起来，超灵活，和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很灵活，和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变灵活，那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超灵活，这苦恼爬起来，苦恼苦恼爬起来，爬起来超灵活，和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很灵活，和你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变灵活，那苦恼爬起来，苦恼爬起来。骷髅背开，骷髅骷髅背开背开。
1: 我会哎，拢背背起来，
0: 拢背背起来，
1: 拢坐掉的啦。哎、
0: 欸，这个是三五十几吨呢。
1: 哎、欸，真的哎。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讲，这条歌吼，迄当作怎样，我会感觉很洗脑，很
0: 好听。
1: 有骷髅背起来好，好啊，哎，一定要背起来哈，好。
0: 背起来哈。
1: 来，好，恁配唔知哦。
0: 来。
1: 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辛苦了啦吼！哎、哦，当讲回来卡电话啊，
1: 啊来来来，
0: 运动结束啊吼，即马无要爬啊，当卡电话啊，谢谢桂春妈妈、朱祥妈妈、英珠妈妈。

0: 妈妈、姐姐、慈智姐、谢妈妈啊，永贞姐姐、坤慧同学，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淑珠姐、金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我拢收到哈。
1: 是的，
0: 好，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不看不知道。
0: 哎，今天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我们来找查一下吧。
1: 找看看。
0: 哎，找查来哦。
1: 来哟。
0: 好，哦，飞机顶哦。
1: 这个飞机哦。
0: 飞机上，飞机上。
1: 飞机上哪里不一样呢？
0: 哎，对，哪里不一样？我觉得今天的应该有很多看。比较看得清楚的，
1: 比较看得清楚啦。
0: 哎呀，那这爸爸妈妈到底来看嘛呀？哦，家你的视力用好哦，咱这目睭吼瞪瞪一下吼。
1: 一人讲一项就好啊。哦，
0: 一种就好了。
1: 结果有人讲整张都不一样。
0: 做一改甲改观，
1: 整张都不一样。
0: 哎呦嘞！好，来来来，04233308，
1: 0303。
0: 哎，那这爸爸妈妈到底来互动哦？
1: 来哟、哦，哎得那个哎答对的就一首歌安尼。
0: 是是是，安尼赶紧的来接电话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满足姐姐，
1: 满足妈妈，
0: 满足姐啦，可以再过卡哈。
1: 啊，满足妈妈，
0: 来，这位是咱的玉兰姐。
2: 对啊，哎，我叫那两个，我两对的。这边都无共哦，
1: 无共啦哈，
0: 无共
2: 无共，
1: 无共对啦，
0: 无共对的意思哈。好，安尼有对啊，有对啊，真厉害。来，安尼来点一首歌。
2: 我点一首一条的，七情，七情，
1: 七情大西江。
2: 不是啊，
0: 七情玫瑰花。
1: 七情有蓝灰，
0: 七情玫瑰花呀！
2: 怕病囡啊，好呀！
0: 怕病囡啊！
1: 怕病囡啊！出怪囡啊吧！
0: 出怪囡啊吧！
2: 出怪怕病，有诶一条诶，唔知纯正情调诶囡，我唔知啦。
1: 出怪囡啊，怕病。
2: 好，出怪囡啊，好啦。
1: 出怪囡啊，好。好，谢谢。
2: 暂时不停，暂时不停。
1: 好，礼拜哦。
0: 下个礼拜天哈，
2: 好，
0: 下个礼拜天呢哈，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这边是那里桂春姐姐，
1: 桂春姐，
3: 美女，我爱你哦，
0: 啊，爱你，爱你，
1: 谢谢，
3: 爱你，还有那帅哥，
1: 谢谢妈妈，
0: 爱你哈，好，来，
3: 我要点那个快乐的
0: 车，无啦，不是，
1: 你要先右对，无讲，
0: 桂春姐，来先跨进来，
3: 两对，一对有戴帽子，
0: 哦，对对，一对有戴帽子，没错，
1: 可以。
0: 对，安尼讲快乐的出旁呀，
3: 嘿，快乐的出旁。
0: 好，安尼就给你安排哈。好，感谢，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来，继续是咱的碧雀姐姐。
1: 碧雀姐姐好。
0: 碧雀姐，
4: 嘿，
0: 你好，嘿，你好。
4: 子朗，你好，
1: 你好。
4: 两个空服员不刚啊，颜制服不一，颜色不一样。
0: 哦，没错没错。
1: 是的，答对了。
4: 点歌啊！啊，点司机大哥
0: 啊！好，司机大哥哈，再载你来佚佗哈！
4: 谢谢，
1: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的满足姐姐，
1: 满足姐，
5: 午安，
0: 午安。
5: 哎，那个那两对，一个有戴耳机。
0: 哦。哎，真的吗？
1: 一个有戴耳机，
0: 一个有戴耳机，一个没戴耳机哈。
1: 好，
0: 谢谢，答对了，满足姐来点歌。
5: 啊，就子朗的更新不一样。
1: 谢谢，感谢。
0: 好，满足姐，谢谢你哦，感恩，谢谢，
1: 拜拜。哎，刚才当麦克，哎，这个又八对，咱又八的所在，这两对已经差不多。
0: 哎，不过这两队内底足侪物件，
1: 这两队就
0: 足侪内底
1: 就搞怪，我感觉
0: 这内底足侪物件，
1: 足侪很多细节啦。
0: 对，
1: 来为这两队内底看。
0: 丽学姐，
6: 依林，
0: 哎，这
6: 子朗，
1: 你好，
0: 你好，
6: 子朗下午好，
1: 你好，丽学妈妈好。
6: 上面有一个有电视，一个没有。
0: 啊，没错。
1: 最上面那个，
0: 那是电视吗？
1: 是那个行李箱。
0: 还行李箱
6: 最上面。
0: 哦，对，最上面哈。
1: 但 OK 啦。
0: 好 OK 啦，反正就是不一样，那个地方不一样。
1: 对。
0: 好，啊，这里来点歌。
6: 我要点那个 雪落下的声音。
0: 哦，雪落下的声音。
1: 哦，这首好听呢，很久没有唱了。
0: 好，来，好嘞，谢谢哦，哈，再谢谢，
1: 拜拜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雅琪姐姐。
1: 雅琪姐。
7: 姐
1: 姐好，
7: 子然你们好，
1: 你好。
7: 规定都没赶快的啦，
0: 规定都没
1: 赶快，没事啦，那后边
7: 人我都有。一个行李箱诶，开白灯嘛不赶。
1: 哦，哎，对呢，一个是橘灯，一个是蓝。
0: 哦，是蒙掉蒙掉，是答对了。
1: 答对，
7: 谢谢。
0: 谢谢来，
7: 那就点你们老板的火刷叉吧。
0: 哦，火刷叉，
1: 太棒了，
7: 好，谢谢。
0: 最近拢爱用滴火刷，因为拢落雨。
1: 拢落雨，
7: 对啊，
0: 好，谢谢雅琪姐姐，
1: 感谢，拜拜。
0: 来，这位137的好朋友，你好。
1: 新朋友，你好。
0: 哎，哥哥，来点，来看嘛，都有滴无同款。
8: 这头前的人的三个是无同。
0: 哎，都只有人讲过，过来，搁看。
8: 头前个荧幕个咧，荧幕个是无同。
0: 哦，荧幕个，
1: 荧幕嘛无同啊。
0: 是是，无唔对，无唔对。
1: 嘿，答对了。
0: 来，你住伫倒位？
8: 我说你住伫高雄。
1: 李先生啊，
0: 林先生哈。啊，你要点什么？
8: 李木子李。
1: 啊，木子李啦。
0: 李啦，李先生啦哈。
1: 高雄啦哈。
0: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
8: 我要点《麦粉香》。
0: 哦，《麦粉香》啦哈。好。啊！你有去用胖去啊？吓，胖，鼻着胖到一直袂去，安尼就对。
8: 你条歌好听，
0: 好听，好听，好，感谢你哦，嘿，
1: 感谢，感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哎，这样跟高雄人的腔口，
1: 真的哦，
0: 哎，真亲切，对，
1: 真的呢。
0: 来，这位是咱这个永贞姐姐，
1: 永贞姐，
0: 永贞姐，哎，来哟。
9: 哎，那个空服人员一个有端东西，一个没有端东西。
0: 哦，一个有胖物件要服务人的，啊，一个无安尼就对啊。
1: 是。
9: 哦，
0: 好厉害啊！看到这真久哎。
9: 哦，
0: 好，
1: 啊，谢谢。
9: 你跑到这边来，我都找不到你。
0: 哦，真的哦。
1: 哦，
0: 是哦。啊，不然你都去哪里找？
9: 我是说按到你啊，你本来都是八点的啊，
1: 哦，晚上
0: 你最近才去七点呀？
9: 对呀，
0: 哎呀，这拍摄
9: 可以找到你啊！
0: 哎呦，谢谢你呀，
1: 终于找到了
0: 啊！今晚跟子朗爹两点跟四点没有嘿，
9: 好好，
0: 感谢姐，啊，你们点什么歌？
9: 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好听，好听哈！好，永贞姐，谢谢你哦，感恩哈，
1: 谢谢，
0: 谢谢，感恩，感恩，谢谢，拜拜，拜拜哈！那这跑马嘛，哎，阿哥有继续卡电话，继续卡电话，比如讲咱下边的跑马灯，有无？跑马灯都会去给你注明讲，什么人跟什么人搭配，然后什么时间哦，拢是伫个遐安尼。哦，谢谢你啊，那永贞姐，不好意思，你找我姑啊哈，你找阿姑。
1: 对，
0: 哎，阿哥有甚物人诶？有要有无？
1: 对啊，还有
0: 呢，阿哥有呢，阿哥有，
1: 还很多呢，就
0: 还很多哦。哎，哦，可能今仔啊，爸爸妈妈目睭较忝，
1: 是
0: 哦，无想要叮当。
1: 啊，是讲伊想讲啊，这根本无共代谢嘛。

0: 赶快送。哎，反正记得无同啊，一个什么什么泰，一个什么中华。哎，张老师啊，
1: 哎，美女帅哥，
0: 哎，
2: 张老师，
1: 我在吃午餐，你看我讲，你敢跟恭维？
0: 哦，今天在吃午餐哦，
2: 老师谢谢你。
1: 我今天进录音室刚回来。
2: 哦，老师要去唱片了。
1: 啊？
2: 老师要出唱片了呀？
1: 没有，帮人家合音，他听到了伴奏。
0: 哇，好棒哎，合音老师哎。
1: 然后玉林上礼拜你欠我独角戏哈。
0: 独角戏哈，啊，迄天拄好我。
1: 你今日摆迄个群
2: 啦。
0: 独角戏好啦，我会甲你抄起来。独角戏。
1: 啊，我今嘛够有敢会带。
0: 哎呦，
2: 来。
1: 还有啦，
0: 还有。
1: 哎，真正迄个人讲的拢同款呢。飞机上人拢同款呢。
2: 拢同款。
1: 但是我说座位啦，窗户旁边座位找一个人，
0: 哦，
1: 玉林你那边那一摆窗户旁边有没有人头啊？
0: 哎，少少哦，
1: 我是上找一个人有没有？哎，
0: 兼一个人底下呢？
1: 哇，那橘色窗户那里找一个人，
0: 哦，是，
2: 哎，真的，刚刚答对了，
0: 答对了，老张老师，
1: 好厉害，谢谢两位哈。
0: 啊，怎么来，也可以点歌，
1: 石郎墨，
0: 点歌
2: 墨吗？
1: 对，
2: 是啊，墨我会。
0: 哦，墨鹤，
1: 你唱过啊？
2: 我唱过，也是你点的。
1: 对啊。
0: 哦，原来如此。
1: 那你唱的好听，说我想再听啊。
2: 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
1: 我不会，你求老会啊哦。
0: 好会啦，哈哈
2: 哈哈。啊，好听，这首好听，谢谢。
0: 子朗来，子朗熊在尊重
1: 哎。
2: 啊，谢谢老师，好。
1: 谢谢。
0: OK，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来，芝芝姐。
3: 谢谢。
0: 哎，这里好。哎，
3: 那个窗户颜色不一样。
0: 哦，窗户外面的颜色，一个是蓝天空，一个好像要下雨的。
2: 对。
0: 哦，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好棒。来，阿姐来点歌。
3: 自拍那首歌曲。
0: 然后自拍哈。
2: 好，谢谢。
0: 感谢阿姐哦，谢谢，
3: 拜拜。
0: 拜拜。搁经验几秒不？
2: 哎啦，
0: 我亲眼见哈，来，过来接这位秀竹姐姐，秀竹姐，
4: 喂，
2: 秀竹姐好，
0: 来我你哦，
4: 你要人坐底下哦，爱人头，无变色，
0: 哦，无变色，这个已经有人摇过
2: 啊，都安尼啊，
0: 啊你搁看，
4: 哎，啊气水无同，
0: 啊气水无同啦，头前有一个气水啦，
2: 哦，答对了，
0: 答对了。来，阿姐来点歌嘿。
4: 好，我再唱一条迄古代老歌《绿岛小夜曲》。
0: 哦，《绿岛小夜曲》。
2: 绿岛小夜曲。
0: 好，这个你安排哈，这感谢你哦，
2: 谢谢，
0: 拜拜。
2: 好，
0: 《绿岛小夜曲》。
2: 对，
0: 这条歌嘛，真正足济人啊，当初是真正足济人唱，到今麦阁足济人爱听。
2: 这是国语还是台语？
0: 它是。国台语都有哎，
2: 哦是哦，
0: 哎国台语都有，那个韵律国台语都有，
2: 对，
0: 绿岛其实吼过去是专门的关大哥哎，
2: 我有去过一次呢，
0: 真的哎，做事业对
2: 不？人工
0: 做事业吗？哎，
2: 还不错呢，
0: 人工也
2: 清洁呢，很清幽呢，
0: 真清幽对不？啊还做清哎，
2: 对，
0: 啊听讲吼一个岛做事啊，去奥多拜可能，
2: 哎你奥多拜你去。差不多半点钟就整个岛站了，
0: 这样哦，
2: 真的，
0: 这样真的是小夜小岛的对吧？
2: 对啊，
0: 哦，绿岛小夜曲
2: 真的还不错啦，大家若是较想要较悠哉，也当去绿岛吼，
0: 也不错啊，
2: 坐一下，真的不错。
0: 如果若是讲时间会当底下加佚佗两三天安尼，就是悠哉嘛，
2: 对，
0: 即摆应该无咧关一寡大哥啊。
2: 哎，
0: 无啊，更是一个。
2: 以前
0: 是这样。
2: 但是现在那边好像还有监狱。
0: 哦，就是保留那个监狱。
2: 对。
0: 阿伯改拆掉啊。
2: 对。
0: 变做一个关公地区了。
2: 对，没错。
0: 有让人家进去看吗？
2: 哎，我那时候去好像没有进去那边。
0: 没有办法进去。
2: 可是好像有一个参观的地方
0: 哦，有可以让大家去参观，讲哦，你来底是什么设备啦？
2: 对，
0: 关人的时阵是什么情形？我大概去了解一下。
2: 对呀。
0: 而且我觉得绿岛哈，它那些海边游玩的那种一种游乐设施，听讲嘛，足趣味。
2: 哎，其实我感觉绿岛啦，吼，金门妈祖啦。朋友，我这边我都有去过呢。
0: 哦，真的
2: 哈，
0: 我只有绿岛还没去。
2: 真的，
0: 我去过朋友两届，然后去金门。
2: 妈祖你有去吗？
0: 妈祖跟金门无同款。
2: 没有，金门妈祖不一样。
0: 哦，妈祖我没有。
2: 妈祖伊就是， 伊就是有一尊足大尊的妈，
0: 的
2: 湄洲妈的那个雕像。
0: 哦，是是。
2: 对对对。
0: 啊，因的岛拢细细个啊。
2: 都小小的，都小小的，但是妈祖嘛是算有啦，嘛是爱算一算蛮大的。
0: 哦，真的哦。
2: 对对，摩托车可能也是要骑一阵子。
0: 哦。
2: 对，但是绿岛就真正半点钟就开了，就下都开了。
0: 但是绿岛我听讲伊遐吼保持的那种原来的这是环境拢保持较足好诶，保持较足好，有时间大家当去遐行行。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佚佗。
2: 那边环境，而且有时候去那边浮潜，我刚刚你有浮潜过吗？
0: 我有浮潜过，我是伫泰国。
2: 泰国浮潜？
0: 嘿，去泰国佚佗时浮潜。
2: 哦。
0: 我是惊水的啦。
2: 真的哦。
0: 哎呀，我伫遐咧行行咧，安尼咁咩？
2: 欸、我就惊最嘛就惊歪呀！
0: 真的吗？
2: 真的。
0: 你敢吗？
2: 我会怕，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浮潜，我有被水母电到
0: 過。哎呦，真的哦！
2: 欸、那个电到是龟，你一开始敢疼，结果你起来的时阵龟皮。
0: 哎呀，好可怕、哦！
2: 红色的，而且很痛，超级痛的。
0: 啊、还有水母哦！
2: 哦，水母
0: 啊，我唔知
2: 道。阿姨刚刚电哦，你一开始都啊，那也真疼，结果你起来的时阵哦。哦，整片都红。
0: 哎、欸，伊是电的感觉，还是给你遮？
2: 就是你会，它就这样，很像针的给你尖呐、啊，
0: 尖
2: 尖嘟了。
0: 哦，是哦，水母在
2: 尖顶，
0: 在恐怖。
2: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哎呀，所以咱来去海边啊，看到水母，真正唔好学袂去解懵啊。
2: 对。
0: 因为有的水母是有毒的。
2: 对，有的有毒、
0: 哦。你冇感觉伊够足水足
2: 高水的？
0: 因为我们感觉水母真的很漂亮，但是有的生物它是有毒，毒性很毒的。
2: 有的，有的。
0: 所以有带孩子的好朋友，绝对不要去湖北去碰一些大自然的一种生态。
2: 对啊，像海龟啊，
0: 那都不能湖北碰哦。
2: 那都保育类的啦，海龟也是保育类的。
0: 对，我会记前几天看到一个有两个小孩子去那浮潜，然后刚好两只海龟在他旁边。
2: 是哦。
0: 啊，他就去摸他，你知道？
2: 哎呦。
0: 啊，一挂就是可能。
2: 欸、会被、哦、
0: 对，就被人家警告。如果你再摸，我就罚你20万。
2: 对对对，
0: 就是千万不要去摸它哈、
2: 啊。真的真的，
0: 你把酒也当去欣赏，也当去看。但是伊这么是保育嘞，你连就总共一滴，你会变，你连个摸，你嘛卖个摸。
2: 对啊。
0: 哦，你都会干嘞吼啊！你有你也会生活的安尼。
2: 因为今麦海龟已经很少了啦。
0: 真的。
2: 所以拢希望咱家台湾的美吼可以留存啊，
0: 大家就
2: 看卖去。乱丢垃圾，我一挂迄海龟，我看迄影片，
0: 足可怜呢。
2: 迄吸管啊，人佫共硬出来，痛到都流血。那个海龟，
0: 我就讲到这，即卖咱的生态真正足可怜。我看到迄鸟啊，我车底拢会藏米啊。我若有当时啊经过看到较侪鸟的所在，我就共野米。
2: 哦，
0: 我捌看过迄鸟啊无当食吼，伫咧落的青菜，迄啥物不管了吸管啦、啊，啊是落架啦，
2: 小石头啊，
0: 嘿啦，啥物拢乌白夹来食呢，无物件通食啊，有可怜无？
2: 很辛苦、啊。
0: 哎、欸，我们大家一起维护好不好？
2: 对啊。
0: 你若讲厝内底啊，是讲恁厝外拄好有啥物物件，当然咱袂当制造垃圾，一定爱记。
2: 对啊。
0: 咱要放物件给一挂生物食、动物食，咱一定爱维护我们的环境。
2: 对，一定要啦。
0: 唔好当你哎，刚才讲反正我要回家，我去了乌白片，不可以这样子。
2: 唔好你刚刚你方便，但是其实很多都小角落，因遐拢非常的痛苦呢。
0: 对啊，对啊，
2: 小生物啊。
0: 你要救一个生命，会当有够好的这功德啦。
2: 对啦。
0: 功德无量，他们也是一种生命哈。
2: 对啊。
0: 但是你一定爱啥，你物件用回家了，你是不是要把这个环境维护好？
2: 对。
0: 安尼较重要，好不好？
2: 没错。
0: 我希望大家拢爱有这个爱心。
2: 对啊，共同的维护全世界。
0: 对对，没错没错，谢谢大家哈。
2: 谢谢。
0: 安尼，你赶紧来唱歌。
2: 来，我来唱这个温情无人可比吼，咱爸爸节的歌曲。
0: 好，咱这个纪念庆。邀请咱这个棒球的素珠姐，
2: 好，永和的林爷爷来听这首轻快歌《少年梦》。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拖下个嘴。

学姐，谢谢月香姐，淑珠姐姐，西海大哥，感谢淑珍姐姐，雅慈姐，秀香姐，谢谢玉云姐，美华姐，秀芝姐，玉花姐，慧珍姐姐，雅慈姐，玉兰姐。

0: 下，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满满的掌声，感恩哦。来，继续再来继续，寄两聘，而且帮各位叔叔姐以及爸爸妈妈到底的红袖。
0: 谢谢我们丽雪妈妈、嘉华姐、淑珍妈妈、朱香妈妈、顺德大哥、延迟大哥、大嫂、慧珍妈妈、玉兰妈妈、美惠妈妈、国生大哥，谢谢我们的这个文斌大哥、文一大哥、朱香妈妈、金珠妈妈、安霞、永珍姐、仙女妈妈、树叶妈妈、淑珍妈妈、英珠妈妈、雅琪姐，谢谢丽美妈妈，感谢大家慢慢的，我下喽，谢谢文。

谢谢我们丽雪妈妈、国胜大哥、美惠妈妈、桂春妈妈、文娟姐、雅慈妈妈、仙女妈妈、素珠妈妈、彩珠妈妈、文斌大哥、宪堂大哥、大嫂、顺德大哥，谢谢我们的这个嘉华姐、琼花妈妈、金珠妈妈，谢谢国胜大哥、玉兰妈妈，感谢兰妮、雅琪姐、淑珠妈妈、仙女妈妈，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寄奖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歌手之王安排这首《少年梦》，感谢。
0: 谢谢国盛大哥、一直大哥、雅慈姐、美香姐、竹霞姐姐、慧珍姐、秀兰姐姐，谢谢，感谢一二八的好朋友，感谢刚才那些秋菊姐，谢谢佳桦姐姐、竹珠姐。

0: 哇，
1: 谢谢，
0: 好好听的一首歌哈，这平常时大家较无咧点对不？
1: 是，这是许富凯的
0: 哦，好听，
1: 因为张奎马奎演唱会
0: 啊，真的哈，
1: 对，
0: 太棒了，谢谢
1: 谢 谢,
0: 谢谢，感谢咱吼咱家爸爸妈妈哈。安尼拍婆啊，感恩啊
1: 哈！感恩。
0: 来讲会讲会唱会唱会，又过来跟咱这重要时间哦。
1: 是的。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看阮甲子人吼来下恁的缘吼，搁甲阮斗鼓打斗支持一下哦。谢谢大家。来 ，M 这滴好朋友吼，啊，这项物件吼，先听侬去甲咱介绍，啊，阮甲子人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得到你的支持哦吼。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即摆文明病足侪，尤其是一寡吼血糖较悬的，咱一定平常时吼都爱家控制哦吼。哦，较袂到时。麻煩一堆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我們在線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4: 哎呀，好个真好，
5: 好个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5: 是吼。
4: 哎呀，这下好糖素、好糖保就好诶。
5: 真诶吼。
4: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套。
5: 安尼吼。
4: 够好诶，
5: 嘿。哎呦，谢。
4: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5: 哎呦。
4: 嘿啊。
5: 赞。食咧完了嘛？
4: 有啊，有降啊。
5: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4: 没做，
5: 谢谢啊，多谢你来。
4: 我买大组，买两组。
5: 两组大组啊，你是吃了好吼？
4: 嘿，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5: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4: 恁有我多谢啊。
5: 啊，你个看啊，你个吃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4: 过年85
5: 啊？过年85啊，你来看，有稳定无？
4: 有稳定。
5: 都稳定啊，对不对？
4: 对。
5: 大包，你捌停过无？课堂包你捌停过无？

0: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现在吞十二尔。
1: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你现在剩剩十二尔。
0: 我当我就是8.9啊，啊，现在拢6.5尔。
1: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0: 对啊，啊，因为我一般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
1: 现在
0: 降到剩2.5尔，好够赞的。
2: 那个吃的很好哦。
1: 哦，真的很好哦。
2: 真的，我老公上次哦，过年的时候哦，飙到快600了嘞。
1: 啊，现在呢？
2: 他现在100多啊，那个糖化血色素飙到13.9。
1: 啊，现在呢？
2: 现在是6.6。
1: 啊，你有厉害不？
3: 您这有够好诶，我安尼本来是8.1哈，啊，正降成7.3。
1: 7.3。
3: 哎，
0: 我血糖拢降袂落来。因为我就像蚂蚁爱吃水果爱吃冰，啊，我现在未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嘿，啊，吃一周量降到7.3，啊，佫继续吃，即马拢6.7、6.5，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即马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会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有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赶快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50，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个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人家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 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九点多，即摆剩六点多，啊，佫有这边的，你甲看，这哦，谈话学生是都无稳定，七点七，

0: 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大同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诶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啦。糖化血色素高点，即摆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即罗德的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即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即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住胰岛素，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即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毋是咧甲你讲梦，毋是咧讲梦噶，毋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即、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即、這个遮尔啊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毋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个肉拢软糊糊，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悬个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个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叫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落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叫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东西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 无买着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给你开20块多，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罐你载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电工主文呢？第4盒送你，4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
1: 谢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下糖吼，爸爸妈妈真的一定吼，咱这个糖尿病吼，上惊唔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病症，上惊是伊的并发症，并发症然后发作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生活当中无什么意思啊。而且也感觉足麻烦的，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来顾身体吼。0800009119，这位是咱的素梅姐。素梅姐你好。
2: 我一组。
1: 后壁一组吼，多谢这讲听收啊，电话嘛请挂一下，感谢你哦吼。来，碧珠姐姐。哎，碧珠姐，买一组啦吼。
3: 买3000的对吧？
1: 哦，3000的好好，到底来保养身体，你电话嘛请挂了哦吼。好，谢谢。来，秀如姐，秀如姐你好。
4: 谢谢。
1: 哎，秀如姐买了一组课堂房吼。好，感谢阿姐吼，身体健康，啊你电话嘛请挂了哈，感谢你吼。爸爸妈妈，真正身体家己的爱家己保养吼，咱这个文明病就是糖尿病啦吼，咱这吼糖尿病。在咱台湾吼，真正足侪人哦，有这个病症，啊，就平常是爱食甜的侪啊，哦，常常咧暴瘦的侪吼，有可能像啊，那也无代无志，都无安怎，那会当送来侪，就是爱赶紧来控制血糖哦。来，这位是秋香姐姐，你好，嘿，阿姐买一组，好，感谢阿姐搞支持，好，啊，电话慢请挂来哈，阿姐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凤娇姐姐哈，凤娇姐买一组课堂包啦哈。
5: 买3000块，
1: 3000的哈，先来保养哈，谢谢你，感谢阿姐，电话门请挂来哦，嘿，感谢。
5: 你哥会送来。
1: 啊，电话不要挂，姐姐，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啊，陈文大哥。
6: 可以。
1: 哎，要一组哈。
6: 对。
1: 买一组好，啊，哥哥电话门请挂来哈，多谢你讲支持哈。
6: 礼拜三给你。
1: 多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唔捌食过，麻烦一下吼，阮一届机会，啊嘛，互家己一届机会，公司吼，咱吼企业吼，甲龙哥开放一盒，互大家体验。迄是要去倒位找工吼，真正迄物件，搁互恁开放一盒，上重要就是要来保养恁的身体，要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平常时甲阮支持，啊嘛，要顾恁的身体，食到老，食到百二岁，吼，恁身体愈来愈勇健，好不好？啊，咱这小组4盒3000块。哦，过去无发烧哦，即卖是特惠哦，真正小组的4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7盒5000块，7盒才5000块尔。希望这爸爸妈妈吼，顾家己的身体，一定爱赶紧来买吼，0800009119吼，赶紧来哦吼，敲电话吼，来爸爸妈妈，咱先来了解一下，咱吼这个114年吼。哦，有去讲哦，有你去吼，咱这个吼，大家拢知影讲吼，十大死因就是咱的糖尿病哦，占据这么多呢。你看嘛，糖尿病，所以吼，咱吼糖尿病今嘛已经有年轻化哦，哦，伫个哦有一个40岁患者吼，已经糖尿病吼疲倦暴瘦 哦，所以呢，这个糖尿病有年轻化哈，所以那个隐形甜蜜杀手的敌人心平病，我捌听过哈，有些十几岁啊，伊冇糖尿病，十几岁的小孩子呢，啊，平常时爱食珍珠奶茶，爱食一挂甜的啦，所以第时吼，啊，那你要接回都有糖尿病啦哈，所以糖尿病年轻化每小时。

0: 夺走一条性命，所以爸爸妈妈平时真正爱狗吼，爱狗吼。第二，糖尿病若是讲哦，脚吼消化有淡薄仔空脆，都会烂去哦，有可能哦一个月拢袂好哦。原来这是糖尿病吼病害哦吼。糖尿病的并发症视网膜病变吼，嘛有可能有失明的这种问题哦，所以吼，咱这视力模糊啦吼，目睭蒙蒙雾雾这种，要担心糖尿病哦吼，非常严重的哦。你莫看这糖尿病无什么，其实上重要就是上严重的是伊并发症。你若控制无好势吼，你伫个生活当中，你会感觉足不舒服的啊，袂堪要跋倒的、揣着、撸着啊、台伤哦、等等的这种的，你就会感觉讲迄、干那迄顾迄个空嘴吼，干那顾什么嘞？真正啊，所以咱平时吼，就是一定爱心来食课糖宝，把咱这个血糖。可以较稳定诶，吼，较袂产生即个问题出来吼。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为着家己诶身体，啊，嘛会当甲阮支持安尼吼。哦，甜蜜的吼，健康杀手吼。所以希望讲咱即个爸爸妈妈有诶糖尿病诶患者吼，血液内底都敢若是安吼糖果共款。所以咱诶心中若要推动血液循环，会足费力气诶哦。长期无法度吼啊输送咱诶血液吼去甲咱即个吼每一个各个诶器官。运作，所以吼，咱就会一寡吼并发症造出来吼，咱吼一定爱知影吼，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是安怎？血管病变就是讲吼，啊，咱这个脑血管有疾病呐，吼，啊，咱这个动脉疾病呐，周边神经病变这样，只要希望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不要掉以轻心吼。黄太太你好，
1: 你好，
0: 哎、欸，阿姐不要紧张。
1: 好，
0: 好，到底来保养好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你，啊，你电话慢些挂咧哈，谢谢你，感恩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继续谈哈，0800-0019-19。来，咱来先了解一下，咱先来接电话好啦。咱这个锦霞姐姐，锦霞姐，不要紧张哈。好，你等一下哈，再等一下哈，谢谢你，感恩下你哈。来，血糖高的缺点就是心脏会感觉足忝的哈，啊，佮产生。科排一挂并发症，吼、哦，啊，过来就是体力愈来愈差，啊，过来也胰脏受损呐、啊，吼、哦，需要长期控制饮食，想要食物件都爱控制。我感觉人生就是爱食物件做快乐吧，啊，袂当食甜，袂当食鸡蛋糕，袂当食冻食西，水果嘛袂当食，吼、哦，千万莫囥囥到即工。啊，过来长期服药哦，即个好朋友啊，赶紧的吼，咱来食这课糖宝，会当甲你稳定咱的吼啊血糖吼，互你莫讲啊有即个问题产生，啊，咱的生活当中才会当快快乐乐，愈来愈幸福。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吼，啊，保养你的身体，0800-0019-19，感谢大家，多谢。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这个甲子朗甲玉玲姐疼惜支持鼓励，啊，拄则无把握着爸爸妈妈玉玲姐伫刷卡为大家服务，控诉23379555，甲子朗来安排一出惊喜不已，感谢着咱今日泰林的玉琴妈妈点播的歌曲吼，谢谢。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更新不已。来，继续安排宝钗妈妈的《她一定很爱你》。
1: 谢谢，感谢感谢，咱在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等会继续卡子，让伫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恁大家吼，对伊更新不已，多谢恁的支持吼，谢谢大家。来，她一定很爱你，邀请大鹏的宝钗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
0: 谢谢桂春妈妈、淑珍姐、婷婷妈妈、雅慈妈妈、嘉华妈妈、桂花姐、国顺大哥、文娟姐、文一大哥、月儿妈妈、天才大哥、顺德大哥、玉慧妈妈、玉兰妈妈，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玉玲拢收到啊，谢谢白菜姐，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非常好听的台电很爱你，继续这首歌嘛是咱阿杜的《红马》，谢谢。这首歌曲是这样的红人榜第一届上舞台的比赛歌吼，啊嘛，献给咱所有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每一个爸爸拢是上辛苦，拢是咱家里的红。

0: 谢谢，感谢大家好摸啊，
1: 谢谢，感谢大家好好听歌曲，也感谢您多来哈，谢谢大家。
0: 来，最后一首歌，咱的忧愁的牡丹，谢谢。
1: 来哦，忧愁牡丹，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听歌，好，谢谢。
0: 这个颜值大哥大嫂，做回来收听。谢秀香妈妈、阿水妈妈、猪猪妈妈、秀竹妈妈、婷婷姐、丽雪妈妈、洪阿姨。

0: 啦吼，谢谢江惠气吼就管了，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来啊，咱的这个回娘家的时间。
1: 哎，对哦，感谢咱大家吼，安尼陪伴我到最后。
0: 是的，
1: 最后是最重要的啦。
0: 真的啦，
1: 这是恁的福利啦。
0: 对啊，
1: 啊，恁既然有咧拍波，既然有咧看。一定要看到最后，
0: 一定要啦，
1: 真的哈，谢谢大家哈，真正出无彩，有当现在已经甲你抽到迄大奖，你拢我无来领呢，
0: 系啊，
1: 我阁无法度代替你领，
0: 对啊，
1: 我嘛袂当卡电话恁呢，
0: 系啊，
1: 真正不行，但因为这是公开公正的，
0: 对啊，
1: 哦，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哈，好，啊，咱赶紧的哦，等下叫你的名哦，爱赶紧卡电话起来，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0: 对，
1: 哦，谢谢大家，来麻烦那这个主人甲阮叫名者，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雅琪姐，
1: 雅琪姐姐，
0: 雅琪姐，
1: 前镇区的雅琪姐，前镇的哦，
0: 是的，刚刚还有来玩游戏哦，
1: 真的，真的呢，雅琪姐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赶紧来卡电话起来哈，有听到我赶紧卡电话起来哦。
0: 雅琪姐，今年你都今仔日点好耍卡就是你，
1: 真的真的，啊，希望讲你今仔日当得到大奖哦。五十几秒在过足紧嘞，
0: 足紧嘞啦！
1: 嘿呀，足紧嘞哦，所以赶紧嘞。喂 ，You，
0: 雅琪姐，你走去倒位？
1: 哎，有的拢是电话啊，搁咧看啊，但是不是啦，有的电视搁咧看啦，啊，就四个去做伊家己的工
0: 课。对啊，爱看啦。前阵嘞，大高雄镇定的黄雅琪姐姐。
1: 雅琪姐，有喂，有五啊，是咧头。
0: 雅琪姐啊，
1: 安尼我看这个秒数，
0: 哇，
1: 袂赴啊，
0: 剩十几秒
1: 啊。但是我嘛是爱甲你说，
0: 爱说啦，
1: 爱说吼，看咱今仔日吼，你会得到什么奖啊？
0: 看会用心肝无咧？
1: 啊，不过讲真实咧，一旦抽到你的名，你就感觉足幸运咧。
0: 哎呦，停安尼，
1: 哎呦，
0: 那停再紧。
1: 这是嘞，
0: 保暖衣两件，
1: 保暖衣两件哦，
0: 两件呢，
1: 袂歹呢。这保暖衣偌好穿，你敢知啊？
0: 偌好用的呢，
1: 啊，真正无来领，不要紧啦，还佫有机会哈，还佫有机会。
0: 是的，
1: 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吼啊，甲阮做陪伴，阿妈你甲阮支持，疼惜哈。如果物件无去把握到的，麻烦先甲子朗的电话抄起来，子朗的电话。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对咱两点到四点的支持跟爱护。那希望爸爸妈妈呢，等下啊路线才是咱服务的时间啦吼。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这个电话啊，邀请爸爸妈妈吼。可以跟我一起来抄起来啊，电话拍起来，有需要的时阵，甲咱听收一下。

0: 是的。
1: 对，我们这爸爸妈妈这是职人的电话，要抄起来翕起来。如果抄不翕，翕不翕不要紧，看电话看线卡，伊会跟你讲啊，按加你吼通知一下，哎，职人就跟你回电啦。
0: 对，你会讲讲要找职人，叫职人靠我，啊，客服就跟我讲啊。
1: 对对对，哈，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感恩大家哦，该抄好声哈。
0: 谢谢。
1: 好，阿奶，咱这个要找找玉玲嘛，听好，来阿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挂多利用，
0: 好，
1: 大家轻轻松松。哦，轻松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有当时哦，讲真些，伫外口安尼拍喷一工啊，伫外口吼，可能去甲客户讲话，啊，要做一下生意的，当然真正有够忝的。
0: 对啦，真的会啦。
1: 当然，甲厝人都爱轻松。
0: 爱轻松啦。
1: 哦，啊，看一下电视的，啊，听一下讲咱大力电视台所有主持人唱一下歌嘞，
0: 对哦。
1: 啊，有当时吼，伫咱家吼，听闻咱维护人一个呢。
0: 啊，对呀。啊，嘛是趣味趣味啦。
1: 对啦，趣味。
0: 一工就安尼过啊。
1: 对，快乐。快乐的一天就过了、谢谢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哈。
0: 谢谢。
1: 这几天的天气都会多变化，
0: 对，
1: 有可能会落雨，出门就爱给你炸雨具哈。
0: 对，
1: 谢谢大家，感恩哦，多喝开水很重要。
0: 没错。
1: 过来就是哦，你看嘛，我身边足侪朋友拢感冒啊，
0: 很多呢。
1: 哎，算起来咱拢有咧保养，差足侪。
0: 真的有差。
1: 真的哈、要保养
0: 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好，咱后一旁更加好看，咱家爸爸妈妈四点到六点哈，这旁就。对，咱这个哈，非常登对哦，啊，真够主持，啊嘛，真够唱歌，
0: 真的，真正叫麻的，
1: 真的麻啊麻
0: 哈，真的，
1: 啊好，啊，咱来邀请咱这个小刚，
0: 啊，够邀请的咱这位这个啊小江蕙啦，
1: 哦，对对，唱歌就成江蕙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唱起来做酒窝，安尼讲讲，
0: 哎呦，酒窝啦，
1: 一个烟斗，一个水啊，
0: 就人烟的，
1: 哎，一个烟斗，一个水，哈好，啊来来邀请因来哈，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明天见，明天见，
0: 拜拜。
2: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你刚才那当阵在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别让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师，
1: 好大一点怎唱出来？
0: 老师讲不管啦，反正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
1: 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1: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呼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凤美妈妈、黄源妈妈、祥云弟弟、英玉爸爸、苏云杰、文采大哥、顺德大哥、吉清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静义大哥、金莲妈妈、宝钗妈妈、班中舅舅、祥云弟弟、王鸾妈妈、桂春妈妈、

齐当大哥、林雪妈妈、素贞妈妈、凤美妈妈、九六六的好朋友加入大哥，怡颖姐、德南大哥、易颖姐、易颖妈妈，感谢。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哇，这在座这每一位咱最爱的人，吼、嗯，最爱的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假日愉快。
0: 哎、欸，假日愉快，尤其是今仔日吼，因为昨昏这个八月初八，啊，都好咱咧做这个红白交流站，啊，啊，无通啊，是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吼，一个大家拢拍着招呼。嗯哦，啊，伫遮吼，搁再一次吼，又完祝贺咱家全天下的爸爸哦，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0: 哎、欸，父亲节快乐！因为其实吼、哦，咱像咱昨昏啦，哦，昨昏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因为是时间是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嘛，所以一直以来吼、哦，其实咱的心内拢有一个遗憾，吼、哦，心内拢有一个遗憾，
1: 小遗憾这样子，
0: 小遗憾吼、哦，就是无在调和咱吼，包括咱中西的好朋友，哦，谈好。连播过去到这个、哦、你们中视这一边、哦，但是咱一直有在尽力，一直有在努力，哈、嗯，拍、哦、拼，哦，咱希望伫咧这个吼、哦，每年都开始，哦，每年一月初一开始啊，咱有在暗算，吼、哦、嘛，已经足侪部分拢已经在哦准备啊，哎，在做一个调整啊，未来咱吼、哦、要来搞这个红白交流站吼、哦、的时间咧，要来改做。为早起十点就开始了、哦、啊，一路同款四点钟到下晡两点、嗯哦，所以咱遮看中视好朋友
1: 吼，
0: 你即摆早起是不是十点十二点拢看咱这个佑靖哥甲娟姐的节目、哦、未来同款，你呢第四台拍开、嗯、你就看得到了。
1: 对，1月1号，
0: 哎、欸，这应该是应该们真值得恁欢喜的一件好代志，好好代志啦，
1: 真的真的，
0: 很早，嗯。
1: 有嘛？真正有足济东西的朋友看，啊，恁是爱安怎才看会到恁的红白交流站？
0: 因为通常吼、喔，有时拜六咱家家嘛是接到电话嘛，哦、嗯喔，哎呀，小刚哦、喔，佩妮哦，啊，今仔放假吼、喔，无呢，我真当地现场的直播哈，啊，恁拜六不是休困无做节目吗？
1: 无，
0: 有呢。啊、哦，礼拜六也是有的，
1: 对对对，
0: 啊、哦，礼拜六
1: 没休息有上班，
0: 哎，对对对，
1: 有录音啊，
0: 哎呀、嗯，所以谢谢大家，呵呵，期待一下，每年都吼啊，全新的一个节目的时段吼，啊来甲大家，哦，甲你更加搁较亲近，
1: 对，
0: 哦、是机关啊这，你的声音会断吗？
1: 没，
0: 没好，安尼我这耳机的关，
1: 接触不了，
0: 接触不了，不要紧哈，哎呀，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啊、哦，期待一下，很快，时间咧过足紧的呀，
1: 对啊。
0: 被未婚啊！
1: 而且那个报名的人数应该越来越难报名，因为愈来愈侪人看到。
0: 啊，你讲安尼对。未来吼、哦，咱中视好朋友准备一下，先报名。
1: 换恁来啊！
0: 换恁哦，做伙来哦，啊，两边安尼先拼先，哦，两边安尼先拼一下，
1: 对
0: 啊，拼一下，因为我在。

0: 那包括咱看这些啊，这些中西好朋友吼，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
1: 而且也很爱唱歌啊。
0: 哎呀、啊，老师啦、律师啦、医生啦、神仙牛各方面呢，好、哦、也是非常的多、嗯、哦，拢欢迎这个舞台吼、哦，就是特别为恁设的、哦、啊，特别为恁传的啊，希望你们可以踊跃参加啦
1: 哈。
0: 哇、哦！昨昏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邀请到咱的、啊、超级巨星、啊、沈雅文呐、啊，
1: 对，
0: 哦，咱的雅文姐嘛非常的优秀，
1: 哎、欸，嘛伫台北教唱歌教十年
0: 啊，吼、哦，哎，十几年的时间啊呢，哇，真无简单，相信这嘛是后来吼、哦、和伊的学生啊，嗯、哇，老师你才搞唱歌啊，无趁着，
1: 嗯，出只专辑嘞吼。
0: 對
1: 已经出第二张啊、嗯，第一张有来咱的新曲播，
0: 对，嗯、啊后来吼、哦，就跟咱的这个江志峰老师，
1: 对，
0: 哦，这个算是哦、千里马遇见伯乐啊，
1: 对
0: 啊，嗯哦，嘉禾的声音，哦嘉禾的这个哦才气，哦啊唐禾会当出一张啊这个唱片，
1: 所以将来拄着伯乐啊，
0: 啊拄着拄着伯乐哥啊，
1: 哎呀，
0: 哦拄着伯乐哥，哦啊大家拢。就介意这个节目个单元呐，哈、嗯，蛮、啊、有趣的，蛮
1: 有趣
0: 的。噶一般咱这种棚内节目吼，比较较无相像，
1: 较
0: 自然呐。
1: 可能是伯乐哥滴，所以话拢会当欧白讲。
0: 也、欸、可以，
1: 因为拢会当沙的欧白
0: 讲，因为伊会搭嘛，
1: 伊会搭，
0: 哎，互相搭配啦，哈。啊，有时候就互相绕开求进步啦，哇、欸啊，很就趣味的。
1: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伯乐哥讲，咱拢会当开玩笑嘛，
0: 对对对，
1: 唔免惊。
0: 嗯，对，安尼就是上介好个嘛哈、嗯。好啦，啊，昨昏这个父亲节，走去食饭哦。系
1: 啊。
0: 走去食啥？
1: 应该拢去食饭吧。
0: 你食一日一日来，你食啥物好料的？
1: 我去食烧烤。
0: 烧、啊、烤哦，
1: 嘿嘿
0: 什么和牛一款的哈、
1: 啊？对对的，日式烧烤那种。
0: 是自己烘还是别人烘好的？
1: 昨下敢那有别人有店员？
0: 什么敢那有？你是无去啊？
1: 不是不是，因为有分有分，有一些套，有一些是店员会烤的，
0: 代烤。
1: 嘿，对对对对。
0: 有些一个这个
1: 套，也看迄肉，你会晓烘无？
0: 有些一个套餐内面吼，因为有的肉较。珍贵啊！啊，惊讲咱一寡这种较外行的，我去烘吼，
1: 无猜人的命。
0: 哎、欸，我坦白讲吼，有时啊，咱是安尼哦，烘了歹只，可以怪人迄把无好哦、喔
1: 欸。其实是咱真正袂。
0: 咱真正烘慢
1: 烘。可能差一秒，还是讲差
0: 就侪。
1: 三十秒差就侪。
0: 嘿、欸，三十秒就变肉干去啊！
1: 对，差就侪。你看，才差三十秒、欸，哎、嗯欸，对啊。
0: 所以你看吼、哦，为什么人爱叫你爱定金吼？人迄品质原本是好的。
1: 而且我感觉上厉害是啥物，你敢知？因那白虾啊，有够强的啦！
0: 因拢唔免用手，
1: 就两个夹子。
0: 安尼跳
1: 起来。但是伊白料哦，迄、那个虾啊的完整的虾子还在那边。
0: 嗯。
1: 伊迄个咸个底啊，把就是。
0: 麻黄麻卡卡黄卡啊。
1: 卡是搁规只好好，但干那无白安尼。
0: 嗯嗯嗯。
1: 啊，但是肉已经白出来。
0: 很厉害啦。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啊！
1: 你现在我看他，因为我连续看伊白几下夹嘛。
0: 你无学一个，
1: 哎，真正学袂来，我感觉遐练习呢。
0: 嗯，
1: 伊差不多三个动作就背了，
0: 就好啊。头先夹起来，
1: 不是，伊无夹头，伊佫无夹
0: 头嘛，无夹无，
1: 无夹头，伊为后背开始。
0: 哎，脚脚偏啊，迄个
1: 啊那个
0: 夹把力臂，
1: 对，
0: 撑过，
1: 对，
0: 滑一下，
1: 对，滑一下，然后下面转一下，
0: 哦，
1: 然后上面再转一下，啊，就整。
0: 啊，你唔袂去，你袂去转，你袂去转，我看卖。
1: 嗯，我感觉嘛是爱迄种虾才有法度，
0: 嗯，
1: 就是因遐是大只的嘛，迄、欸、种虾较有法度安尼爬吧，
0: 壳嘛较高啦，
1: 哎、欸，那是讲一般的
0: 白，一般白虾迄
1: 种歹白，
0: 哎，壳拢白干咧，脆脆嘛，哎，脆脆嘛嘛哈，好啊，你去食烤肉哈，
1: 厉害厉害，
0: 哎呀，好吃啦哈、嗯，这个只要人对食啥拢好，
1: 对啊，就是庆祝一下嘛，哎、嗯、
0: 呀，哎呀，卖讲啊，逐年拢啊母亲节拢啊食两个。对不？
1: 对啊。
0: 父亲节，大家拢走甲无半个。
1: 哎，因为我爸爸嘛无啥物爱食的物件，以前家我感觉他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哦、喔，他喜欢吃脆脆的。
0: 我物件脆的
1: 好。他喜欢吃那个科学面那种。
0: 啊，唔卡早讲诶，我冒两箱啊，我冒两箱啊，和你偏方诶。
1: 伊爱食科学。
0: 和你配秘鲁。
1: 伊爱食科学面，就是一种会空空空一种，但是伊。会当讲伊较爱食物件是啥物？伊、迄海产呐，是讲龙虾啥物，伊嘛无啥物兴趣。
0: 是吼、
1: 哦。伊他就喜欢吃牛肉啦。
0: 哦，爱食牛排。
1: 哎、欸，佮伊食爱食迄牛排。
0: 是啦，哈、嗯，恁袂歹哈。哎呀，你昨

0: 去吃烧烤哈、嗯啊，我昨多好哈，迄、那个甲妈妈邀请起来台中，哦、嗯，啊起来台中，欸、啊佫多好哈，有一阵呐、啊，啊、嗯，我日本的这个朋友，哦，日本的朋友为这个大阪倒转来，哦、嗯，为大阪，哎呀，为奥萨卡倒来哈，啊，就想哎。啊，这个节日，因可能嘛都要回来庆祝这个父亲节啊，吼、欸、啊，但是想袂到一落飞机吼，啊无回去厝的已经互我拦截啊，吼、哦、已经先互我拦截啊，吼。
1: 先来跟你庆祝。
0: 哎呀，先食饭啊！哦，昨走去这个北屯呐、啊，吼、哦、一间咧卖这个牛肉，哦，烧鹅啊。
1: 哎，是你订的吗？
0: 哎呀、啊，
1: 哦，你当下才订、
0: 哦？无，你较有可能当下才订、
1: 哦。我想讲。
0: 哦、好但
1: 是你昨刚不是跟我讲你要吃那间？
0: 哎呀、啊，是啊，
1: 哦，是啊，
0: 是啊，是今仔你要吃另外那间，等一下要吃另外那间。好、
1: 哦，你这两间我拢去过。
0: 哎，对对对，嘿、欸，你这你嘛西雅好诶，所以伫你面头前吼
1: ，
0: 我嘛唔敢讲我捌咧食诶物件真济，
1: 因为咱阮拢有固定诶那个家庭，就是
0: 聚餐呐、啊，
1: 所以嘿。嗯，
0: 拢会去食。啊，所以昨昏哦，哇，想讲哦，啊，日本朋友回来嘛，嗯、啊，长时间拢定居在这个日本嘛，嗯、啊，加减一定会怀念咱台湾的这个美食啊。
1: 就怀念的啦。
0: 哎呀，就怀念的啊！我想讲啊，恁即撮回来哈，啊，恁会想要买啥倒转去？
1: 嘿。啊，买啥？他们还要再回去哦。
0: 会啊，因拢底下做假头路啊，哦，啊底下做工课啊，哦，拢底下咧做工课，哦，在那边诶一对这个。伴侣啊，啊，一对伴侣，哦啊，女生是伫咧做这个哦广告行销这部分嘛，伫日本
1: 哦，
0: 哎，真优秀啦，哈，真优秀啊。查甫是伫咧日本的这个啊做工程师，哦，工程师
1: 都很厉害，
0: 哎，做这个工程师啦，哈，所以底下拢其实都定居了啊。嗯，啊，我昨咧讨论讲，哇，你要做啥？伊竟然毋是甲我讲，想要炸啥物王来酥啦、太阳饼啦、啥物咧？伊讲毋是，伊要炸啥？炸咱台湾的即个吼调味料倒转去。哦。我讲调味料，我第一个我想法，我就想讲哦，啊是东泉辣椒酱嘛。伊讲毋是，虽然伊是台中人，但是伊讲毋是，伊要炸迄个啥？
1: 沙茶酱。
0: 甜辣酱。
1: 哦，甜辣酱，
0: 我高雄在用的那种哈、哦，爱滋味，爱滋味甜辣酱那款的，对，配肉粽配啥的这款。哦，
1: 会怀念那味
0: 啦。嘿，伊讲伊要炸这个甜辣酱啦，嗯，油葱酥啦，哦，哈，啊要炸一挂吼、哦，较特别的就对啊，
1: 沙爹，会当欠胖的物
0: 件。嗯、哦，啊，所以表示伊底下有咧煮嘛。
1: 哦，对。哎呀，啊，
0: 当场嘛买迄个啥，那个。因为卖牛肉拢有种牛油嘛，牛油变起个油葱的哦、
1: 欸。真正有食的物件，哎，才有真正有台湾味的。
0: 才会有。
1: 对对对 对,
0: 對。我咪问因讲，啊，底下敢真正拢买无？嗯。伊讲哦，其实是有啊。
1: 较歹找啊。
0: 贵啊。
1: 哦，贵啊。
0: 贵。伊那专门，
1: 嘿，
0: 伊那专门搞迄种哦卖花莲的物件的哦，是买有到这的物件的，好、哦、买会到的。但是讲啊，较贵，伊不如就家己炸。哦，家己炸。
1: 啊，咱台湾人是拢去日本的超市买日本的什么盐昆布啊？
0: 对啊。

0: 破日语吼啊，甲安尼啊开讲沟通一下，蛮有趣的。
1: 对啦，去遐遮久已经变日本人啊。
0: 嗯，哎，迄阵点这个吼烧鹅啊，哦，啊因男朋友日本人，啊，就讲吼，
1: 哦是哦，
0: 迄个烧鹅的皮吼，伊形容伊形容好听，啊因女朋友才去翻译荷兰，伊讲吼，迄个皮食起来吼，就像因日本烤鳗鱼啊。
1: 哦。
0: 哦，烤鳗鱼那个脆脆的皮，哦，脆脆的皮。哦啊，逐项点啊点呢，这什么啊，牛肉火锅啊，乌龟肉啦，什么海龟子啦，哦啊，一个有的。
1: 就是咱台湾人的那个板豆菜啊。
0: 那个凤梨虾球。
1: 哦，凤梨虾球。
0: 你特别讲有要食迄凤梨虾球啦，哦，凤梨虾球安尼啊，逐项点，最后我有几道，哦啊啊，全部里面你最喜欢的，伊讲哦，伊爱食迄个海龟子。
1: 哦。
0: 啊，唔是海龟子哦。伊爱食海龟子的迄个酱，
1: 你讲用酱油炒的那种
0: 导游哥，炒呢啊甜甜啊，哦，伊爱搁掺点啊海龟子炒的爱掺啥高赞塔，
1: 对对对，
0: 啊高赞塔，
1: 再胖，
0: 嗯，他说嗯，全部安尼更的海瓜子好吃，
1: 叫伊女朋友等去日本炒好食，应该日本买有法都炒出来，
0: 啊，但是唔知有海龟子无就唔知，
1: 应该有吧。
0: 嘛阿仔，
1: 希
0: 望是有啦哈。然后食饭就安尼，趣味趣味啦，人济人多吼，物件食起来就好食。
1: 对对，真
0: 诶。啊，我最后吼，全部食饭食饱，我刚问一个讲吼，啊，过来恁要食啥？
1: 嗯。
0: 啊，明仔载恁要去倒位佚佗，要食啥？伊讲吼，怀念台湾的
1: 夜市啊。
0: 串冰。
1: 哦，串冰哦。
0: 伊甲我讲串冰。
1: 哦，啊，你有串好食？
0: 我无串伊食。有，我食饱先，我讲好啊，来啊，过来，过来吃，过来吃串冰啊，讲好，我们他们吃不下了，
1: 再想吧，
0: 再也吃不下了，昨午有一半以上的菜拢包起来，
1: 因为点伤济，
0: 哎，点伤济哈，点伤济，你看不要，明隔天再去吃，
1: 嗯，
0: 我讲啊，日本是拢无串冰哦，伊讲有，但是无像咱台湾有这种吼，这么侪水果，
1: 这么侪料，
0: 嘿，这么侪料的串冰。因遐的串冰拢是一挂果酱，
1: 嘿嘿嘿，
0: 哦，冰串出来，炼乳
1: 啊，
0: 果，
1: 哎、啊，
0: 抹茶，就安尼尔，
1: 对，
0: 怀念台湾的啦，
1: 台湾的较好食，好不好？
0: 好啊，无咱来串啊，
1: 来啊，
0: 来
1: 啊，
0: 来串，
1: 串串，
0: 你要
1: 加什
0: 么？来来串，来 take 来 take 来串啊，对对，
1: 来啊，
0: 来啊来串啊，既然来到这，来串啊，
1: 看来今仔有淡薄仔冷，
0: 哎，奇怪吼，这个天不从人愿呐哈。冬冬天气热的时阵吼，无通穿。啊，今仔日吼，小可爱凉凉，竟然咱要来做一个吼，
1: 厉害啦！
0: 来喽，
1: 一二三，
0: 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啥？
1: 啊，这不是西瓜吗？你们要弄很丢穿。
0: 小易西瓜。
1: 小球啊！
0: 啊，小球啊！来，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小玉西瓜了哈，给他们来串小玉西瓜，来帮那个镜头帮我调整一下哈。就干单嘞，就干单嘞。拎到我上面追个哈，有什么水？
1: 也太大只了吧！
0: 我已经超出镜头外面了嘞，
1: 真可怕。
0: 来啊，给他小玉西瓜，这半瓶西瓜，哇，阿伯叫在那扫，
1: 阿伯错在那扫，安尼干对。
0: 这西瓜吼。即卖冷冻诶，
1: 啊
0: 冷冻，
1: 规个起冷冻
0: 哦。冷冻进前哦，中央有先甲挖一空，
1: 嘿嘿对。哦、對
0: 但是吼、哦，骗你袂记得挖，这是冷冻了，摊倒个小瓜退冰了，才挖的迄空。今仔这空要创啥咧？这空要来堆一个真神奇的物件
1: 哦。
0: 今仔这空要来堆优酪乳。
1: 优酪乳
0: 哦，今仔即看要来滴优酪乳，
1: 加倒落。
0: 啊，搁再来咧，为什么要优酪乳？优酪乳用完了咧，来哦，应该是安尼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应该是安尼吧？
1: 哎，
0: 按慢慢来加嘛哈。
1: 你改牛奶嘛会使，
0: 牛奶也可以啊，
1: 喜欢喝牛奶也可以。
0: 哦、啊，搁来咧，
1: 哎，开始啊。
0: 哦，啊边啊即拢结冰咧，有没有？现在旁边就是那个，
1: 就是
0: 冰沙、啊，
1: 哎，冰沙的感觉。
0: 哦这盆哦，
1: 哦哦哦，安尼烤就对啊，
0: 嘿，安尼啊，
1: 厉害哦，
0: 哎呦，
1: 安尼真正会当炒好人家，
0: 这无来做炒冰无菜，你看我即摆一瓶咧用哦，因为这个西瓜已经足冰结起来啊，有无？已经结起来啊，有没有？哎、欸，
1: 哇，看起来好吃。
0: 我跟你讲， 你先吃。哦、我一边这一桌你。

0: 你先吃来，
1: 谢谢老板。
0: 哦，别别别，哎，一碗三十六。
1: 你看，你看，
0: 阿哥在加点嘛？
1: 你看一下，
0: 来这边。
1: 而且这个很天然。
0: 哦，真的热天人
1: 咧，食这吼。想要食冰的话，这是足天然的，而且健康的。
0: 哎呀，西瓜吼消暑嘛，
1: 哦
0: 啊消退红嘛，啊可以当鸡脆搭。哦，而且我今麦熬的吼。几粒西瓜倒位上好食？
1: 嗯，中央上好
0: 食。这个正中央哦，啊，未拄着籽的所在吼。
1: 哎、欸，很好吃哎，
0: 非常好吃。
1: 养乐多西瓜冰的感觉。
0: 真的哦。
1: 嗯。
0: 啊，你若爱掺啥吼？
1: 你要掺固定买菜。
0: 嘛可以。
1: 其实嘛，有人摕山呀，山呀切好啊，家中的籽沤起来，摕去冰。还是讲用火龙果也可以，哈密瓜也。
0: 哦越多越
1: 多，哈密瓜也可以。
0: 哦。
1: 都可以。
0: 哎呦，好好吃的感觉哦！你看看这个。
1: 嗯
0: 咁好吃，
1: 好吃。
0: 嗯，啊，而且伊马上就结起来。即卖即个做法，就像我迄阵去泰国无。
1: 嗯。
0: 泰国也炒冰，也擦冰，
1: 欸、
0: 用一个吼白铁铁棒，啊，迄、那个铁棒温度足低，吼、嗯，咧、哦、结冰诶。啊，家你要爱料啦，哦，米露菇啦，哦，这牛奶吼，加倒起嚟。
1: 而且你们家的小朋友如果喜欢吃冰的话，
0: 嗯，
1: 用安尼做足健康诶。你像一个也让人家哦，
0: 啊，水结起来，
1: 他会很开心。
0: 这个冰哦，
1: 嗯，
0: 水结起来啊不？
1: 很漂亮呢，
0: 水结起来，
1: 很赞呢。
0: 嗯，
1: 因为我不太喜欢喝牛奶，所以我就买那个优酪乳。
0: 你自己用哦。好，我再挖一个，我也要来吃看看。啊，倒不好是你们给他自己挖。
1: 我帮你挖，我帮你挖，你去吃。
0: 好好好，
1: 我来挖看看。
0: 哎，啊，这个汤是挖的。
1: 哎、欸，其实它是好挖的哦，
0: 是好挖的。
1: 你若小火退冰一下，伊就像迄冰沙的口感了呢。
0: 啊、嗯！啊、嗯！哦！
1: 好食吼、
0: 哦！哦，伤冰。
1: 搁几嘴？
0: 不。嗯嗯。
1: 真的很赞呐、啊！
0: 你的迄个啥？优酪乳爱买有甜的。
1: 有甜的、喔、嗯，其实你若水果足甜的嘛，唔免，嘛会当买无糖的。
0: 可以买无糖的。
1: 嗯
0: 嗯，
1: 啊是因为这粒奇怪无啥。
0: 最近迄雨水较济。
1: 哎呦，
0: 哎呀、啊，你是较家己的哦、喔。
1: 对啊，我想讲，
0: 哎、欸，
1: 啊你也无买过食。
0: 啊对啦对啦，嗯，
1: 那我要直接，哎、欸、不行。
0: 哦。哦，很冰呢、
1: 啊！不行，我要直接用这支吃。你们用新的去挖，不然我敲不下来。
0: 嗯。哎、嗯欸，这个外口吼，其实你即摆去外面食这个刨冰吼，有些也和你一球迄种水果冰淇淋，
1: 嗯嗯，
0: 哎，就像安尼做诶，就像这样做的，哇、哦，好好吃！
1: 而且冰沙的口感更好吃，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真的很天然，然后很好吃。
0: 今麦价格这个烤饼吼，酸味啊酸味，
1: 嗯，
0: 哦，有因为有优酪乳嘛，嗯、哦，伊的这个酸脆香味，啊，佮加上这个西瓜原本水分就就有够的呀，弄起来吼。
1: 而且今麦外口冰卖啊足贵的，
0: 哎、嗯，
1: 你可以再吃。
0: 哎、欸，哈、哦。哎、欸，好吃呢！
1: 好吃，好吃！哎、欸，
0: 有人在吃西瓜，连鸡肉也加了
1: 我会吞下去。
0: 你有吞落哦？

0: 秋天。
1: 秋天哦，
0: 就很喜欢秋天那种涼
1: 涼秋意浓的感觉啊。
0: 对 对, 對, 對，很喜欢，而且我喜欢枫叶。
1: 秋意浓。会嗨啊，食伤冰的烧声。
0: 真正会当啉一下，
1: 啉下水。啉下水好啊。嘿。一起喝来。
0: 啊，等下阮若卡痰嘛，啥物啊，莫
1: 请你啊，多多。多多吼体谅吼，为着节目的牺牲吼，无咱一般是无咧食冰的。来喝水，哎，以前啥物人咧做喝水啊？
0: 娟姐。
1: 哦，好喝水，每大家拢爱啉水。
0: 大家来喝水。
1: 大家来，大家吼，尤其是今麦这个热天吼，查甫查某迄水分已经一定爱吼补充和充足，好补充和充足哈。好啦，谢谢大家哈啊。今天哩吼，咱等一下三首歌曲过啊，甲大家来开讲一下，好聊聊天。希望会当像迄天咱咧讨论迄个啥，车顶白迄个感觉安尼吼。
0: 你有
1: 一寡过去的哦，
0: 想要分享
1: 的，哎呀，想要讲的。
0: 哎，讲阿玲这少年人拢唔捌听过，
1: 拢唔捌的。等恁来听，讲给咱听。
0: 啊、
1: 哦，谢谢大家。好，来安尼三首歌曲。
0: 红丸和恋大姐要听古筝。
1: 园林江日妈妈心思啥人知？
0: 好，大声英语爸爸要听流转，日记挂起。

谢金莲妈妈、金枝妈妈、佩奇姐、林怡妈妈、怀珍妈妈、慧珠妈妈、清水大哥、明子妈妈、石玉妈妈、康盛爸爸、素慧妈妈、安雄大哥。

0: 哎，谢谢，感谢哈。安尼烧声要安怎？啊，无过来煮迄个莲藕茶咧。
1: 嘿，搁轮者。

王銮妈妈、倪萦姐、安雄大哥、吉琴大哥、淑慧妈妈。

谢谢蔡泽大哥大嫂、玉花妈妈、韩笑妈妈、桂春妈妈、碧珍妈妈，谢谢康盛大哥、佩奇姐、阿银妈妈、秋兰阿姨，谢谢。

0: 哎，谢谢啊！这日记看是愈来愈搞笑，这哪和我昨个日本
1: 兵，这首袂记，哎，有几句，
0: 还不要紧，还不要紧，那哪我日本朋友听到一定会感动的，嘿啊！再愿意来学习这日记歌曲，我坦白讲咧，像这只日记歌曲，叫因唱名，不一定唱会出来。
1: 哦，因为太老啊，
0: 有这个可能性哈。好，谢谢大家来到咱每礼拜日，咱的哈这个开讲的时间段。啊，希望一礼拜一摆的机会，吼啊，短短的这个十几分钟，啊，当甲咱的观众朋友，吼，恁来讲一下话，啊，说说话，看我这久无人来陪你讲话啊，哦，啊来开讲一下，啊，讲两句啊，
1: 嘛好。说一次就少一次。
0: 哎呀，真正，坦白讲是安尼哈，来电话04-2338。
1: 0303。
0: 哦，啥物人要来开这个头嘞，哈？哎，金峰爸爸。
1: 金峰爸爸。
2: 喂，
0: 爸爸，
2: 老公你好，
0: 你好，父亲节快乐呢！
2: 哎，我们家的快乐等来了
0: 啊！哇，你去倒位 happy happy？
2: 去恁台中。
0: 哦，台中哦，食饭吗？
2: 对啊。
0: 啊，你食啥？
2: 哦，去迄个成品大楼遐食啦。
1: 哦，晴美啦。
0: 新开的迄间成品嘛吼。
2: 哎、哦欸，成品嘿。
0: 市政路迄间嘛吼、
2: 哦。对。
0: 啊、哦，未歹，迄内面真侪餐厅呢。
2: 对。哎、嗯
0: 欸，爸爸你足巧诶。
2: 无，阮儿子带我去的啦。
0: 因为吼、哦，迄间拢免排队。
1: 遐人较少。
2: 下面排队对啦。
0: 迄间拢免，迄间佫较出名的餐厅遐拢免排队。
2: 对。
0: 因为人其实确实人较少的对。
1: 迄间人
0: 较少。食有饱无？
2: 哦，食到真饱、哦。
0: 真饱啦、
2: 哦！哎，来嘛真水哦。
0: 安尼，哎，袂歹，遐风景袂歹。
1: 哎呀。
2: 阮安尼六个人食都开5000。
1: 哦。
0: 安尼无贵呢。
2: 无贵，啊菜拢平常菜，但是他炒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0: 哦，是迄个什么像迄诶川菜迄类的吗？
2: 不是台菜
0: 哦，台菜哦，
1: 好像是哪一间
0: 诶？哎呦，好哦，
2: 真好食哦，你会使带去食食诶。
0: 好，
2: 那你隔壁迄个，
0: 带我隔壁迄个哦，
2: 迄个。哎，什么泥？嘿嘞，
0: 什么泥哦？
2: 哎啦，
0: 那个西瓜泥哦。好啦，林刚才去再食看卖啊，再邀请你做伙来。
2: 啊，你有闲来中华姐姐。
0: 好，谢谢爸爸。
2: 挂路边啦，足近的啦。
0: 好啊。
2: 好，
0: 哎，谢谢你哈，父亲节快乐，感谢。
2: 好，大家快乐。
0: 好，平安快乐哦哈。来，宝花妈妈。
3: 哦，拍死我！我拢无时间看恁的电视。
0: 啊，那你拢咧无用什么大生意？
3: 无啦，产的拢做我6-7点才回来啊。
0: 啊，你最近咧种啥？
3: 火龙果。
1: 哦，火龙果。
3: 嗯。
0: 火龙果敢会足歹管理？
3: 没啊，啊，每个种工课多啊，多我人咧做，我就倒做啊。
0: 农夫的工课啦，对啦哦。
3: 嘿啦
0: ，啊！你的工课是
3: 不是？
0: 你的工课是不是？甲恁娘切瓜吼，啊，甲摕茶好食，嘿。
1: 餐
3: 厅啦，我是搁一个囝甲摕好食咧，我来就摕好食。
0: 我想讲当作这你的工课，讲。
1: 恁囝嘛友好啊。
3: 嘿，啊，都未晓做重要代志，就是做遐啊。
0: 开公安
3: 咧。我就有时间咧煮暗顿啦，吼，甲恁烤一下，无。阿妹，你拢叫我来看电视，我无时间啦。我顶日拢在讲，我无时间啦。
0: 有闲才来看。
3: 嘿，啊，今日有时间，我就走来讲，啊，跟你考运一下。
0: 谢谢，感谢你。
1: 哎，正常嘛是一个学问呢。
0: 对啊。
3: 啊，
1: 对啊。
3: 无法度，爱做就爱做啊。
0: 嗯。
3: 我们几岁了，你知道吗？
0: 几岁？
3: 70几的。
0: 70几啊。
3: 哎，
0: 啊有做才会健康啊，对不？
1: 听你
3: 对啦，讲完就对啦，
0: 哦，是不是？
3: 对，
0: 哎，注意安全就好哦，哈。
3: 好，
0: 爸爸妈妈先，啊，甲大哥问好啦，
3: 谢谢，
0: 拜拜哈。提亲大哥，
4: 感谢你们，
0: 父亲节快乐，
4: 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4: 你们还快乐，
0: 有啊，哎，啊，12月初5你就要起来啊嘛，
4: 哎。
0: 恁囝带恁起来哦。
4: 对，我登记两个。
0: 欢迎，谢谢你。
4: 啊，阿爷，阮得个坐 坐火车坐到彰化，就搁坐区间车入去花坛。
1: 哦，对对对，还
4: 要搁坐客运车入去，还是行路？
0: 应该是坐客运车较方便。
1: 坐客运车，坐客
4: 运车。遐若无偌远，我拢会牵只行。
0: 你会牵只行安尼好啊？
1: 迄大日头的大中岛。
0: 无啦，大哥，你安尼正确。啊、哦，因为你行食较济，
4: 那你真爱发现了无？我嘛是对高铁站行的，
0: 哦，
4: 包括行得啊。
1: 哦，这回大车站甲这较远哦。
0: 有一地啊、
4: 哦，差几公里？
0: 遐查一下才知影、啊。
1: 我感觉坐客运车较下啦。
0: 对啦，对啦，哎，嘛较安全了。
4: 唔过，若食饱咧行路，帮助消化哩。
1: 哦，食饱会使啦。
0: 好啦，好啦 ，OK 啦。好啦，不要紧，到时阵时间若较接近的吼，咱再来安排。
4: 好，
0: 谢谢大哥啊，
4: 谢谢
0: 父亲节快乐。
4: 谢
0: 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哈。来，春夏妈妈。
1: 春夏妈妈。
5: 小哥。
0: 妈妈你好。
1: 你好。
5: 你是在讲你在中国来咱台中都会餐厅吃哈？
0: 你讲这摆哦？
5: 系啊。
0: 咱要伫咧迄个花坛啊。
5: 不是，即摆讲是咧，
1: 拄则
5: 一个讲话讲来咱台中堆
0: 食白菜，伫咧市政路，
5: 市政路，
0: 市政路顶悬，咧警察叫第六分局边啊。
1: 较早一点百货啦。
5: 你以前捌讲牛小达啊吼，我有去吃呢。
0: 哦，我还种咧伫南投呢。
5: 啊，佫小佫袂歹。
0: 袂歹，袂歹食。
5: 嘿，我挑工去帮你推袂。
0: 食一块鸭肾呐，迄鸭菜鸭肾。
5: 哎呀哎呀，好，谢谢，
0: 谢谢妈妈，
5: 辛苦，
0: 欢迎来坐，
5: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谢谢哈。哎，淑珍妈妈，
1: 淑珍妈妈，
6: 小刚，
0: 哎，你好，
1: 你好，
6: 哦，你今晚这个去过来呢？
0: 哎，谢谢啦，
6: 我对我减肥掉那个，那个骨那有你吃吃的。
1: 真好
0: 有个哦，高利率你点的哈，谢谢啦，啊你给咱机会，通唱这歌给恁听。
6: 谢谢啦，
0: 谢谢。
1: 真正，我迄天听到伊唱这条歌嘛，讲哎呦，真好听呢。
0: 好听啦，好听啦，好。谢谢妈妈哈，
1: 很专业了，已经很专业了。
0: 谢谢，啊，你拢给咱有这个练习的机会。好、哦，来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7: 小刚，
0: 你好，你好，
7: 哎呦，什么你美女呀、啊？两位好，
0: 美女啦哈，也变成美女啦哈。
1: 妈妈，
7: 对，你讲我一个人在家都没有人讲话，你用这样，我想说啊，跟你。
0: 对啊，
7: 跟那小刚帅哥讲个话好。
0: 无你一般卡去包月爱开钱嘞。
1: 对啊，
0: 对
7: 啊，安尼吼，
0: 啊
7: 这唔免吗？
0: 这唔免，这有嘛南山的尔。
1: 对啊，
7: 哦安尼啊，因为我拢食安眠药啊吼，一家拢头壳拢嗡嗡啊。
0: 是啊。
7: 我昨我长早无来搞辛苦，啊昨无拜六都热无。
0: 嗯。
7: 啊我夹伫椅头啊，一间啊要洗吼。啊煞未去讲椅头啊吼，甲刷开啊，然后甲。踢落呀，蹬一下。
0: 哎呦喂，啊有安怎哦？
7: 有啊，迄个两骨咧开刀好个，本来袂，较袂啊疼，煞蹬一下，煞
0: 痛起来。
1: 还去看医生诶？
7: 无，我往边有诶，我厝无人，我家一个。
0: 啊，那迄长照当时过来？
7: 拜一。
0: 拜一，啊，就明仔载吼。
7: 嘿，伊讲拜一，甲我做甲拜五哩。
0: 啊，你明仔载爱甲讲吼，看到有需要看一下医生啊，是安怎，好不好？
7: 哈，谢谢咧。
0: 哎呀，你要保重啦。
7: 你真好，哎，我家还有装那个叫什么保转的那个。
0: 保转的那个器的吼。
7: 嘿，还要来问说报，请问报平安呢？
0: 哦，对，
7: 平安呢？
0: 嗯。嘿，安尼好啦。
7: 哎，
0: 那你这个吼，有时你嘛不一定爱到一个面巾吼，用淡仔擦擦的就好啦。
7: 好，安尼好呀，我要再长买用面巾揉揉的。
0: 哎，那揉揉辛苦。嘿，以前我阿妈教我教，哎，天气那恁个面巾好好揉揉的就好啊，不一定就爱洗啦。
1: 谁敢笑得？
7: 好好，对，说的有道理，给你按一个赞。
0: 乖乖哈。
7: 好
0: 好，赶紧好起来哦，好。
1: 好，
7: 谢谢
0: 你，
7: 好，还有美女，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哈。丽娟妈妈，
8: 小刚佩妮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啊，头拄啊讲到迄火龙果吼，啊，甲顶一个迄妈妈咧讲诶吼，迄天我甲你，恁有迄火龙果其中一项诶吼，做好诶。 啊，你就知影我咧讲
0: 啥物事啦。我知，我知，我知，你食困
8: 的啦。你袂使讲迄物件出来，啊，但是迄足有效诶。
0: 你食困的，我知，嘿，过敏的啦。
8: 嘿，本来我爱食四粒，即马改两粒，啊，迄两粒诶管制品拢唔免。
0: 你看安眠药啊？
8: 即马拢有在条困中道，
0: 无食
8: 恁迄物件。
0: 哦。
8: 即马拢有在条困中道哦。
0: 哦，感谢你啊，甲咱分享。嗯。
8: 真诶，我搁想要甲你分享，我拄啊搁听到安尼有好拢。五哥他拄啊，迄个妈妈安尼讲吼，唔免我一直要哭，我惊伊接袂赴，因为我这手机啊较有一个时间性，都有效诶，一定爱推荐吼，妈妈迄像阮这迄老东西诶啦，七十几岁老东西安尼，真诶都有效诶。
0: 你讲你原本阿明啊食四粒，啊其中还有两粒迄管制药品了。
8: 对，啊，即马迄拢唔免啦，啊，增加两粒尔，嘿，啊，
0: 佮
8: 本来从来毋捌困中昼，即马拢有在条困中昼。
0: 哦，安尼好
8: 咧。感谢恁，哦，恁真诶，恁真诶做伟大诶，我
0: 都
8: 感谢恁咧。
0: 哎呀，感谢你，愿意来试看卖，我坦白讲。
8: 嘿嘿，真诶，我就是讲新产品，我爱甲伊试吼，啊，佮甲你分享
0: 互大家
8: 听众，嘿，
0: 有这个缘分呐。
8: 嘿嘿，啊，你互我诶缘分，哦，我则讲足感恩诶，大力。大力公司的
0: 谢谢啊，感谢龙哥琪姐啊，拢一直以来为大家咧找遮物件。
8: 啊，过恁两个我那搞主持，啊，过较有缘分安尼啦。
0: 感谢你，啊，身体保重啊，
1: 保重。
8: 好，
0: 谢谢你，
8: 谢谢，
0: 拜拜，平安，吼，安尼听着就好诶，哈。二三一的好朋友你好，
9: 我要那个互动的，
0: 好互动，哎，你好，
1: 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你要哪称呼？
9: 我叫阿嘉，
0: 哎，你叫阿嘉
9: 哦，
0: 哎，啊，你住对，
9: 啊，我伫苗栗，
0: 苗栗的嘉哥哦，
9: 哎，
0: 我明仔载要苗栗嘞，
9: 我今仔做生日啦，会使甲我讲生日快乐不？
0: 哦，祝你生日快乐。
9: 哦，谢谢哦。
1: 啊，你的那个电视要关小声哦，
0: 哎呀，
1: 不然你等下如果录影的话会那个打到哦。
0: 啊，你几岁？
9: 我今年32岁，
0: 32哦，
1: 哦，
0: 啊，唔得跟我同当年的，
9: 你当年的，你看也较少年
0: 呢，你80几，你民国80几的，
9: 我83年出的，
0: 安尼我嘛83
1: 的啊，你们是同学，
9: 哦，
0: 系啦，
9: 啊你，但是你看起来较少年呢，
0: 你是歹势讲吧，啊，这个电视看起来明明就加较臭老呢。
9: 无啦，
0: 好啦，啊有机会哦，加入咱的会员哦，这会变成我们的一员哈。
1: 哎，
9: 无问题，无问题。
0: 谢谢阿嘉，感谢你，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9: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平安哦，哦，够醉哈。来，327的好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喂，
10: 喂，你好，
0: 嘿，你好。你嘛生日，你嘛生日了。
10: 啊，恁今仔洪台天阁有，洪台天阁有做直播。
0: 有啊，咱逐工有诶。
1: 当然啦。
10: 哇，啊恁辛苦。
1: 风雨无阻诶。
0: 哎呀。
10: 今仔恁迄落风雨无介大啦。
0: 嘿，无介大着，雨较大尔啦。
10: 伫厝诶陪阮孙仔讲看迄落啥物蜡笔小新。
0: 啊，真诶哦。
10: 哎，
0: 啊，那转来微玩家来，你们就。

0: 你好，
1: 哎
2: 呀，无啦，伊就拄好做了，我就听，我甲讲要来看人这开讲的。
0: 哦，开讲的哈、哦，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家欢迎啊。
2: 不错呢，哎呀，
0: 谢谢谢谢。
2: 洪灾无代志，安尼上好啦。
0: 好，对，平安顺心。啊，啊，你安怎称呼？
2: 我叫正南呐、啊，
0: 正南呐、
1: 哦，正南哦，哦，啊，蜡笔小新的朋友
0: 哎，哎呀、啊，好啊，
2: 因为温孙拢安尼搞啊，
0: 好啊，正南，正南哥哥，谢谢哈、啊，谢谢，
2: 我阿伯啊，不是哥
0: 哥、啊，有啦，一条声少年啊，叫哥哥跟少年哈、啊，谢谢谢谢、哦，感谢感谢哈、啊，今日足欢喜的有这些新朋友当来跟咱开讲哈、啊嗯，咱来这个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3: 说一个太欢喜去都没在注意时间

哎呦，一半心酸，一半醉。明月妈妈跟月雀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哈。

清水大哥、淑华妈妈、建林大哥、明月妈妈、碧霜妈妈、音玉爸爸、文慧杰、燕明大哥、风明大哥、静芳妈妈，谢谢哦，哇，感谢大家温暖的掌声鼓励。世哲大哥、淑芳妈妈、宝钗妈妈、桂春妈妈。

哎，谢谢，哥再来继续是咱德兰明贤大哥所点播的《幸福送给你》，谢谢大家，感谢今日伫咧礼拜时啊，大家准时收看。秀香妈妈、秋秋姐、美姿妈妈、玉花妈妈、逸文大哥、宝钗妈妈、昆城大哥、宝玉妈妈，谢谢碧霜妈妈、安雄爸爸、英玉爸爸，谢谢素人妈妈得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满满的幸福送给你，感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非常的热闹吼，未输要办桌同款哈，无唔对，等一下要来办桌哦哈。来电话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通，来点后礼拜日的歌曲，谢谢大家。来，素娥妈妈，
1: 素娥妈妈，
0: 哎、欸，你好，第一名对。
2: 哎、欸，我点冰点。
0: 冰点呀？
2: 哎，李记的哦，李记的
0: 哦。好，谢谢你，感谢。来，丽君妈妈。
3: 小刚，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点那个困未起的暗暝。
0: 又搁是一个困未起的暗暝，安尼啊？
3: 对，搁是一个困未起的暗暝。
0: 嗯，后礼拜你来听哈。
3: OK， 谢谢啊。
0: 啊，你若困未起，你会当参考摊多迄妈妈讲的安尼啦，哎。
3: 没有。
0: 哦，你会当，你有听到啊？
3: 嗯。
0: 哦，参考购买。谢谢你啊，感谢。
3: 佩妮，你好啊。
0: 嗯，谢谢，谢谢，感谢。
4: 来，
0: 音律妈妈。
5: 嗨，
4: 妈妈，
0: 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5: 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哦。你听起来就没机会了，怎么能够听这歌？
4: 你是他女儿吗？
5: 这个是我姑婆要听的啦。
0: 姑婆要听的哈、
5: 哦。我每天每个礼拜都陪她一起看你们的节目。
0: 你很孝顺呢。谢谢你，谢谢你。
5: 我上一个时段要等的订购东西都等得不到。
0: 我跟你讲，等我
5: 就。你们什么时候订？
0: 等我就好了，嘿，等我就好
5: 了。等你好不好？
0: 等我，我等一下打给你哈。
5: 太好了，谢谢。
0: 平安哦，谢谢你。
5: 谢谢，
0: 谢谢，
5: 拜拜。
0: 平安，谢谢哈。
4: 所以
0: 他
4: 是盈玉本人嘛？
0: 哎、欸，不要紧，带你再看看嘛哈。来，月霞妈妈。
4: 月霞妈妈，
6: 嘿，
0: 月霞妈妈你好。
6: 嘿嘿，你好，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6: 哎、欸，刚。

0: 多暖瓜，
1: 刚多暖瓜，
0: 嘿嘿，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
1: 平安，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2: 喂，你好，
3: 你好，
2: 我要点歌，
1: 好，
2: 点童话，
1: 童话，
2: 哎，
1: 谁的？
2: 哎，光良，
1: 光良，哦，光良的啊，
2: 哎，
1: 好，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1: 好，平安，谢谢。童话故事里，
3: 对，
1: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3: 我想二年级的歌呢。
1: 哎，印祖妈妈，哎呀，对啊，就怀念。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必顺，
1: 必顺哦，好啊，后礼拜你再来唱哈，
4: 好好好，
1: 感谢，不是必顺的康水嘛，哈。两支年嘛吼，
4: 对，
1: 那年代差二三十档的啊，
4: 嗯，
1: 谢谢你哦，
4: 好，谢谢，
1: 好，感谢啊，来，芝萍姐，
5: 哦，妹，姐，拜托我，我想问一下，你带一个太太讲什么？伊困未起，啊，你吃火龙果，我听不呀？
1: 好，不要紧，我等下卡给你讲，哦，你等下哈，谢谢你哦，再个卡给你，
3: 谢谢，
1: 谢谢，哦，谢谢，你看。所以你看我讲哦，这个节目当中有时候哦，您讲一句吼，较赢咧咱咧讲甲咧嘴甲全破。您食了感觉好，啊，就是爱替吼啊，到咱替做分享。黄元妈妈，
3: 黄元妈妈，
6: 小刚，
1: 哎，
6: 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6: 我钓一条手巾啊。
1: 哦，一条手巾啊，好，后礼拜你来唱哈。
6: 好，谢谢，
1: 感恩哦，感谢。好，安尼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哦，包括咱大立电视台观众朋友，这两项物件拢是咱过去的这个板豆菜上界传统的好滋味，伫咧礼拜时啊推荐给大家。忠实好朋友，甲咱的肝，甲咱的目睭顾好，谢谢大家耐心卡电话，感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9: 你若要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3: 哦，就是、
9: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埔菜会煮袂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吼，一定盘拢较空空
3: 啦。是的，没错。
9: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长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起来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吓，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3: 我先
9: 夹一碗吼，即个做阮。
3: 阿桑，
9: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3: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嘞，啊
9: 甲
3: 加压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9: 我要食肉鸡饭嘞，我要食。
3: 肉鸡饭是足好食。
9: 哦，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3: 尼。足香的呢。
9: 足香啊。
3: 好香哦。
9: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
3: 嗯。
9: 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3: 嗯。
9: 板豆即个味吼。
3: 嗯。足香。你芳头有够呢，真个。
9: 哎，你要一煮，要一煮醋。
3: 先少吧。
9: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3: 烧哦烧，
9: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3: 滚就会使啊啦，
9: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咱上我饭就食到变过啊。
3: 哦，
9: 捌食过这味的吼，
3: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9: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搁正起来吼， 欸，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接到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3: 我拢买啊。
9: 嘿，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3: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下饭就好。
9: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落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是讲这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京，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道手落菜，就是看这边、个。其次，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爱煎过啊吼，啊，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看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香港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足多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个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不？
3: 哦，饭团嘛好，来，
9: 嗯，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3: 确实真的很好吃，
9: 要用一寡盐水嘛。
3: 盐水好啊，盐水
9: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3: 吼，
9: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炖饭加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9，满满一鼎只大鼎，1980。
3: 这一家伙来正多高啊？
9: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一份拢1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份倒转去，1980，这一份剩99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份送一份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3: 加落。
9: 哎，一加落哈，今仔去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3: 哇，便宜，就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9: 甲你煮好啊，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 买一份1000加币，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

0: 按定加够一分尔哈，一千加八，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尔，你要算咩啊你？
1: 我
0: 俾
1: 我留一分。
0: 来，0800009199，三包鱼翅加一千加八，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够一分，一分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么澎湃吼。0800009199，去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要我加用了。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请。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交，等下交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要我加用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
3: 嘿，
0: 要吼来。我知。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为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尾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要加购无？
5: 没
0: 有。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嘿，我一组。
0: 好，要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那个玉兰啊你好。
7: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上届传统的这个古早味会怀念的，0800009199支持捧场一个。平常时啊，其他物件小刚唔敢叫大家来，一定爱支持捧场。但是这个口味咧，无食到啊啦，足无菜的，足好食的哈。来，芙蓉妈妈你好，要爱鱼翅哦，啊，敢要加一包这个半斤的鱼翅？
6: 免
7: 哦，来去到商家互补一下哈。这敢那半斤的鱼翅吼，伫外面咧卖，绝对破1000块吼。这个是大牌子哈，来金枝妈妈你好，
8: 我要那个订这个鱼翅，
7: 哎，鱼翅啊，你要加鱼翅吗？
8: 好，
7: 来小蛋姐，内面原本就有鱼翅啊，吼，只是讲这个是足大的这个中牌翅，退回去吼，不管要请人客，要家己吃吼，享受一下哈，吃较好的。来，小林妈妈你好，
9: 我要一组，
7: 要加鱼翅吗？
9: 好啦，
7: 来52线要加鱼翅，来淑珍妈妈你好，
9: 哎，你怎讲？你当时要我收？
7: 当时吼，拜三啊。
9: 拜三、
7: 啊，拜三、啊，来53线，拜三，你收来，翁英妈妈你好，
10: 啊，鱼翅一包，
7: 大哥要鱼翅吼，你要加一包这个半斤的大鱼翅无？
10: 就是加，一九干是，
7: 1980是三包，你若要加这包大鱼翅，加600尔，
10: 啊好，
7: 好，来稍等一下哈，16、54线加服务姐。一定爱加哦！迄买回去了吼，迄两包鱼翅，大包的这半斤，佮甲摆起，吼，真正好看，大班佮好食。所以今仔日咧，礼拜四啊，咧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支持捧场一下，这真正吼非常好的好滋味。尤其是吼，今日是说这礼拜四啊倒转来吼，唔免佮再想吼，啊，今仔要煮啥物汤哦，今仔日要煮啥物物件要来配饭，这个物件，这味鸡吼配饭也好。煮汤也好，用一个白饭落去搅饭变烩饭，用米落去变烩面，那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哈。来，073的好朋友你好，
11: 我要一组啊，
7: 啊，你要加鱼翅无？
11: 不用啊，不用。
7: 好，55线每一组唔免鱼翅的，来，喂，你好。
12: 号码电话。
7: 来，56线搞好不接，来，秋霞妈妈你好。
13: 你好。
7: 哎，要鱼翅鸡哈。
13: 我买咸，买咸。
7: 啊，你要加600的鱼翅无？
13: 不爱，
7: 不爱哈。好，来57线哈。 好加载无，这数量真正无济。咱全公司干呐穿这中班的鱼翅，就干呐30组尔。诶，一人限定加一组哦。吼，来，国龙大哥你好。
3: 哎呀，
7: 你要啊？你要加鱼翅无？
3: 无。
7: 好，来58线加服务一下哈。来，博云大姐你好。
4: 哎，你好，
7: 哎，哎，
4: 我要一
7: 组，嘿，鱼翅鸡啊，
4: 要
7: 加鱼翅无？哎，哎，好，加一组哈，享受食者，哦，食较好诶，这父亲节吼，啊，甲家己照顾好，来，玉芝妈妈你好，
5: 喂，
7: 鱼翅鸡吼，
5: 对，
7: 你要加鱼翅无？
5: 不免，
7: 不免啊，好，来60组加服务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5: 哎，
7: 你爱一组哈，
5: 哎，
7: 好，来，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电话，你我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
5: 哎，
7: 好，来电话接好，来要鱼翅，要鱼翅，甲小姐讲，来文清大哥你好。
12: 哦，你也捌我。
7: 嘿，捌咯。啊，你要鱼翅鸡吼？还
12: 是
7: 吗？嘿。啊，你要加鱼翅无？
12: 袂。
7: 好，来小等一下，61组加服务一下哈。真正，迄干呐，你若平时有伫中鸡啦，吼，有伫直化鸡，你知影这个吼半斤。中班的这个鱼翅到底有偌鸡蛋哈？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14: 小刚啊。
7: 哎，要一组哦。
14: 我大组的。
7: 哦，好，来小蛋姐，大组的就是要加鱼翅的。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15: 哎，小组。
7: 好，来小蛋姐，免鱼翅的。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15: 哎。
7: 要一组哦。
15: 你怎
7: 样
15: 想？
7: 嘿，来，你小蛋姐，等我卖挂电话。你好，小刚你好。
15: 你好。
7: 要一组哦。
15: 谢组。
7: 好，来谢组的，来等我卖挂电话。谢组的无加鱼翅的1980，大组的加鱼翅的600块半斤的这个大白翅，只要偌济2580哈。所以伫个这礼拜时啊吼，支持捧场一个，这个上佳好的这个好滋味吼，希望拢会当送到吼每一个大家这个厝里。尤其是咱这组鱼翅咧，嘛经过咱的这个油品的安全吼的检查认证，吼自主检验有合格的，和恁食起来上佳安心。即卖大家咧买这种食品哦，上佳注重的，就是到底有这张油品的认证无？咱大力电视台物件。大项拢有认证，大项拢予恁食了吼，会当非常的安心。包括除了这张优品的认证之外咧，包括咱的这个 ISO 22000，包括咱的这个大肠杆菌检验，完全拢是通过，予恁食到的一定是咱大力严格把关过、上佳严选的物件哈。喂，你好，小刚你好。
16: 喂，
7: 要一组哦。
16: 嘿，我要四组。
7: 好，来四组，甲服务一个1980。喂，你好，小刚你好，要一组哦。
16: 谢
7: 谢哦。好，来小蛋姐，谢用的吼，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要一组哦。
16: 要枸杞精。
7: 哦，你要枸杞精哟，来这个帮我接一下，这个是要枸杞精的，要分清楚哈。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17: 你好。
7: 要一组哦。
17: 好，一组。
7: 好，来小蛋姐，所以包括吼，春无一个月时间，中原普陀嘛要来啊。不管你要拜祖先，要拜地基主吼，要拜咱这吼，这吼，这个好兄弟也好，这个上界澎湃，你传落吼，真正保庇你几年通天，厝里大大细细，一年吼平安顺遂，家己食也好，要拜拜也好，拢足好的选择哈。来，吴妈妈你好，
18: 你好，
7: 哎，要爱这个鱼翅鸡啊，
18: 哎，
7: 啊，你要大做小做诶。
18: 啊！
7: 大组的有加鱼翅的，哦，大组的好。啊，你等下卖挂灯，小蛋姐来62线，大组的加服务者，这个好滋味吼，好口味，迄真正的，迄厝里若真正并无路吼，买，甲厝边隔壁借冰箱，你嘛爱买来冻，因为这个物件会当冻偌久，一年的时间，而且拢拄啊现做。现为大家来做好的，所以你买一组这个吼，鱼翅鸡倒转去吼，迄真正食了，迄大大细细一定拢会饿落的。所以平常时啊吼，有足济保健食品，大家无一定吼啊用会到啦，食会到的。但是这个嘴食物啊吼，小刚真辛苦，希望大家吼啊礼拜时有咧看节目的啊，啊一半行啊，加加减减嘛，啊甲咱啊斗支持哦，啊斗鼓打一下。啊！逐工咧做节目啦、唱歌咧、开讲报道，哇、啊！甲大家啊分享咧国内外吼、哦、新闻，嘛希望讲吼会当甲这个这么好的滋味哦，会当送到吼、哦、有咧收看咱节目的每一位观众朋友的厝内哦。所以这个好滋味，希望讲吼、哦、大家若有咧收看，0800-0000-999哦，支持捧场一下哈。来，淑珍妈妈你好。
15: 喂，我卡到咖啡指纹。
7: 嘿，是。
15: 1980哈。
7: 哎，对。
15: 啊，你讲拜三呢？
7: 嘿，对。
15: 嗯。
7: 好，啊，拜三给你送过哈。好，来稍等一下，64线刚好播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欸、我们播的高级精啊。
7: 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哈，等回来刚好播一下。所以你买回去的吼，除了内面的料原本就已经非常的丰富啊，吼，还有鱼翅，这个扁鱼是一定爱的吼，还有猪肉啦、黑鳞啦、笋丝啦，还有咱的这个吼干贝，包括足多无同款的这个菇类。哦啊，和大家食了会当讲哦，都收到的像后壁安尼，吼、哦，收到像后壁安尼，哦，像后面这个样子，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澎湃。希望讲哦，啊，大家若有咧看节目的，哦，会当加减哦，啊，支持捧场一下，啊，这个好滋味哦，会当送到大家的厝里哈。来，陈涵妈妈你好，
19: 嗯，
7: 嘿，大哥你好，明仔一早哈。
19: 我是女生
7: 哦，你好，嘿，陈兰妈妈你好，要一组哈、
19: 哦？爱一组，嘿，目睭会肿啊，还佫流目油，安尼才有
7: 好。好，你稍等一下，65岁交互补一下哈。来，美华妈妈你好。
20: 你好。
7: 嘿，你好。
20: 啊，我要滴个鱼翅鸡。
7: 鱼翅鸡哈。
20: 嘿，小组的就好。
7: 哦，免加鱼翅哈。
20: 哎，免。
7: 好，稍等一下，来66线交互补一下。来，婷婷姐你好。
21: 你好，
7: 欸、我是鱼翅鸡，
21: 大
7: 组的。大组的有加鱼翅的哈，感谢你的支持跟捧场，谢谢你哈。
21: 好，谢谢，拜拜。
7: 谢谢你哈。啊，大家哦，猛支持，猛捧场一下，哦，啊，这个数量嘛无多，希望咱这些观众朋友有在看节目的，电话当来甲拨互通，哇、哦，一年一做，哦，希望会当伫节目当中哦，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谢谢大家，电话耐心卡，这种很做很助文的，谢谢大家，感谢。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位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走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动动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谢谢秋伟姐、文静大哥、玉玲妈妈、景星大哥、秋伟妈妈、子良大哥、婷婷妈妈、春美妈妈、丹琪姐、玉溪妈妈、碧莲妈妈、文雄大哥、丽美妈妈。

0: 刚才大家继续关注咱奇迹的歌曲。
1: 来，谢谢，电话控诉23379559，陪你伫刷卡为您做服务。来，搁再来带来一首，来邀请所有观众朋友，甲咱高雄的英美妈妈。

谢谢啊，中庸大哥啊，欢迎哦，感谢你来参加咱红白交流站哈。秉麟大哥、素珠妈妈、安雄大哥，谢谢。来，我陪你带来一首歌曲《未曾留下住址》，吃食的袂记老祖宗。

生妈妈，中庸大哥，电瓶大哥，凤仪妈妈，邱伟杰，金城大哥，月儿妈妈，金峰爸爸，素琼妈妈，一秀妈妈，秀庸妈妈，文慧妈妈，小英弟弟，正南大哥。

0: 谢谢艳红姐。
1: 够那个春桃姐啊，
0: 感谢你哦，
1: 不老骑士当时各位来
0: 再来唱歌，锦缎妈妈师大哥，
1: 还中庸大哥写在三个位好了。

谢美芳妈妈、秀美妈妈、秀伟姐、侯振大哥、百花妈妈、金城爸爸、宪章大哥、安雄大哥、惠美妈妈。

0: 拢欢迎，感谢恁昨昏人来参加咱的红白交流站哈。
1: 谢
0: 谢。啊，感恩到招人。
1: 系啊。
0: 哇，讲你来遮吼，哇，这环境也袂歹。哇，真舒适，真好唱歌。
1: 唱起来就欢喜啊。
0: 哎呀。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哈，还有您的陪伴，来，咱转一下哈，马上要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得主，哈，谢谢，来，这个说一下哈，五、四、三、二、一，
1: 停。
0: 好，
1: 保
0: 心
1: 的张妈妈。
0: 一零一七一三。

0: 淑英妈妈。
1: 哦，淑英妈妈。
0: 淑英妈妈。
1: 啊，到底咧博新的张淑英妈妈，手机末三码058，哈，058的淑英妈妈。
0: 淑英妈妈。
1: 有咧看这部的话，哈，顶下边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咱已经连续伫要一礼拜，
0: 嘿，
1: 伫要一礼拜无人起来领哦，吼。
0: 这礼拜大概较无用，食饭时间拢较无用。
1: 应该是吼，拢多咧，一出去食饭
0: 啦。父亲节的前后嘛，
1: 吼。哎呀，因为有听咱咧讲，即个父亲节袂当阁糟蹋无半个
0: 啊。
1: 哦，爱较隆重，爱甲爸爸照顾好。即款呢，那是因为即款的原因吼，咱会接受。
0: 好，
1: 我绝对会接受。来看是不是另外一边有没有？谢谢大家。
0: 没有
1: 哦，没有哈。二不要紧，来，咱的淑英妈妈有在看这部无？有诶话，电话来甲拨通。谢谢啦，哈，大家无用，不要紧。明仔载又搁是拜一新的一天，希望哈拢会当借大家一礼拜当中，拢会当欢欢喜喜啊来看这部啊好。
0: 啊，
1: 谢谢，来骗你的电话。
0: 骗你的电话啊，大家多巴多利用空 Q 一级八三五空数的0912835042，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早是婷丽服饰的。
1: 谢谢，好、嗯，爱、哦、记的，明仔载这部游玩的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咱哈大力电视台这部。
0: 好，听爱说你哦。
1: 是，谢谢大家，晚安。

0: 分会光。首先对这句话给秀美妈妈念红咪咪。
1: 来，秀美妈妈，我来听歌。

0: 国歌，我竟然在那边等，那样两条线在那破去，你知无？
1: 竟然拉拉拉那个拍，关关那个
0: 拍，竟然已经秀到去啦！啊，这正常，这正常。就怕了，困苦买秀到
1: 了。下下歌快，这啊倒倒二哦，哎呀，这没关系了，拍个场啊，字幕先出来了。
0: 你叫 goodbye 了。

0: 短暂的拥有，却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哦，你也较准啊！慢慢拍多好，家己惊，赶快慢慢。
1: 什么都不必说。
2: Okay.
1: 是不是同一个人唱的？
2: 不是。
1: 啊，不是吗？
2: 嗓门差不多。
1: 啊，我一直以为那首这首歌是 Billy 的，
2: 不是吗？不，这是欧阳菲菲的啦。
1: 啊，是哦。
2: 欧阳菲菲那时候，
1: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我就很有那个 Billy 里面在跳舞的那个画面，
2: 就是欧阳菲菲跟。就是欧阳菲菲啊，
1: 好，所以我就讲到想到了一个画面啊、今年的好像金曲奖是不是土地跟他儿子，
2: 他儿子
1: 一起上台去做表演，我觉得好妙哦。对啊，当时还没有他哎、啊，现在已经他可以这么一个高个儿，然后就站在上面跟他妈妈在那边唱歌，
2: 而且还是他帮他制作他的新歌的制作人和那个 MV 导演，
1: 而且他妈妈都没变哎。这是他妈妈的会保养，
2: 他妈妈有变啊、
1: 有吗？
2: 当然啦、啊，当然有变，
1: 变在哪里啊？哎呀，
2: 但动作没有以前那么溜利啊，可是还是这个年纪有办法这样，还很厉害
1: 了。哦，对
2: 了，有了，当然有变，那几岁了？
1: 能够保养到这样子也很厉害了，
2: 不逃过他，也是他的妈妈。
1: 能 Q， 要能 Q， 对啊，所以你我都行，知道吗？你们现在就是要保持活力，一直把它持续下去。啊，你如果当的时候，你就撸袂叮当，对啊，就较袂遐能 Q， 对啊，是不是？啊，所以啊，动起来，来，今天健康操。那你还没有跟我跳过健康操，对不对？
2: 健康操是早上的事
1: 啊，
2: 你早上被健康操在捶温，
1: 这个时候傍晚个人去散步，哎，走走。
2: 今天啊，今天
1: 吃完饭走走。
2: 今天雨天呐、啊，不会走了。今天那个北部、中部以北一定下雨。
1: 有啊，台中这边今天也有下。
2: 台中这边就是很下，对。
1: 听说又往那个什么，好像大陆内地那边去。哎，我觉得那里真的是多灾多难。
2: 今天
1: 好可怜哦。
2: 中午早上刚好下到我要搬家的时候，停了三个小时。
1: 哦，搬好了吗？搬好了吗？
2: 搬好，可是大概鬼门开是那个12号晚上11点嘛。
1: 12号是在两
2: 在3天。
1: 12号，所以你要赶在那个什么12号以前，通通搬进去
2: 就对了。现在两边都一团乱嘛，一边要收一下尾嘛。
1: 你有叫搬家公司吗？
2: 有啊。那个，对，花了对几千块。
1: 刚来的时候是一卡皮箱进去的，现在出来的时候是要叫搬家公司了，对不对？真的，那个东西怎么了？
2: 没有啦，我老婆的啊。然后怎样？
1: 对，东西会越来越多。对，要不然就是不舍得丢。
2: 没有啦。
1: 然后又看了喜欢又买的。
2: 没有啊，有基本一两样那种比较大的那个家具。其他的都还好。
1: 就像我明明就觉得说，我不该再买衣服了，我不想再买衣服了，不能再买衣服了，我要断舍离了。结果看到之后还是买。
2: 没有，我们丢不少衣服。不过有几件我比较 shock 的时候的短的还蛮我拿一袋给玉宪，我说里面有几件有牌子的，你挑不 OK， 你那个你觉得不 OK， 你再处理。
1: 我觉得每个阶段所喜欢的通通不一样，风格啦，对不对？我觉得会变哎，随着你的思想的改变。对，真的会变，所以你看在哪一种哎，卖下那种哎，真正卖个顿啊，哎呀，款的，看是讲资源回收啦，还是讲上哦那种就是可以利用的，对，哎呀，卖无菜，对，
2: 对。
1: 但是前一阵子我跟听到一个就是一个妈妈，对，她结婚，然后她嫁给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也有小孩，她自己也有小孩，那所以呢，妈妈呢就会把。比方都是两个都是女生嘛，带的都是女生嘛，这边也是女的，这边女的，所以呢，她就会买衣服是给姐姐，对不对？那姐姐因为穿完之后给妹妹嘛，我妹妹就会心里不平衡啊，为什么我都是要穿人家旧的衣服啊？
2: 旧的如果没有太烂的话，那个你就要说没有，就家里。
1: 可是小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
2: 没有，
1: 他也干嘛恭喜啊？那我拢 Q 别人
2: 有的，看个性，
1: 对。
2: 有的小朋友没差，这个漂亮，好啊。有的 有的个性就会会你讲那种
1: 情形，对啊，就会造成两个就开始就有隔阂了啊，对不对啊？这个后妈不爱我啦，我都是给姐姐好的啊，好的都是姐姐穿完之后我才穿，变成她就不回家了，
2: 不回家，你这细汉你都给他背滚，我离家出走。
1: 你自己长大之后就离开了啦。
2: 你如果他不开心，
1: 我干嘛这就拍？
2: 不开心会表现出来。
1: 你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当然就是能够就是开源节流嘛。
2: 对
1: 嘛，
2: 这时候就要。
1: 可是小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2: 没有了，就是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要沟通，就要讲啊。讲要听啊、欸！
1: 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沟通的问题，这小孩子心里啊，对啊，因为我不是你生的啊，对啊，所以你都是你都是给姐姐穿最好的啊，然后我都是捡姐姐不要的啊。哇，这个没有办法啊，真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我真的后妈很难做。
2: 你吸吐鬼？
1: 没有啦，我就是最近我就会看一些法律上的一个新闻嘛，对啊，然后就对，
2: 太不懂事
1: 了，就有人上去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我就觉得说。其实站在后妈的立场，其实她也不是说偏心啦，对啊，真正我讲吼，真正把人给惊恶嘎，真的，对，
2: 你
1: 要同理心真的很难。
2: 你无啦，你嘛看你，
1: 对啊，而且更何况他是小朋友，没有办法理解大人的世界。
2: 你遇到熊孩子就没办法了，你遇到很懂事的小孩子，就是你捡到的，你就来报恩的，很懂事的也有啊。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啊，你看像你那一种，我就不懂事了。哎呀，
0: 黑马没在高，你不懂事啊！你内容他那么小的，他怎么有办法去区分啊？就是因为可能家里经济上必须这样子啊，不然爱卡强嘞，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了。
1: 要是我是那个
0: 小朋友，真的没有办法，
1: 我就带他去看非洲的啦。嗯，啊，人那搞啥？今天苦年啦，巴肚在大坑啦，啉垃圾水啦。喵喵喵！你快出给我啊！多少钱？把你换我。
0: 问题是后妈能这样子吗？对啊，有连骂一句也不能骂。
1: 就跟他嘛，对不对？我就给他看影片嘛。
0: 对，
1: 你们不是很爱看三 C 吗？看平板吗？给你看看那个没衣服穿的，
0: 对，
1: 喝脏水的，头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你还在嫌？
0: 还嫌？
1: 你在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后妈。
0: 真的。你也太入戏了，你，所以真的人生百态，真的哦。我看到那个视频哦，那太多太多的人生故事，对啊，所以姐姐干嘛？有时候人真的很难为。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光临，红红的又回，
1: 来，
0: 我好奇，阿拉，谢谢你，我跟大家来分享，哎，你刷牙会不会流血啊？
1: 不会，
0: 有的人就觉得，哎，奇怪，为什么我刷牙会流血？啊就啊漱一漱就漱一漱漱口就好了，啊那就没有多加理会啦，啊，反正就是哎，白天也都好好的啊，只是在刷牙的时候才会出现嘛。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刷牙一直流血的症状，好，跟牙周病还有跟糖尿病它是双向的有关联性的，对对，所以呢每天你刷牙都会流血，好，就嘴狼都可能会以为只是牙龈的问题或者是牙齿刷牙的时候太用力，老师标题给我，但是这个大型的研究来对人发现了这个牙周的健康跟第二类型的糖尿病可能不存在着一个相双向的关联，对，老师你可以把整个标题，对啊，整个标题
1: 后面那股趴在第二行
0: 了，对啊对啊，好，那么分析这个分析16个国家28项好，长期的研究超过了300,000人的资料去做显示，有这个牙周病或者是日后发生第二类型糖尿病的这个比例相对会比较高。那么糖尿病，哎，对，糖尿病这个患者呢，之后呢发生牙周病的比例也会比较高，所以它是双向的。好，那么根据科学网站也解了报道哈，这项是由葡萄牙爱加斯莫尼兹这个健康家这个科学学院奠定在机构研究人员应该做进行分析的，那么以追踪的时间呢长达5到20年不等，所以呢研究嘛发现就讲哈，原本这患者如果患有这种牙周病的这患者，以后续会发生第二类型的糖尿病的比例就会高出了18%到25%，所以你现在如果发现你在刷牙会有这个流血的症状，你要去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糖尿病方面的一个前期，要注意一下。那么糖尿病呢，马嘎后续的这个牙周病也有关系了。有可能是先糖尿病后牙周病也有关系。那么这个研究来对呢，它并不是只看的单一个方向哦。来，老师，那么原本呢患有这个糖尿病，原本患有糖尿病，
1: 也是
0: 原本患有糖尿病，
1: 那是人嘞。
0: 原本患有糖尿病，你跑去哪里了？原本患有糖尿病，第二段了啦。
1: 第二段了，
0: 往下，原本患有糖尿病的人哈，之后发生这个牙周病的比例会比较高。糖尿病的患者呢，那个风险赶快买健康。哎呦，对。那么不可见的研究团队呢，也共啊一马指出来说，这个方向的证据比较不一致。那么两种疾病之间的关联的强度，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因为有可能有糖尿病不一定有牙周病嘛，有可能有牙周病不一定有糖尿病嘛，但是呢有糖尿病相对的会造成牙周病的风险会增加嘛，那么有这个牙周病的话会就是有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嘛，它是双向的嘛，但是不是绝对的。好，那么研究团队嘛强调这项研究是属于长期观察的资料，

0: 这个系统性的回顾跟这个统合的分析，那么结果呢，只能够显示出来两者它确实是存在相关联，但是不能证明的是说这个牙周病它一定会造成糖尿病，对，好，或者是糖尿病一定会牙周病，这样懂我意思了吗？对不对？好，不是绝对的，但是风险会增加，会提高。好，那么如果说你有牙周病的话，你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哎，是不是你有糖尿病？你没有发现，对，或者是说你有糖尿病，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后续会比较有几率会有这种牙周病。好，那么全球逃不得五 G 的8.28亿的人罹患这种糖尿病，那么这个口腔的疾病呢，就会影响，好，影响的人逃不得五多人，你知道吗？很多。超级多，台湾就200多万了，全球有37亿人。
1: 口腔疾病则影响约37亿人。
0: 对，
1: 啊，有8.28亿罹患糖尿病。
0: 对，
1: 很
0: 高哎，对，尤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那种，比方说精致的食品，好，包括这种糕点啦，还是饮料啦，哈，无糖不欢啦，对不对？所以呢，造成这种糖尿病的人口一直持续的往上升，又加上现在的大多数的人呐、啊，就是不重视运动，哈、哦，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的减轻啊。但是呢，牙周病你也知道嘛，造成失智症的风险也相对提高，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环的，哈、哦。所以说你不要忽略说你在刷牙时中这种流血啊，然后我漱漱口就好了。对，像我最近有发现啊，奇怪了，我最近刷牙怎么又会有一点点出血的状态？对，哎、啊，然后呢，我又想说是不是因为我那个，因为我有买一条那个线，那条线
1: 呢？牙线啊？
0: 不是，那个线哈、哦，我只要哈、哦、水龙头我只要个打开的，安呢我就可以直接冲牙了，我不用买冲牙机，通通不用，我只将它打开的量啊，我就直接哈。哦水龙头搬起来量哦，我就直接冲了。我就想说，哎，是不是这样子？我就冲，把那个水道开到最强，用力冲，哇，就冲到流血了。是不是那个水柱太强了的关系？所以你老公我在用的人哈、哦，不是越强越好。你会觉得说强的话，他就把你冲得越干净，不是？因为你长期这样子冲的话，我有看到一篇报道。甚至会把你的那个冲到变成牙龈会萎缩，
1: 对了，就伤到牙龈了。
0: 所以你把水柱弄小一点点，对，出来的水柱不要这么强，至少那个缝可以把你那个什么一些残渣冲得干净。你牙刷没有办法完全冲得干净的地方，它可以帮你用那个水柱这样子冲，啊，是很方便，对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啊，可能是我的水柱用太强了，哎，后来我把那个水柱用小一点，哎，就不会了，对，啊，所以这个水柱太强也会伤到牙龈。好，那么这样哈，南都教授跟我接的研究嘛，认为的是说哈，牙齿跟这个糖尿病的照护可以进一步去做整合，好，而不是牙齿归牙齿，糖尿病归糖尿病，也希望就是说让口腔的健康呢，能够把它纳入为糖尿病的一个预防的管理，对。所以呢，以后呢，有这方面的哈，包括跟口腔啊，这种糖尿病的话，也建议就是说，咱的这类相关的一个哈，这种单位可以把它纳入为一个统合的管理当中，因为它两个是有相关联的。好，医生你家来干，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收起咱的这样，请卡，
1: 控制
0: 1:38，
1: 控制，
0: 来卡点位，
1: 来挂。
2: 来，新竹的雪梅姐来听歌。

0: 来，一直哥、水仙哥、傻妞、凤梅姐、志勇姐、雅茹姐、月之妈妈。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广告。来，冠宇，祝你生日大快乐！来，一杯听小城故事。

0: 得得啦，两段。关于生日大快乐哦！谢谢关于，谢谢泽明哥哥，还有金泉哥哥、景江哥哥，来景江姐姐忙忙了。金泉哥哥、景江妈妈、吉祥妹妹、妈妈姐姐、我的兄弟姐姐、四妹姐、春雨姐姐，你刚呢？
1: 得请到两边啦，锦江用哎，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创意接龙的时间，还有今天时间比较长一点，
2: 来说一说，
1: 说什么？
2: 放假。
1: 说什么？
2: 应该有的父亲节有去吃饭。
1: 哎、欸，对耶！啊、
2: 请问两个是都没得过父亲节
1: 了？因为没有父亲啊，我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了、啊，哪来的父亲、啊？
2: 生下来有父亲，然后是他是在别的地方混，那、干没干不干你事啊？
1: 是啊，擦身而过，他居然不认识我是他女儿啊！你想想看有没有多夸张啊？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我真从来没有叫过爸爸这个名字啊！
2: 对
1: 了，
2: 对
1: 啊，对啊 ，OK
2: 了，
1: 所以也没有过父亲节，
2: 无所谓，
1: 因为我妈妈就是妈妈就是母代父。对，又是妈妈又是爸爸，
2: 那个节只是一个节、那就是
1: 现在很多啊、很多妈妈是也当爸爸的，也有是爸爸当妈妈的都有啊，现在单亲家庭很多，
2: 每天都是每天都是在过日子了，
1: 是的，
2: 父亲
1: 对啊，
2: 父亲节
1: 日子还是要过嘛，
2: 父亲节就是成为那些就是商场或者是餐厅的一些、
1: 一个促销活动什么那些的啦，
2: 对
1: 好，来谢谢，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2: 来，
1: 今天的题目
2: 来符合来，万般皆是命，万般皆是命，
1: 万般皆是命，
2: 万般皆是命，
1: 命中注定我爱你。
2: 你不要乱接，再不要再接，不要接了，人家要给他接了。来，
1: 你好，我呢？
2: 麦克风啊，你
1: 先。OK 了，准备了，命从命开始接哦，哈，来，就从八十八线开始接了，八八节，
2: 美芳姐，
1: 美芳姐，谢谢哦，感谢你们。来，美芳姐，你好。
2: 你好，
1: 美芳，然后哎，美芳姐姐啊，
2: 你看白台，我听到了。你看白台拍这边，啊，你啊点，接牌接牌，听到别人在喊什么李明杰，你什么杰什么杰哇？好了，完了，
1: 那是安那跟头，那跟头，来，苏梅姐姐，
3: 那是什么？
2: 苏梅
1: 姐，喵啦。
4: 山在
1: 一边，
2: 你别给你唱歌了。
4: 地震在，阿志爱你哦。
2: 哎，我问你是谁？
1: 救命！救命！救命！
4: 我安呢，阿高呀，你我安呢。
1: 哎呦，来，姐姐，闷是闷要怎么讲？
2: 用闷也可以。
4: 闷啊，闷什么？
2: 闷
4: 笋，闷笋呐。
2: 没了，闷呐。
1: 闷呐，
4: 你
1: 用闷好了。
2: 用闷呐，你用闷呐。
1: 你用闷下去接。
4: 闷呐。
2: 闷很闷呐。
1: 对。
4: 他闷闷笋呐。
2: 没有，不是闷呐，闷呐。
1: 闷。
2: 客人
1: 闷呐。
4: 门我带我们的门面，
2: 对，哎呀，门的门什么？
4: 门面尽失，哎
2: 呦，门面还要尽失啊！
1: 哦，
2: 还要尽失啊！真是，你真是够了。好，谢谢。
1: 尽失，人工声音，
4: 人工声音，人工声音，过来啦，
1: 过来。
2: 好，谢谢
1: 你啊，我替他。
2: 一数，就是要记住门面尽失，打一遍的话，
1: 门面尽失，
2: 是不是？那个啥？我头壳红烧，就搁袂记啊！
5: 失血过多。
2: 失血过多。
1: 是啊，那要看。

0: 尽失，尽扫落地，民主尽扫落地啊，人民尽失，
1: 失血过多啊、
0: 哦。好了，这个好了，让你过了，
1: 好多、哦，
0: 让你过了，
1: 好失血過 ，OK， 多。啊多多摸来摸去，多多摸来摸去。
0: 来来来，来，这给他打打。
1: 嘿，陈姐，多什么？多什么？
2: 多、哦。
0: 嗯。欸、我在想，你为什么那个国歌还会慢拍，还会抢拍？为什么、
1: 啊？哎、欸，对呀、啊。怎么？我才刚，我临时秀逗了嘛。
0: 你今天秀，今天乖乖嘞。
1: 今天有什么？哎呀，都叫那红咪咪跟奶奶趴去。
0: 多多多什么？
1: 来，多什么？
2: 多多。
0: 多什么？
1: 多什么？
2: 多多，
1: 多多还不是多嘛？
0: 你要多多加，你要加什么茶？你要加四季青还是要加？
2: 多多绿啊！
0: 多多绿啊！
2: 啊，
0: 绿点，多多绿啊！提示
1: 多多绿啊！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好，来，请邓妈妈，绿
0: 绿
1: 绿绿色的绿哦。
0: 来，绿啊！
3: 哪一个啊？没有看到，
1: 绿
0: 绿多多绿绿拉绿绿
1: 红绿灯的绿
3: 绿哦，
0: 哎绿。
3: 啊，绿油精啊！
1: 啊，绿油精，绿油精，爸爸爱用绿油精，哥哥妹妹姐姐都爱绿油精，因为清香绿油精。噔噔啦噔噔噔噔，来看是谁？
0: 你再给我拍个照片，用那个 AI 特效，我先去旁边喝个口喝口茶，把我定在这边嘛。
1: 哎，我下次可以唱绿油精了，对不对？
0: 前面
1: 直接老师来同步啊！好，金金金金金金
0: 金，
1: 来金什么？
0: 金哎，
1: 杨龙姐，
0: 金什么？
1: 金什么？
3: 精打细算
1: 啊！精打细算，空霸圣级，算算算算算，来傻妞，
0: 算
1: 算什么？
4: 算，
5: 嗯，算算哦，
0: 对算。
1: 哎，这个是公安吗？
5: 打偷啊！
1: 你公安，你讲啥？
5: 蒜头十，蒜头十块。
0: 把我的耳机切静音。
1: 我买八十，我刚买，我买买八十块，买一百块，我五百块，刚没晒，是安那奈十块？
5: 没有，拢会晒，拢会晒，
0: 没有
5: 八十块，
0: 没有
5: 八十块，
0: 没有这个词。下一句，
1: 再一个，
0: 再一个，
5: 安呢？算盘啊，
0: 算盘啊，
1: 对哦，精打细算，算盘，盘盘盘盘盘盘，吉他妈妈盘什么？
3: 哪个啊？
1: 盘
0: 算盘，
1: 圣
3: 盘啊，
0: 圣盘哎，盘圣盘算盘，
3: 无看你啊。
0: 算盘一天一天点位算盘，
1: 圣盘
3: 哦，
0: 哎算盘算盘
3: 盘
0: 哎
3: 盘算
0: 盘算，啊你在
1: 算盘
0: 盘算
1: 算盘
0: 盘算，
3: 可以吧？
0: 可以可以过，算
3: 哎不可以，
0: 可以
1: 啊，
0: 大家今天都怪怪的。来，下面位。
1: 好，下一位。
0: 算。
1: 来，苏梅姐，算什么？
2: 算算。
0: 你
1: 算盘
2: 命
1: 啊？盘算。
0: 什么什么算什么？
2: 算命呀！
0: 算命啊！
1: 算命。
0: 哎呀，
1: 命
0: 哈命
1: 哈，来
0: 命
1: 来，佩慈姐姐命什么？
0: 命什么？
1: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命
1: 啊！
0: 命什么？
1: 救命救命救命！
2: 命哎！
0: 停下来，给你麦克风呀！来。
1: 哎，
2: 安安那个上个小比，
0: 小比，结果我
2: 命中注定啊！
0: 命中注定啊！
1: 命中注定，定，好来，来来，姐丽姐姐姐定什么？
0: 定什么？
1: 定什么？
2: 你说什么？
0: 命中注定。
1: 哎呀，
2: 定哦。
1: 定什么？
0: 定什么？
2: 定期。就定期就
0: 好
1: 了，定期，好定期，定期啦，
0: 定期啊！
1: 啊，你，大姐，我问姐，啊，你偌济叫叫定期哈？
2: 哎呀，知，
1: 哎呀，讲一个啦，
2: 不好说，
1: 哎呀，说一下没？
2: 哎，不行啦，你都不跟我说，我跟你说，绕口令，
1: 好啦，
0: 定期，
2: 八百平安，
1: 八百，齐，来，佩慈姐姐，
6: 哎，佩慈姐，
1: 佩慈姐，啊，齐什么？
2: 齐下。
0: 齐
1: 下，
0: 齐下，
1: 骑虎难下，好下，齐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来
1: 来，锦灯妈妈，
0: 下
1: 下什么？
0: 齐下，
1: 下棋，齐下，下棋，
0: 齐下，不会讲下棋啊，下什么？
3: 哪个下没有看？哦，下
0: 下
1: 下
3: 棋，
0: 他才讲下棋，好了，他不是他没有听到，就是下棋，就是下棋了，好，下棋，下面一位。
1: 下棋，停下。
0: 你听到了。
1: 好，来，再来这下棋哦。
0: 下棋哦。哎，下棋的棋。
7: 好，我得跟他棋下哦。
0: 不行，不行，不接受。

0: 没当，都没当，
1: 没当，
0: 奇怪呢、欸，
2: 奇怪可以，奇怪就好了，不要美呐，
1: 奇怪，
0: 哇，我被奇怪呢，
2: 美你要怎么接嘞？
0: 不美呐，
2: 我奇怪呢，
1: 老
2: 范
1: 老师不会打，他只会打怪而已。来，奇怪，来，下一位，
2: 奇怪，奇怪耶，好来，佩慈姐姐怪。
1: 怪
2: 兽，
1: 怪兽、嗯、
2: 怪兽、啊、
1: 怪兽、啊嗯、好兽，
2: 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欸，来，我来接，丽姐姐姐，兽、
1: 啊，怪兽，
2: 兽，
3: 兽啊，嗯，啊，怪兽，
2: 兽，
3: 兽兽兽，兽身呐、
2: 啊，兽身、啊，
1: 好，可同音可以，兽身，
2: 兽身，
1: 拜拜，
2: 兽身，好来，淑梅姐姐身。
4: 喂，
2: 身
1: 瘦身，
2: 真的身，嘿，
4: 身身不由己，
1: 身不由己，
2: 急啊急急急哦，急，
1: 身不由己，
2: 我急急，
1: 身不由己，
5: 身不由己，
2: 对啊，
1: 来，
5: 好，
1: 急什么？
5: 身不由己，
1: 急，你要急什么？你要急哪一样都可以，
5: 挤出可以吗？
1: 挤出。
2: 字如己出啊！
1: 字如己出，好，己出 ，OK，
2: 好，己出，
1: 己出，
2: 出出出出出出
1: 出，己出，
2: 好来，雅茹姐姐，
1: 己出，出，
5: 那是够水啊，我拢没得看，跟他骗
1: 出，出出出，
2: 出出出，
1: 吃不出，
5: 出出出出，
2: 出出，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
5: 出头啦，
1: 出头，
2: 出头啦，
1: 好，
2: 出头啦，
5: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头头头
1: 头头，
2: 来，丽姐姐姐头什么？
3: 头头是道
2: 哦，我就知道你要讲这样子，我们两个有默契哦。
3: 都被你贯穿了，
1: 头头是道，
2: 头头是道，道道道道道道好来，来接在一起，来闪亮，
3: 道
1: 道
6: 道，
1: 哎，是玄哥，
2: 这是玄哥了，
1: 道什么？
6: 没错，道道法如天。
2: 什么叫道法如天？
1: 就对他道行很高啦，连同
2: 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啊。
1: 同天一一
6: 没关系，就这样，
2: 好就这样。
1: 道法，
2: 您说了算。
1: 道法如天 ，OK 啦，这个漫画还是什么电影、卡通有演过。
2: 好了，天
1: 道道法如天，
2: 天天天天天天。
1: 天，
2: 来，哎，请动画嘛。
1: 天天天，
5: 天回来了。
1: 来，天哦。
5: 大哥，没有看到。
2: 天什么？
5: 天哦。
2: 哎。
1: 来，
5: 天下，
1: 天下，
2: 天下，
1: 好，很简单，很简洁。
2: 天下又回到这里了，又下棋了。
1: 不可以，不可以下棋啊！
2: 不可以下棋了，刚刚有下过了。
1: 棋类不可以。
2: 下哦，天下，下什么？
1: 下。
3: 那你叫我不能下，
1: 不能下，
3: 不对，
1: 不能下，不能下棋啊。
2: 对啊，
1: 下棋类都不行啊。
2: 啊，下。
1: 下很多啊。
2: 很多啊，
3: 夏天，
1: 夏天，同音可以，同音可以，
2: 夏天天下，夏天天下，
1: 天不会，不会天下啊，
2: 天天想你，
3: 天凉，
2: 好个秋，
1: 你要天凉就好了，天凉还是
3: 天凉的好啊，
1: 天凉好，凉凉凉，
2: 真的很没有天凉你啊，
3: 你怎么天凉的？
2: 对啊，你怎么天凉的？
1: 良心的凉。天凉，良心的凉，
3: 你想不天凉？
1: 好，就天凉，良心的凉啊！下一位，
2: 凉凉凉凉凉凉，来，
1: 梁姐，
2: 梁姐，
1: 摩天凉的，摩天凉的凉，良心凉，摩天凉，
5: 良心的凉啊！
1: 哎，你不要说良心的，你讲什么？
5: 就良心就好了、啊、
1: 好吧，
2: 你又来到良心了啊！
5: 他不来要怎么看呢、啊？我
1: 实
5: 在没有在看，那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呀、啊！
1: 谢谢谢谢，
5: 我感觉
1: 良心。
2: 啊，来下一位，良心，
1: 良心呢、
3: 啊？嗯啊，来替人打一个歌啊，心心相连呐、啊！
1: 哦，心心相连、啊，好了，
2: 有名的有名的，
1: 心心相连，
2: 心心相连，
1: 相连，
3: 对，
1: 来，
3: 好，打个歌，
1: 准备准备。
2: 好，连连连连连，佩慈姐姐，准备造句
3: 嘛？
2: 造句，准备哦，你要造句哦。
1: 你请，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万般皆是命，
2: 万般皆是命，你要接连。
1: 连什么？
3: 万般皆是命。
1: 皆是命，打出来，打出来，万般皆是命。然后你要
3: 万般皆是命、啊。
1: 那、啊、你要连什么？
2: 你要连什么？
1: 连什么？跟他造句。很简单，我觉得很简单。你刚刚讲什么？
3: 连长啊？
1: 对啊，连长他可以接啊。
3: 万般都是命。
1: 前后都可以了。
2: 对，跟连长接在一起。
1: 你以为前后拢会噻？ 你要连长在头前啊，做班级身边的后辈拢会使，看你变哪走，拢会使。
7: 变哪走？
1: 哎呀、啊，你要想一句话。
2: 用卡走。
7: 万般皆是命。
1: 万般皆是命来。
2: 哎，连长。
7: 啊，我嘛唔知要接什么连长。
2: 下一位。
1: 好了好了，
2: 来，来给我傻妞来讲，好来来接，好来，你直接接连长跟万般皆是命。
1: 来，直接接。
0: 我们不爱连长啦。
1: 无啦，人都讲出来啊。
2: 啊，是你要跟接一个呀？
1: 你要连长。
0: 啊，我被连长电到飞起来，这个就是万般皆是命啊。
1: 好像有点坚强，
2: 你这样有点白话耶。
0: 那、啊、你们就这样子没？
2: 怎么这样子、啊？那你好，那你要再接一个连长，你要再往下接，让你接。
0: 啊，你又要涨哦？
2: 涨，对，涨什么？
0: 涨，涨涨哦，我被软了呢，涨痔疮啊！
2: 涨痔疮。
0: 哎呀，
1: 脚还在旁
2: 边。好，万般皆是命。
0: 长痔疮，万般皆是命。
1: 好烂哦！兄弟们，玄哥，你爸爸好的都学，不要学他这个不好的。玄哥，学爸爸好的，这个不好，不要学，乱学，乱讲。好，好，就这样了。好，听歌，听歌。
2: 鼓掌，鼓掌。
1: 拜拜拜拜。
2: 结束命。
1: 听歌，听歌，听歌。
2: 啊，就关了。
8: 来，傻妞列张学友，人在雨中。这个像雨又像雪，不错，不要有那个一直下的。

真实，是谁最深爱你？哎，糖糖妹，彩良哥，哎，雅璐姐，心脏妈妈，德福哥，小妹姐。

0: 陈阿姨、小蜜姐、三井哥、炸弹姐、桂春姐、燕明哥、佩慈姐、德福哥、雅璐姐、昆凌、凤梅姐、佩慈姐，来水仙哥，来赵如大哥大嫂、德福哥，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哦，我收到，堂堂妹。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拍声，继续吹的 key 都来继续观看，来秀玉姐姐。来哦，你礼拜五无时间听，来安排安排你今仔日，带来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谢谢淑瑜姐姐。
1: 来，曹阿姨安排一首。啊，突然吼，万般改是命，唔知出错无？唱不好别见怪，我就自由发挥的话。来，曹阿姨看你啊。来，秀芝妈妈。

来，陈阿姨，有几个字还咬不太顺啊，来第二段开始再看看。来，丽丽姐，高妈妈，高爸爸，郭阿姨，幼稚妈妈。

0: 来，志荣姐、佩慈姐、哥哥哥、高妈妈、高爸爸，阿个国军哥，嗯，阿个陈阿姨，啊，啊，刚刚被排天，我礼拜在的店嘛哈，来，说来安排这德清哥诶，人生如纸，好来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1: 来，德清哥哥，你也。

0: 哥以及郑勇哥哥、德俊哥哥，哎，赵鲁哥哥，大家都叫他来看。准备请进吧，然后走走，看你们走吧。
1: 等等等，
2: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点关时间够够了，来，赶快哦，准备三首歌曲，电话沟通，控诉一三十八，
2: 控三，
1: 今天点，
2: 明天再请，
1: 请你进来，三个原则。准备三首歌曲，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所以你爱电话会晓唱。
2: 哎，公公的你啦，哎，下面会见，
1: 下位，来了，接客了，来，这个是来八八姐为八八台会接，
3: 丽玉姐，
1: 八八线，
3: 丽玉姐，
1: 丽玉姐姐你好，
4: 陈江，
3: 你
4: 讲是我要打来的，
3: 你要点什么歌？
1: 又是你啊，
3: 你点什么歌？
1: 哎。你要点什么歌？
4: 我要点，我看什么？好，雨伞卡，哎，别别别！哎，雨
3: 伞卡，明仔第一首，好啊。
1: 好，我买要，我买要贵档卡哦。哎，
3: 六点，都一定要开会啊！六点第一首啦。
4: 下晡啊，六。
3: 下晡的节目
4: 啊，超早啊。
3: 我是下晡，今日做下晡啊，点名啦。你真正的啊！来，雨伞卡。
4: 不啦，我哦。
3: 明仔，
4: 哎，我困起来，我叫你听歌啊，
3: 明仔。
1: 我马上在。你唱贵档卡，
3: 好好，明仔暗时六点见哈，
4: 好，拜拜，
3: 好了，
1: 拜拜，
4: 老大爷，感谢你，
3: 拜拜，
1: 拜拜，来，杨龙杰。
5: 哎，我别管，要安安，我们小助理说，你说不会唱不愿美艳曲，哈
3: 哈哈哈哈。
1: 什么歌？哎，
5: 什么歌？哎，那阿志，你会不会唱那首《无尽的爱》？
3: 不会，
5: 不会啊。那你要听什么？啊，那个千年万年呢？
3: 没有，没有，给给给，
5: 他说不会啊，
3: 阿伯公姐关切给，
1: 千言万语没有啦，
5: 你唱那首《薛岳的机场》给他听啦，
3: 啊，机场啊，
5: 哎，机场，好 ，OK OK， 谢谢你们
1: 啦，明天来抓鸡，明天抓鸡，
5: 谢谢，
1: 好吧，好吧，来，丰胸丰胸，
6: 哎，阿伯哥，他是哦，心有千千结一样不？
1: 哎，不会，
3: 下面位，
6: 不会，
3: 来，什么？什么歌？
6: 心有千千结啊！
1: 不会啦，
3: 已经说不会了，赶快快！
6: 对，四个愿望啊！
1: 啊，还有四个愿望
3: ，OK 啊
6: ，OK 好 ，OK。
1: 明天帮你还愿，
6: 明天帮你还愿。
1: 好，拜拜。来，水仙刚。
7: 可能阿芝。
1: 哎，水仙刚啊，你好。
7: 哎，点一首那个牵手。
1: 牵手。牵手。
3: 春春秋风新歌啊！
7: 哎，对。
3: 差不多今麦这个时间的前一首哈，春秋风新歌。
1: 马仔来帮忙。
3: 今麦这个时间啊。
1: 啊，马仔来帮忙。好，来，再来，这个是什么人？来，丽雅姐姐，丽雅姐，
8: 我叫老林奇，陆林奇。

0: 好，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我
1: 独
2: 唱，
1: 你领哥
2: 领哥
1: 再见，领哥再见，领哥再见，好好好，领哥再见，好好好，
2: 好，你合上冷袖的话，好，
0: 来，德明哥哥，
3: 两位晚安，
0: 你好。
3: 嗨，晚安。哎，麻烦你，花雨夜跟爱不完的你，麻烦你选手。
0: OK， 好，花雨夜。
2: 好 ，OK， 好 ，OK，
3: 好。好
0: ，OK， 好，明天这样。好，来，拜拜，拜拜。来，跟来，惠美姐姐，惠美姐姐。
4: 哎，短婚礼哈。
0: 哦，短婚礼 ，OK 哈。
2: 短婚礼 ，OK。
0: 好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我时间没
2: 胡了。你要载了，你要载了。
0: 好，时间没胡了，拜拜。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过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无依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无依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7: 这小香姐，
8: 你嘛食到足好个
7: 啊！安那好，
8: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6年了。
7: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8: 有名。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7: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8: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7: 食了安怎？你家
8: 己讲。好啊。
7: 真正
8: 啊。你买几岁大？你
7: 听我开牙口。我今年食，旧年改食十多啊。
8: 食到脚拢会热到无关。
7: 食脚热到关。
8: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忝嘞，我打雾水敷脸嘞。
7: 吃4-5桌吧，
8: 你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9: 满头的汤吼，安尼要吃要买哦，吃我甲你买2桌啊，3桌。

0: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蜜钙超过一百万啊，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怕讲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温固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诶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诶本，咱咧中国诶本草纲目共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诶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界基础诶，这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吼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哦，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即脚双脚才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个，那就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个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个，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个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掉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足重要的帮助。哦，还佫一天食一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掉，即摆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小香姐，
1: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陪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若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或者无声的杀手啊。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甲食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食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 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还是你有食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霸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啊，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灸消痛、腰酸背痛啊，敲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睏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块望东望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唔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个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吃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了，你一吃酸，有的人讲，讲、哦，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吃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诶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等，会当帮助咱维持骨

0: 钙的健康，这期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四磷白粉糖无？这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个、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爱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坐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厂啊吼，骹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倒，知无？还我一罐倒，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倒，啊1500你若阁无倒买，我就无倒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予你就上予你啊。啊！若要大组的呢？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斗相骗，讲得大家讲假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六十组了。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骹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19来，来为你，我感谢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诶？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搞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感谢你哦。
1: 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啊，下者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再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又三。
1: 哎，不要大组。
0: 来，几组来？60线的来，你好。你好，
1: 喂，
0: 锦珠，喂，来了1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1: 嘿，我要爱多做，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照啊，你好，锦珠，哎，锦珠是吧？
2: 对
0: 哦，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锦珠是吧？
1: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锦珠，
2: 哎，我没，
0: 来65线多做，给他下姐美玲，你好，锦珠你，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锦珠是吧？
2: 我大
0: 组，67线还要大组，加组又好啦，一粒剩10块尔，又花你哦，又花。
1: 啊，你好，嘿。
0: 大组，来60线，你有1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来大组，
1: 你好，
0: 来一组是无？
1: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苏玲，你好，苏玲。
1: 你好，
0: 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珍，你好，苏珍。
3: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校园你好，
4: 哎，我们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
4: 哎，我
0: 来53线，小姐来苏二你好，苏二一组，
4: 哎，
0: 54线，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5: 哎，你好，
0: 要一组，
5: 喂，大组，
0: 好，谢谢，您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改下，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要耐心卡，你若吃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吃。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6: 我要大组，
0: 57线一组。

0: 啦，你要美人，你要不要一组？好，我再告诉你一组啦，你要苏青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那再耍个夏姐啦，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一组？
1: 一组。
0: 好，那再耍一组啦，你要金发大哥，要不要一组？来，你要六十二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要不要一组？
1: 啊，我咪大组。
0: 好，来，那三帅，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线条才有准绳，好，好啊，你要。来一组。好啦，四帅一组啦，六十四线，动作要快，来踩线，你要踩线。哎，要一组。
2: 嘿、
0: hey, ，好，我给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给他下姐六十五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不是走？我小陈，西川大哥。哦，来蛋黄姐，来六十六线的，一组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1: 一组一组。
0: 好，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3: 别打错，
0: 打错六十八转六十八线，赶快下姐六十八线来。哎，龙少大哥，一组。
1: 哎，
0: 好，来七十转一组来，六来六，青影大哥一组。来，五十一线，甲夏姐来，你好来，又真你好，要一组哦。
1: 对，一组。
0: 来，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3: 要改。
0: 好，来一组，谢谢大家哈。今麦锁定的朋友，还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今麦锁定足济观众朋友在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这六十组卖完了，你来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吃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吃两粒啦，六十五以下吃。
4: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真正你若看到这种哈，平常时你拢无咧补充的哈，一定爱甲早倒转伊去哦。尤其哈，咱这骨质疏松是一个无声的杀手。那么呢，咱拢捌讲过嘛，真你若讲哈无咧保养的时阵，你若讲无小心去断掉、磕掉、漏掉的时阵啊，断去的时阵，要花费的金钱以及心力会更多哈。所以讲平常的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你平常缺乏运动的这种很少晒太阳的，啊，就是讲你有咧食薰的这种的体重过。亲的这种哎，还有女性朋友，包括讲呐，停经之后，钙质的流失的速度会更高，而且比男性还来高出的两倍。还是你平常有在喝酒的这种哈，还是讲长期服用这种类固醇的这种，你都爱记得哈，那得小心哈，你的这个钙质的一个流失。那么骨质疏松这种慢性的无声的杀手哈，影响的是非常的大哈。所以公婆爸爸妈妈，尤其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哈，更加要补充。来，那文曼姐姐你好，文曼姐姐你好。哎、hey, ，你好，文曼姐姐。哎、hey, ，你好，有听到吧？文曼姐姐。哎、
5: hey,
4: hey, ，喂。
5: 喂。
4: 好，你等我姐，你等我姐，然后刚好不姐。那么好，你个阔马姐哈，兰姐哈，这个骨质疏松真的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哈，这个是年轻人哈，三十五岁的一定造成骨质疏松啊，这骨头一定拢趴起啊哈，这袂堪你一个跌倒哦哈，这骨的跌倒了就断去啊哈。那么正常是安尼哦，所以讲哈，咱无法度片面讲哈这种老化，但是我们可以的话就是讲，咱可以减缓这个老化的速度，骨质疏松流失的速度。所以呢，你要自我检查一下哈。包括讲吼，你若讲吼，就是你的父母曾经有这种吼轻微的碰撞的跌倒这种，还是迄个都断起这种问题，还是讲吼你有服用类固醇这种的，还是讲吼你这个身高啊，还是讲体重啊这种的吼，都有就是说有下降的这个趋势，还是讲吼你的身高有变矮了这种的情形哈，常常在喝酒的这个哈，你都要注意一下哈。那么你也是身高变矮了，还是讲有腰酸背痛这种翘骨的这种的，还有落喙齿的这些人。容易骨折，这个你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哈，做一个补充哦哈。因为缺钙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是干哪咱的骨头呢，搁包括咱的心脏可能会造成心悸，包括咱的肌肉哈，可能你有抽筋的这抽筋的问题啊，这个都有可能缺钙的问题。而且刚好一般的神经造成你的手脚哈，这末梢神经就会气吧，这个情形，而且刚造成失眠方面的问题啦，吹气又热啦哈，而且刚好大脑这种干嘛思绪混乱的，皮肤会瘙痒这种，视力模糊，而且刚好搞这种跟缺钙无关的哈，那么还少了钙呢，真的我们一定要来每天来做一个补充，那么才能够补足你所欠缺不足的情况。那包括现在的人都爱喝咖啡啦，还是说熬夜这个情形又少太阳，好少晒太阳，所以呢要做了补充。可是我们要补充到底要补充什么？你有可能好，你补的时候有可能有钙无钙，啊有的有钙无钙，所以说你把咱这组做倒转去，包括有钙跟有钙哈，帮助你哈会更加强。骨头会更加硬哦哈，那这是吸收率最高的是个柠檬酸钙哦哈。等会竟然看好痛，来张真姐姐你好，张真姐姐，嘿你好，嘿 哎、欸，你等我姐来个好不姐哈。那么咱这哈，那么你老公哈，胃不好了，你更要选择这类柠檬酸钙，让你的吸收效果更好哈。那这有分大小组，两天啊只要1500块钱，啊，你那四天啊照等于哈，更加便宜哦哈，只要2400块钱，那拢开放一罐了，你睇下，你敢咱试看买呀？这是最好吸收的柠檬酸钙，那是钙镁合一，效果更加倍哦哈。所以讲，你如果你老公进前在吃迄钙，你感觉讲，哎、欸，那感觉讲哎，拢无什么感觉的时阵啊哈。失眠还是没有改善的时阵啊，哈，这种的你都那这种柠檬酸钙，好，你做一下补充的时，让你吸收效果更好的时阵，你就可以吸收哈。那内底嘛有迄个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 哦，哈，各有蛋白、酪蛋白，各有四磷白粉藤，所以点为健康卡通0800009。

来，咱桃园的玉秀姐，玉秀姐，故乡的话，哇，这个火花画出来了，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大大亮，赵如大哥大嫂，燕明哥，康盛大哥，昆凌三井哥，绵绵姐，瑞江大哥，后边继续得得爱两个姑诶，傻妞哦，曹阿姨啊，德修小弟，康盛大哥，昆凌哦，阿哥绵绵姐，德清哥，感谢啊，谢谢哦。
1: 来继续得得啊！
0: 介绍好啊，介绍好。
1: 你怕他等了哟。
0: 继续叫啥物？
1: 人约黄昏后，来人约黄昏后。还有哥哥，德清哥哥，莲莲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香兰姐姐，彩良哥哥，赵如哥哥，杨如姐姐，秀芝姐姐，金春哥哥。

0: 世成姐姐、郑勇哥哥、王明姐姐、玉令姐姐、水清哥哥、彩良哥哥、灰刚哎，这七个稳定呢？雪中姐姐、三井哥哥、静武哥哥、雅鲁姐，
1: 来，孤勇者，昭明大哥来听歌哈，来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歌，文娟姐三井歌，昆凌炸弹姐，傻妞德福哥，雪娇姐，绵绵姐，谢谢哦，感谢哦，来介绍这个查某要唱两个查甫的歌，好
1: 吗？是的，两个查甫都在我的手下，而且我是唱蛮调哦。来，刚来这首歌曲《七情玫瑰花》，方向。

0: 还有一鸣哥哥、彩莲哥哥、赵露哥哥、薛唐姐姐。
1: 爱你娘啦！
0: 我嘛爱你娘。
1: 哦，嘿啦。
0: 我爱你娘。
1: 无啦。
0: 啊无嘞。
1: 你说一句、啊。爱你娘只有在假日而已。
0: 爱你娘只有在假日而已。
1: 跟白一
0: 样。爱你娘只干哪里？干你娘。
1: 爱你娘干哪？干你娘啦、
0: 啊。你是咧讲啥话啦？
1: 我爱你娘，干你干你娘，不通心六天我无用啊。
0: 你说脏话哦！
1: 哎，你娘，我跟你娘，跟你娘，我还靠 Q 呢，陈水改，陈水看你，
0: 啊你娘，你跟他讲你娘，
1: 看你叫陈水，嘿嘿，你才耶，同干我耍晒，哎，
0: 你再讲一个，你再讲一个，
1: 我爱你娘，刚才跟你干你娘啦，我爱你，干你娘呗，我上班跟他放一个拜人娘，哎。
0: 我嘛就爱跟你娘，
1: 你嘛就爱跟你娘，
0: 我就爱跟你娘，我就爱跟你娘，
1: 你就爱跟你啦，
0: 我就爱跟你娘。
1: 你准备好
0: 了？好啦，你来。
1: 哎呦，我袂记对台说啊咧。
0: 哎呦，
1: 我成功了。
0: 好啦，来好，
1: 来准备啊。
0: 来！
1: 哎呦！哎，我头尾在说。
0: 啊，那我今天唱歌了。
1: 我头尾在说，我没记
0: 啊。你们不要走开哈，不要走开啊哈。OK 啊，这边有机会了。来，预备，那绿油精好了，绿油精，绿油精，爸爸爱用绿油精，哥哥姐姐妹妹都爱绿油精，一起为情像绿油精。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有三盖，我有啊。
0: 这个谁？
1: 我有三盖啊。
0: 北区。
1: 哎，秀梅妈妈，电话看看。
0: 北区。
1: 今天有打破点，
0: 到底北区的
1: 秀梅妈妈，
0: 秀梅啊，北区秀梅姐姐，
1: 好玩，
0: 到底北区的秀梅姐姐，
1: 啊，我北有
0: 天亮天公地不孤公，秀梅姐姐你到底来不来？来，好，咱一个想飞，未来，你未来，
1: 来啊，看见了，见，接开，接开，见。哥哥，我手啊，搁你啊，搁
0: 你
1: 喊！
0: 你一直来砸我招牌的，
1: 秀妹妈妈，变鬼变鬼变！
0: 秀妹，秀妹姐姐，
1: 啊，我输赢了，我输赢
2: 了，好好好，
0: 给到机会哦，
1: 捡龟盖了，
2: 好好，谢谢谢
0: 谢，给到机会哦，来来来，
2: 谢谢，好好，啊你，
0: 哎，咱两个就差了嘞，啊你干你你，哎。我是娘啦，
2: 谢谢。
0: 笑。
2: 啊，保暖呢？
1: 保暖一年啦。
2: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好好
2: 谢谢啊。没没没，谢谢。
0: 恭喜恭喜。
1: 哎，我头前有三届呢。你看哦，我头前，咱头前伤害啊。啊，安尼，啊我，真正我要保暖衣啦。
0: 你干嘛？每次你摇摇得出来，结果人家来的时候你偏偏就摇不出来。
1: 可能刚摇三次摇太多了，累了啦。没啦，保暖衣啊。
0: 你是咖喱休息，
1: 你
0: 休息出来
1: 啊。我搬家搬厝啊。
0: 哦。
1: 好忝的。
0: 哦，忝啦。
1: 收物件我也忝的。
0: 好啦，好啦，哎，安尼在哪在哪？然后这几天搬家啦，给你公休啦。对。
1: 啊，太大力了，这超过了。好了好了，那个。
0: 好了，来。
1: 电话了，电话。
0: 来，阿正的电话。
1: 哦，阿丽啊，咖喱有赢你啊！卖个咖喱啦，叫他咖喱啦！你有赢是要搞放掉支持，刚刚手话未歹听，你又搞卡这个波会，控就控了，放掉你了，放掉，卖搞他咖喱鸟，普通是你卖晒。好啦，卖个讲了，讲了你先这样，0906-86-2686。
0: 八六零六，谢谢，我手够酸。来，后面就是电话，这是电话，来，没关系，家里你啊，是没家里你啊，拢电话拢给咱卡哈。来，0903-313-965-0903。
1: 九零五。
0: 你这边啥？
1: 想一想啊。
0: 好靓哦，今年不管家里还是不是家里，拢同款啊，电话拢同款哦。哎，哈，哎，你哈，同款六点。
1: 好，明天见啊。
0: 到八点。啊，同一时间，明天再相会了。

0: Baby， 我想要跟你问哦，那以后若是结婚的时阵啊，你会为了我戒掉什么？
1: 都可以啊，当然要戒啊，什么都戒啦，你说的都戒啦。
0: 该婚
1: 戒烟可以啦，小 case 哈。
0: 该酒该酒。
1: 该酒啊，戒酒戒烟戒酒没有问题啦，又有什么问题啦哈？
0: 那你还愿意为了我戒掉什么啊？
1: 我想想啊，我会戒掉娶你的念头。哦哦哦哦！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来哟，第一首歌曲《故乡哪乡》，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桃园桃园的阿胖子啊，五吉的素莲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陈升宝岛》。哎，康乐队啊，
1: 嘿，对，
0: 宝岛康乐队，我们的升哥。歌声哪样？来啊！把个声出来。来，休来休去的哈。
1: 哎，休来休去。

0: 真厉害呢！啊，哦，你真厉害啊！
1: 秀来秀去啊！
0: 哎呀，这首歌很适合你唱啊！
1: 你是讲我搞秀的？
2: 哈哈哈哈哈！不过下个去嘞！哎呦，燕姿。

0: 谢谢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大家好，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Ken，
1: 我是宇轩。
0: 哎呀，第一首歌曲歌声哪样，非常非常轻松。
1: 真的，
0: 对对，第一句那是哪一国的语言？
1: 那是原住民语吧？刚不是原住民语，不是哪一国语？
0: 哎，好像是法国
1: 啊，
0: 还是哪一国的啦？
1: 蒙古那一国的，
0: 好像我满在，我满在。来，先来点名，03238，
1: 03038，
0: 非常轻快，非常这个愉快的这个歌曲哈。
1: 哎，而且你很厉害呢，我感觉你的唱就是那个比卡高音还有那跳的歌，那个就有点用声乐的方式
0: 的方式，很厉害厉害啊。哎，卡高小时候朝我安内心。已经
1: 都在听了，陈真搞真，
0: 文娟姐，
1: 还有志工妈妈、
0: 姐妹妈妈，
1: 哎，桂春姐、
0: 国庆哥、黄千姐、
1: 桂珍姐、
0: 昆凌帅哥、
1: 文子姐、
0: 春金姐、
1: 康盛爸爸、
0: 桂珍姐、
1: 秀香姐，
0: 哎呦，那个丽芳姐、
1: 桂梅姐、
0: 昆凌帅哥、
1: 方心姐、国庆哥、
0: 水丁姐啊，
1: 泽明哥、
0: 素莲姐、
1: 白哥妹妹，
0: 我给素莲姐邀请要听歌哦。哎呀，歌声哪样？我给你邀请啊！
1: 春福哥
0: 啊，春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0: 美丽姐，美丽姐，吴芳，美丽姐，
1: 帽子爸爸
0: 啊，建林姐姐，
1: 亲自妈妈，
0: 秀芬姐啊，秀芬姐啊，
1: 文娟姐，
0: 天机大哥，
1: 雅欣妈妈，
0: 还有北区颜值大哥，
1: 哎，彦明哥，
0: 还有秋爱阿姐，
1: 玉萍姐，
0: 哎呦，
1: 够啊！哎，玉明大哥大嫂哦，今日。五列瓜哈，拜个点的嘛哈，秦醉哈，
0: 秦醉还像你
1: 瓜，秦醉，我这个是大陆歌手
0: 哦，大陆歌手那你小阿姨张老师，
1: 哎阿香妈妈，
0: 阿芳姐啊，阿芳姐啊，我那看到你的婆阿香哈，
1: 秀香姐，哎呀，
0: 那你秀香姐哈，
1: 就来耍淑敏姐，
0: 你的痛的阿芳姐啊，做喊你拍婆啊，
1: 哎呀，真正呢，
0: 做喊你拍婆啊，哎，
1: 为着你来拍婆啊，你看这个话讲通的，
0: 应该是听到你听到你的歌声，
1: 无应该不是，应该是
0: 听到拍婆啊，赞袂掉，
1: 不是应该是听到你的歌啦。
0: 来，英玉大哥，
1: 戏妈妈，
0: 哎呦，方玉姐，
1: 春福哥林娇姐，
0: 哎呀，
1: 哎，小舅雷大哥哈，够吧，简爱阿妈，
0: 彩绘姐。
1: 金梅姐啊，金梅姐，金雄大哥，有无？无念到，即马卡起来，趁即马先念，念啊无法趁的人也是，咱唱歌的人侪的时阵，就可能较歹念到。哎呀，春梅妈妈，
0: 唱歌人侪。
1: 不是啊，
0: 你做主席的，
1: 嘛不是啊，你讲是工会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哦哦、
1: 你讲嘿，较做一挂的话，你若是无一直拍，我可能就较排练掉。毕竟歌跟歌的间奏没那么长。
0: 哦，
1: 是讲普通话一定是无差错啦。哎，无啦，咱这叫先主席啊，咱即马讲出来，大家带都会卡嘛。
0: 哦，
1: 对吧？
0: 哎，春梅姐，
1: 哎，明渊大哥，
0: 金珠阿姐，
1: 哎，差不多了啊，雪琼姐，
0: 好，谢，这个，咱先来邀请咱的佳慧有你看电视无？
1: 哎呀，佳慧应该有吧？
0: 佳慧有看电视的话，打一通电话上来。
1: 你是卡定位？对了，我嘛这里要顺便讲一下，有很多客人他们都跟我说啊，佳慧的手机拨不通啦，因为业绩啊，是不是嗨起？
0: 哎呀，弄起来唔得喷一堆啊！
1: 对啊，
0: 讲叫警察吹嘛吹无啊！
1: 哎，所以就是很多客人都很担心佳慧安尼啊，所以就是他们就希望我们可以代替他，就是代替他们做转达
0: 了。哦，对啊，
1: 希望他早日康复啊，就爱更好安尼，没有错。哎呀，
0: 佳慧有你看电视无？有你看电视，电话要卡开。
1: 其实吹无啊，就麻烦嘞。对哇，啊，所以他是还有另外一个手机。
0: 我一是有两机啦，啊，因为另外一机是。一个私人的，另外一个是公司公的。
1: 哎呦，塞哈！
0: 佳慧二妹有在看电视吗？
1: 打一通电话，睡着了。
0: 打一通电话上线，跟咱的爸爸关最关心你、最疼爱你的爸爸妈妈，报一声这个平安。
1: 没有错，没有错。有无？啊，无我靠你了。啊，是讲他的私人电话我不知啊。
0: 无哈，
1: 今天无啊，
0: 安尼无你看电视啊，
1: 安那我猜可能睡着了啦，
0: 安无你看电视，
1: 安尼伊是毋是应该爱去收机啊吧？
0: 有啊，我有甲讲，我讲一般若是拄着种大代志吼，我

0: 我会建议讲去大庙行行，去大庙走一走。
1: 对啊。哦，
0: 我昨落去迄、那个，哦，昨去迄个双竹路，双竹路观音庙啊。哦。去观音庙啊，遐行行。其实我很喜欢，我真爱，真爱
1: 去用公庙，
0: 公庙走一走。我很喜欢呢。
1: 是啊。
0: 我很喜欢那种氛围啊。哈哈哈。迄个
1: 虚。云烟缭绕啊，
0: 那个那个香
1: 香啦，还香啦，
0: 香味啊，我很喜欢啦，嘛唔在想啦，唔在是慧根还是佛缘啦，系啊，对啊，咁啊，系啊，因为较早我就定来讲，我较早国中的时阵，就南湾去甲人做同机务。
1: 哦，真系个，你嘛做过这道？
0: 系啊，我去做过这个机筒啊，嗯，哎啊，所以对佛事的方面都还蛮。有好感，蛮有好感。哎，像人来挂香哇，挂香哦，规路安尼冰冰凉凉凉凉安尼啊，我有没有发开？
1: 你就欢喜啊！哇，这有没有发开？
0: 真的就是会兴奋。我闻到迄个泡啊味啦，香味啊，会兴奋。
1: 我兴奋。安尼你，我感觉你很适合走这一条嘞。啊！我唔过我感觉用咸咧咸咧做副业，
0: 咸咧咸
1: 咸咧咸咧，
0: 哎呀！啊，我今晚
1: 平常下午较比较没事去一间庙啊，去一个妈。
0: 哎，我今晚安尼肥肥啊来操劳一百回，应该也先算减肥哦。但是我现在看那个一些那个那个
1: 当机
0: 挂香当机这样，无关系，较早那个时候的盛况。
1: 无啊，早餐就对啊。你像所是不是拢安尼，伊安尼，人伊啊碰到老岁老弟，我记得较早是安尼嘞。
0: 嘿啊，较早供庙甲供庙共同迄个集体参香，啊，落做金供的嘛，啊，每一间供的拢有祭堂啊，啊，祭堂拢安这唔正囡仔，哇，一二十岁啊唔正囡仔，然后就会逞凶斗狠
1: 哦，像是八加九了，
0: 对，就是八加九
1: 八加九啊。
0: 但是逞凶斗狠就是看什么人会老卡侪，
1: 哇塞，
0: 有卡严对吧？哦，所以是今天我
1: 吵
0: 到老岁老弟，哦，
1: 这是你变好的，
0: 会老啊鬼面吼。
1: 哎呦，你骂人对吧？
0: 对啊对啊。哇，真的，我这个小泥窝就是，哎呀，你大概当家咩？
1: 你是讲真的啊？
0: 真的啊，
1: 真的，
0: 真的啊。你不跟我小泥窝没主人吗？
1: 就是有两个点
0: 啊。对啊，两个点啊，对啊，还有一点点蓝蓝浅蓝的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以前可能没讲介清气嘛。对啊对啊。啊，卡车片这就无看啊，卡车片这排五方这就无看啊。
1: 嘿嘿嘿。
0: 痛，
1: 很痛。你是夹起安尼爬安
0: 尼？无，五令旗啊。
1: 嘿。
0: 你看人
1: 无？对对对。
0: 五令旗怎为卡车片诶？卡只片袂诶皮啊，扭开怎啊插？
1: 惊人，
0: 怎啊插嘞？啊插五支啊，插五支啊，绑嘞啊，绑嘞安尼行啊，再个插一支弯钩嘞，吼，你行都袂准啊机器嘞，哦，好痛哦！
1: 我但啊，所以你讲诶，姜子他是从这里穿进去，然后再从这边穿出来，
0: 没有没有没有，一边，
1: 所以他是也是从皮肤穿过去，
0: 对对对，他就对这边拉过，
1: 惊人哦，
0: 啊怎啊夹嘞？啊！加嘞是旁边就会有人护驾，嗯，未使去给弄掉迄支啊，弄掉，
1: 吓死！
0: 规规
1: 就绕开啊，还要得绕开啊，
0: 啊，就会有一那个诶的信徒诶插红包，
1: 哦哟，
0: 插红包，
1: 天哪！
0: 对啊，现在没有这
1: 种，今麦无啦，
0: 无啊，无，
1: 对啊，惊啦！
0: 咱我用咱这个诶，这个算是道教啊，什么教？我不知道什么叫，反正就是这种习俗啊，在我们台湾算是小 case。你有看过那个泰国还是哪里的那个鸡桶吗？
1: 没
0: 诶，啊娘喂，那个太夸张了，那个不是人干的，你知道吗？
1: 进来可以，他们是做什么事情？
0: 哎，弄插梯呗，插
1: 水呗，
0: 插水壶啦，插什么？我还亲眼看过那个影片哦，拿那个开山刀啊，你看这边扑嘞，
1: 你讲，
0: 你看。
1: 哇，
0: 那个多恶心呐！
1: 我这真恐怖啊，这样我多
0: 哦，足恶心的啦，
1: 吓人！
0: 我看过那个，我看影片哦，国外也开山刀，专为卡只片，削嘞，削嘞，料就退价，啊， 就紧来上病院啊，因为输了规脚只片就裂啊，迄把就
1: 哎，
0: 敢那猪肉你知道？敢那猪肉咧休咧休咧休咧，啊，就紧上病院啊。哇塞，那个这太可怕了，你看。
1: 哇，这一下，哦，这边刚好有在播那个影片，我快点要付，我现在稳得哦。
0: 这帮叫小博，叫小博。
1: 我唔知啊，他们那边的习俗是安尼咧。
0: 对对对，哎，是泰国吗？
1: 对，伊他是查泰国对
0: 吧？泰国的鸡桶
1: 啊，
0: 那个鸡桶上身，那个是很可怕的鬼兵，那懂啊？踢哇踢咩哇？
1: 对哇。
0: 我懂啊，我袂懂啊，我看水果的啊，什么我啊，我就像安尼啦。
1: 哦，你讲像讲那些查某安尼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查某，要不是查某。
1: 我就讲一定啦。
0: 你看咱台湾这种情形，伫国外是查某哩做。
1: 真的啊！哦，天哪，好可怕啊！
0: 哎呦！但是我对于这个佛事啊、道教啊、宗教的这些信仰，我都是很尊重的，
1: 很尊重啊。
0: 但是我是不迷信啊，
1: 不迷信啊。
0: 哦，我是不迷信啊，
1: 不要迷信啊，对吧？尊重啊，
0: 卖做派就好了。
1: 对。
0: 咱人生哦，卖做派。嗯。哦，我等下讲，我们人生来这一招啊，就是来什么？嗯。就是来享乐的。哎呦。都是来享受的啦。
1: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0: 哎呀，不要那个。没有苦，要硬要吃，哎呀，对吧？有的人根本你的经济上你也无法艰苦啊，啊，你有在那强要俭，俭要俭，
1: 省吃俭用啊，我都无欠钱啊。
0: 对，我觉得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1: 这是没必要
0: 啊。但是我这个是我在一起正面思考的逻辑哦，但是有很多人他负面思考就啊，顶世人就是。哎，做啥物拍电影，这些人就来做人，吼，受苦难。
1: 哎呦，那也是安尼想，拜托诶。
0: 来人生来做人，就是享受。
1: 对。
0: 爱创啥，咱就甲创啥；爱食，咱就食啥物，咱就好好享受。
1: 没有错。
0: 卖为非三走，安尼就好。安
1: 就好啦。
0: 这样就好了。对。啊，身体的健康与否啊，除非你，除非你是用这个长期间的这个坏习惯，还是讲你外来的这些因素，你伤害你的身体，啊，无你一般吼，如正常的使用，你这个肉体啊，哦，正常的使用的话，我来讲，保持一个开心的心呐，长命百岁，
1: 没有错，真的，
0: 长命百岁，
1: 对啊，而且你也看，就是以咱边来讲，就是现在的医学什么来讲，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哦，对啊，要活很久，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0: 对对对，你看那个很多那个长寿的啊，另外人类啊。哎，九十几岁、几百岁啊！你看，就是安尼欢头喜面、笑嘻嘻。
1: 我来讲一百岁。
0: 对啊，
1: 我来讲一百岁，
0: 很乐观的啊。
1: 对，他在今年的过年，他还就是请我们大家回去吃饭。
0: 对呀、啊，
1: 对吧？他是可以自己走路的那一种啊。哇，一百岁他可以自己走，只是说他可能要稍微撑一下东西走。
0: 哦，嘿啦，这
1: 个安全性。不过他还是可以走，很厉害。我讲话他最厉害。
0: 对啊。啊，这个阿公的这个思想应该都是很开朗的吧？
1: 对，他很开朗，
0: 应该不会那种怨天尤人。
1: 不会。
0: 对啊，你也看
1: 嘛。对啊，你也想，他一百岁，他也没有什么失智啊，什么都没有。哇，完全没有。你看这身体多好，
0: 太棒，
1: 就厉害了，
0: 就好了，就好了，
1: 很棒，真的很棒。
0: 所以咱底下呼吁咱的爸爸妈妈，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好，
1: 最重要。
0: 碰到任何的事情，任何事情解决面对。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1: 哎，对。
0: 哦，阿麦都撇，任何代志拢赶快不要逃避，我们就去面对。99%的事情啊，都能够用钱解决。
1: 哎，对。
0: 那另外那1%，要用更多的钱。
1: 我才在口在，你有没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有看过一。面来空，所以他说是一个图，那个图一个起工，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事情你可以解决的话，那你就立得博前面和还乐呀嘛。那卡叔公，今天这个事情你真的完全解决不了，那立马没还乐啊，因为他就已经解决不了，你别个还乐。你啊这拢无好，你得卖差别，得卖还乐啊。
0: 对。
1: 所以人生其实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你一直去烦恼。
0: 开朗的过
1: 每一天呐，
0: 每一天呐，这是我的座右铭，
1: 哎，这很棒，真的很棒。
0: 对啊，我无论有当时啊，那是讲有任何的 一点点的这个不开心、不愉快啊，我就会想办法，我的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音乐。哦，音乐真的太美太棒，它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哦，你啊，你心情啊，你不好的心啊，你都哦，你打乱的啊，
1: 听弹一下，
0: 哦啊，唱一下歌诶，就解决了。
1: 真的。
0: 你就忘记了。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吧？对吧？好吧。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天天开心哈，
1: 天天开心。
0: 好，一顺年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嘿嘿。厉害啦！
1: 厉害啦！啊，
0: 对啊，今天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哈。
1: 哎呦，今麦这里不是你出来？
0: 不是啊，这老师出来哈。来，八号，
1: 十元买早餐台，我来。
0: 你哪能想十
1: 元？咁无钱，我应该讲无钱吧？啊，另外啊，我开一个好吧？
0: 但是我。
1: 你已经有你了吗？这样子可怜，我不是。
0: 这样子我有一点，
1: 真的假的？
0: 我是有特异功能吗？
1: 啊，不，你问看麦啊。
0: 等一下，
1: 你麦写我看啊。好，你问看麦啊。我先，我不是。
0: 我先写在
1: 哪里啊？
0: 第一格，好，我有标注一。哦。
2: 五亚
0: 好，你翻。
1: 对啊，五亚博29号，看麦新品。
0: 哎。哦，那
1: 居然不是。
0: 这样子就不对了。
1: 哎，居然不是我想那个字哦！我那是安尼的话，这就较歹想咯。哎，我看了，好像有点，啊，无我问看麦啊。啊！我答对了嘞！等等等等，你有听到无？好厉害不？
0: 等不老师给你冲低。
1: 没，
0: 你说的那个字啊、哦？
1: 对。
0: 不可能，
1: 那我应该丢嘞，
0: 不可能，
1: 你有听到吗？
0: 不会那么过来，
1: 应该丢，没有，
0: 干嘛呢？
1: 搞喜安呢？因为他下面那个字它是宽的，
0: 是宽，有那么宽吗？
1: 有，哎，我的那个
0: 好，那
1: 方间节嘛，怎样了？
0: 我现在来破除你这个，
1: 来，
0: 你的说法，20。六号空白、
1: 哦，没有空白。不对啊，
0: 不对啦，
1: 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今天不对嘞，啊，你搞对了。
0: 大部老师也很臭屁嘞。
1: 我是讲我哪厉害啊？你开了我就对啊嘞，结果不对哦、喔。啊，我真正混蛋，我可能偏去啊，哇塞吼。哎、喔，你不对，可真正不对呢。
0: 我偷听一下，方千姐，你安尼
1: 要无？偷听一下，我感觉很难
0: 过，
1: 但是安尼。
0: 偷听一下。
1: 想看卖啊！我这里，
0: 在我感觉是不是？好，等一下来解答哈，咱过来哼一下哈，好，拜拜。好。
2: 哎呦，不错哦。好晒来啊！
1: 哎，我真正想无啊，太唔是。
0: 我刚刚的想法跟这个方千姐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仔细写过，因为我先跟张大千老师的耳毛
1: 不一样，
0: 你耳心啊，这个笔画不对，这个笔画不对，
1: 我们才那厉害。
0: 如果34号有一撇的话，有一撇的话，我就知道哪一个字。
1: 啊，我闪一下。
0: 34，啊，没有一撇。哦、oh, ，那我应该也知道了。
1: 啊，你嘛知啊？
0: 那我应该知道
1: 了。坏了，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3: 不要瞎掰好吗？
0: 不要瞎掰好吗？
1: 不要瞎掰好。烂透了。这里是啥？我那想无咧奇怪。
0: 我已经想到了。
1: 有影无？
0: 即马咱用内通问老师都没准啊，都没准。
1: 真的
0: 呢？哎，王相，
1: 你来开就好啊。
0: 我来开哈。
1: 因为你若知影，我搁咧想咧，奇怪。
0: 这个跟大家透露一点点哈。哎呦，4号、5号、6号这一边啊，这一个字啊，这个字是，我看免啦 M。 哎，啊，安尼。日本诶，
1: 日本。哦，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0: 麦怎样？
1: 感觉哈。
0: 好，十号。
1: 好，丢啦。
0: 哎、欸，老师，这个字不常用哦，这个字不常用哦。那草字头，
1: 常用常用，哎，我常用哎。
0: 那应该是草字头。
1: 应该感觉像草字头。
0: 对，草字头。九号拍开了，九号。九号拍开，哎啦，草字头了。这个字有常用吗？
1: 嗯？字头。那你蛮少想迄字的。
0: 十六号，嗯，十四号，
1: 啊，哇塞，有老想到啦，
0: 买醉的，买醉的嘴口呀，
1: 哎呀，对啊，迄字对对对，应该是应该是啊，对啦对啦，
0: 是哈。
1: 哎呦！对了，这次我们一定对了啦。不要不，不要不要。
0: 干嘛呢？十七号过很紧，反正要过翻车啊！十七号
1: 应该这个没啊，没啊啦，没啊啦。
0: 来，控数，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啊！
2: 让我看看，
1: 让你看看，好。
0: 看看。哎，无人要打电话吗？满山节，满山节，十五号，十五号，好，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来来来，卡起来，卡起来，
0: 五、
1: 四、
0: 三，牛逼，二，多多，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了哈。来，那呢，老爷，
1: 哎，
0: 哟，
1: 哎，金姐老爷，
0: 哟，
1: 哎，金姐，
4: 哎，两位好，
1: 你好，
0: 哟，
4: 啊，妈呀，姐就靠要拎到拎啦，
0: 好，拎到拎嘛，妈姐就靠哈，
4: 还来问到我这里了，
0: 哎呦，OK OK，
4: 好，
0: 好，谢谢谢啊，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意志大哥，
1: 哎，大哥你好，
5: 借口借
0: 哈 ，OK OK， 好，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来，那呢，惠美姐，
1: 惠美姐，
0: 还有那呢，国庆哥，
1: 还有国庆哥，
5: 这习惯了，急啦，习惯，
0: 哦，急哦，你跟人不赶快急哦，哈，
5: 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来，最后一位，那呢，英娇姐，
1: 来，英娇姐，
6: 喂，
1: 嗨，
0: 急哈，
6: 对
0: ，OK， 好，好 ，Thank you，
6: 拜拜，
0: 好，拜拜，哎，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哎，籍贯跟借口，
1: 应该是借口借才对了，
0: 籍贯，籍贯的籍，
1: 嘿，
0: 哦，籍贯的籍，主物哈，哦，对，借口而借了哈 ，OK OK， 很厉害，很厉害哈，好，谢谢，安尼光今日安排好听的歌曲，谢谢听歌拍拍哦。
7: 来，左边的丽香姐，快点邀亲自妈妈来，一缕相思情，谢谢丽芳姐、雅茹姐、康盛爸爸、雅慧姐。

谢谢美玉妈妈、薛唐妈妈、钟老师、林娇姐、雅茹姐、明珠妈妈、一只大哥、李芳姐、素清姐、金珠姐、春金妈妈。

谢谢殷娇姐、素琴姐、月慈姐、亲子妈妈、看你的娃娃虾喽、简爱阿妈、李芳姐、一只大哥、林渊大哥、钟老师、志光妈妈、丽珍姐、惠美姐、玉萍姐、阿胖姐啊、文娟姐、世良大哥、玉明大哥、大嫂、幼妹妈妈、文子姐。

0: 来，谢谢丽香姐，看你跑我声咯，月娇姐、娇莲姐，感谢大家。
1: 来，小港小港，惠美姐点播歌曲，来这首咱发哥发哥的成名曲之一《痴情乌日站》。哦，这首嘛好几年没有唱了，来啦，唱了袂拄好，请多多包涵。

国盛的胖姐啊，听话姐，高山的苏晴姐啊，罗德的李姐，钟老师、志工妈妈、雅慧姐、听话姐。

姐、燕明大哥、美云姐、寿平姐啊、志光妈妈、金峰大哥、丽珍姐、中华美云姐、小酒嘞，听花姐、志光妈妈、236的新朋友丽芳姐、世良大哥、阿美姐。

0: 叫螃蟹啊。
1: 来人大同玉明大哥大嫂哈，有点情醉来，大家坐来收听哦。谢谢明珠妈妈、丽芳姐、康盛爸爸、雅茹姐、苏青姐、金峰大哥、念明大哥、美云妈妈、志光妈妈、清志妈妈、玉萍姐、世良大哥、婷华姐、六妹妈妈、玉宪的爸爸妈妈，还有明大哥大嫂、过年的婆婆虾喽、碧玉姐、蚊子姐、玉珍姐。惠美姐，我爱阿哥吼。

情又该为谁醉。谢谢林娇姐、春福哥、简爱阿妈、一鸣大哥、小朱磊大哥、龙龙大哥、阿梅姐、林渊大哥、月林大哥、月娇姐、丽香姐、赤光妈妈、美云妈妈、雅茹姐、素清姐、亲志妈妈、张老师、来遇见的爸爸妈妈，都外细胞。

0: 是好情又该为谁醉。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啊，无论就拍谁哈，谢谢。
1: 来，咱的林娇杰，林娇杰点播的歌曲《秀日的暖光》，春福大哥林娇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单一龙老师的作品，来捧我声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颜值大哥啊，咱新店北区的颜值大哥林娇姐、春福大哥，看好恁的破声喽！文子姐、苏平姐啊、秀香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的就是阿里山小火车。今麦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体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还要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在旁边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在这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旁边走一下久，就能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在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多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也保存在这。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要来这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云林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林。这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界完整。范围上界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可以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银林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酷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厝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顶顶，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3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稀土器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现在同样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让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现在就来去看看咧，小宝跟明奇今天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恁家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100几年的历史啊呢。
2: 这个度假嘛是咧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
1: 不对？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这个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今日咪
2: 是第一摆啉呢，
1: 我今日咪是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今日咪是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吼，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啉看嘛哟。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造的，
1: 对对对，哇。喝起来就是透心凉嘛，透心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盖丁，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嗯，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
2: 对，喝起来不错不错。
1: 哎，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鼻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迄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嗯。哦，来，咱今日来吃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羹。哦，因家的肉羹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把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只放做侪料的哦，放着咱的各类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葱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放马蹄，或者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口感。哦，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哇，内底料看起来就是足侪足侪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 哦，都胖了呢。伊这就是有煎过，哦，炸完之后外面吼、哦、非常的酥脆，非常好吃，加上内底吼佮有这个麦子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无怪吼、哦，他都要排队，拢排到足侪人啊。你若是有来到嘉义吼，可以当然食看卖吼，你到的肉羹真正是做好食的哦。
0: 今日来到嘉义北门一个所在，看到真多历史悠久、对日据时代都保存到今麦的特色，这个家真正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H 三难道得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来苏英姐哈。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哎，不过喽。李小姐，因为爱过，恨过。

那谢谢大金鱼、玉燕姐、元顺阿姨、苏金姐、锦凤姐、郑东大哥、秀香姐、李香姐、亲志妈妈、李梅姐、丽芳姐、燕明大哥、张老师、志东妈妈、雅茹姐、昆凌。

哎，感谢大家哦，清明节老爷也顺了意了。来，再来哈、哦，来听个代表萨克斯风哦，来，安台东的惠文姐，亲密爱人。来，谢谢发成大哥、慈智姐、亲智妈妈、雅茹姐、正东大哥、昆林。素清姐、燕玲大哥、文子姐、志光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金玉姐老爷、丽芳姐、秋香姐、丽梅姐。

来，谢谢月娇姐、薛糖妈妈、李芳姐啊、刘姐、锦信姐、亲志妈妈、苏欣姐、大金鱼、昆凌、叶明大哥、龙龙大哥、蓝雨轩的爸爸妈妈、秀兰姐、惠梅姐、玉燕姐、方玉姐、春福哥、林娇姐、振东大哥、慈志姐、素莲姐。

来，谢谢淑珍姐、蚊子姐、方玉姐、昆凌、秀玲姐、秀香姐、月娇姐、康生爸爸、雅茹姐、世良大哥、苏青姐、志工妈妈、春福哥、林娇姐、方玉姐、景信姐、国庆哥。

来，谢谢一块惠文姐跑我声哦，感谢。再来第一条，你到底爱我不爱？咱淡水爱华姐，咱东区的宝莲姐，来，跑我声个催泪哦。谢谢叶明哥，谢谢妈妈。雅茹姐、苏晴姐、春福哥、秀玲姐、月娇姐、景信姐、玉萍姐、丽芳姐、丽梅姐、公辉、昆凌。

那谢谢玉龙姐、苏莲姐、陈爸爸、碧霜姐、秀霞姐、平华姐、还有文姐、雅茹姐、素清姐、昆凌、玉芳姐、发纯大哥、亲生妈、淑珍姐、美香姐、婷华姐、玉芳姐、林顺阿姨、来淑华姐，钱不该哈，来美云妈妈来听歌哦。小酒雷大哥、郑东大哥、康盛爸爸、幼妹妈妈、玉线的爸爸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捧场。
1: 谢谢，
2: 谢谢，
1: 我先弄收掉哈。这首歌，
2: 一条
1: 陈不该迷眼老师
2: 的，迷眼老师的歌，
1: 有一点像那个齐信那首。
2: 哦，你讲
1: 夏天什么雨？
2: 冬天也好啦，
1: 冬天也好，有点像。
2: 哦，你讲那种感觉了对啦。
1: 不是那个和弦呐？
2: 哎，
1: 和弦有点。
2: 哎，我是没有试过。
1: 天不该，满不该。
2: 好啊好啊，
1: 嘿，那好啊好啊，
2: 哦，也对，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这个这首《全不该》请明阳老师所有歌曲里面，也是一首相当棒的歌。
2: 哎，这首歌其实很好听诶，但是很难唱。
1: 这一首在咱公司刚开幕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征求所有的主持人看什么人要唱这首。
2: 对，可以。什么
1: 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听这首哦。哇，这首好听，不好唱，
2: 不好唱，
1: 不好唱。
2: 以他，我感觉他的，你讲他像他第二段耍了，他还是再接回去那个副歌，哇，其实用心一直
1: 高涨的，那个情绪都很高涨的，非常非常，这不是
2: 他拍唱这个，
1: 不是一般的人，我都驾驭。
2: Thank you， 你讲我刚才我们就不简单，
1: 其实我都刚才你想想。好了，来，用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这个，大力奈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查甫拢赶快，
2: 没有错。
1: 晚上这个，我都一觉到天亮。嗯，啊，拢你看，拢要避开上厕所啊，这真的是很头痛啊，
2: 很困扰。
1: 有时候我觉得，咱人生哦，现在有当时啊，有的人就是啊，无啥会老，啊嘛，就是看起来就很健康。
2: 啊，对，
1: 我来讲，哪一种人啊？你甲问看嘛，伊面有饱无？有甜无？有
2: 够？
1: 一定有
2: 够。绝对的，
1: 绝对的，这是绝对的。
2: 对。
1: 啊，你也看安尼香香啊，日时啊拢无啥精神的啊，暗时啊拢爬起几啊只。爸爸妈，查甫拢共款哦。你如果是讲想要来改善这个问题，让家己的身体用起来，把家己的面甲补饱，我来讲，这组一罐互恁体验，有效就要遵守吼。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

0: 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起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到。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食7年，即摆一天食2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哎，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摆变2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个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3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4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 即马降到饭前剩85，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啊，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40几岁西药剂也食3周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40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3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快，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挤，然后啊，这挤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7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啊、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档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档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较，要搁买这个计较，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续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卡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2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2罐1500块，吃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2罐，搁送2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他 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五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你去，今仔无甲你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2: 哎，
1: 一组，
2: 哎，
1: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2: 好，
1: 来5罐1500块啦，上加，来陶子姐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这个阮头家已经讲啊吼，这一罐啊，一罐互恁一礼拜，即系互你上班一礼拜，你就有感觉，0800000919，来，咱的这个雪桂姐。
4: 嗯，我要走。
3: 来，这个南瓜汁有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美玲姐。
4: 你好，我要订购一包迄个南瓜汁哦。
3: 南瓜汁有哈，这暗时啊，暗时啊，困前啊，看食两粒啊，食一粒，拢会使哈。
4: 哎，请问一下，啊，当时要有人收哦？
3: 哎，拜三，拜三就使收啊。
4: 我跟你讲，拜三我1500块会叫阮的守卫，守卫会帮我代收。
3: 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你等我一下，我来写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美玲姐跟侯福姐，爸爸妈妈，这啊，这30粒的，上班一礼拜，你绝对有感觉。你就知影讲啊，一觉到天亮，原来是这么好哦。那呢，菊那个做菊萍姐，你好，我听。
5: 啊？
3: 你好，买南瓜籽油哈。
5: 嗯。
3: 好，无问题，南瓜籽油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拜三收，拜三收，啊！你啊，厝内底呢，还佫有两三罐的吼，要月底来收嘛，有哪无要紧，拢会使甲恁保留哦。一组、两组拢会使，一罐互恁食，食了有感觉，这个老人，食了有感觉，这个老人吼、哦。来，咱的月儿姐，
6: 我要一组，
3: 来要一组南瓜籽油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月儿姐，甲月儿姐留一组，爸爸妈妈，咱常常有当时啊，拢讲啊，啊，如这个叫做查甫人想得有得想，啊，就身体袂做主咧，啊好啊，啊无今仔日暗时啊来甲食啥？暗时啊来甲食食蚵仔、食虾啦、食牛肉啦，爸爸妈妈免遮费气。你要食只爱开几啊百，开几啊千，我来讲，咱的南瓜籽油啊，一丝丝啦，一粒啊，一丝丝就等于是安尼啦，差不多10只红钱的效果啦，吼。啊，然后30只生蚝啦，27只这草虾啦，2公斤的牛肉啦，我来讲免食到这么负担这么重，一天一颗就好了，好够真正有够赞的。来，咱的这个908的新朋友，
7: 哎，你好，到底吃有几箱啦？2人份，五个箱。
3: 哦，好，啊，你买南瓜籽油哈？
7: 嘿，南
3: 瓜籽，
7: 嘿，你讲五罐
3: 一个1580了。嘿，对，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南瓜籽有新朋友加服务者。我是拢暗时啊食2粒嘛，晚上睡前2颗啦，暗时啊困前食2粒。我讲你就知影讲，真的啦，我骗你啦，嘿啦，这南瓜籽有七大功效啦。避免着查甫的咱男士朋友的尿壶线的肥大吼，增强咱查甫人男性生理机能吼，袂落头毛，袂搁再落头毛啊！吼，你啊讲即个哦，做舒缓咱女性妈妈的即个更年期，咱的啊这更年期的症状啊，要甲你减缓吼。咱有心血管疾病的吼，有心血管疾病的。食好油啊，会使保护咱血管面顶的这降咱的这个血压，效果非常非常好，吼、哦、啊，有助维持心理健康，吼、哦，佮甲你养颜美容。所以南瓜籽油人就是讲啊，查甫人的加油站嘛，女人的美容院，作战，真正作战的，吼、哦，你缺少心呐、啊，少心的话咧，心情乱糟糟啦。哦，这小心哦，你的健康会受到危机哦，受到危害哦。讲较济拢无效，这也不是讲158000块啊，1580块，一粒无几块银，你甲试看卖啊咧。来，咱的尤晴姐，
8: 来，改变一下。
3: 来，南瓜籽油。

0: 一种哈。
1: 诶，压力也够
0: 个哦。哦，就有效诶。哦，你食，哦你你啊，即我讲晚上吼、哦、睡前你甲食两粒，暗时啊困前你甲食两粒，食半个月无效免钱。你甲我讲，我甲你收倒当啊，拢免拢免歹势，免烦恼哈。
1: 收倒就好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尤金姐甲服务姐。暗时啊，你若是讲暗时啊，即卖你拢爱爬起来三拜四拜，有诶甚至爬起来五拜，安尼都没有睡眠品质可言啦。你安尼都免困啊，你都倒来，你都敢想讲，等下都要搁爬起来放尿，迄困眠困眠绝对未几条命啦。你都暗时啊要困之前，你甲食两粒，食两粒你啊。譬如讲，你著今仔日收到货，今仔日暗时啊食饭饱，哎，今仔日暗时啊困前你甲食两粒，这三十粒的十五天经过，你也感觉讲，哦，本来爬起来四摆，哦，变三摆，变两摆，啊，家己尾也变一摆，安尼有价值无？1580块，会使互你一个买一个，互你一觉好眠。然后早上早时起来，你啊查甫起来，你的有当时啊，你阁会升起的，真正你有当时啊阁会升起，真正最好用的。这南瓜籽有唔是干那咱你买尔，足侪人你买，咱这支啊上钙，甲你保证上钙纯的，非常非常非常纯吼。咱狗尿的啦，夜尿的、夜急的啦，吼、哦，尿急的啦。爱落头毛的啦，吼！啊，你咧查甫人的这个精虫减少的啦，哦，啊，伤受这伤了，身体就袂做主的啦，吼，性欲降低啦，袂生啦，哦啊，查某囡仔，这个免疫功能变歹啦，会臭嘴角啦，会口腔溃疡啦，常常感冒啦，增加的鼻啦，哦啊，这个贫血啦，掉发啦，皮肤粗糙啦，生头发尾啦，长痘痘啦，爸爸妈妈，你哦，你就食。你就吃我們這支就對了，我們這個保健品種的南瓜，虎斑南瓜啦，給你們保證，品質保證，絕對沒有南瓜那些有的沒有的，100%純的，品質保證，絕無添加哈。來，我們的這個，陳大哥，阿瑟，大哥喔，你要買南瓜籽油齁，好，沒問題，晚上睡前吃兩粒，好、哦哦、晚上睡前吃两粒，一觉好眠，豆豆减吼，你若讲三四抓，本来不愈来愈少哈、
2: 哦。啊，普通食一摆食一粒会使啊。
0: 你暗时起来几摆？
2: 暗时啊。
0: 你暗时起来几摆便数？
2: 起来一摆。
0: 哦，一摆安尼保养一粒就会使啊。
2: 好、
0: 哦。嘿，一粒就会使吼，来等我一粒、哦。你若保养食一粒就好啊。你若讲暗时啊有爬起来三四摆，你。一日啊，睡前你甲食两粒，效果好甲你的裤丝啊，你的裤丝啊，徛伫尾，你裤丝啊放双手，真正效果非常好，效果最好诶哈、哦！爸爸妈妈，咱这啊南瓜神油啦，甲恁保证澳洲认证诶哦，澳洲认证100%，100%，哦，这啊30,000粒诶，这个南瓜籽啊，才有法度积一个一。起落一公斤的南瓜籽油，所有的认证，国际性的认证，拢总在遮，吼、哦，每一年都拢得奖无数啦，欧盟肯定啦，咱要食饼仔钱要开1580块，互你炸五罐，啊，你甲开一罐来食，食了你也感觉讲对你暗时啊困眠有帮助，夜尿有帮助，次数减少，头毛未搁再落，皮肤未安尼。打好好，真假袂阁逼车逼穿安尼才有准算。这头毛嘛做好做好个啊，头发掉头发也是，迄头毛你啊，即摆以前熬落个哦，即摆发出来拢乌个。物件好，唔惊恁比啦，惊恁唔食尔，互恁一罐体验。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卡无谢，大家。

全世界苏清洁跟我的桃花香喽，李娇姐、亲亲妈妈、曹阿姨、素英姐、子林大哥大姐、雅茹姐、美云妈妈、玉环姐、秀兰姐、慧文姐、文子姐、林娇姐。

文子姐、富竹妈妈、景星、景星阿姐、大哥大姐，来来宪章大哥。文娟，文娟姐，正月妈妈，金梅姐，碧霜，碧霜姐。

0: 哎，感谢大家的帮下，谢谢。
1: 哎呦，再来一首国姓的幼妹姐点播歌曲《青春古王》。阿娘喂，这首敢那唱过一摆啊，两摆。来呀，婆下去嘞！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大家参奖啦，
0: 来，
1: 三二一零。
0: 焦连杰，
1: 哎呦，
0: 焦连杰，唔知佮你看无？焦连杰，
1: 焦连杰，小港的焦连杰，来哦，我先认的哦，恁看，恁看点歌无？点歌，点歌，点歌，
0: 点歌，点歌，焦连杰，
1: 焦连杰，小港，小港，焦连杰，你中奖咯，
0: 中奖咯，
1: 哎呀，
0: 焦连杰哦，
1: 无价之宝，
0: 无价之宝，没错，
1: 三个男生 USB 合集。
0: 可能困起来，看。哦，
1: 头拄仔我两个咧开讲讲，玉倩讲伊有2000块的零用钱，哈哈哈！好康诶。
0: 你安尼讲，我是每个礼拜2000块，然后你是皮包一定会有2000块，那、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1: 啊，同款意思。哦，无上高开，无上敢开呢，开咧等于落爱讲我开啥物呢？哦，食空巴饭落爱讲哦，空巴饭。八十哦，哎嘞！
0: 想到该打桶边啊，你你笑哈哈吧？无影啦，说啊，无影你啦，你是咧拜托诶，对哇？嗯，咱两个其实算是一样意思啦，
1: 同病相怜。好来，乐山大家好不到，
0: 来来佳慧等位哈，0901-121-844-0901-121-844哈，听讲明仔载等来
1: 啊，明仔载明天就回工作岗位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恩多多的支持鼓励啦，真正八点到十二点这两班哦，
0: 拍走，
1: 可怜呐、可怜呐、爹不疼娘不爱的、
0: 所以我们只能尽力了，目前都是尽力了，尽力。是的，是的，好来，预先等位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啊，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这一档，谢谢。
1: 是的，来
0: 预先位，
1: 来阿 King 的手机啊，0935-6500-0935-6500-3600好。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个钟头的陪伴。
0: 是的，是的。
1: 希望我们一天有一天一天都有进步啦。
0: 对的。
1: 啊，爱给你讲到推销到盖小姐，
0: 就
1: 好快
0: 就有
1: 大力依旧，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胡林，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2: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1: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2: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告诉你上界加油诶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2: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02336-4567找黄小姐，
2: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礼拜，又过来暗时12点的直播咯。第一首哈首歌曲，带来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春娇爱随意》，春娇爱随意。邀请咱关庙金贵妈妈和黄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圆圆姐、小兰姐、玉慧姐。

谢金爱妈妈、金妮妈妈、传玲姐、能荣哥、慧珍姐，谢谢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张老师、钟老师，谢谢。来，说来，咱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格样把日本国歌《我只在乎你》。谢谢简爱阿妈、秀琴妈妈、明月大哥、秀美妈妈、丽雪妈妈、美熊妈妈、丽儿姐、元素阿姨、文聪爸爸、文德大哥，谢谢苏如妈妈、丽颖妈妈、昆凌哥、爱璇、传玲姐、丽雪妈妈，谢谢钟老师、秋爱妈妈，谢谢哦，宝爸宝妈、雅欣妈妈、小兰姐、魏文杰。

谢梁大姐，谢谢燕明大哥、袁素娜姨、丽颖妈妈、幼妹妈妈、美珍姐，谢谢秀琴妈妈，感谢慧文姐、金英妈妈、丽雪妈妈、冰城大哥、素南大哥、传玲姐、康顺大哥、康顺爸爸，谢谢美琼妈妈。

0: 宝妈、丽雪妈妈、秀维姐、美惠姐，谢谢郑东大哥、秀琴妈妈、丽美妈妈、钟老师、英娇妈妈，谢谢大家，不两个拍手哈，谢谢。
1: 哎，说来是心仪，安排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咱台东的国庆歌，房贤姐收点播，也请咱电视机头。

丽梅姐、传宁姐、坤宁弟弟、丽华姐、阿雪妹妹，还有圣地大哥秀维姐、看店的琼美妈妈、苏如姐、中和丽华。

0: 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
1: 星，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宝宝
0: 宝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我俩这里没听出来呢，宝宝
0: 宝宝宝宝赞
1: 宝宝，
0: 大家中午吃爸爸吗？
1: 有
0: 赞啊，
1: 有
0: 哎呀，
1: 有啊，
0: 你
1: 我是今天去，
0: 哦，恁是今天
1: 去，我今天吃。
0: 你今天去吃，
1: 因为张家一定是因为我无订嘛，
0: 哦，
1: 就会临时如果要去吃的话就没有位置，
0: 哦，
1: 所以今天就有订了，
0: 有啊，
1: 就比较少人啦，
0: 比较少人，
1: 今天就没那么多人，
0: 应该有差啦，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我昨我本来想讲昨哦，就是有点累，你知道，我就想讲要去我去彰化市嘛，然后就去某间的餐酒馆去听
1: 喝酒。
0: 嘿，我不喝酒啦，我不喝酒，我一杯就倒了，我不倒啉。
1: 餐酒馆啊，我餐酒馆要去啊创。
0: 餐酒馆我就是去听音乐啦，因为他有现场的 piano bar 啊，对啊，然后就是去了解一下，因为你嘛知道讲我花坛那嘛是做类似的嘛，然后就是想要去了解一下，让别人是安那经营的
1: 呀。怎么经营？
0: 哦，欸，很多人呢，连餐酒馆都是七家带眷呢。
1: 哦，大大小小啊，
0: 那够小朋友岁还那的呢？
1: 是因为迄个说，因为无人顾，所以爱刷刷去。
0: 哦，真的吗？
1: 是吗？
0: 我唔知呢，应该就是在庆祝父亲节啊，就是连餐酒馆都爆满呢。
1: 哦，安尼就是。
0: 系啊，连小朋友，
1: 哎，欸，
0: 小朋友去，小朋友哦，我看几下个家庭的，因为因咧后边算大，几下间包厢。
1: 嗯
0: 嗯嗯。系啊，然后。
1: 哦，有包厢哦。
0: 他有包厢
1: 啊，然后是没有隔间的，是。
0: 一楼是就是规个广场，
1: 广场是
0: 啊，就是有现场 piano bar 的啊，现场自弹自唱，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因二楼跟三楼有包厢，
1: 啊，包厢的个人在那边唱歌，
0: 嘿，对，
1: 哦，就是
0: 可以自己唱的，对对对对对，哦，啊，然后的我尾啊的去吃完了，我就想讲，嗯，啊，无去放松者，我去俩联合啊，什么啦？
1: 哦，很松的
0: 哦，嘿，去放松者俩联合。拢客满啦！
1: 啊，连廿零嘛客满，
0: 廿零就客满啦。
1: 是安那？
0: 我去一间吼，去一间，伊个应该是彰化市第二间大呀。哎，内底师傅可能嘛拢一二十个有哦，拢二拢二皮拢讲
1: 哎，
0: 要等大概两个小时。
1: 要等。
0: 要嘿，爱等两点钟，然后我就想讲，好啦，无要紧啦，这间可能较小，够一间佫较大间呢。
1: 哦。
0: 那可能三四十个师傅走不去，因为那家添加，因为他们是占地千坪哦，喔，
1: 啊，
0: 占地千坪的，嘿，上大间，彰化市上大间，去嘛是客满。
1: 啊，不会有抓到无？
0: 无，我无抓到。
1: 你无抓到？
0: 没，没我都。
1: 哎，无较去迄较细间诶。
0: 无啊。
1: 是唔敢去遐？
0: 啊，我知的迄几间尔。
1: 啊，伊毋是迄地图的，他看吗？
0: 无啊。
1: 会使吹啊？
0: 无啊。我就两间去，我
1: 就
0: 无人。我想讲可能拢歹啊，拢歹啊，嘿，拢歹啊，我就放弃啊。
1: 啊，是迄两间诶，拢生较缘投。
0: 嗯，我感觉有可能。
1: 哦，
0: 因咧，哎，他们还不错，
1: 颜值较悬呐。
0: 我是唔知啦，讲真诶，哎，即卖拢足欠人诶呢。
1: 系啊，
0: 脚底师傅拢足欠人诶。
1: 其实那个也算蛮好，薪水蛮高的哦。
0: 薪水蛮高的，高的，
1: 但是你要知迄个手爱有迄力，啊，而且吼。通常吼，人讲做这种按摩吼，
0: 嗯，
1: 一直在吸别人的那种
0: 晦
1: 气，
0: 晦气啦。
1: 哦，啊，有时候这种在晦气吼做这料，特地买去用套，
0: 哎，
1: 去用安尼疏通一下，
0: 用套，
1: 就是疏通啊，把那个不好的晦气给它通套结，
0: 通
1: 套结，哎，套结呢，对吧？
0: 我跟你讲哦，我爹十几年前捌去过一届厦门。然后去厦门的时候，朋友交代我去那种也是按摩的，就是脚底按摩啊，全身按摩的。
1: 嗯，
0: 哎，人家他们大陆很，你有去过大陆吗？
1: 有
0: 啊，你有去按摩过吗？
1: 没有，
0: 应该没有。哎，因那外头呢，因那设备什么吼，音响啊，然后那个装潢都足高档的，而且个上特别是什么？因内底餐饮拢不用钱，不用再额外，
1: 餐饮不用钱，
0: 对。伊都有一个，嘿，伊都有一个 menu 给你看吼，啊内底都有啥物，有饭、有面、有水饺、有足侪套餐的哦，啊有炖肉、有啥物、有凉的、有啥物，
1: 确定不是做乌的？
0: 不是做乌的，因为那是朋友交代阮去的。
1: 哦，
0: 嘿，那是朋友交代阮去，
1: 啊，
0: 好像也不贵啦，也不贵啦，嘿，也不贵啊。
1: 较竞争着，嘿
0: 啊，较
1: 竞争。
0: 对啊，我昨要去迄间啊，我昨要去迄间，第一间嘛是因为伊有餐食。 迄个餐饮免费，伊有较简单，它是比较简单，它可能会有。
1: 哦，
0: 你俩俩刷嘿，你俩刷啊，就是有一个美女哦，你看讲哦，内底你会使哦，例如食的部分你会使拣一项，啊，啉的部分你会使拣一项。哦哦，例如食的部分可能
1: 不怪遐济人哦，
0: 小蛋糕啦，是讲、
1: 欸、小蛋糕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是红豆汤，
0: 哎、欸，类似嘿，
1: 甜汤
0: 有甜汤有什么哎、欸、类似。嘿，啊，到尾迄间就先客满啦，啊，到尾我去另外一间嘛是客满，嗯哼嗯哼，迄间无餐食嘛是客满。
1: 即马最近可能大家拢想讲啊，就放松一下。
0: 迄就是父亲节关的。
1: 是父亲节的活动
0: 吗？是父亲节，因为
1: 还是有特价。
0: 我轮到今日再去其他较细、比较小间的去，
1: 就还好。
0: Kiki 啊，有没有？
1: 就还好了。
0: 然后就问迄、那个，我就问迄个师傅，然后师傅就讲啊，我就是你去的迄个第二间上大间的，中华上大间迄间出来的师傅。
1: 也、是。
0: 啊，我讲，所以恁这今麦拢遮竞争哦，拢生意拢遮好，拢靠住住。伊讲无啦，是因为父亲节的关系。
1: 父亲节、哦。
0: 对，伊讲父亲节关、就是只要是、
1: 母亲节嘛有吧？
0: 嘿，对，
1: 只要是
0: 节日，对对对。这种比较重大的节日的的囡仔，可能来
1: 带
0: 爸爸妈妈啊，是啥去去放松啊，规规家伙啊，安尼有做伙。
1: 平常时安尼啦，
0: 伊讲平常时也无啦，平常时无通较好啦。
1: 因为父亲节带伊去，叫他父亲呢。
0: 长来爸爸妈妈长有贵的是真正父亲节，做父亲节。
1: 有无？有去立
0: 电话电话卡一下好不好？
1: 就是立孝无？
0: 就是。父亲节，然后今日是谁？还是讲你的太太？啊，然后讲，哎呀，父亲节啊，庆祝谁？到尾是爸爸父亲。
1: 爸爸节日，爸爸要自己做，自己要当那个会计。
0: 哎呀，爸爸嘛
1: 是
0: 做辛苦的呢。通常母亲节真正拢是今日是谁啊？无就是先生出的啦。哎呀，啊，爸爸真的是蛮辛苦的。父亲节真正是做父亲的那一个。哎呦。大家拢这，
1: 无啊，
0: 拢这，
1: 拢是，
0: 拢这乖哦，
1: 拢是迄啦，儿子啦，
0: 儿子女儿啦，兒啦新妇啦，哎、呀，哎、欸，查某囡啦，哎呦，袂歹哦，安尼袂歹哦，哦，安尼大家拢友好，
1: 哎、欸，无，其实是秒差啦，
0: 秒差吗？
1: 秒差你，
0: 咱父亲有做父亲这个动作的人，嗯、电话卡一下，
1: 大弟唔敢卡，拢是，可能拢是迄。
0: 安尼袂歹，安尼表示有咧循环咱这部的人，真的大家都很孝顺。
1: 对了，
0: 哎呀、啊，然后太太也很好，对先生拢就好诶，唔敢安生了这样。
1: 唔敢没
0: 出钱，这里讲你咧，都不得离开啊。辛苦啊，辛苦啊，爸爸妈妈辛苦啊。
1: 啊嘛，一年一概念嘛。
0: 哎呀、啊，一年一概念，对啦。那友好其实逐天。黑的跟情人赶快嘛，那遇到对的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啊，那我一点爱注重遐形式，
1: 哎、欸，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哦、喔，心怡今日想要甲大家开讲一个做生活化的问题，但是可能开讲到尾啊，你若伫厝的甲你的另一半啊，是讲甲你的囝儿是谁，讲到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冤家啊，哎、欸，因为我伫网络看到人咧讨论一个代志，就是讲。你在外面不管是上班还是说你出去外面、去洗菜吃也好还是非得就是在外面整天回来处理、可以直接倒在你的眠床面上吗、你可以接受吗、就是你在外面不管去哪里、整天整天、可能像现在这个天热到要死可能整天很寒、不管啦、你回家可以直接怎样
1: 贴
0: 你面层吗？哦，做热哦，你
1: 贴落来，
0: 贴一下，贴一下。
1: 我贴一下。
0: 你有法度接受无？可以的，不可以的，无法度接受的人电话卡一下，好不好？我感觉不可以，应该是卡一下。
1: 应该是啦。
0: 不可以的，来，老师压手啊。
1: 泽敏哦。
0: 我唔知道，我刚看到手呢，我无看到人头。
1: 对，
0: 你无法度接受讲出去外口规工规日。啊，然后回去厝的足热的哦，
1: 足
0: 忝的，直接摕落冷气吹落，直接摕你的眠床的，无多接受的电话卡起来者，
1: 蛮多的啊。
0: 安尼嘛无算多呢，
1: 真的、哦。
0: 安尼无算多呢。
1: 所以的啊，
0: 我讲真的吼、哦，我讲真的，哇，我是属于会真的，如果真正足忝的，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家己都会安尼做。
1: 你可能
0: 你也塞啊，
1: 我也可以接受。
0: 我成功，你应该没塞工。
1: 但我的另一半不行
0: 啊，哪鬼混？
1: 但我只能 一样就是尊重他。
0: 无，你是讲伊袂使倒你的面前，还是伊无法度接受你做这个行为？
1: 嘿，哦，
0: 伊无法度接受，哦，伊无法度接受。
1: 我当作是不行的。
0: 我当作你的意思是讲，你会使倒，但是你的另一半袂使，
1: 袂
0: 使倒你的面前。
1: 我袂安尼。哦，如果我若会使，伊嘛会使。
0: 哦。
1: 啊，我若袂使，伊嘛袂使。
0: 好来，
1: 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0: 头先啊，超十个左右啊，十个无都接受啊。来，咱即个电话放下吼、嗯，电话放下，咱电门会当接受的吼，会当接受的。哦，你规工哦，足热的，转来冷气吹落，然后哦，听一下，先听一下，会当接受的。
1: 对。
0: 包括你家己买安尼做的电话卡起来。
1: 敢有？
0: 应该有啦，因为我家己就会啊。
1: 啊、我是可以的，
0: 当然啦，来，咱即马要搁有一个迄落哦，吼，前提哦、喔，前提就是讲，你的身躯并无垃圾，就是
1: 并无垃圾，安怎讲？
0: 就是例如哦，你可能去做垃圾的所在，安怎光顾按摩头啦，是什么？
1: 哦，袂使啦，
0: 当然嘿，
1: 这都袂使。哦，啊，你是讲如果讲，我可能出去倒个垃圾，
0: 嘿，
1: 哦，啊是讲我出去可能散步一下，安尼哦，
0: 嘿，
1: 回来。
0: 无啊，
1: 天呢？
0: 无啊，你个出去洗牙齿也蛮使啊，出去洗牙齿也蛮使啊。
1: 较早我可能，可是这种我也不太会呢。
0: 你也不太会，
1: 我也不太能接受。
0: 那就
1: 牙齿啊，迄个味会足重的，还是讲你去吃迄火锅店啊，去烧烤店那种的，那个我就不太能接受，
0: 不太能接受。
1: 啊，如果哪讲出去，可能只是讲一般的这样。一般的、哦、就不是身体很脏很臭的那种。
0: 去百货公司啊，欸、是讲去公园散步啦，
1: 散步，流一点小汗那个我都还好。
0: 所以买一个物件就回来啊，
1: 那个都还好。
0: 有啦，人比较少呢，三个而已。
1: 太严重的那个味道我就没办法接受。
0: 可当接受的三个而已。
1: 你可以接受呀？
0: 我可以接受啊。
1: 安尼面床诶，床包都诶有迄味呢。
0: 你讲烧烤安尼哦？
1: 就是有夜市的味啊，有迄可能某一摊的什么章鱼烧啦，是啥物章？
0: 因为我拢是先去洗好去洗牙齿啊呢。
1: 啊，等下不过洗。
0: 无啊。
1: 哈。
0: 等下过洗，啊，我就先去洗。
1: 因为油啊。因为那个夜市很多油烟，很多油烟。
0: 哎呀、啊，我会。
1: 哦，你会哦。
0: 我会。哦啊，当然，你也是讲去食臭豆腐，香菇拢臭豆腐的味，我就会搁去洗啦。
1: 啊，牙齿啊，无牙齿的味吗？
0: 无啊，哪有？
1: 有啊，牙齿有牙齿的味呢。真的，你家腾起来，迄其实那个味道吼，拢是迄一挂油烟，就有人烘肉啦，
0: 牙齿就香的。
1: 臭豆腐啦，
0: 弄起来。
1: 章鱼烧、牛排的味，
0: 其实
1: 味道就味道很複雜。
0: 食物的物件都香的。我就是，
1: 餐餐做伙不是胖，
0: 我就是一个吃货嘛。
1: 哦，啊，不过迄餐餐做伙都不是胖啦。
0: 哎，哦，
1: 你变成几多久吃一次？
0: 大概两个礼拜吧。
1: 两个礼拜，哦，那个枕头套，
0: 就是啊，做伙换。
1: 是啊，哦，贵换掉，两个礼拜换一次。
0: 棉被的无哈迄落啊，因为我是两用被啊，就是无备胎迄种的
1: 啊。啊，你无备胎，哦，你就是迄种薄薄啊，薄薄啊。
0: 两用被，
1: 嘿。
0: 对，迄个较久。来，有一个网友咧讲哦吼，伊家己唔是啥物做严重的洁癖啦，吼、厝的有淡薄乱无要紧，吼，也是讲衫放两工啊，有累积，因为你若讲一两个尔，你逐工洗衫，伤浪费水啊，嘿。
1: 对。
0: 衫可能放两三工啊，再做一改洗，嘛会当接受，但是伊就是有一个规矩，伊做坚持。
1: 啊啦。
0: 就是无洗身躯。无换清洁的衫，就是你身躯无洗好、无清洁的衫，袂使做眠床。因为感觉讲眠床啊，就是一天当中最后上清洁、上舒适的所在。那个床就是你一定要全身都那个细菌都要弄掉，然后换上洗好的衣服，没有细菌的情况下，你才去倒那个眠床。
1: 哦，
0: 嘿，对。啊，结果。伊的女朋友啊，讲的人，这个人是查甫的，啊，伊的女朋友就是逐天下班回去厝的，吼，伊坐几工的公车啊，然后啊，伫外口走几工，无用气啥，回去厝第一件代志就是包包一单，鞋啊一单，直接砰去倒一面床面顶滑手机，还是滑手机、哦。
1: 所以这个是男生就 care 的，男生是重这个床的这整干净度，
0: 对，
1: 啊，女朋友是不。就是啊，那个会使啦，就是回来就
0: 忝的哦，
1: 天嘞啊！
0: 我先洗一下，天一下。
1: 哦，安尼哦。
0: 啊，伊男朋友就问伊讲：“你敢无爱先洗身躯一下？”然后伊女朋友就讲：“ 哦，足忝的，等下再洗啦。然后因男朋友就开始挡袂掉，就开始讲。啊！你等下洗完身躯了，然后再搁倒来倒这个眠床，安尼到底有啥物意义？因为你的眠床都已经你倒身躯拢哦，可能细菌啊，你看袂到的
1: 啊。是啊是啊。
0: 嘿啊吼，即马尤其即马迄个开始啊，新冠搁开始啊，迄病菌你是看袂到，你搁甲倒落，安尼唔是同款，迄细菌搁倒来你的身躯啊。
1: 是啊。
0: 对啊。啊，到尾伊即马讲完了吼，伫咧网络面顶嘛，伊就。迄个po文嘛，po文啊，人网友就分成两派，一派就是讲，对啊，眠床就是上神圣的所在呢，迄外口的衫哪会使直接倒，哦，啊，另外一派就是讲，刚好遮严着，哎呀，人就要忝死啊，等伊先倒五分钟，敢袂使，对不？
1: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真，因为说真的，有上班的人都知道，其实上班下班哈，下班真的会累，哦，有会忝的时阵，但是我感觉会使建议。床边
0: 用一个碰椅，
1: 用一个迄懒人沙发，懒人椅，好不？
0: 先去得碰椅，
1: 或是迄种的，没有一种迄体位，就是
0: 懒骨头，
1: 懒骨头，嘿，懒骨头，
0: 懒骨头，
1: 先去体嘛，无要紧啊。
0: 这足大个，远远的安尼，我啊，你个坐落也依照你的
1: 人形，身形啊，
0: 身形啊，塑形，啊，你得去用包围啊，那
1: 我。但是。我是刚刚讲，应该有一个类似小的休息区啊，哦，那个休息区就可以避免说一直接去个眠床，
0: 然后伊就拢伊过来就拢做困眠垫，伊嘛平多洗过，做滴食困眠垫，
1: 无啦
0: 无啦，我是讲，
1: 哦，
0: 那迄个男的，
1: 嘿，
0: 养成那个习惯，干啥辛苦嘛，唔适，讲
1: 好，
0: 太倒眠垫，
1: 太舒服就睡着了，
0: 哎呀，
1: 嘛无要紧啊。啊你若要，你若要起来面顶，就是爱先身躯啊。
0: 哦，对啦，面床就是袂使垃圾就对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足趣味的，因为伊毋是单纯讲有清气甲无清气，伊是每一个人生活内底拢有一挂家己的规矩啦。
1: 系啦。
0: 有诶代志，你会感觉讲足正常诶，吼啊，别人会感觉讲，你哪会使安尼？你哪会使倒落？哎，拢细菌，你哪会使安尼？吼，啊是讲像咱。像咱这代，可能做些自细汉就是去爸爸妈妈教育，讲教过做些生活习惯。例如讲，哦，回家就是要先洗手啊，哦，啊，无你来喷酒精啊，
1: 吼。是。
0: 食饭的时候袂当穿困衫食啊，这捌听过无？
1: 无。
0: 无吼，因为感觉讲安尼想过无代志啦，
1: 哦，
0: 无代志啦，嘿嘿，对，因为你就是必须要洗手、刷牙、更衣，才可以吃饭。
1: 因为是。食饭皇帝大，所以食饭是一个足大大的代志，所以袂使安尼青菜青菜安尼
0: 吼。还是讲哦，鞋也袂使打入房间哦之类，哦啊外口的衫袂当放眠床，就是啊袂洗的衫、垃圾的衫袂使放眠床。
1: 是。
0: 饭食完袂使随倒去眠床歇困，会变低。哈哈哈！哈，真正哦，打食饱不要哦，会阻碍你的消化。
1: 嘿，
0: 对对对啊，水果就已经爱洗过才会使食吼，
1: 唔是安尼。
0: 拢安尼，嘿，我拢安尼的，哦，安着食，安尼我。
1: 露露的咩？安尼食咩？
0: 嘿，有诶，长辈时阵揢着啥物件拢安尼，我手先去的啦，安尼，安尼安着食。
1: 啊，但是真诶啊，无方便的时阵嘛是只能这样嘛。有当时啊无水啊，安尼有人摕物件要你食，啊当然无水先。但只好的是委屈一下勉强。
0: 哎，我身边真的还蛮多长辈是这样子，哎。安尼阿伯就是安尼，我手牵起的安尼。
1: 无紧啦，有当时啊，咱入境随俗。咱的对象是这个哦，长辈时代，咱若安尼做，因会感觉讲啊，恁就有迄，恁就有介意，你知道吗？就是能够跟他一样
0: 融入是吗？
1: 伊感觉讲哇，你袂去气嫌讲哦，安怎一定要洗过啊，安怎过安怎消毒啥？
0: 因为即个
1: 啊，那是年轻辈的。我们就要做到洗的动作
0: 啊！对啦，啊，不过爸爸妈妈爱记，即马吼，迄疫情吼，佫开始攀升啊，尽量是卖啊，还是爱洗一下吼。来，咱秀玲姐要跟咱混用啥？所以即马就是想要问咱爸爸妈妈讲，大哥大姐讲，恁到恁就是你们的家庭啊，佮有些家庭有一寡较特别的规矩啦吼，所以我就是想要问咱的爸爸妈妈佮咱的观众朋友。除了讲袂当穿哦外出的衣服，倒伫眠床以外，啊，佮有甚物代志是你无法度接受的？会使打电话起来开讲者，吼，互动者。秀玲姐，
2: 大家好，我今仔想要听到想要跳，拄阮老爸的楼顶跳落来。
0: 安娜啦，
2: 我觉得那个人也太脏了吧。
1: 太脏了
2: 哦。既然累的话，还可以躺在床上滑手机，那骗人对。
0: 你无法度接受，所以你本身有洁癖吗？
2: 也不是洁癖，我觉得那个床就是干干净，真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是你至少你也把脏衣服先换下来吧。
1: 对啦，对啦，对啦。没有马上洗澡应该换掉。
2: 难道他进客厅，他客厅都没有一个椅子让他先开吗？
1: 哦，对啦，
0: 了解。
2: 那他要准备跳了，不然把我的床对啊，他要带衣运动进来哈，他不敢乱走动哦，就杵在那里，等我们把他。那个牵到浴室里面，脚冲一冲，擦一擦，它才懂。
0: 哦，你们家狗狗，所以你有训练是不是？
2: 对啊，我弟弟跟我妈，其实我们家的狗都，它其实那个都是一种习惯，它从小就这样。
0: 对。
2: 然后屁股要擦，就是我弟弟都会帮他擦屁股，擦一擦，然后冲一冲。
0: 哦，那很有，
2: 而且衣服没有每天洗，真的是太夸太恶心了。
0: 对，对啊。
2: 我敢讲，有一点女网友没？真的是太脏了。
0: 对啊，不要都接受了，对啊。
2: 真的是很恶心。
0: 秀玲姐，你讲诶，宠物嘿啊，我嘛捌看过人诶视频，就是狗狗啊去外口散步，等下伊就是徛伫，你摆厝了，伊就徛伫门口。
2: 哎，
0: 就是
1: 爱单主人来切的，
0: 嘿，去甲切卡，伊再家己行入来。
1: 哇，你真的很训练。
0: 嘿呀，哦，教得很棒。
2: 啊，我们家的狗狗就会杵在那个大门口，哎，它是一只小土中型的土狗嘛，啊，有一只母的狗，前面这样，我们一定要把它先，我们是不抱狗的，但是只有那个时候会把它扶上去。
1: 嗯。
2: 嘿嘿嘿，二条第一次冲一冲，不然他真的没有清，没有清理过哈，他不敢去坐他的宝座，
1: 哦，
2: 不敢去他的那个椅子上坐，
0: 哎，
2: 对他就会觉得他很不自在，然后也不敢都不敢乱动哦，对啊，所以就。你要听不听你讲啊？嘞，这是什么多恩到老正条？
0: 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家在袂袂发生伫恁兜，你免烦恼。
1: 哎，对，哦，那个绝对妥
2: 好心啊！
0: 好啦，谢谢啦，谢谢秀玲姐分享啊！
1: 谢谢，
0: 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尤其是我家己个人啊，吼，我比较没有办法忍受的是讲，有个人会拿什么物件拉拉拉，你讲。
1: 那
0: 辣就是硬 A 加减硬 A， 但是哦，例如假设讲我咧食饼，还是讲我咧食迄种明早伊足够辣，例如蛋黄酥，你是咧辣。我的习惯我一定会手会接，不然就是会拿一个容器接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有的人就是不会。
1: 哦，我不行哎，我觉得我不行接受。
0: 辣个贵的，
1: 安尼在一家安尼食个安尼，起个贵。
0: 嘿，哥。
1: 尤其是很难清的一些椅子啊，还是讲，有的人是床上会吃东西。
0: 我不要抖，床上我不要抖。
1: 有些人在床上吃东西，
0: 车上我也不行。
1: 哦，车上也不行。
0: 车上我不要。
1: 我这么严格。
0: 车上我不要。我跟你讲，为什么会严格？
1: 嗯，
0: 我跟你讲，不是我被出卖你，我爱讲问题。搞阮天顶这个控制，因为阮先生，就是足够辣的，伊足够辣的。
1: 啊，你无甲信哦？
0: 我甲信，所以就是因为伊安尼，和我养成功，就是车上不能吃东西，床上更不用讲了，
1: 床上不可能，
0: 因为就是已经知道他就是
1: 会辣的，
0: 会辣的，所以床上更不用讲了，房间都不行啊。
1: 啊，他不接的，他不接，
0: 他。你麦个提醒他不会接，
1: 俺能提醒的对吧？
0: 食饭嘛是规个桌顶诶。
1: 哇哦！
0: 我讲你是气嘴还是困笑？
1: 哎，他所以他是未胖起来的对吧？
0: 也胖起来，也胖起来，也胖起来，哎，这有遐有哎呀苦
1: 啊！啊，那就可能是食足紧的，
0: 嘿，伊食较凶。
1: 他应该是很吃很快，啊，就食紧就是一定会拉个出来。
0: 是啊，休息。来，方仙姐你好。
1: 方仙姐，
3: 其实哦，
0: 国庆哥，
3: 其实我是感觉讲，那顿来到厝吼，就是爱完全放松啦，
0: 要放松，
1: 完全放松。
3: 忙这他们这限制哦，搞家己给再增加压力，会不会了？
1: 但是，
0: 我跟你讲，那是收的东西，迄个 你懂我的意思吗？是爱看相修，伊那两个拢会互相，是 OK。
3: 好啦，
1: 因为厝内底拢是女生嘛，
0: 对，
1: 女生个精力最好诶，按男生礼拜就要看到
0: 贵，
1: 用较贵诶。
0: 这是我必须要强调的、
1: 嗯。我觉得也不要。
0: 如果说两个要一起放松，当然是 OK 啊，两个要互相收拾。
1: 哎、欸，可以。
3: 像我的经验，我即马就是回来吼，我伫厝拢无咧穿衫的呢，
1: 无咧穿衫的啦。
0: 太动态吗？
1: 系啦。
3: 我拢脱不开呢。
0: 你是你会讲我无笑？太动态吗？羞愧。
3: 啊，其实就脱掉你紧绷的衣服嘛，那外表个这种啊，较轻松的。
0: 怎么更
1: 高？哇，好松哦。
3: 台东
0: 裸体
3: 都要对那个
0: 学
1: 习蛮好的，明白明白。哦，台东的热情
0: ，
1: 因为很热，对吧？
3: 啊，就是上安尼啊，看电视啊，吃物件都是安尼尔。
0: 哦，
3: 工课啥物工课拢免想啊啦，啊，你家己爱安那就做啥物啊。所以我当然嘛是下巴多做沙发。你讲黄先是退休啊，规工拢闲伫厝啊。所以那我差我无用啊，伊也是迄落啊，伊伫厝无用啊。
0: 对啊，
1: 对啦，
3: 太用啊。好凶啦，其实。
0: 好凶啦，真的啦，是好凶掉
3: 啦。
0: 对
3: 啦，
1: 没啦，啊，其实这种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是。
1: 你若讲，哎，你某会使接受，安尼，咱嘛。也就说不定他老婆觉得这个是情趣，他觉得我帮我老公做一些这个事，我也觉得很满意。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互相啦。
3: 出去外口运动啊，
1: 系啦。
3: 啊，伊也袂出去啊，袂出去运动行行啊，袂。
0: 我先。硬甲拖出去。
3: 啊，我下班回来就无想要出门啊啦。
0: 哦。
3: 我全胖起身啊。
0: 黄先姐要出去运动，现在要陪国庆哥出去做复健。
3: 你太好啊，你搞白，搞白眼啊。
1: 白眼。
0: 哎，哥，你干嘛出卖我？
1: 哎妹，
0: 好，谢谢啦，谢谢大哥哈，
1: 好，
0: 拜拜。大概就是
1: 每个
0: 黑啦，
1: 每个家里有家里的相处模式，
0: 丢啦，
1: 也没有绝对啦，真没有绝对。
0: 像你讲的，如果说哦，方坚姐她是愿意，她自己心甘情愿，她觉得啊，这个
1: 没关系的，
0: 对对，没关系的。
1: 反正我老公也很认真，在外面工作嘛。
0: 对。
1: 我基础我会使做的就是该做一挂收拾的东西嘛。
0: 对。
1: 其实就是两个人如果都达成一个共同的哦这个意识，我干嘛讲哎不吵卖完给哦，安尼说不定就各有各的这个喜好嘛。
0: 对啊，你的一点爱。怎么讲？夫妻的是哎，给他有在交叉点啊，你买用平行线哦，
1: 就各过各的，
0: 哎，各过各的，
1: 哎，好像也没有火花，
0: 没有交集，
1: 没有火花，
0: 对啊，到最后会很累啦，哎呀，一旦爆发的讯息就恐怖
1: 啊。但是有些人就真的不喜欢人家这样子改哦，改用黑啦，
0: 哎，
1: 确实有些人就不喜欢，就是你嘛不喜欢你老公就是掉个鬼黑嘛，但是你还是可以。好啦，反正你的
0: 就是这样啊，
1: 你也习惯
0: 外念啊，我会念啊，我会跟他讲啊，啊讲了还是一样
1: 哦，
0: 还是一样，
1: 对啊，
0: 对啊，就这样子啊，对啊，好啦 ，OK 啦
1: ，OK，
0: 来，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哈，来，整顶的唱爱妈妈都中和罗莎妈妈吼，要听德宝的专辑《红石酒杯》，
0: 来中和的丽华姐安排一首《一刀两断》来听歌。
1: 哎，红石酒杯。谢谢圆圆姐、传玲姐、罗萨妈妈、康盛爸爸、严敏大哥、爱璇、素美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宝菜妈妈、郑妈妈、月云妈妈、文祥大哥、瑞娜妈妈、苏润妈妈。

谢谢永恩哥，感谢元素奶姨、秀琴妈妈、月里妈妈、丽雪妈妈、秋爱妈妈、秀的丽华香、吴富爸爸、惠春妈妈、丽妈妈，谢谢英明大哥，谢谢传玲姐、春金姐、苏鲁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哦，那呢，永恩哥，好、哦、谢谢，丽颖妈妈。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曹丽大哥、玉慧姐、罗萨妈妈、曹丽大哥、秀琴妈妈、李同学、明渊大哥，谢谢王云姐、玉慧姐、美琼妈妈、丽妈妈、传玲姐，谢谢永恩哥，谢谢宝赛妈妈、秀玲姐、国庆哥、方仙姐、德修小弟，感谢大家哦，齐飞姐、苏鲁妈妈，谢谢大家。
1: 来一首由心仪安排这首谭嗣琳的《一刀两断》，而且呢，中和丽华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齐飞姐，好久不见！康盛爸爸、永恩哥、月云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德修小弟、明渊大哥大嫂、宝宝宝妈、圆圆姐、王云姐、秀玲姐。

正辉弟弟、爱学妹妹、德修小弟、丽儿姐、雅欣妈妈、景星大哥、文德大哥、美琼妈妈、燕明哥，九位新朋友，罗莎妈妈、传玲姐、雅慧姐。

0: 同学、传玲姐、美球妈妈、永恩哥、齐飞姐、德修小弟、景欣大哥、雅慧姐、秀琴姐、丽儿姐、丽颖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嗯、谢谢大家来哦，要来进重要时间多了 ，MOD 这边的好好东西哈、哦嗯，有口福了，好吃的。哦这碟高沙米的板豆彩饼店哦，是非常名贵的哦，哈，这我靠，价小真的很贵嘞。我那天有看到，嗯，哎、欸，一倍以上就对了啦，而且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啊，你大家才试看买啊，这算新产品哈、哦。啊，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我相信您平常才可能会吃一寡种西定哈、哦，西定。这种东西对于讲咱即马像新冠疫情的关系吼，佮开始延烧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啊保护咱家己的体内。啊，这内底有足侪好东西，而且佮外口的诶西定是无同款的哦吼，添加很多新的好东西来。看龙哥安怎讲哈，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做 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乌克兰话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乌克兰话上好，哦，日本乌克兰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 科学家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它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它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它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再来它也活化到我们人的巨噬细胞，来这个帮助我们的葡萄糖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我们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硫化物的多糖体，可以主动修复我们体内受损的这个一些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像说，咱进前褐藻黄基因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你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嘞。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佮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佮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喝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一杯互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4: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1: 伊啊爱啉凉水诶，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这内底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互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4: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褐藻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阿内底三罐都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5000，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褐藻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00啊，变呢，1980，本来爱4500呢， 存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啦，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伊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啊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哦，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买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5: 嗨，我要一组。
1: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让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来。金春姐你好，
5: 我买一组。
1: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买袋姐你好，
5: 买
1: 起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
5: 我
1: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邓华杰，来五十五双，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邓华杰，我七双，雪梅，你好没一组好？
6: 没有，我要两组。
1: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没两组，没一组好。
7: 都给他带
1: 着放。来我八双，
7: 喂，
1: 没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要一组吼，
7: 你讲，
1: 我加赢啊，
7: 我来讲，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好，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讲好哈，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7: 要一组，
1: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8: 我一组，
1: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等你叫好来，66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9: 每
1: 一组吼，好，等你摇来，67串67线，遮尼好的物件，遮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邓华姐，邓华姐，我在来70双，而且，何必苏莲姐，你好，
10: 我不要钱，
1: 好，邓华姐哈，一缸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缸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只阿梅啊，你好，
10: 好，
1: 要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哈，带点点椒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别紧张哦，等你摇好来，53双，夏姐53双，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玉玲，来，台里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就叫个丁卡啊，家庭收稳啊，你好，
11: 你好，
1: 别爱咱的喝澡堂椒哈，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 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都我都买了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袂带一个你好。
5: 没
1: 事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我家，你要订好大哥。
7: 我
1: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这小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一下，57串，雪梅，你要买一组吼。
6: 没有，我要两颗。
1: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接接。
2: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在这个挑战不断的今日啦，尤其是今嘛新冠疫情搁压起来吼，每一个人都在找讲看有啥物更加强大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吼。你单纯加补给讲维他命已经无够啊，咱需要的是啥物？会当主动出击的，主动出击，去启动咱身体防御机制的，诶科技的营养。所以咱今日就是介绍咱这个褐藻糖胶 CD 发泡锭哦，伊有啥物？伊有啥物好处？伊就是吼。袂予有害物体伫咱个体内继续扩散，吼、哦。第二个就是会当阻断有害细胞的养分的攻击，吼、哦。然后伊就是，伊会当诱导讲坏的细胞启动自我凋零，就是伊你食落了吼，伊会当予咱体内坏的细胞伊家己阻杀掉伊。它的成分就是有这个好处哦，吼、哦。然后佫有啥物？唔呐讲予有害物质伫体内，就是。尽量就是无爱搁会扩散的掉，就是会阻塞掉的啦。啊，过来就是会当阻断有害细胞的养分，袂搁会继续愈来愈大只，吼，袂搁会继续愈来愈大只。第三就是啥，会当唤醒，会当叫醒讲咱体内巨噬细胞。啥物是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就是讲，那本书讲咱体内战士赶快，吼，战士也当吼提升你的战斗力，然后保护咱。包括咱的免疫细胞啊，吼，会当处于备战的状态，随时拢是要甲歹的细胞相拍就对啊，要甲伊相争啦，吼。上重点就是啥物？伊有硫化多糖体，硫化多糖体也当创啥？也当。

0: 修护黏膜，修护黏膜了呢，就等于是建立一道坚固的防护盾嘛。啊，伫制成面顶，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来，咱的明华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哎，请说。
1: 这个褐藻哈，如果是说吃都胃不好，
0: 胃不好可不可以吃？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胃不好可以吃，因为它就是加强版的综合维他命，然后再加上褐藻糖胶，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胃不好嘛是会当吃，你等下德宝给你解说哦哈，你稍等下哈。在制作过程当中吼，这个发票店当坚持用上高的品质来最高的品质标准来制造吼，伊甲一般的产品可能有诶，外口的产品有可能使用是化学呀、化学强酸萃取啊吼，伊保证，阮会当保证讲伊100%不使用化学溶剂。它是使用天然的有机酸进行制造，吼温和萃取的。来，咱的锦心妈妈你好，
2: 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发泡锭啦，吼，好，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吼，谢谢你哦。然后确保讲伊无重金属的污染就对了啦，吼，啊嘛无化学残留。同时间吼，产品伊嘛有经过严格的检验，确保讲不含。大肠杆菌啦、啊，是讲沙门氏菌这种病菌啊，吼你啉落每一嘴拢是纯净甲安心的。有的爸爸妈妈可能烦恼讲啊，这啉落口感唔知好无？我跟你讲，很好喝，真的很好喝哦。我相信囡仔啦，啉到囡仔会爱到伊，真的很好喝吼、哦。因为伊的气味，它的口感有点类似汽水，因为是发泡嘛吼、哦。啊，这足简单呢，就是一粒揢起来，一杯水。啊，水你着用像即马热热有无？你用冷的嘛会使，用冰的嘛会使。哦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无爱啉冰的甲冷的，你着用常温水。吼、哦，常温水你莫用烧的吼、哦，不要用热的哦，热的会破坏伊的活性哦吼、哦。你着安尼甲一杯水，超200至300 CC 甲淡落，啊伊着会开始融化，伊会一直冒泡泡。哦，发泡顶伊着一直冒泡泡。啊，等甲伊全部拢融化掉了，你着甲啉落。这个真的很好喝，一天一杯就可以了。啊，当然你如果想要多喝一杯，当然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啊，两杯也没关系哦。啊，除了说褐藻糖胶以外，这个发泡锭一个整合五大的核心营养素哦。它有维生素 C， 还有 D3， 这维生素 C、D3 这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的，最基本的嘛。啊，也可以促进我们体内防御蛋白的形成。啊，還有酵母来源贝塔葡聚糖，这是对咱的人体吸收率上好的酵母来源哦，吼，这会当引爆讲吼免疫系统的活性，吼增加咱的活性，吼咱的身体愈来愈勇哦，吼，啊，還有咱的锌加甘氨酸，有足侪足好的啦，吼，山顶若无把握着，山脚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0: 谢谢。
1: 来卡位，卡位，哎呦，现堂大哥，
2: 现堂大哥，沙发区，
1: 沙发，坐稳啦，坐稳啦，
2: 来啦，
1: 电话紧卡起来哦，今年要卡位哦，卡线哦，卖连累，卖连累，
2: 是，
1: 卡掉的，卡掉的，撑住啊，
2: 撑住，撑住，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哦哦哦，剩三位哦，
1: 三个，三个，
2: 二，
1: 两个，三个，三个，三，两个，
2: 二
1: 三，好，完了，
2: 好 ，OK OK，
1: 好，
2: 谢谢大家，
1: 老师连累连累。
2: 好，来，我们把抽奖名单扫了去，
1: 扫了扫了
2: 扫了去，
1: 好，来，电话赛，电话放下哈，
2: 可以放下了，
1: 颜色，
2: 好哩，
1: 你画。南京话就是赢的，赢的就是赢啊！
2: 好 ，OK OK， 来，倒数三秒，三、二、一，停！秀凤妈妈，台客秀凤妈妈，
1: 台客秀凤妈妈，
2: 秀凤妈妈，
1: 我看等一下，我
2: 再练哦。
1: 等一下，我再练。
2: 卡就算
1: 哦。啊，无即马练练的，拢无人要起来念。
2: 哎，你也是练手气，练手气啊！
1: 练一下
2: 哈，
1: 哎呀，我们先练一下哦，哈，我们练。
2: 大西秀凤妈妈，快点！
1: 我今麦要练一下尔哦，哈。
2: 哎，哦，要练尔。
1: 哎，我要练一下尔。练一下，进来，秀凤妈妈，进来哦。
2: 秀凤妈妈，快点哦！进来哦，
1: 进来哦，看卖得着什么？
2: 来领奖哦！
1: 进来哦。
2: 哦。
1: 哇
2: 哇！
1: 秀凤妈妈，大客，秀凤妈妈，你中奖啊！今日得啥唔知？你看，
2: 哎呦，你看啊！哎呦，你看，
1: 今日，今来，今日，今来，
2: 来哦，来哦！
1: 秀凤妈妈，你够砸三秒，够砸三秒
2: 啊！哇！
1: 秀凤妈妈，啊，人无起来，你甲看麦
2: 呀？无起来啊？
1: 没有啊啦。
2: 好笑，好笑！
1: 好啦，
2: 没有啊。
1: 哈，妈妈讲伊想要钓了，也是妈妈想要钓，无啦。
2: 没有啦。
1: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哦。
2: 来，刚才血糖妈妈给你安排《玩游一场》。
1: 来，新店的起诉大哥蓝姐姐安排这首《明玻璃》。
2: 台东的宝菜妈妈要听过娘的笑不？
1: 来，听歌。
3: 来玩游一场，谢谢秀玲姐、刚胜爸爸、雅欣妈妈、传玲姐、文聪爸爸、宝菜妈妈、彦明大哥、秀凤妈妈、罗萨妈妈、郑妈妈、锦信妈妈，谢谢丽儿姐、宝菜妈妈哦，谢谢方先姐、国庆哥、宝爸宝妈、月云妈妈、罗萨妈妈、优美妈妈，谢谢李同学、明渊大哥、爱璇。

谢谢丽雪妈妈、瑞达妈妈、秀琴妈妈，那你叶明大哥、传玲姐、慧初妈妈、瑞达妈妈、钟贤大哥、罗萨妈妈、国庆哥、方贤姐、永恩哥、丽儿姐，谢谢哦。雅欣妈妈、291好朋友、树端妈妈。

0: 谢谢圆圆姐、康盛爸爸、罗萨妈妈、叶明大哥、传玲姐、碧雪妈妈、惠祖妈妈，谢谢宝菜妈妈，谢谢瑞兰妈妈、素端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刷来游戏，安排这首《明波队》，邀请咱新店的奇数大哥、兰姐姐，一定是一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0: 秀玲姐，二九一新朋友慧纯姐、罗莎妈妈、康顺爸爸、雅欣妈妈、燕明哥、郑妈妈、庆寿大哥、丽娇姐、传玲姐、秀凤姐、宝钗妈妈，感谢大家欢声。说来是咱的大同宝钗妈妈所点播的《月娘秀》啵。
1: 谢谢庆寿大哥、雨明杰、康顺爸爸、永恩哥、慧纯妈妈，谢谢雅欣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宝爸宝妈、宝钗妈妈，许多的夸奖。

谢树端妈妈、小树磊大哥、传林姐、文聪爸爸、丽雪妈妈、丽儿姐、叶明大哥、慧初妈妈、瑞朗妈妈，谢谢圆圆姐，谢谢秀玲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这首是德宝进前甲谢丽婷师姐所演唱的《月亮的小步》，希望大家会当介意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哦，今天看咱的如痴如梦，
2: 请看。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你来呀？哟，老师，我今天很匆忙来上课，我拢无食饭，今麦是中昼，我拜在那吃那上课无？
0: 看你安尼苦苦靠腰，确实真可怜。好啦，为师就特别通融你一摆哈。嗯，来。
1: 哦，这今仔日这肉好多哦，这我无介意。老师，你有介意无？我你讲。
0: 你唔食，我食。我是不食嗟来食，我未枵啊。啊，谢谢谢谢。
1: 啊，无安尼，我摕来蛋雕好啊啦。啊？那去丢掉啦。
2: 戏不明明就好好啊，你竟然要单挑？
1: 不，哎，你是谁？你演哪一出？好臭棚啊！
2: 我是花仙子，我是上讨厌这个土贼行为呢。
1: 不，你讲，你讲，你讲。

0: 我跟你讲，我今嘛吼也袂枵哦，我较晚才来吃，啊，不过我绝对是袂糟蹋这个大自然的恩惠。
1: 对啦，其实小七，花仙子讲来问对，你像你阿个暴殄天物，实在是真好。
2: 什么是暴殄天物呢？
1: 我暴殄天物，今仔拄我来要上几只来，花仙子来，你坐，啊，你坐来，我先煞甲你教讲，什么是暴殄天物哈？啊，你拄好有这个机会来听老师上课，全好看。来，暴殄天物啊，这个殄哦，大家有看伊的字面上啊，一个歹一个真的，右手边呐，感觉起来要念真呐，其实它个字念殄。殄的意思就是哈，那书面上解释就是灭绝。灭绝师太在吗？
0: 来，
1: 金庸小说艺术人工。用这个暴力啊，糟蹋一寡咱的这个会当用的物件，唔知头点烧。哦，这是来自这个《书经》这本册。啊，内底有一个五承篇。伫商朝末年啊，迄阵是纣王。纣王大家知影，纣王叫帝辛。
2: 帝辛哈，
1: 帝辛内政统治手段很残暴。然后又爱女人啊，这很荒淫无道，所以对王就刚刚被震惊。所以商朝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
2: 哦，老师，阿你知影迄个纣王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吗？
1: 英文名字三千几年
2: 啊。哦，他叫 Kennedy。啊？典狱。
1: 辛迪啊。哎呀，
2: 辛迪。他叫辛迪。
1: 帝辛呐。帝辛呐。
2: 帝辛啊，辛迪。
0: 哎呦，你卖岔啦，我爱听老师认真功课啦。
1: 那时候呢，周武王。你做王室鸡，我就激发啊，换啦，换啦，哎，用一挂很熟啦吼，吕尚啦、周公啦，这拢是周武王的身躯边啊。迄阵周国这个气势非常强，所以作者人甲周武王讲，你周王荒淫无道，咱那个讨伐。所以武王伫咧要讨伐商纣时呢，就对天禀报，伊讲我激发要来讨伐商朝。商朝的暴君啊，就暴虐无道，任意糟蹋鸟兽树木等等自然界的生物，又残害百姓。哈，
2: 哦啊，这个周武王那是够敌的哈，应该是这个环保人士。
0: 那时候会当为我出征，
2: 你想想一下好不好？那是够为着百姓。
1: 对了，应该是来讲，周武王够讲，讲商朝的暴君不但让自己成为犯罪集团的首脑，以前。过商朝变成是啥？变成罪犯躲藏的地方，所以周王的公话被奉承天意，要来捉鸡就定为祸乱，
2: 准备攻坚了。哦，做刺客。
1: 对，最后吼，这個、周王跟这个商军呐，因就伫个这个纣王哈，跟纣王就伫个牧野决战。当然最后是安尼吼，这個、派人一定得到报应嘛。纣王参拜了，伊就自焚，伊准是破九二气元。一九九八的船，一
2: 九八。那
1: 是孙高啊，对，哇，对，啊，所以啊，吼，商朝就安尼灭亡。啊，原文当中的暴殄天物，原本是咧讲纣王任意糟蹋自然界的生物，后来改演变做这个成语哈，比喻说不知道珍惜。嗯，
0: 你看，就跟你说了，不要跟大自然过不去，一定会受到反击。
2: 我知道，所以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便当吃完，好不好？拜托你啊，谢谢，我以后会好好珍惜哦。哇！
0: 哎，你这边臭酸啊啦！你到底是坑偌久啊？
2: 这我妈妈讲做的，今仔日给我提来，应该还好吧？
0: 哦，别再。
1: 老师跟你讲，千万不要隔餐饮食，知道吗？
0: 哦，我真正冻袂掉，我要来去提来去倒掉。
2: 哎呦，这夸张
1: 哦！我看伊敢有心啊，敢那不啥爽快，我来看啊。我看是不是有心啊？你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奇了怪，男生也是两次带走，女生也是两次带走，老师是怎么的？八卦，休息嘞。

0: 来，谢谢哦，来感谢大家，来安排四首歌曲咯，好，来听歌咯。
1: 来，最上的惠厨妈妈，安南门秀凤妈妈，坚持。谢谢宝山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叶明大哥，谢谢惠厨妈妈、康盛爸爸、丽儿姐、传玲姐，谢谢秀玲姐，感谢罗萨妈妈、美琼妈妈、秀琴妈妈。

谢秀琴妈妈、秀玲姐、齐贝姐、丽雪妈妈、慧楚妈妈、秀德弟婆香，谢谢罗森妈妈、罗萨妈妈、康顺爸爸、叶美大哥、传玲姐、苏端妈妈，谢谢国庆哥、方仙姐、月余妈妈、宝爸宝妈，谢谢丽雪妈妈。

播到小咪姐、文夫爸爸、螃蟹姐、国庆哥、慧纯姐、叶明大哥、罗莎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齐飞姐、康盛爸爸、秀凤姐。

来，刷来嘉义的寸寸妈妈，大手的传音节，迄、那个小姑娘是本歌曲。谢谢明渊爸爸啊，明渊大哥，康盛爸爸，感谢宝灿妈妈，丽菊姐、传音姐、叶明大哥、丽雪妈妈、齐飞姐，谢谢美惠姐啊，丽雪妈妈、宝爸宝。

谢小明姐、英娇妈妈、素端妈妈、文聪爸爸、丽菊姐、秀琴妈妈、文聪爸爸，好、哦，谢谢明渊大哥、叶明大哥、慧纯妈妈，谢谢丽娇姐，感谢传音姐，谢谢美慧姐、齐飞姐、丽雪妈妈。

谢秀琴妈妈、张老师、罗萨妈妈、秀琴妈妈、英娇姐，谢谢英娇妈妈、齐飞姐、传玲姐、张老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秀凤妈妈、丽美妈妈、秀玲姐，谢谢哦。瑞兰妈妈，谢谢罗萨妈妈。

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女人的故事，邀请咱台语小西瓜齐宪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高客梁大姐、罗莎妈妈、屏东的丽梅妈妈、小咪姐、文夫爸爸、秀凤姐、明渊大哥大嫂。

齐飞姐、小明姐、宝钗妈妈、罗莎妈妈、梁大姐、丽雪妈妈、秀玲姐、美雄妈妈、兄弟姐、黄大哥、来啦，美秀晴姐。

0: 楼上妈妈、国庆哥、芳仙姐、传玲姐、圆圆姐、素端妈妈、秀凤姐、小咪姐、丽梅姐、琼丽姐、黄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来哟、哦，准备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
1: 哈、嗯，
2: 来，咱德宝的定位
1: 啦。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 line， 阿妈，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 line 吼，啊，希望有什么需要的服务的机会，拢会使甲阮做找找吼，谢谢大家，谢谢。
2: 快来快来约我，快来快来约我，
1: 我是你的新宝贝，是找阮就对啊，
2: 对，来，咱新爷电话哦，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嗯，0914182838，然后是我的 QR code， 我来 QR code 吼，拢会使加加，啊，有任何服务、任何需要，袂晓食、袂晓用、袂晓，拢嘿，唔知你若有啥物镜头，拢会使敲电话来问，
1: 拢袂晓就对。
2: 枕头，有的人唔知讲爱食偌济啊，吼，啊，这会使什么时间呐，吼啊，
1: 饭前
2: 饭后啊，嘿，啊，一天上济会使食几个啊之类类似啊，
1: 吼，
2: 啊是讲要开工破刀，拢会使卡电话号哇，拢会使卡号核保，
1: 哎，
2: 两个都可以，
1: 都可以打，
2: 啊，卡号伊无接你就卡号哇，卡号哇我无接你就卡号核保，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哦，
1: 吼，
2: 啊，然后。明仔载，
1: 明天同一个时间，
2: 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哦，
1: 10点来收看哦，
2: 好，拜拜，
1: 谢谢你们。

0: 因为头家一句话，您就是考出好歌喉。
1: 你刚才那两阵在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打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别让伊发唱片。我底下当场我都考出来，
2: 考甲烧声
1: 了。然后我甲老师，
2: 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1: 甲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0: 一次我带完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18岁入去电台，甲24岁结婚，伊毋是敢若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2000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21首歌，
4: 一天21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4: 有当做头壳疼诶，
3: 老师你莫爆料，
4: 不要简单，
3: 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有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诶遐人安尼啊。
0: 更加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蔡益德，你现在所收看的电视台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2: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10000+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吼，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说啊罐啊吼，来100+，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久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为Okinawa海岛嘛 ，Okinawa 的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落个水内底。加落个倒，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做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也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了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再来也活化到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的水萃， 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浆。等咱就讲，咱进点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你落一粒落去就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起咱话好走，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佮有维他命 C 佮你抗氧化，互你皮肤水当当，互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会当帮助你骨骼佮喙齿。

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哦，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季。

0: 哦，你像安尼讲，哎，已经养起来，小姐来，这杯给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缸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诶，透凉凉哦。这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啉。这
1: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一缸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工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入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足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好早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前30位来。0800-00919，两盒油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得到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了，30个了吼，品就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阿15，一阿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阿45粒，一阿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没给价，一缸一条就做好诶哈！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那高爽来，佩娟，
2: 嘿，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诶啦！金春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诶哈，要行较对，走较对。一缸一粒就好，一缸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3: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
3: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3组，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4: 一组。
0: 啊，一组来，蛋黄姐来，五十五串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蛋黄姐来，你要来这这笑容，你要一组吼。来来，蛋黄姐的五七串，雪梅你要要一组吼。
4: 没有，我要两
0: 组。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要两组，要一组吼。
5: 你好，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
5: 喂，
0: 要一组吼。
5: 哎，

0: 老师
1: 快乐排骨班，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规个吼和这个画面吼，添搁较侪些的光彩，画面特别的好看。
1: 原本光美气温家，你要跳舞吗？
2: 唱起来歌不加好听嘞，
3: 唱起来
1: 欢迎全国各大舞厅通来跳，
2: 舞厅，舞厅，
1: 舞起啦，
2: 喂，不同吧？
1: 那不是舞起啦，
2: 那来得贵啊！我跟你讲，
1: 足辣，那不是舞起啦，
2: 不是啦。
1: 哦，我想袂到咱的观众，我那是比舞舞起来更辣，你看嘛？
2: 当然啦，绝对比较辣的嘛。
3: 你的身材每一个都很漂亮。
2: 要腰就是腰，爱卡身有卡身
1: 啊，
2: 要脸蛋有脸蛋。
1: 那腰到咱的红脸上到有腰啦，
2: 哦腰，
1: 四五十腰嘞，
2: 别人的两三倍腰，吼，两三倍粗腰。
3: 这刚见哪四五十？
1: 好倍腰啊！
3: 哎、欸，咱靠伊个黑来食饭，
1: 靠啥？
2: 咱靠伊个黑，
3: 靠伊个黑，
1: 靠黑，
2: 伊个黑，
3: 就是伊个
2: 面，伊个黑价值哦。
1: 你去日本就变快了，
3: 我去韩国
1: 啊，韩国啊，韩国应该不会。好啦，哎，咱今嘛吼有这个金曲小歌王，
2: 是
1: 国家赶快来哈。
2: 哦，
1: 咱这个舞台的时间呢，爱唱歌、爱跳舞、爱表演，隆重这里来
2: 欢迎、
1: 哦、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吴思琪。
2: 哦，
1: 这起我们对
2: 了。
1: 哇、哦、厉害嘞！
2: 然后
1: 演戏的演台湾传奇的明星的啦，吼，
2: 跟你拍，跟你拍，跟你拍，
3: 够牛车来去
1: 哎！哎呦，啊个超级红人榜、哦、小小歌王擂台赛，
2: 哎呦，
1: 要受搞啊！
2: 头衔比咱哥较侪呢，
1: 开玩笑！你像依晨老师一参加呢儿童比赛，那个挖掘过来哈、
2: 哦，
1: 爱唱歌的囡仔，欢迎高水高的春瓜安呢，哈。唱歌那都莫来播啊，嘿，安尼知无？笑的什么台刀？
2: 安尼你有满意无？
1: 我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2: 笑之
1: 无虚伪呢。
2: 对啊，
1: 你他笑那是毫无遮掩，
3: 很真实，
1: 发自内心的，
2: 而且完全无顿停。
1: 对，
2: 平时听骗你笑，可能听两三遍，听到在唱歌呢，马上
1: 反射动作，太好笑，
2: 太好笑了。
1: 咱这节目会好看，一个唱歌好听，一个声音好看，一个天生好笑，就是人家
2: 小心。
1: 代码吹波啊，真正吹波，
2: 没有这个组合了，
1: 马面吹啊啦，来，
2: 你暗时点听下会可能马吹波，
1: 是的，好啦，一起说点哦，咱的惊喜小哥，来欢迎白队跟红队来，
3: 队长请上台，
1: 来红队跟白队，红队是闪亮之星，季红兵，
3: 红队这边，
1: 哎呦哈，所以季红兵的敌人哈，
2: 是，
1: 咱拢伫队咧出入。
2: 出机
1: 出没，
2: 出机票你。
4: 台北人，
1: 台北哦，
4: 对，
1: 你台北来哦，
4: 对，
1: 我你看嘛，恁这节目
2: 用心，
1: 后期的呢，后台北、台东、花莲、鹅銮鼻的，系啊，啊，够今嘛是马来西亚、印尼跟新加坡
2: 的
1: 各位
2: 啊，
1: 哦，那个
2: 赞赞赞。
1: 那叫啥
2: ？High class，
1: High class，
3: 哎、哦，
1: 那是北京啦。
2: 哦，咱这是 High， 对对，很高层次的。
1: 对了对了，欢迎大家，这个舞台为咱大家开放国际性哈。咱嘛无话，咱讲两岸三地尔，很多安尼尔哈。
2: 嘛一寡尔啦，人无这十几亿哈，差不多一三十三亿，加咱台湾差不多十四亿左右。
1: 我最近检查才一寡尔。
2: 你存一块呢？爱检查，正常差不多爱三亿块。
1: 安尼，阮母话欢喜，话放心
2: 嘞。拢没
1: 玩到。拢收未到哎。来，比哥来。
5: 好来，大家好，我是比哥，歌艺协会的比哥队长。
1: 哦，
2: 比哥，
1: 你说
5: 是啊？比哥，比哥，
1: 比哥，
5: 比哥。
1: 好好好。比哥是比比赛更加歌，
2: 来比哥
5: 比赛唱歌，啊，你得听下我
2: 比赛歌，
5: 比哥不是比哥哈，
1: 比赛，啊，潘姐你来，
5: 我
1: 来了唔对，我是比赛投票呢，我无咧比赛唱歌呢，
5: 好啊你哦，
1: 啊潘姐潘姐，啊王兄弟兄弟王后边一滴不
5: 好，把啦，我今仔闹上侪人诶，
1: 啊你
5: 十九诶，
1: 啊你哦。
2: 十九岁，你搞
1: 来来来，卖好笑，来来卖照来了，
5: 老婆啊，
1: 上者十九岁，很生，那是金姐，你就单姐啊，你讲，
5: 好，
1: 来，比哥亚秋，
5: 比哥亚秋，
1: 十九
5: 岁啊，来来来来，
1: 哦，这边买乌了哈，
5: 来来来，
1: 哦，
2: 你看他超贵呢，
1: 安尼啊，
5: 超表演的就十九岁啊，无表演的他要三百几个，
1: 表演的十九岁啊。哇，
2: 厉害！
1: 这样靠人海战术，咱就上希望愈多人来，上届好像那合唱团一届百几个起来，
3: 对对对，
1: 爱就百几票
5: 啊！派游览车来，派游览车来，
1: 游览车拎出无要紧哈，卖布来哈，
2: 关出停车位，
1: 停车免钱，
5: 塞袂入来哦，一条塞袂入来，
2: 可以可以
5: 可以，
2: 这条咱公车会入来，
3: 对对对，
2: 这条咱公车
3: 有咧塞，公车
1: 咧开，定公车开入来，阮叫开活动，一定开的入来，
2: 对。
1: 好啦，感谢哈。
2: 来
1: 啊，红队要首先都注意你哈， 就是你本人。哦，来要唱什么歌？
2: 要唱《无心的真理》。
1: 好，来个听看卖，我们这个拍破啊！
3: 大声挂掉。

0: 哦，哎呦，真正
1: 好歌喉哎！
0: 你住台北倒位啊？
2: 新增，
0: 新增啦，
2: 八旗新增，
0: 过桥就到啊！吼，
2: 系啊，
0: 台北桥哈，
2: 系
1: 对，热闹啦吼！哎，我以前伫桃园拢爱骑这万寿路啊，哎，我骑过就过新增啊，
0: 对啊。
1: 你是住新增的头啊？是
2: 头。
1: 头是较往桃园啊，是
0: 头就是讲较贵啊，嘿，头就是我台北啊，
1: 我台北吼，
0: 较贵的，迄个是
1: 我才较买啦，
0: 嘿。看伊的穿插，知影这台北人啊，
1: 真的吼，风格造型，
0: 灰心啦，灰心，你知吼，灰心，你听有啦。
1: 为啥？
3: Fashion
0: 啊，好灰心，
4: 灰心，fashion。
1: 我当初在讲什么俗语嘞？
2: 时髦啦，时髦。
0: 哦，时髦
1: 啊，时髦，
3: 时髦啦，
1: 时髦啦，系
0: 啊。啊，恁这是啦，闪亮之星是当安那？
2: 闪亮之星其实我拢有在做艺唱啦。
0: 哈，艺唱啊。
2: 对，
0: 哦，
2: 希望闪亮，因为我们希望闪亮大家的
3: 照亮别人，
2: 对，
0: 燃烧自己，
2: 做艺唱。
0: 所以你已经快烧完了吗？我感觉。
1: 没，等你烧，你快烧到。等你烧你啊！
0: 你刚刚火龙果嘞
1: 哈？喂，是不是火龙果？
0: 我在。
1: 等你烧，会的翁。
0: 啊，我刚。
3: 这些还欠嘿，燃烧吧！
1: 燃烧吧！
0: 不行哎，
3: 燃烧吧！
0: 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
1: 中间。
0: 好，谢谢，时间到了哈。
1: 谢谢，谢谢你，谢谢。

0: 的大家啦，好，来排队，
1: 来小珍姐姐哈，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哎呦，
2: 妈祖来啊、
0: 哦！妈祖来啊、哦！迎接一下哈，真哦，真哦哈。

0: 好真哦真哦，踏出信心的脚步，真哦真哦，你我有缘再相逢。咱这团是迄落。
1: 慢慢舞团、
2: 哦，慢慢舞，
0: 慢慢舞团哈，
1: 慢慢舞，喂，
0: 不能跳太快，
2: 慢慢舞，
3: 慢步，慢步。
0: 不过人咧，这超跑是走足紧的，你慢慢干活多，
2: 对袂对哦？
3: 也可以哦，
0: 可以啦哈，好、哦，时速300啦
2: 哈，哇、哦，这紧，
0: 安尼竞赛尽量卖开单，这新名单哦，
2: 是啊，
0: 别拜啦，哇，
2: 很厉害呢，气氛很好，
0: 对啊，哦、啊，气势
4: 很像那个仙女有没有？妈祖旁边那个仙女，
0: 哦，一不是讲八仙过海，你这还仙女仙女仙女，
2: 八仙过海，
0: 仙女仙女下凡了、
4: 啊，
2: 仙女啊，
0: 安尼奉上仙女迄个迄个进宫，
2: 谢谢，感谢你们，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
2: 好，
0: 谢谢啦，
2: 真正非常厉害，好棒的表演，
0: 好。过来、嗯，
4: 红队第二组陈宝秀都来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
2: 哦，赞哦，
0: 哎，好运
2: 连连，好运跟连中落去，
0: 哎呀，妈祖来了就好运连连，哎。

0: 哎呦，我感觉你。你较像粉红超跑，嘿，
1: 真哦，
0: 你穿这身，嘿，对啊，对啊，这气势十足呢。
1: 而且旋律啦，包括歌也感觉也蛮像粉红超跑，
0: 很像哈，很像粉红超跑哈。
1: 我就老累嘞。
0: 哦，哎，闪亮之星，你泸州的哦？
2: 哎，我泸州的。
0: 哦，泸州遐嘛正发展哦。
1: 嗯，也还不错啦。
0: 哦，起码新北市整个都。哦，多少都
1: 起码无所在无贵着的啦。
0: 哎呀、啊，起码、啊、连桃园嘛拢夹起来。
1: 桃园上贵起来，夹起来咯，
0: 夹起来咯。嗯，
1: 整个都很贵啊。
0: 哦，一个是迄个叫啥机捷哦。
1: 哎，机捷、青埔啊，桃园高铁要青埔贵的哦。
0: 捷运
1: 啊，捷运都是很贵。
0: 沿路啊，哦，拢
3: 夹。哎呀、
0: 啊嗯，对啊。哎呀，贵较济啦吼！
2: 对啊，
0: 恁北部贵较济啦，
1: 贵较济。
2: 袂啦，恁这毋得贵个呢，恁唔知之前哦，真贵个呢。
1: 迄是住以前，迄是住以前的一直就出贵个，
0: 都唔蛮俗
1: 贵，唔
0: 蛮俗贵个呢，
1: 唔蛮俗贵。
2: 你冇好好地段呐、
0: 啊。哎呀，啊恁是开车来还是？
2: 开车来，
0: 开车，啊唔真早都爱开啊。
2: 啊对啊，我嘛第一届录音啊，所以就
0: 安尼
2: 好。紧张
1: 嘿。哦，咁有好耍。嗯。
2: 哦，我就是想要好奇来生看。
1: 好奇生看卖。
0: 啊，这节目是谁甲你介绍个？
2: 一个老师刚介绍
0: 哦，哪一个老师啊？
2: 可以讲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哦，当然。
0: 哎呀，我都没有。
2: 潘正树老师。
0: 哦，对了，对了、哦，他很会教很多班级，对不对？
1: 这领级
0: 很认真教学，
1: 对 对，而且都会帮。
3: 好像潘正树老师介绍很多人，
1: 而且都会帮我们那个道魂香的大力电视台。
0: 谢谢哈，潘老师，
3: 谢谢
0: 啊，谢谢，跟小潘老师不一样了哈。
1: 不，我讲胖
0: 不讲胖啊！好了，谢谢北部的就由我们潘老师哈，帮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啊，欢迎再来，
1: 谢谢，
0: 可以吗？舞台可以，
2: 可以
0: 哈，
2: 对，下次
0: 回去赶船团结哈，
2: 可以，
1: 好，谢谢你，
0: 刷档来哈，谢谢，感谢您，感谢，好，来，刷来去排队，
1: 哎呦，来，具体是啥哈？
0: 真、啊、
1: 真嘛哈，对不对？
0: 啊、真、啊、有一个注音的，
1: 真酸妹，再来继续好听的歌曲，亚中辉，
0: 伊爱拍五 P 的。

0: 哎呀，太厉害了！
1: 哎呀，终于
0: 好了，
2: 追个，
0: 哎，拍多啊哈，
1: 人，大哥，大哥，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一个鬼人，十八当人
1: 跟起来啊，哇！
0: 但是我跟你讲，较可惜的是，画面拢无出来。
2: 来，搁一盖好不好？
1: 不不不，不要紧。但是伫摊多啊，伫边啊陪你讲吼，我也好想要飞高高。
2: 不不不不，哦，卖卖卖卖。
1: 好，陪你说。
2: 我跟伊
1: 有啦，卖啦，没事啦。
0: 他多啊，你压压下久，咱镜头拢无带着呢。呀！
1: 摇起来了！
2: 阿伯，伯乐哥，我跟你夹。
0: 啊对，
1: 没夹啦，没。
0: 是，你要跟我夹，我跟你，我是无多夹咯。哇，
1: 哎，
0: 谢谢老师哈，谢谢谢谢
1: 谢谢，哇，很厉害，
0: 不绕狼来呢哈，
1: 很厉害很厉害。
3: 哦，不是绕狼了，这是我们白队团结的象征，他们是我们。白队御用的国标舞老师，
0: 国标舞
1: 哇，这厉害
0: 哦！两个都是老师的哈。
1: 是啊，你拢带十级哈？嗯，
3: 不是啦，可能应该只有我是带。
1: 我跟他哦，你带十级？
3: 对对对，我徛个带十级。啊，不过我内湖也有。嗯，哦，
0: 哎呦，内湖你听看，哎呀，你啷个？
3: 哎呦，
0: 哎呦，
1: 新庄也，俺的本钱能给俺玩大些嘞，
0: 那发大嘞啦。
3: 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
0: 哎呦，
2: 姐姐，她不想努力的。
1: 哎呀，
3: 怎么说？
1: 走出来不能
3: 不要让我觉得我今天捡到宝了。哎呦，现在我知道很流行，可以讲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3: 我是姐姐
0: 哦，弟弟，叫我姐姐，
3: 对
0: 嘛？
3: 对啊，让我想入非非。
0: OK 了，
1: 对啊
0: ，No problem。
1: 那难怪我少年不知阿姨好啊，
0: 没
1: 错，把少女当成宝。
0: OK，
1: 是咩？
3: 表示六嘛。
0: 来行的最大嘛，
3: 有听落心嘛？
0: 我只大回下看要几组，
1: 带恁两个主持人嘛。我想上姐姐登来是几？
3: 太开心了！我是代表我们比哥哥协会白队的真三妹，真三妹的好朋友，东南西北的好朋友，哎，记得爱 call in 哦，爱 call in 哦，爱响三声哦，一胸再三挂断哦。我们白队得第一，冠军就是靠我们的朋友，
1: 赞赞赞。
3: 谢谢，
0: 把每一台通通拉过来哈 ，OK，
1: 靠你了，
2: 谢谢，
0: 就靠你了啊，老师谢谢啊，谢谢
1: 谢谢
0: 啊，谢谢，来 ，Sorry Key， 我们这个白队哈，
1: 哎，红队，
2: 红队，哎，
0: 来。

0: 你是去予迄厝？
1: 无啦，伊伊无跳啊，
2: 是你要去？
1: 那是迄迄晚班的，无
2: 是你要实际？
1: 我在弄，我那一段实际的。
2: 乐哥讲南投带了小小块神神头，
0: 无啦，乐哥家己
1: 嘛。啊，是要搬无啦？
0: 红队第三组方力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残缺的温柔》，乐哥五公斤。

0: 太
1: 厉害了，厉害了！
2: 我刚刚那个是另外一首了，不知道是叶琳。哦，
1: 你看到？我是讲你的爱到几首啊？
2: 因为我们叶琳有另外一首对吧？你知道的哈。
3: 停不了的爱
2: 啊，对啦。
1: 哦，哎，好厉害哦！
4: 是他的，
1: 是你他的粉丝。
2: 哦，那刚刚那句还原一下，他我乱唱的。哦，
4: 哎，哪一段？
2: 哎，不，现在我觉得哦，哎哎哎，
4: 那是。
2: 哎呀！
4: 哦哦，呼唤我，是不是、啊？那是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喊
2: 喊呐、啊！
1: 哦，好厉害哦！
2: 喊呐喊呐！
4: 为什么离
2: 开我？
4: 我也忘记我们那个那个
1: 太。是、哦、你平常有在表演吗？
4: 嗯，哦，有，我们闪亮之星都来做一些
2: 义演
4: 公益，
1: 而且特别闪亮哎、欸，你的这个整体的造型、服装很用心，很用心。
2: 到什么单位去做？
4: 哦，就是一些很就是那个疗养院啊
2: 療養院、
4: 哦、还有一些儿童之家、啊、
2: 儿童之家
4: 对对对就是一些就是待老人的地方、啊、
2: 是是是是
4: 我们都会去做那种公益的
1: 很棒
4: 对还蛮 OK 的啦
2: 改天公益需要大力的再跟我们讲一下
4: 一定会一定会大力推荐
2: 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4: 对谢谢
2: 你们来啊
4: 感谢
1: 谢谢唱得很好很棒
2: 好 OK 好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白队第三组
1: 戴琳达带来好听的歌曲《爱过你敢不敢》
2: 我不敢我有没有流浪的感情是不会变化永远不会变化

0: 爱我你感觉，我唔敢，我唔敢，我唔敢回来，我无胆，我无胆嘿。
1: 各位，亲爱的主持人，
0: 是
2: 你好，
1: 美女，
3: 你好，
1: 大家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琳达，我也代表比哥歌艺协会，我们是白队哦，要同我们，谢谢你的加油，
2: 赞哦，
1: 加油。
2: 好，有啊，
0: 有老人无？有哈，有哈，有老哈，
4: 几台哦？
0: 老几台了？对啦，
1: 对，哦，
0: 老几台是水杯车吗？
2: 水，
5: 他打桥飞机过来的。
0: 哦，我是用
1: 老，
0: 我是用老几台，我那装卡老几台，我是水杯车个子。
2: 迄个抽啦，抽杯，
0: 抽杯还佫老。
1: 老几台？
0: 老两台卡踏车，一般卡踏车拢是老练那个子，
2: 老
0: 练那老来了。哦，未歹，哎，总共几来上台几？
1: 哦，我们是总共是十九位，
0: 十九位，都是有上台的。
1: 对对对对，
3: 台上有六个，
1: 而且我们是御用慢慢舞团。
0: 哦，
1: 哎对，
0: 慢慢的用了哈，
1: 对，
0: 不能用太快，太快的话，
3: 慢慢是不是他？
0: 谁是慢慢？
3: 他上次有来唱过啊。
0: 哦，慢慢
2: 的啊，
3: 对。
0: 你看，他都认识，我来讲来这些人哈，
3: 美女啊，美女啊，
0: 系啊系啊，恁大家都美女啦，
3: 系啊，
0: 都美女。但是你有来唱歌不？
6: 阿
0: 伯，
6: 我们会整，
1: 阿伯，
7: 等我喉咙好了，我一定要参加的。可是现在目前不可以。
2: 他怎么了？感冒？
6: 是，他看到
7: 我已经两年了，我喉咙长茧，后来现在是息肉。
2: 哦，还出力起来的呵。
0: 上次我有邀请碧丽姐，哎，什么都不，我好内疚，我这样不好，
2: 什么都不必说。
0: 结果我请节目开了两三天，他还比我好，
7: 什么都不必说。
0: 都没说了，都没说。哎，你就唱这首就好了，你搞不大呢，就拜托了哈。好了，
1: 谢谢
0: 比哥哈，从阿家这里来哈，
2: 谢谢
0: 你啦，感谢你哈，
2: 谢谢。
0: 就是咱这舞台就是需要大家做回来，
2: 对啊，
0: 感觉啦哈，十九个
2: 温暖啊，
0: 看人我都打破也记录哦，希望下台
2: 真温暖啊，大家一起的大力哦，这温暖哦，
0: 是的，
2: 老累起来，
0: 没错，因为今天冷气坏掉，好温暖啊，
2: 好温暖哦，真的，
0: 我们的金曲小歌王
2: 来了哦，
0: 哎呀，吴思琪，哇，哎，这真正。真正是来头不小啊！
2: 真的啊，他的这个资历吼，怕鬼啊，个怕未完。
0: N H 啦，哎，台湾传奇，这严格算个嘛，算阮师妹。我咋卡咋怕台湾奇案？
2: 台湾奇案，
0: 伊就是郭美珠，
2: 哎，对对对，
0: 制作人郭美珠啊，鬼熄灯电话跳
2: 诶。美珠老师就厉害，那两套
3: 金，
2: 套金哇，那个真的是很厉害，
3: 全部拢押韵。
0: 就是啊，按戏骨人家稻谷诶吼，啊，够真有意义。伊讲迄叫做庙口文化，
2: 哦，
0: 教宗教义哈，教校嘿，
2: 是，说书甚至嘛是一种说公告书诶一种，
0: 是啊，
2: 说书人。
0: 就是讲我较早拢忠孝节义嘛，
2: 对
0: 啊，纯正嘛，咱学校那个拢视为礼义廉耻用不义，
2: 都不孝不义，
0: 已经无耻了，教出来拢无耻的了。后来这个教宗教孝这个小孩很厉害
2: 哈，厉害。
0: 好来，这个。都来身边好听
3: 的歌，吴思琪带来好听的歌曲《落雨声》。
0: 来，拍破啊，哥嘞！
8: 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哦，哎呀，
1: 好可爱呀、
0: 啊！哎呦，哦，哦啊、你演戏都是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比较多？
2: 流浪的小孩。
0: 哦，蛮适合他的，
1: 哦、嗯。怎么这样说？
0: 我说他能够
1: 流浪的小孩，
0: 能够体验出那种很
1: 真的、哦、
0: 人间的冷暖，对吧？哈，对不对？经常流浪。
2: 嗯，对。
0: 对，就可以。
3: 那你在《牛车来去》是演什么？
2: 灵眼。
3: 哦，灵眼哦，
0: 你看、哦、大言不惭就是灵眼了、
3: 啊。不会啊，他应该演得很好，才会一直被叫去演呢、
0: 啊。对啊、嗯、要不然呢，对不对？
2: 对。
0: 你看
1: 可以哦，哎、啊，很可爱。
0: 哎、欸，那个超级红人榜又邀请你去吗？哈。
2: 对。
0: 打擂台哈、哦。
2: 嗯。
0: 你跟谁 PK？
2: 跟林应真。
0: 哦，狗狗哥是不是？对啊，狗狗哥，上个礼拜也有过来，
1: 好好好，
0: 我今天弄后起之秀，
1: 大家都越来越厉害了。
0: 欸、啊，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演戏，还是比较喜欢唱歌？
2: 都很喜欢
1: 、哦、很棒。
0: 什么几岁开始觉得自己喜欢这样子的表演？
2: 九岁，
0: 哎、欸，现在几岁？
2: 11岁，
1: 哎、哦欸，两年前而已嘞、哦。
0: 是你自己发现，还是被人家发现的？
2: 被人家发现
0: 的。怎么发现的？
1: 谁发现的？
0: 对啊。是林北啊，林布啊，不，我是讲，
3: 妈妈吗？
0: 是妈妈吗？
2: 妈妈的朋友，
0: 妈妈的朋友，
1: 哎、哦，
0: 这么慧眼自是英雄啊！
3: 那你有想说要去韩国发展吗？
0: 哎呦，
2: 没有，
0: 爱国的话嘛，
3: 当
0: 练习生。那咱的本土的对吧？其实我有演过台湾奇案，哎呀，碰到那个制作人再跟他讲一下哈。我最近比较忙啊，没办法过去演哈。
1: 好了，那我们来颁奖好了，颁奖了，颁奖，
0: 谢谢你来啊，金曲小歌王，来帮我们要报一下分数好不好？
1: 看一下，看一下，
0: 看得懂了哈。
3: 哦，
0: 哎，红队几票？
2: 183票，
3: 183票，
0: 白队
2: 259票，
0: 哎呦，
3: 259票，
1: 很棒哦，
0: 可以，可见。白队都刚才音标呢，差不多这个、
1: 对对对对，哦、也很棒啦哈、哦，这个不相上下，
3: 后面还可以再追回来。嗯，
0: 对，嗯、来，上个重要的是，阮出来去这个时间段哈，这个时间段啊，关系到我们这个节目要不要继续往下走，向前走
1: 哈，
0: 这是真现实的，但是不要紧，咱尽量做，
1: 是
0: 啊，你两看来有甘心，
1: 嗯，
0: 阮这几下加点金，假日没有休息，
1: 是
0: 嘛，希望说给我们一点能量，
1: 谢谢，
0: 好不好？
1: 哦、听龙哥今就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有需要的一定要打电话哈，谢谢大家，
0: 等你电话，
3: 谢谢。
0: 我是咱美姿姐哈，特别加伯乐店的哈，美姿姐，进来哦。怕婆啊，不怕婆啊，避免啦！我练几波呢？嘿，来快乐排舞班，全中华民国最快乐的排舞班，来哦！婆啊，这个吃力去，04-2338-0303呐，嚯！

款薪水来买厝，唔食唔饮嘛着等咧几十年。市场大人叫咱大家不要着急，将来阁有国民住宅等着你。

饮多在台湾主家饮的海，台湾的清子饮嘛歹，台湾人的心事搁无人知。啊，古早时阵啊，就歹人，只不过做法甲今嘛无相共。厝内的某囝，你着好好啊唱，若无

讲，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啊，来免惊免惊，他都落山电了，今天卡哈啊，会给你卡哦，哎，山卡继续给你服务哈。咱这小刚骗你接电话哈，紧嘞紧嘞，赶快打哦，04233803。

歹，台南我的心思搁无人知。囡仔时阵爱看迄个武侠片，刷咧过来买一支流星蝴蝶剑，是安怎最近拢无看人在演？人客啊，只闻人刷起迄个丽华宴。现代人实在真够假神，啊，平常时阵伊是最上爱表现。代志若大条，就甲伊无牵连。伊这伊话处理，后边伊这代

0: 小心，不要踩到枪。啊，吃门小心，不要踩到枪。啊，吃门，哎哎哎哎，谢谢。快，哎，慢点啊，变了啊、哦！快乐排舞班，谢谢你们辛苦啦。来，欢迎
1: 继续。哎呦，吼，吼，卖惊卖惊，好啊，贴贴贴贴，吼。
0: 真正这派，卖
1: 惊卖惊。
0: 这是因为咱这玉芝姐今年我那86岁
1: 啊。真正的吼、哦，
0: 啊，就先对咱。对少年给咱支持个劲嘛，
1: 就感恩呢。
0: 哎，讲哦，伊是有消费啦，嘿，但是甲唱歌无关系啦。你无消费，我嘛照唱啦，对
1: 嘛？迄个都唔是钱的关系，就是有是较唱较认真啊，你。
2: 哎呀，像咱点歌嘛，无大家人拢有消
0: 费。对啊，无啊，无哎呀，嘿，套一句，
1: 一视同仁。
0: 套一句话讲，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恁就是我的宝贝啦，那无恁。就无管啦，我搞，唔爱看上大啦，对不对？加塞，恁甲咱看，甲咱开机，无看去变数嘛，算甲你讲干支持啦。
1: 真的，谢谢大家啦。
0: 对啊，对啊，只是讲浪费电尔，下无偌济啦。
1: 对啊，哎，谈到话这首歌曲吼，哎，写这首歌还算老神功诶。
0: 对啊，
1: 哎，甲台湾呢，这首歌已经几啊十。
0: 八十年，你当初
1: 八十年，
2: 快30年，
1: 已经写到30当后的台湾，
0: 嘛
1: 是这个现况，拢无进步啦。
0: 有啦，今麦你话因给
2: 收着我的
1: 惊，收着我的惊。
0: 今麦你话因够厉害，拍了够厉害啦。
1: 我靠，地刚亏，哇，还有够厉害，
2: 我够怕嘞。
0: 啊，够金门那个真强啊！
1: 我就是在讲伊，地刚亏。
0: 哎，我们没有颜色，我们颜色
1: 好玩好玩，
0: 但是。根本在咱人民纳税钱好好啊利用，
1: 卖钱，
0: 咱去提钱，请你家冤家，真笑诶！拜托拜托哈，啊不如看大力一九，看迄个气死人哈，卖个讲啊哈，啊要袂买紧诶啊，电来金卡哈，
1: 谢谢，
0: 就存你钱，
2: 好好啊爸，
0: 等你一个啦，好不好？加油一个啦，看久啊，我那演家敢无好笑啊？哎呀哎呀！你真诶啦，我做认真，
1: 做认真诶，演
2: 诶，你敢
0: 看未出来吗？
1: 哎呀，
0: 不是为着要你要买啦，为着你诶健康啦，对无？
1: 吼，
0: 预防胜于治疗，
1: 是
0: 哦，定定紧卡起，身体够
1: 用，不用而喝，
0: 什么拢假啦，身体健康才是真诶啦，
1: 谢谢大家。
0: 身体健康管理不好，
1: 对嘛？家己顾好上重要嘛，
0: 家己正一张。看你看别人啊！
2: 他派袂冲啊！
0: 好，来，
1: 今日我会惊，
0: 对个，想到我会惊，
1: 想到我会惊，好洗脑哦！这首歌，
2: 红队第四组毛秀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一把情种。

0: 那么厉害呢，
1: 那么会跳，
0: 好厉害的。
2: 各位主持人好，
0: 你们有排过吗？
2: 没排过，
0: 难怪
2: 那么强，
0: 难怪都跳得不一样，
1: 那么会跳。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像主，他们是辅助你，所以会不一样。你有看过主唱跟舞琴跳一样的吗？
2: 不一样的，
0: 对，排得很好。
1: 姐姐是原住民吗？
3: 是哪一组的？
2: 不是，
0: 不是，哦，不是，你比原住民还像原住民呢，
1: 而且服装很专业呢，
0: 对，
2: 谢谢，
1: 嗯，很讲究，
2: 都是。存款不足了，
0: 存款不足，
1: 存款不足，
0: 睡眠不足，精虫不足。
3: 但是你也很深邃呢。
1: 对啊，
2: 谢谢
1: 啊。你这一套是租来的哟？
2: 买来的，
1: 买来为了表演。
2: 对，
0: 不要这样子，你是租来的吗？
1: 对，你是租来的吗？
0: 我从山中来的，
1: 我从山中来。
3: 还没有带着兰花草？
0: 没有没有，我有带兰，没有花草。
1: 有
2: 带黄色哦。
0: 哎呦，没有啦，
1: 没有。
0: 兰花怎么是黄色的？
1: 兰花是蓝色的。
0: 蓝色。
3: 蓝。
2: 喂，大家好。
0: 我就不说，看你怎么办。报告。
2: 我们是闪亮之星关怀团队。
0: 对哦，
3: 蓝就搞哎
2: 呀。嗯，我是团长。
0: 啊，难怪团长。听说有一次团长去做议员的时候，坐轮椅通通跳起来。哇，
1: 太厉害了，
0: 很棒的啦，很厉害的啦。嗯，
2: 还好了，
0: 还好了。
2: 我们再继续努力了。
0: 好
2: 了，努力当中。
0: 好了，有需要我们大力一句话。
2: 好，
0: 做公益我都跑第一了，
2: 真的，我们是一直在做了，
0: 很好啊。
2: 对，
0: 那社会就是有你们的付出嘛，
3: 感谢有你们。
0: 哎，施比受更乐。
2: 对，
0: 我们上次那天有带闽歌赛的选手，也是到我们的养老院去跟他们互动，啊，大家都做花艺。
2: 对啊，我看到老人家长者就开心了，
0: 他们是更开心。
2: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长辈一样，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翁老林白比你瓜老，对吧？
2: 对，贵婆拖刀。
0: 对对，贵婆拖刀，谢谢哈。
2: 谢谢，
0: 感谢您，团长好，团长好，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很棒很棒。
0: 请，对，好。好，下一个
1: 江雪英，都来好听的歌曲。
0: 跟他笑都有那个钱哦，你啊，
1: 无无，
0: 虽然无那钱，
1: 有笑无笑，我无钱，拍死。
0: 你不用无钱就买笑啊。
3: 笑一挂嘛，
0: 你嘛是有领钱，只是领无刚刚尔。
1: 对啦，对有影啦，有影，
0: 对，你安讲人生气气
3: 哦。有钱通领就感恩啦。
0: 国家怎啊？
3: 有差无？甲
0: 你
3: 甲
0: 你用钱甲你讲咧，看你看你讲啊好。
1: 咱是有工课，咱就感恩咧。
0: 系啦，
1: 伫咧即个遮尼歹、遮尼歹的即个时机吼，
0: 哎，
1: 有一份安定的工课通做就是。
0: 咱有安定的工作，爱感谢啥？电视机头前
1: 在起对对对，
0: 那无你咧哪看哪消费，哪甲恁支持？哎，员工七八十岁，
1: 对啊，
0: 后面有七八十个那个家庭
1: 呢，
0: 所以恁咧一丝一毫，拢是吼，甲恁咧做功德。
1: 是
0: 哦，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先下班啦。
3: 阿伯也谈，
0: 阿伯
3: 阿伯阿伯你好，
0: 阿伯谈你好，
1: 来啦。北堆第四组蒋雪英带来好听的歌曲《分享咱的爱》。
0: 哎呦，你烂爱，烂的爱。

0: 哎呦，
1: 好漂亮啊！
2: 太美了吧！
0: 哇哇，
2: 碎耶！
0: 会长嘛哈，
2: 是。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太碎耶！
0: 光是你们这个服装就花了十几万了，我听说的。听说。
1: 几梳纱班嘛？
0: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为了咱这个节目，挑刚刚啊，有穿，咱就爱穿什么？
0: 参
3: 加第一届，咱为台北。
1: 好漂亮！
3: 台北六点，阮就走出来嘞。
0: 安尼哦，哦。
3: 我们来开车来到您。
1: 啊，真的哦，
0: 安尼哦，哇、哦，恁是一台北过来哈，是啊啊，那高雄古山那是
3: 啊，那是我
0: 出生的所在，
3: 出生的地方没有错。
0: 安尼哦，
1: 我到高山呢，
3: 你到高山，
1: 你高山的
3: 美术馆那边有
1: 啊，美术馆高山，
3: 对 对，美术蓝山路，
0: 五泉路呀啦，五泉路呀，
3: 五泉路，
2: 可以台中诶，
1: 高雄啊，
0: 台中图书馆，
3: 哦，
0: 五泉路是图书馆呀，
1: 诶，拢唔是，
0: 唔是哦，
3: 啊，迄唔是啦，
0: 图书馆那是啥？那什么路？
1: 正定遐吧，
3: 哎，不
0: 是，我是讲，
1: 你是讲台中啊，讲高雄啦，
0: 高雄啦，
1: 高雄的图书馆的
3: 美术馆啦，美术馆，
0: 地貌图书馆啦，啊，拢有啦，
1: 好啦，
0: 迄无重要，
1: 无重要，讲伊什么
0: 关系？恁今日表演真正
1: 很漂亮，
0: 很专业。
3: 为了要我们的大力电视台名扬天下，
0: 谢谢，
3: 是我们一定要盛装打扮。
0: 是的，
3: 是的。
0: 哎，会长是什么样的一个协会？
3: 我是古亭300A1区。A3 区，300A3区古亭狮子会会长。
0: 哦，300A1
3: 区。那我们带下来呢是普罗爱心协会，的团队。
0: 哎呀，太棒了！
3: 那我们也都是在做啊一些公益的活动。
0: 很棒，有公益就找我们大力，我们会大力支持。
1: 谢谢，
0: 金姐，金姐，金姐，金姐，
3: 好，好，
0: 真的不要客气，
3: 好，
0: 是因为我讲哈，取之社会，回馈给社会的，也是咱有嘴饭吃，嘛是咱这时代好人的，啊，咱嘛是。做一个陪伴的亲戚，
3: 对对，
0: 陪伴这些长辈。
3: 讲
0: 实在，哎，咱个长辈在讲话哈，有当时也是因规年当天跟因听无咧甲伊讲话呢。
3: 真的，
0: 不是用不好，无用，太忙了
3: 哈。真的，
0: 事业那个刚接社会嘛，大家都忙嘛
3: 哈。
0: 是，但我们有就是分工嘛，我们负责来陪伴，
3: 啊，
0: 因负责啊。赚钱给我们长辈买东西，
1: 是是，
0: 然后大家分工哈，
1: 对，分工合作。
3: 对，那我们常常组队去看望我们这些那个关怀弱势协会，然后常关怀一些老人，
0: 哎，很好。
3: 然后呢，会带钢琴啊，然后我们去跳舞，
0: 还带钢琴哦，
3: 对呀，
0: 啊，钢琴该要买个调音，
3: 那咩
0: 电子琴嘛，
3: 电子琴。
0: 哦，我是讲你个在钢琴，
3: 有我们这一位啊，普罗爱心协会理事长，
0: 哎，
3: 我们的苏琴老师会带的电子琴，
0: 哎，太厉害，
2: 好厉害，
3: 他是。
0: 普罗爱心协会的，
3: 是台北县，新北市
0: 的，我顶个小姐，小姐姐，因那边普龙宫诶协会，哦，你嘛做理事长，伊啦，
1: 过啦，嘿
0: 啦，普龙宫，
1: 普龙宫理事长，我比来后一届，可咪叫我算啦，
0: 系啊，你一户嘛，
1: 系我，嘿，对对对，我一户，
2: 你 B1 区诶 B1 区，
1: 系啊，
0: 我嘛是，我台中是300 C1 区啦，
3: 是啊，
0: 啊你是 B1 区哈，
3: 我是300
0: A3 区，
3: 是台北市，
0: 啊伊是北区诶，
2: 北区。
0: 北区啊，看了怎样？北区，
1: 一起 C 跟 C 耶 ，C 北区。
0: 哎，卖了啦，
1: 刚搞。
0: 谢谢你，
3: 感谢
0: 感谢你，
1: 谢谢。
0: 开开玩笑，好不？
2: 谢谢。
0: 开开玩笑，不要当真哈。但是真正是 C 北区。来 C 北区，我觉得。
1: 好，
2: 就来 C 北区呗，安对台高中林昌玉带来好听的歌曲，名《为你画》。
0: 西北区。

0: 厉害了哦！哎呦，哎呦，哎呦！
1: 谢谢，
2: 来，伯乐佩妮，
0: 你好，
1: 你好，
2: 来，现场观众大家好。
1: 我本地有戏咩？
0: 哎呀、啊，我本地
3: 大姐披风来。
0: 对，我就是你要唱会啊，会啊，小飞侠。一号铁熊，二号大明，
2: 我是公益小飞侠。
0: 哎呦，哎呦，哎呀，公益小飞侠。
2: 当然，当然，我们也是从事公益。哎呀，活动。
1: 啊，你要出去表演弄个一定会用你的披风了，对啊。
2: 啊，不一定。
1: 啊，不一定。
2: 我这个披风
0: 有时候会戴面具啊。
3: 我想说这样出来就是代表、就是代表你这个人的角色
1: 形象、啊、
2: 我这个披风是为我们大力这边准备
1: 的、哦、哎呦哎呦
2: 这么好的舞台一定要去享受
0: 确实
1: 真的
0: 你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2: 大力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2: 齁对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舞台如何
2: 太棒了
0: 太棒了哈！你们在外边讲光场面的话，讲些的
2: 没有没有真哎真的
0: 多讲一些好话哎对
2: 真的我觉得都他
0: 有点词穷。
2: 我们从事公益的公益活动的人
0: 对
2: 宣传我们的一些理念
0: 对
2: 哎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我们为公益做了哪些的努力
0: 很好啦
2: 很好的
0: 扬善啦
2: 是
0: 大家互相把那个正面的能量正面的磁场
2: 出去
0: 台湾人不要派啦这新闻部大家都派人那我要派人、
2: 对啦
0: 一个派人放大家大家都派人
2: 其实有爱心的人还是
0: 很多很多很多好啦有爱心大家一起来做
1: 好谢谢
0: 谢谢
3: 谢
0: 谢
3: 谢
1: 谢谢谢
0: 好
3: 社会有你们真好
0: 白队第五组
1: 来咱的比哥来啊哈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队长哦永远袂变故

0: 哎呦，厉害了哦！哦，我今日比哥我也是大出手吼，
1: 赞哦！
0: 捞十九个来
2: 现场表演啦，都叫什么？
0: 有啦，有剩啥？
2: 有十九个无？
1: 有啦，超过啦！
2: 啊，我捞三台，啥物你知？
1: 啥？
2: 三台 T 呗？
0: 你捞三台？
2: 本来是三台洋车，叫赵丽阿顺三台 T 呗？哦，
0: 算三台 T 呗，拢捞人了，对了，
2: 捞人，
0: 捞人。哎，
2: 今天呢，我邀请来那排队都是出片歌手，也是公益歌手，也是职业歌手，也是表演歌手，也是比赛歌手。我们交情已经二十年了。
1: 真好，
2: 第三名要不要出席对不？
0: 真正，哎呀，我嘛要不要出席啊？我嘛要不要出席？
2: 你存你拢寄啊银行对不？
0: 我寄啊十信，佮叫倒去哈，
2: 倒去，十岁你去岁都岁啊。哎，
0: 对对对对。
2: 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哎，要啊你，好你邀请啦，这你主角啦。
0: 邀请来，所有的队员大概坐一起来哈。
2: 好了，邀请我们白队的所有的歌手，所有的舞者，好不好？
0: 红队，蓝队，台北来哈。感谢您，
2: 感谢您，好，来举起大力电视台，
0: 千里迢迢来个家都可以自己找饭吃哈，
2: 自己找饭吃，
0: 你头可以
3: 找洞砖，找洞砖，白队那
0: 头看到摄影师表示你有镜头，
2: 你看嘛，大细平差侪，你看，
0: 较怪较怪较怪哈，较怪，
2: 较侪人啊，
0: 你人徛到怪，不一定要徛你啦，我见啦，拢徛怪我见啦，后面也可以站啦，前面也可以的，慢慢同学哈，
4: 还有，
0: 来公布成绩，来老师麻烦红队跟白队。哎呦，这个
1: 差不多。
0: 哎呦，235。哎呦，差豆拜年嘛，这
1: 差一样
0: 赶快呢。
1: 哦，差一样啊。哎
0: 呀，差一样赶快。哎
2: 呀，他们
1: 组合不一样。关键哈，
0: 后来我们红队也是相当厉害
1: 哈。厉害。哎，
0: 没关系的，
5: 开心就好了。
0: 哎呀，台北厉害，绕几个人了。哎，来来来，我们跟他那个。
3: 235票已经很多哎。
0: 是啊是啊，因为个台北会 delay 嘛哈，台北接下来 delay 嘛。
1: 不 delay 了。好。
0: 谢谢
1: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来了，来来者是客的，来先让我们队长来拍一下照，
1: 拍个照拍个照，
0: 我一定拍高的，对吧？哈，那么是有老人哈，安内赛
5: 哈，
0: 安内人尽意志哈
5: ，OK OK，
0: 该当赢了嘛，就要赢了哈，感谢比哥的，
2: 哦，谢谢谢谢伯乐，谢谢，
0: 有史以来哈，表演可能最多人了，
1: 塞不进去了，你看，一个人要礼拜无法多礼拜，
0: 对啊，哎，不要紧哦，然后开一辆车哈，规台拢规舞台拢好恁好恁起来，
2: 报新鲜交管呢。
1: 啊，交管哦，红龙哦，
0: 有啦，
2: 拍的受到清新诶，
0: 对啦对啦哈，交管啦哈，感谢感谢大家，也恭喜。

0: 我们的白队哈，今天给人啊宣传，大力宣传，谢谢你们，更谢谢我们所有表演参赛者哈，感谢您呐，那不吝的不惯呐哈，希望讲咱这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大家哈坐回来哦，这个舞台是为恁大家开放的哈，欢迎北中南东西南北哈，两岸三地，甚至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我们通通欢迎，我们线上直播。啊，全世界都看得到。嘛，感谢你的支持，希望讲吼继续给咱加油，吼、
1: 哦。而且这个吼，就感谢今天的所有来参加的这每一位都足用心的，
0: 是
1: 不管服装啦、吼、唱歌啦、跳舞啦，各方面、真的都非常的棒的，看了足感动的。
0: 哎呀，那惊喜小哥，你不来一下、啊、你还在啊？哎呀，
1: 也是很感动。
0: 哎呀，不要客气，来，台南的，台南来，进来，快点，
1: 跑起来，
0: 好、哦，谢谢你的，特地从台南来
1: 哈。很用心，
0: 演戏也相当有
2: 啊，
0: 天赋哈、希望说每一个有才华，这个舞台为恁开放，大家唔免客气，唔免设计，动作是咱大家的电视台，好不好？来，今日表演非常精彩，感谢大家所有的支持，
1: 谢谢
0: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

0: 我欢迎苏干湖北印象之建筑片，在湖北省的长江的中游，有一处本地是反复调到的城市，其中的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建筑。各地建筑啊，当多人都想到三国演义地方的风云变化。三国时期，建筑会处于三国的交界处，因为交通四通八达。水路可通，就变成兵家必争之要地。出名的赤壁之战、樊城之战，就主要在爆发。当你真正提出一座孤山强城，你就看到墙墙上斑驳的石阶，会感受着一种跨越千年的历史沉积、老经验。亚边每一寸土地，从今天的楚文化、浪漫而豪气。对人类来讲，建筑不但像个体力上的要素，还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
1: 有人说荆州是湖北极具韵味的城市，我想去看看。它是荆楚运城，有精妙到超乎想象的蜀绣织锦。它是美食之都，位在荆州是口碑，并非自诩。它有厚重到震撼心灵的楚国遗迹，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却仍未被旅人熟知。荆州人过得优，悟得透，为了这份优透，我踏入荆。何为优？荆州枕江镜湖，旖旎飘香，美食之味萦绕在城市的每

个角落。我穿梭在荆州的街巷，品尝那热气腾腾的澡堂面，细面爽滑劲道，高香醇厚鲜香，每一口都是生活的温暖慰藉。何为透？就像那千年历史的荆州古城墙，虽然历经岁月风雨，却毫无衰败之态，古朴而坚韧。每一块砖石都清晰地透露出历史的厚重，它们静静伫立，见证着朝代更迭，人间悲欢，却始终沉稳淡定。你看，楚王车马阵于岁月中傲然地陈列着，仿佛历史风云皆为其陪衬，再久的时光都能沉淀见证。既来到荆州，探古寻幽是必然，文化溯源自是不能错过。荆州洋码头的活力二八，那叫一个传奇。回溯往昔，岁月留痕，一段段故事跌踏起伏，扣人心弦。有的似激昂号角，奏响国货崛起；有的如奋进诗篇，书写品牌辉煌。时间流转间，将整个洋码头的历史装点得熠熠生辉，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回味。而荆州方特，一到过年，那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民俗表演一场接一场，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演员们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这里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魅力，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之中。要说寓意，荆州小梅沙海洋馆的年年有余最为贴切。步入馆内，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水中欢快游弋，特别是那一群群锦鲤，象征着吉祥如意。人们驻足观赏，眼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对物质富足的期盼，更是对生活中处处有小确幸的憧憬。希望旅途在奔波中能有多余的时间沉醉悠闲，在探寻新奇的路上能留存一些闲暇，领略惬意，在前行的时光里能保留一段难忘的记忆。我带着诚挚热忱的心意，把代表欢乐与美好的游玩攻略分享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

荆州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郢都所在地，也是楚文化的中心。楚国800年，411年定都荆州，崛起一座足以媲美古希腊雅典的繁荣之城。这是楚人开创的盛景，也是屈原眷恋的故国。来荆州博物馆申请临望历史，青铜、漆器、玉器、楚简，为您重现一个熠熠生辉的楚国。来楚王车马镇，打开时光封印，一架架真车真马集结在地下的疆场，带我们看见它曾奔腾过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深深烙印在大地之上，文明的源流生生不息地闪耀传承。

0: 果要在中国找到一座3000年来从未更名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
1: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荆州是因为那首曹操，
0: 却不知它曾是华夏第一王都。作为帝室级博物馆中的顶流，就连越王勾践剑都曾是馆藏。历经2400年还未褪色的战国袍，古人用的面膜，也是全国漆器出土最多的地方。不同于秦俑的陶塑军团，比秦始皇兵马俑还要早200年的熊家冢楚王车马阵，按天子驾六配置，以真车真马殉葬。这座城因楚扬名，也为楚有才。20代楚王定都，138位宰相从京踏上青云，无数文人墨客留下千古诗篇。为了这场相见，荆州已等待3000年。
2: 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

0: 起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口的古故美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名将伍子胥故里，镌刻着春秋历史的记忆，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2: 有人说荆州是湖北极具韵味的城市，我想去看看。它是荆楚运城，有精妙到超乎想象的蜀绣之景，它是美食之都，位在荆州是口碑，并非自诩。它有厚重到震撼心灵的楚国遗迹，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却仍未被旅人熟知。荆州人过得优，悟得透，为了这份优透，我踏入荆。何为优？荆州整江近湖，鱼米飘香，美食之味萦绕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我穿梭在荆州的街巷，品尝那热气腾腾的澡堂面，细面爽滑劲道，高香醇厚鲜香，每一口都是生活的温暖慰藉。何为透？就像那千年历史的荆州古城墙，虽然历经岁月风雨，却毫无衰败之态，古朴而坚韧，每一块砖石都清晰地透露出历史的厚重，它们静静伫立， 见证着朝代更迭，人间悲欢，却始终沉稳淡定。你看，楚王车马阵于岁月中傲然地陈列着，仿佛历史风云皆为其陪衬，再久的时光都能沉淀见证。既来到荆州，探古寻幽是必然，文化溯源自是不能错过。荆州洋码头的活力二八，那叫一个传奇。回溯往昔，岁月留痕，一段段故事跌踏起伏，扣人心弦。有的似激昂号角，奏响国货崛起；有的如奋进诗篇，书写品牌辉煌。时间流转间，将整个洋码头的历史装点得熠熠生辉，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回味。而荆州方特，一到过年，那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民俗表演一场接一场，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演员们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这里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魅力，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之中。要说寓意，荆州小梅沙海洋馆的年年有余最为贴切。步入馆内，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水中欢快游弋，特别是那一群群锦鲤，象征着吉祥如意。人们驻足观赏，眼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对物质富足的期盼，更是对生活中处处有小确幸的憧憬。希望旅途在奔波中能有多余的时间沉醉悠闲，在探寻新奇的路上能留存一些闲暇，领略惬意，在前行的时光里能保留一段难忘的记忆。我带着诚挚热忱的心意，把代表欢乐与美好的游玩攻略分享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

三国演义有120回，其中荆州就出现了70多回。你总要去一趟荆州吧，看看三国演义里的必争之地。到南方完璧荆州古城墙，触摸岁月的温度。到屈子故都楚冀南城遗址，追忆朝衣仙而暮衣婢的繁华。到楚王车马阵，感受天下第一王陵的震撼。到中国地势级十佳博物馆之首的荆州博物馆，欣赏古风流韵的瑰宝。到中国最佳主题公园方特东方神话，开启楚文化穿越之旅。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灿烂文明。荆州的故事一句话讲不完。当烽烟消散，古城依旧巍巍。我们一起去荆州吧，看看这里究竟有多少传奇。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访，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盖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话，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啊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即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鹤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碎。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鹤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鹤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 咱以前咧啉诶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甲啉咱诶好，乌起咱话好走，连续八礼拜会当提升着你诶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诶。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甲你补足，每天一杯，甲你诶未来健康逐步甲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18个剂管加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个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已经养起来，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的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2: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1: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那个套一下冰甘露，要过来啉。这内底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诶，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

0: 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给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堂胶，那今仔日卖让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各位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要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三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堂胶，你若要食三个月啊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汤才好诶吼。加今仔日了三十个尔吼，品好哈，无耗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前三十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三十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三十个鸟，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天一粒就足有效个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来，金春姐你好。
1: 我在
0: 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妹带一个你好。
1: 妹
0: 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好，我改，你好，订好蛋糕。
1: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我。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小龙你好，一组好。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2: 没有，我要2组。
0: 两组来，雪梅要2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2组，要一组好。
3: 你好。
1: 都甲接着
0: 好，来，我八串，
1: 喂，
0: 要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好。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4: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六十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好。好，等你叫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5: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6: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好，你好，别一走吼，来等我姐，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70串，阿先，何必苏莲姐你好，
7: 我不要
0: 一个。好，等我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7: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胶吼，等电力也好啊。 喝澡堂家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喝澡堂胶。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给我写一下。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嘿，要一组哦。
4: 嘿，
0: 电话摇好来，五十三线写一下，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无你三年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来带来这首新年天机大哥所点播的《心心相连》。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啊，今仔日这个开心的星期四哈、这首先这首《心心相连》哈，愈听愈好听。啊，一首这个人人拢学会响。而且哈、这个真好学啊，真好传唱的一首歌曲啊，咱的又进歌嘛，啊，甲怡君哈，这首是甲怡君的嘛哈，
1: 对
0: 啦哈，好听的歌曲，有机会哈，拢甲咱多多的，应该即卖伫咧即个 KTV 各方面应该嘛拢点会到啊。
1: 会啦，因为红已经有了嘛。
0: 所以大家好，那我处理哈，买单。其实咱大立电视台哦，孕育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啊艺人甲歌手，艺人甲歌手，啊，拢会当因为恁爱听嘛，啊，恁爱听，恁自然就会甲遮个歌吼，啊去哦分享个搁较侪人知影，对啊，未来吼，那等到有一天吼，我身躯边这位吼，那出了唱片啦吼，听你讲有唱片公司要签卖款的吼。这部顶冠吼，不管是台面上啊，哦，还是台面下，拢有听你讲。
1: 听得到。
0: 所以听，咱的人啊，对家己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1: 哇，而且乐哥讲的。
0: 对啊，而且未来吼，咱乐哥讲的话吼，都会遵守着。
1: 对，伊讲巩固就会成啊。
0: 巩固就会变真的啊。
1: 现在跟你讲。
0: 不是自己讲自己爽呢，那是无同款呢，那是不一样的。哎呀，对自己要有信心。哎呀，啊，而且吼，我干嘛陪你嘛？哈，哦，对，好，那个这个什么，哎，不要影响我，因为这个角色他们听不懂。伊个啥？陪你有一个，应该即个讲梦想啦，因为爱唱歌嘛。
1: 梦想。
0: 哦，梦想啦。
1: 我知梦想。
0: 这不是
1: 通，
0: 这不通常知吗？
1: 知梦想。
0: 你的梦想是要做中国小姐。
1: 哈哈哈！哈。想做中国小姐。
0: 一天一天哦，打扮较比一天还佫较水嘛。
1: 敢有？
0: 应该安尼讲哦，陪你有一个梦想，想讲哦，因为既然这高唱歌，哦，唱歌这尼啊好听。伊嘛想讲吼，若有这个机会吼，因为你看很多，包括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呐、啊，哦，红白交流站有很多的这个哦歌唱班的老师啊，拢会带规班呐、啊，而且伊拢唔念一个班尔，哦，一个老师有时拢教，哦，有诶拢教十几班呢，哦，你讲啊，十几班要安怎分配伫咧逐天的这个时间内面呢？伊讲吼，有啊，会使啊。一天上三班呐、啊，早中晚安尼嘛，啊一班点外钟啊，一班点外钟 啊，你看一礼拜有诶，搁拢无咧休困诶哦。
1: 对，
0: 上至少咧上21班嘛，7321嘛。
1: 好像是吼、
0: 哦。所以陪你看到咱诶遮吼歌唱班老师有即、這个前车之鉴呐、啊，有这个前车之鉴，等于当讲吼，有即个机会哦嘛，真希望讲吼，哦有即、這个缘分哦，有即、這个。这个机缘哇，唐河来也可以来这个教导一些哈、哦、啊爱唱歌的。
1: 其实这嘛不是梦想啊，只是我、为自己铺路嘛。
0: 啊、如果郎东人爱为自己铺路、啊，
1: 如果有一天
0: 你没有后路，你就惨了。
1: 如果有一天可能我可以红喜姐，
0: 我坦白讲，你没有这边，你还能干嘛？没有，不啦，开玩笑，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只是说。但是唱歌的话，我感觉应该嘛有机会当开，就是可以
0: 啊，真的。
1: 虽然我，但是就是要先去，
0: 人我坦白
1: 讲，要先去观摩别人。
0: 我替伊讲啦吼，恁就知影，阮小妹人吼，足小面神的啊。要真正一句话要向大家开嘴啊，一句话要向讲吼，向啊身躯边的人啊，要小。以前我坦白讲呢，拄啊到我咧主持的时阵，连要甲恁介绍物件、推销一半下物件，这样我不好意思呢，我得
1: 真
0: 真
1: 正
0: 哎，真正拍这戏，
1: 我真正唔敢讲做这种代，就是我很不喜欢。
0: 但是这几年来，经过因各位这个摧残了
1: 咧，
0: 唔卖讲摧残啦，
1: 就是有样看样。
0: 我是无
1: 啦，
0: 什么有样看样？
1: 就是
0: 有影，坦白讲，就是有样看样吼。啊，慢慢啊，因为毕竟咱这个工课吼是服务业吧？
1: 对啊。
0: 我们是服务业。
1: 对啦。
0: 啊，服务业你若袂晓讲话，嘴水若无够好，各方面会比较一定会较吃亏嘛。 哦，所以这段时间咧，相信足侪观众朋友吼，嘛拢有看到佩妮的这个成长。啊，所以像伊坦多所讲的，人总是爱有哦其他的发展嘛。
1: 对啊。
0: 因为毕竟做咱这个行业，甲歌唱班老师也是讲，吼，这个教学那个是完全不冲突的嘛。
1: 对。
0: 另外，刚才咱大力电视台今麦现主席有在哦教唱歌的人，你看有偌济？
1: 对啊。
0: 你看有多少？
1: 对啊。但是因是真正厉害啦，
0: 嗯，
1: 但是我若要讲教，我其实家己嘛惊惊，所以
0: 免惊，惊惊袂着顶。
1: 爱先去讲观摩人家怎么上课这样子，
0: 对 对, 對，
1: 做好准备再来决定这样子。
0: 对啊，嗯、哦，有的人啊功夫好，啊无一定够教。
1: 系啊
0: 系啊。有的人够教，功夫无一定好哦。
1: 系啊。
0: 这是熟悉喽。
1: 你看很多评审老师都不是会唱歌的，
0: 不是，但是伊真正对着
1: 音乐，
0: 吼、哦，对着这个调，吼、嗯哦，对着这个绝对音感，伊是一定爱有的嘛，哦，这个是必须要具备的
1: 哈。
0: 啊，所以未来哈，那网工为什么今仔日哈，要把这个话题哈提起来，伫咧节目当中哈，甲恁做分享，因为只有讲了了，伊才会当作这件代志是真的。不都在书底下呢，啊，打哈哈啦，好公公啊，没有，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啦。那你当时的成功，对不？对不？是不是呢？哎呀，所以呐，有这个机会吼，未来呐，真正在咱的这个中部地区，吼啊呐，真正有开班，吼啊嘛，望咱这观众朋友吼啊，那有兴趣的，啊，有这个感觉嘛，无来看一下本人嘛好嘛。
1: 不是，有当时啊，讲这种话，感觉讲。哎，人听着唔敢讲，哦，你这种，
0: 所以我替你讲啊。
1: 啊，你这种的嘛要开班。
0: 所以我替你讲啊。哦。安排唔免坐，你等下就算，你再看要家己啥物甜鱼香安尼，你看水洗乐捐，你看你
1: 家己。真正较小明星啊，真正我真正。
0: 奇怪，迄面的这大片有啥物小明星，我都想无咧。
1: 我们是淳朴的人啊。
0: 淳朴的哈。
1: 单纯淳朴。
0: 我介绍的有要那个爱抽鸡。欸，我来介绍，爱加一些，我有抽，
1: 好快。
0: 对啦，拢希望讲吼，你看咱像即摆咧踢卡球啊，
1: 嗯，
0: 即摆国际咧当咧比赛嘛吼，其实足侪即个伫咧世界知名即个球星吼，哦，伊呐退休了，他们其实也很希望继续从事教学的，甚至做即个 coach， 做 coach 吼，做即个 coach。唐哥吼，继续，因为伊的专业就是拍球嘛。
1: 啊，
0: 伊为开始拍到伊退休嘛，已经二三十档的这个经验，是足侪少年家无才调去哦去经历的一个吼哦经验嘛。
1: 没错。
0: 教练就是把我们咱所知影的，落去做一个分享嘛。
1: 嗯。
0: 所以若有才调，一天把咱的家己的专业哦啊，唐哥变作哦一对多哦，接人对正人。哦，诶，这个教学那是会非常棒的，
1: 嗯，
0: 哎呀，
1: 有机会啦，
0: 哎呀，啊，这是唯一一个拜托，哦，小刚唯一一个拜托，那真正哦有一天，哦，这个班啊，各方面哦已经成立啊，哦，开班开始教，唯一一点哦，拜托一个哦，上课就上课，唔通炸物件来和老师讲。好，我拜托一下。不是，我
1: 听讲，迄种老师拢就是因安尼。
0: 所以我是爱讲，我爱讲头前啊，因为我知影啊，
1: 就是时阵哇，
0: 甲老师拢啊足好的朋友嘛，吼啊，家己厝的有主，因为是暗班，惊老师无食，吼我惊啊控一碗汤吼，啊你咧想呢？一班三十几个呢，即个控汤，迄个炒菜，迄个吼，诶，即个吼，点分教点放假，吼啊，迄个拢炸来。这个电视，我这个电视。
1: 哎，其实我很感谢嘉纯姐，因为我之前有把他讲过，就有跟他讲过这个，然后他就说，嗯，不然你来我的班，你来听看看，
0: 当助教嘛。
1: 对，伊讲你来听看嘛，就是看伊安怎上课安尼。
0: 对。
1: 所以我就去一届安尼，
0: 嗯，
1: 就是很感谢他给我这个，
0: 对
1: 对，对，哎，真正人老师就是老师，
0: 对，
1: 嘿，唱出来嘿感觉就是无同，下面的那个学生哦，听得如痴如醉这样。
0: 如痴如醉。去上课那本书去听演唱会。
1: 对啊，真正有这种老师嘛，感觉就骄傲，你
0: 讲真。骄傲哦，而且出国像咱阿顺啊，出国比赛还阁得奖呢。
1: 对啊。
0: 那个
1: 真的
0: 很不简单呐哈。好啦，话我拢帮你讲了，好，拢帮你讲了。我那本书你的代言人呢。
1: 谢谢，因为其实也有观众朋友。 有人在问我，嘿，就是讲，因为这开这个，我觉得无遐简单，因为你要有这
0: 场，
1: 要有这场所。
0: 我跟你讲吼，开这种班吼，当然老师最重要啦，爱有班长啦。好，来，你要找一个吼，迄个考花、迄个考人的班长啦，哦，安尼你了解啊？哦，班。
1: 伊讲好你做安尼，我应该最高考的，我真正我可能。就是会整个满爆满哦，
0: 那现在搞考，你讲我去做班长哦，
1: 我可能会大爆满，哎，啊，大家拢来看你，
0: 没啦，对，想太多了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坦度啊，头前讲的这是真的哦，哦，这是属实有影的哈，啊，这是得贵贵，
1: 真的哦，
0: 真的，我讲出来就是真的啊，哦。你笑到一支嘴，根本你啊！
1: 不是啦，我根本头家你都唔知。
0: 有足侪代志吼，有足侪代志，其实吼，成功的时阵，安怎成功，有时家己拢唔知呀。嗯，你了解
1: 好啦。好，成你的那个。
0: 这个我们有
1: 你的那个金口。
0: 我们有这个哈，成人之美啊，好，成人之美
1: 哈。
0: 好了好了，今天你后边来教好你啊。
1: 好啦，我今天我。就是我看到一个，我觉得怎么会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还有这种地方？虽然这种所在大概可能会感觉讲，像北韩这种地方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
0: 事实上就是有啊。
1: 但是对啊，就是这个年代啊，够有发生这种代志哦。像咱女生嘛，咱起来唱歌，咱就是爱打扮嘛，
0: 对啊，
1: 就是爱。要有那个衣装，然后头发、啊、化妆什么的，就是爱有一种在舞台上的那种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嘛。
0: 对。
1: 但是近年有一个伊朗的女歌手，
0: 伊朗的哦、喔，
1: 嘿，伊朗的女歌手，她在伊的 YouTube 开一个无人的演唱会，她就是在舞台上唱歌，然后台下都没有观众，
0: 有，
1: 拢无观众啊，然后。因为伊朗他们都要戴那个女生都要戴面纱嘛，跟他一样露出两个眼睛。阿姨就是像咱安尼，就是像一般咧开演唱会安尼，无戴这个物件。
0: 对。
1: 结果你怎样发生什么代志？
0: 无人看，开演唱会发生什么代志？
1: 他没有戴面纱，这样发生什么事？
0: 家己唱甲困去，
1: 不是，
0: 因为大家拢无伴声，
1: 不是，
0: 唱十首过后困去啊，
1: 不是。
0: 不是，
1: 伊竟然安尼去红判刑，去红鞭刑74下。
0: 安尼去红鞭刑，
1: 去红因的监护鞭刑。
0: 啊，你唔是讲台下无观众？
1: 对啊，但是因为他发出来啊。
0: 啊，伊铺伫咧这个网络顶。
1: 铺伫网络面顶，因为伊就是，
0: 因其实伊斯兰教最严格。
1: 对啊，就是他们就他就只是为了想要表达他的。就是伊想要自由嘛，想要替这些女生，替那个伊朗的女生，就是发声这样子。结果因为伊安尼走，去被鞭刑了74下，迄是最严重的一件。
0: 最严重嘞。
1: 对啊，
0: 迄鞭刑
1: 最严重。
0: 鞭刑贡卡村，迄不是像讲吼，迄细汉妈妈摕迄什么护士贡啦，摕什么爱的小手啦，什么迄四十几个呢？一般来讲，迄国家像你诶新加坡也好啦，你像这伊朗诶即个边境，迄是完全无同款诶。
1: 对啊。
0: 迄摔一下落吼，赔煞你啊！
1: 而且像你讲新加坡嘛，他们是照着法，就是照着咱感觉明文的法律，文明的法律来做这件代志，但是因是伊家己冠这罪名，
0: 对，
1: 伊只是无挂那个面纱而已，就是。头毛啊、目睭啊，啥物拢露出来，这样他就被鞭刑成这样子。所以，伫这种国家，真正伊讲，他只是想为这个他们那个土地发声，想为他们的那些女性，就是因遐，因连这种小朋友3-4岁的，就都要包成这样子。
0: 其实你看讲哦，这嘛是咱伫咧差不多3个月前，哦，迄当时毋是即卖诶。当然，即卖准备咧，吼和谈，准备美国甲伊朗要谈判，要和啊嘛。 迄当时战争拄啊开始的时阵哦，其实伫咧因伊朗在地有足侪少年家的声音，其实真希望讲哦，敢有才调透过即一次美国的即个军事的行动，哦，去改变规个伊朗这种吼集权政治的吼的即个影响。你看今仔日佩妮所讲的即个，就是一个活生生啊个血淋淋的例子。
1: 对啊，那。

0: 发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喔、
1: 对，
0: 这个年代是应该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做自己、啊嗯、想要怎么你看像我们金曲奖上面、
1: 欸、新人你新人奖、
0: 啊、新人奖那个嘛他也是、嗯欸、很多人都说哎、欸、那请安呢在台上
1: 哎刚刚讲哦这个新人安呢无争无踏但是迄就是人的时代路
0: 啊伊的风格、啊、
1: 就是伊的风格无争
0: 对啊
1: 就是伊的争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
0: 他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嗯。但是人家也说他走红毯的时候，他尊重这个场合，所以他穿西装。但是在舞台上表演他的音乐的时候，嗯、他就一直是穿伊家己家己的、欸、的那个风格的那个感觉。
1: 我认为这才是对的，嗯、因为讲吼、喔，这个啊，像迄天的这个金曲奖呵、嗯，本质就是歌艺。就是唱歌，就是专辑，就是 CD 的这个哦，唱歌，
0: 表演，
1: 不是外表、欸、哦，不是靠这个外表，
0: 对啊，
1: 哦，比较模糊的、嗯、哦，模糊焦点，
0: 对，没错、啊。
1: 所以像佩妮讲的这个哦，事情哈、哦，这个真正是发生千百万摆的其中一个。
0: 因为其实在因这种国家、嗯，我还有看到那种小朋友，嗯欸、差不多十岁，还是讲有的八九岁。都要嫁予迄种五六十岁阿伯呢，嗯，真正
1: 歹势歹势，不是讲阿伯无好，哦，即摆，
0: 迄是迄是
1: 因为今年年岁差伤济，哦，年岁差伤济啦，
0: 已经足含啊，而且佫有看迄种十二岁就大巴肚，
1: 无买，
0: 十岁就大巴肚的，
1: 对啊，迄是真正讲哦，太不仁道的，无以前咱台俗语咧讲哦，老翁疼啥？
0: 轻
1: 薄，哎呀、啊，是不是？
0: 但是迄伤贱啊！
1: 伤贱啊，爸，你背落。
0: 迄拢囡仔
1: 咧，囡仔屁命啊！
0: 拢还没坏，就还没有发育完全，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真正是一个，我觉得，嗯，真的非常残忍。
1: 啊，就是因为吼，因、嗯、咧，因无帮路啊，嘿，哦，因咧统制就是安尼吼啊，集权嘛，
0: 哦，
1: 集权啊，集权，哦啊，高压，哦压力阁大，啊无在调和外界声音。因生活伫咧遐，因其实真正唔知影世界发生什么代志，真的不知道，唔知影外面的空气是怎尼啊自由诶。嗯，伫因的这个所在，
0: 因为因的国家嘛较落后啦，嘛较无发展，所以要爱遮的资源、遮的消息，对因来讲嘛较困难嘛。嗯嗯，
1: 所以即届这个部分吼、喔。这其实咱坦白讲吼，咱嘛无在条讲啥，嗯，哦，因为毕竟这是人的哦民主性。
0: 可是其实很多很多那个全世界啊，嗯，世界就是一种救援、人道救援的那种团体呀、啊嗯，其实拢咧想办法咧给因、啊、要给因帮助，
1: 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
0: 啊，
1: 哦，啊，但是你爱想呢，我记一个吼、哦，较嘛不是讲较无礼貌的一个例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咱这个代志发生吼，你一定爱出为源头吼，规个这个政策，规个国家的吼，这个主权吼、掌权的人爱去做一个改变，啊、要去做一个改变，无你找到一个救一个，找到一个救一个，就像咱台湾咧抓啥，抓迄流浪猫、流浪狗，你无为这个源头吼，去这个吼，或者代志要发生，你抓一只算一只。永远都抓不完，
0: 但是这个源头就是真正歹处理，
1: 歹处理
0: 啊，
1: 对啊，啊，所以这届这个战争，敢那嘛啊，较无在调透过这几处的这个方式吼，让因改变变作一个民主的国家
0: 啊，这是太难了，真的，
1: 他可无法多啦。
0: 我感觉真的是，女性的地位其实好像没有个地方，虽然大家现在女权开始在慢慢的，像咱台湾都。开始很平等，
1: 台湾的真好，
0: 对男女平等。
1: 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啊，美国的做了真好，伫咧这个女权的部分。
0: 对对对，啊，只是说，真正够加以收窄对女生的那种、
1: 歧视、
0: 啊，歧视也感觉因的是生小孩的工具啊，还是公生米金讲，我觉得真的看的会有一点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
1: 对啊，啊，所以有些吼、哦，咱去加看一寡吼、哦。这个国际消息啦，别个国家啦，看到别人的不幸，并不是讲哦，咱要去加踢球吼，还是讲要去加哦落井下石，并不是。咱有时看到这个吼，比较较无好的啊，这个故事啦吼，各方面是颠倒咱来去珍惜咱家己的生活。
0: 对啊，
1: 我们要很珍惜
0: 哦，
1: 咱即卖说。 有的一切，哦，所有的一切，人就是要这样，哦，你才会才会知足啊。
0: 对。
1: 哦，莫忘世上苦人多，嗯哦，我们才会越来越知足，哦，越来越好，嗯啊，好啦，这个今天的，啊，这个节目的开场，啊，跟大家分享到这，好，我们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关山春桂妈妈要听香港恋情，
1: 宜兰淑珍妈妈所点播的真情让人出名，
0: 高雄青南爸爸要听三声无奈，
1: 谢谢。

聚会迄一半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般，已经空等

0: 你怎么这么无心呢？啊，不是约在香港？
1: 你看呢，维多利亚港。
0: 对啊，咱不是小少八月十五要在香港吗？为什么你敢在东港呢？
1: 因为真情给人出的啊。
0: 啊，夭壽的。有别人爱着你了。

月秋妈妈、梅子妈妈、秋桂妈妈、碧珍妈妈、泽明大哥、秋兰阿姨、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王鸾妈妈。

小娟妈妈、灯美妈妈、碧云妈妈、丽珍妈妈、惠美妈妈、淑珍妈妈、简爱阿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阿田姐、天才大哥、碧珍妈妈，谢谢玉伟妈妈，感谢美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温暖哈。哎，江霞哥嘞。我就行走去看上

0: 예감사합니다谢谢，
1: 谢谢，感谢哈。我跟你讲哦，最后迄卖笑无人知啊。
0: 什么？
1: 卖偷笑无人发现啊。
0: 好是。
1: 你著家己著偷偷啊笑出来啊
0: 嘛。我伫面顶笑，拢最近啥精彩？
1: 你讲嘛，最近我也是没精精彩。你看。
0: 不是啦。
1: 老师就是无讲。你凊彩笑嘛，赶快要好听。
0: 不是，我意思就是，好算啦算啦。
1: 讲没啊哥？
0: 算啦算啦。
1: 放弃啊，放弃啊！歹势坐伫因隔壁啊吼，伊即只放弃，啊算啦算啦，
0: 拢互你去讲，
1: 拢互你讲啊！伊毋是，其实毋是吼，讲袂赢我吼，伊是啊算啦，讲袂春车，对无？
0: 哎呀，有淡薄啊，
1: 有淡薄啊吼，
0: 拢有啦，拢有。
1: 哎呀，奇怪，伊讲啊，奇怪，奇怪，小刚个少年呢，安尼哪老翻灯呢？有无？
0: 你们自己去感受。我不说
1: 了。不要去算了，感情歹啊，哎呀，今麦感情歹啊，哎呀，头前话甲讲讲的，今麦感情歹啊。我无利用的价值啦，恁了解吼。跟讲的。好啦，来，今仔日这个拜四哈，星期四，咱的单元真趣味吼，祖先有智慧，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2: 谢谢。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对，那个青春真好哈。你对青春有什么意见呢？加水，你啦，
6: 你
4: 啦，你都免讲话哦。
5: 哦，我。
4: 对啊。
5: 我对青春，
4: 我的
5: 青春，你就知啊。
4: 青春的代表。
5: 青春的代表正妹。
4: 不是你大点的，还我唔代表他讲。来声音啊，你讲。
6: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4: 哎，你就声音啊，啊来啊。
6: 老爸，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三十招不是金蛋，三十招不是老人，那是啥意思？
5: 哦，我知影啦，三十岁十波就是十八当人。
4: 哦，十八当人乌打散，你怪到。讲到恁爸，嘴手都好怕干哈，这个渣哈，哎，奸渣啦。
5: 哦，你渣男。
4: 渣男。三点水，啊，无三点水，那个啊，点渣啦吼，笔渣，然后备查嘛吼，笔渣，啊，过来，哎呀，心渣，哦，要审查那些文件嘅，我来心渣吼，啊，卡在孙渣，啊，过来刁渣，啊，那户口要刁渣啦吼，啊，过来呢，卡新那个查甫经，啊，查甫囝，哦，男主人查甫囝，哦，差小。哦，查小查查账查小哈哈查户口，过来这个波啊哈海波波就是平很平坦的叫做波哦，啊过来是超波
6: 哦，
4: 超波海波超波拢有，啊来溪波溪边啊较平的所在来溪波哦，啊来用砖刷叫做刷波哦，啊来金呐论金。论斤讲哦，就是认真的讲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论斤啊，过来斤力，斤力愈变愈明嘛哦。哎，我大概那里硬，有那小字没书，啊，不过小书都唔乜嘢。过来斤心啊，像咱这每一个主持人，咱大力电视台，甲咱啊乡亲时段，咱观众就是咧博斤心的哦。啊，过来党哦。拍档啊，古下破船通买无？拍档古下哦，啊来，我看下车，哭叫做当公啊车，
6: 不，
4: 公，过来当肾，哇，当肾，哇，是当肾的，
6: 当肾，当属吗？
4: 不是当肾钱哦，是肾两肾
6: 哦，铜钱，
4: 铜钱哦，当肾啊，哦，过来哈。铁器当椰子，哦，这人做铁器的吼，铁器椰子用当哦，铁器当椰子，啊，经过有人做铁器的，啊，拢卖去拄着，啊，去拄着伊就吹气就软起啊，你讲，哦，啊，有人是食当食铁，不食阿鲁面，哦，食做这，哎，当鼎，好，啊，咱再讲哦，三十查甫是真当三。 查某是老人，这句的意思就是
6: 讲，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4: 安尼哦，啊，不然做起来，演给恁看。
1: 哎，孟景啊，你好，你好。
7: 哪个是你啦？啊，你这船长不爱好好啊做，你规工一直走来找我，是要创啥？
8: 其实哦，你是我世人当中哦，看到上较有气质、上较水的一个查囡仔啦。
7: 你是要我讲几解，你才会当理解啦？啊，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适合嘛。咱年纪是问题，体力是问题，兴趣是问题，内在是问题。哈，啊，连暗时，啊，无一个唔是问题啦。
8: 你是无在行，你在讲哦，三十查甫哦是真重啊，三十查某哦是老人啊，你莫哦唔能去苦苦啦。
7: 阿伯啊。就算这个世界的查甫人拢死了了啊，我嘛袂考虑嫁乎你。而且即马时机都无同啊，流行的嘛无同啊。即马流行的是男人四十软趴趴，啊女人四十一枝花。
8: 嗯，啊你是无听我有一个外号哦，叫做硬邦邦啦。
7: 我知影啊，死鸭子硬嘴巴嘛。啊四十岁的查甫人，啊就敢那剩一嘴尔。
8: 乱讲，我已经六十啊啦，唔是四十年啦。
4: 啊，今麦人讲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啊，与人家医疗的资源真济啊，个健保大家拢啊吼，活足健康啊，啊个这些保养品大家吼，拢会要该保养自己啊，对吧？所以只要懂得养生保养啊，其实呢，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
6: 对
4: 哦，你有了解无？
6: 了解。所以我们老师讲，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就是这一数。
4: 那是较贬义的吼。今嘛，哎，女孩子外高嘞，吼，装塔啊，佫有能力，佫会赚钱，对不对？哈，哎，对吧？其实这边正吼，男人四十软趴趴，剩一支嘴哈，女人四十才是一枝花了哈。啊，安尼知影无？
6: 知。
4: 以爱之意，天地一个祝福，
1: 千般百怪心何将。谢谢，谢谢，感谢哈，对对，趣味趣味啦哈。这个俗语是安尼吼，虽然讲了真有影啊，啊，真加减有一挂这个贬义啦，哈，一点贬义，但是咱坦白讲吼，这个问题。是真正存在的，
6: 哎呀，
1: 因为讲吼，这是甲咱查甫吼、甲查某安怎生理构造的不同。
6: 对啊。
1: 吼，生理构造，而且你想吼，为什么一般拢会感觉讲吼，女生比较早熟？
6: 嗯，
1: 是不是？
6: 嗯，
1: 女生会比男生的心智能年龄吼再成熟一些些，哦，再成熟一些些。而且你看，足奇怪哦，咱台湾人顶多还好，你若看美国人。美国的祖囡啊，上介岁的时阵拢伫咧几岁？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遐，后壁很奇怪哦，足奇怪，就走下坡了。
6: 嗯，
1: 很多都是这样，因为老化、皮肤各方面，
6: 因为
1: 特别紧，
6: 因嘛较无咧保养啊。
1: 这个也是，
6: 对，
1: 哦，这个也是，但是你看足侪哦，这个欧美国家的女生哦，无像咱台湾。台湾人吼，足侪话五六十岁啦，即个个安尼拢水洋洋。
6: 嗯，
1: 这就是一个真的有一点，有一些啊差异性啊，有一些差异性啊。啊，袂啦，人只要善良拢是上盖水的
6: 啊，善良。相由心生嘛。
1: 嗯，相由心生呐哈。诶，你的你的面生这啥款吼？啊，你的心就生这啥款。
6: 对
1: 啊，心会反映伫咱的这个面上。
6: 没错。
1: 面上哈，所以诶，足侪时段吼，拢会讲啊。哎、欸，我回去看我以前的迄个相片啊，吼，以前少年时阵翕的，无像真正好看嘞。
6: 对啊，
1: 很多人都是这样感觉的、
6: 啊。因为开始在修啊嘛，
1: 哎、欸，
6: 就是开始在改变了。
1: 脸看起来较自然
6: 啊，哦，
1: 较自然，较和蔼。
6: 对啊。
1: 哦，未像少年的时阵安尼。
6: 气加加。
1: 嗯，那气，哎、欸，是这样。
6: 嗯。
1: 啊，你今麦算是，
6: 都
1: 已经真自卑啊。哦。
6: 哇。
1: 不知道你食了会变安怎吼？
6: 唔知，有可能等豆变。啊，
1: 唔通唔通，我拜托一下，我给你拜托一下，唔通啊，唔通等豆变哈，好，好啦，来啦，高雄平林妈妈，人生看头前。
6: 好，桃园的秋香的老公要听《绿岛小夜曲》。
1: 新北市金雪妈妈来安排一首《为你牺牲，为你忙》。
9: 颠倒病，听起来咧足恐怖的。哎，嘛是有机会啊！你是算你嘛像我同款，先老起来扛的啊。所以咱应该愈来愈少年才对。

美凤妈妈、宝琴妈妈、惠美妈妈、吉清大哥、湘君姐、秀英妈妈、秋兰阿姨、登山大哥、艳红爸爸妈妈、曹丽大哥大嫂、玉慧妈妈、素琼妈妈、

桂霞妈妈、丽兰妈妈、王大姐、翠儿妈妈、佩蓉妈妈、守春节，谢谢三井大哥、学等大哥、国生大哥、淑珍妈妈、玉妙姐啊，放暑假哈，谢谢来怡秀妈妈、秋林妈妈、李梅妈妈。

0: 谢谢淑慧妈妈、秀玲妈妈、明文爸爸、樱花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再来带来这首《绿岛小夜曲》。

谢惠美妈妈、丽娟妈妈、春美妈妈、亲父大哥大嫂、彦宏爸爸妈妈、发成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妈妈、春美妈妈、宗建大哥、淑慧妈妈、彩玉妈妈、秀英妈妈、领恩大哥、静怡大哥、守春姐、琼玉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再来带来一首《为你牺牲，为你忙》，感谢。激励大哥、素琼妈妈、惠美妈妈、守春节。

琼花妈妈、艳红的爸爸妈妈、秀芝妈妈、发成大哥、玉云妈妈、玉秀妈妈，谢谢哦。雪琼妈妈、三井大哥、宝钗妈妈，谢谢。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哦。爱听什么歌？伫咧后礼拜是有闲通来的哈，来赶紧敲电话哈。来，这位是咱的玉伟妈妈。
1: 玉伟妈妈，
2: 哎，佩妮，佩妮，嘿，小光，
0: 你好，下午好。
2: 我要点一条。我说那啦，头叫新来的人日本歌。
0: 新来的人的日本日语呀。
2: 新所来的人。
0: 新所来的人的哈，好。
2: 日本歌。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后礼拜四再来唱哈。
2: 再见，拜拜拜拜，我有看到你，你去给我看。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家你拢有来看哈。
2: 有啊有啊，
0: 谢谢谢谢，感恩哈。来，富竹妈妈。
3: 富竹妈妈，
0: 嗯，你好，
4: 你好，小刚佩妮，你好，
3: 你好，
0: 你刚富竹妈妈，
4: 我是，
0: 啊是啊，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点那个像雾又像花，
3: 哦，像雾又像花哈，
4: 可以的，
3: 好，
0: 后礼拜起来唱啦，
4: 好，谢谢啊，
0: 哦，你今仔日你的声听起来特别有元气呢。哦，演技的是，啊，好，谢谢你啊，
4: 好，
0: 大家要保持个健康哈、啊，来，素娥妈妈，
3: 素娥妈妈，
5: 哎，我要听《黄昏之恋》，
3: 黄昏，哎，
0: 昨嘛都还有人点，嗯，啊，啊，明后礼拜三做会听哈、
5: 啊，对，后礼拜三呢，
0: 哎，后礼拜三啊、哦，
5: 好，
0: 好，谢谢素娥妈妈，
3: 谢谢哦，
0: 感谢你，谢谢，你讲哪？
5: 张燕青
0: 哎，对啊，后礼拜三再回来听啊、哦，谢谢你，
3: 谢谢、哦，
0: 拜拜哈，来所有的林欢妈妈，
2: 要点了大西港之恋，
0: 哦，大西港啊，
3: 西港，
2: 大西港之恋，
0: 后礼拜三就有你听，
2: 拜三哟、
0: 哦，哎，后礼拜四拍摄，后礼拜四，
2: 好啊，谢谢，好，
0: 好，谢谢林欢妈妈，
2: 哦
0: 哦，
3: 哎，大西港之恋，
0: 哎，大西港之恋。即若有人写一首啊《苏俄之恋》，伊应该会点嘿，因为伊住伫咧苏俄哈。来，这位是咱的素琼妈妈。
6: 喂，
0: 哎、欸，素琼妈妈你好。
6: 我要做一条歌。
0: 好。
6: 嘿，云中花。
0: 云中花。
6: 嘿。
0: 后礼拜的拜四唱给你听。
6: 哦，好好。
0: 好，啊，有闲来咱台中佚佗哈。
6: 哦，好，
0: 谢谢你，谢谢你。今日点歌的人较少哦，哦，今日点歌的人较少，那多好哦，想要点歌，趁一阵哈。来，坤印大哥，
7: 哎，你好，你好，
3: 坤印大哥，
0: 大哥你好，
7: 你好，我点一条哈，
0: 好，
7: 点一条天地梦相思，
3: 哦，天地梦相思，
0: 明阳老师一首合唱的哈，
3: 哎。
0: 后礼拜是唱你听，
7: 哦好，好，
0: 感谢你哈，
7: 好，
0: 谢谢坤林大哥，感谢平安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芙蓉妈妈，
8: 喂喂，
0: 哎，你是家人的芙蓉妈妈哦，
8: 哎对哦，我跟你讲，我要点一条做短经线，
3: 短经线哈，
8: 嗯，怎么不知道点过，说不给你啊，
3: 哎，无要紧，要问老师的吗？
8: 对对对，
0: 好，礼拜四来听歌哈。
8: 好，
3: 谢谢。
0: 健康平安哦，谢谢你，谢谢。来，三井大哥，
9: 你好，
0: 大哥你好，
9: 我就点一下陈美清的《丢丢单》。
3: 丢丢单。
0: 好，礼拜四来听歌。
9: 好，
0: 谢谢你哦，谢谢，拜拜哈。怡萱妈妈，哎呦。啊，电话拨上去哈，来，哥再来，咱这位是咱的文采大哥，
10: 小刚佩妮你好，
0: 哎，大哥你好，
10: 我来讲一首《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3: 哦，好哦
0: ，OK，
10: 好，
0: 后礼拜四哈，
10: 好，
0: 你的歌拢已经唱了啊哈。好 ，OK， 谢谢你哈，感谢，感谢，二四六八十哈，来再来一位哈，今仔日时间多，点的人搁少，咱就来个点好甜一甜甜哈，美娇妈妈，
11: 小张佩妮，
0: 哎，你好，
11: 啊啊， 晚安。
0: 嘿，晚安，你好。
11: 推你唱一首阿嘿好吗？
0: 好，阿嘿啦哈，嗯，谢谢你。
11: 好，
0: 张秀清的阿嘿哈，好，下礼拜是来听歌，谢谢你，感谢。
12: 再来继续风中的城。

0: 谢谢柠檬爸爸、雅慈妈妈、丽如阿妈、雪琼妈妈、阿楚阿公、阿豆阿妈、金展大哥，感谢大家陪你给小三看微电口播。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0: 谢谢，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多人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咱代理志聪爸爸、淑媛妈妈所点播的歌曲《真爱无价》。谢谢大家，感谢。
0: 林锦妈妈、玉如阿妈、桂华妈妈、秋兰、欧娘姐、玉慧妈妈、施佳杰、汤雪清妈妈。

丹琪姐、玉美妈妈、龙武大哥、丽姐姐，谢谢美华妈妈、惠美妈妈、玉林妈妈、金美妈妈、金英妈妈，谢谢哦。卢婷杰、守春杰、邱兰阿姨。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叫做 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乌克兰话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盖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乌克兰话上好，哦，日本乌克兰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是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即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鹤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的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鹤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鹤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定落，这一罐内底啊， 咱以前咧啉诶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还可以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正式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黑奇兰瓦的好澡，连续8礼拜可以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黑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还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可以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可以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可以帮助你骨骼和喙齿的发育，可以说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

0: 甲细肝，十八剂完加连抓甲细肝料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你的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爱已经养起来，小姐来，这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还够啉。这内底是怎？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达刚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装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里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吃，每天去公司都要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闹喵喵的时，这时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仔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5000，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阿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剩30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会到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吼。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行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好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来。金春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走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3: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好，我改，你好，订好。

0: 姐弟亲姐阿段妈妈洪阿姨，谢谢秀莲阿嬷、玉林妈妈、廖爸妈妈、玉如姐、秀云妈妈、秀竹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哎，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今次白点的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秀咪咪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老炸老炸哦，
1: 好久没有穿个安尼红帕吧，红色的。
0: 那个大礼记，
1: 这个红情的红色的，看到这个牛看到，我们在较兴奋的那吼，人家那个斗牛节，
0: 有无？哎，对对对，
1: 都要提及得那红布安尼啊，这个战士跟这个牛之间的对决，看啊，相当厉害。
0: 西班牙斗牛，
1: 西班牙这个奔牛节啦，
0: 对啦对啦。
1: 哦，这个门一拍开，哎呦，大家拢笑讲安尼，
0: 哎呀，
1: 这个拼命的往前冲。
0: 你说到斗牛，我昨天刚好也是有看到小。短片就是那个
1: 短片，
0: 就是斗牛的一些这个失误的现场哦，这是如勒起笑，
1: 对啊，
0: 就是搞那个把那个斗牛士把它甩下来，
1: 对啊，
0: 那个精彩画面。
1: 他那个斗牛士有的就是要你袂当讲诶，就是一直在照哦，像他是提起的红布在改写
0: 哦，对对，哦，
1: 他有的还会空翻什么话诶，哦，有的斗牛士就说。哎，你来你来哦，那个真的是蛮挑衅的。但是你如果不按那个挑衅为，这观众就干嘛讲不好看，所以讲你得还够巧，够改用哦，干那改塞狼安尼，哦改戏狼啦，戏狼戏骨安尼，
0: 就是弄他这样子嘛。对，然后我看那些失误影片啊，吼，哦那个牛真的力气很大呢，可以把人这样哦。缠起来，然后人真的是哦，真的是飞起来，
1: 飞起来，
0: 真的飞起来嘞！啊不，我是打掉那个斗牛士的心态啦，完全说，嘿嘿，打掉吼一定是骨折的啦，
1: 哎呀，
0: 哦，那个一定是很严重的吼，所以哦，千万不要招惹那个牛啊！
1: 对，牛
0: 是员工哦，个性非常的温驯哦，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但是。一拿吼，这个发狂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很可怕。
1: 对啊，那个黑骨冰凶是，我们之前农业社会东西克骨吼，那这个种稻，有一些那个黄牛、水牛，
0: 这嘛骨就看到啦。
1: 啊，不过点针卡进前，我细汉的时阵也过会当看到。
0: 我们家那边也有，
1: 实在是不简单。
0: 弯刀，弯刀呀，那个家己遐嘛，其实嘛做最人的事物。
1: 哎，套餐，我以前套餐哦，看到黄色的，我是看过黄色的。一路上好，你讲迄个便便吼，
0: 系啊系啊，
1: 哦，迄个差不多安尼吧，叫大坑，但是它就是这边绑紧，然后可能也行路嘛，哦，然后哦，过隔个几公尺，哦哟，过几公里呀呢，哦，因为它的食量，哎，人家说什么牛是不是有九个胃？刚才有九个胃，
0: 哎，对，
1: 哦，那因为它我可以吃很多很多
0: 很多草啊，
1: 对来对，
0: 嗯，
1: 我做大只，那细汉的时候看到，妈。那边那我叫大仔骨啊，怎么会在马路上啊那行呢？
0: 对呀，哦，搁一边便便啊，
1: 这可能多期看不，我都
0: 真的很难看到了
1: 这种景象。
0: 对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前面有一头牛，然后就是马路上吼，有时候都会有便便，啊，便便吼弄起有一个臭阿味，有一个青草的味道，因为它食臭阿嘛吼，就会有一个臭阿味。哦，然后车个跟你搞鬼，然后就规白咯，拢是嗯嗯诶。
1: 哎呦，拢是硬的逼啊！
0: 对啊，就是那个黄黄的这样子一块一块的，真的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农夫啊，都会把黑谷扛去铲来地吼，就是帮忙耕田呐。哦，帮忙倒沙缸哦，这样子帮忙进产啊呢
1: 吼，
0: 对，所以以前小时候的画面就是这样子。
1: 嗯，这么酷。
0: 到现在长大之后嘞，这个画面真的是看跨。根本是看不太到了。
1: 对我真的，我真的，我看哦，对我最近好像就没有，
0: 完全是
1: 最近归零，我都不
0: 看，少看。
1: 而且我看他那套炸出很厉害，靠！因为今嘛拢熊炸班的嘛，你在今嘛也购物无？
0: 哎呀，真的是哦，都看那看到了哦。那要是有看到这个情景，真的是三生有幸。今嘛也是被看到的啦。
1: 你光台我们台中市，我们现在。大都市的同事可能就无看过，因为我住一名大都嘛，算是较海线较真卡。
0: 嗯，对对对。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农业也是非常的发达了就是越来越大家拢用机器啊，大家都是用那种
1: 机器，
0: 那你骑来就好了，等这种，然后就进去田里面的这样，我嘛进烘焙，
1: 它
0: 现在牛也是越来越少。哇，愈少，愈来愈少吼，所以咱这个种田的牛，若是有看到的，哇，真的是， 很幸运的。
1: 哎、嗯，不过种田那个牛到底是在倒沙缸下面收？
0: 就是帮忙，比如说他就是可以帮忙载东西的、啊。
1: 哦，载哦载、哎
0: 啊。然后去田里面哈，帮你踏那些土啊。
1: 哎
0: 呀，哦、啊，那其实力气很大。哎，其实牛也是有感情的呢，哦，跟那个农、嗯、跟那个农夫、
1: 啊。对对对。
0: 哎呀，从小养到大。哦，安内吼，然后那是讲，就是牛要退役的，或者是要走的时候，哦、那个牛有时候还会流眼泪哦，才讲过老把晒哦，哎，所以说牛哦，其实对安内这个人类吼、哦，哎，其实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1: 所以讲，有的人想哪拢不爱吃牛吧，就是安内，
0: 因为伊
1: 感觉讲牛，哎，以前都辛苦的呀，所以就是唔敢讲加吃牛安内。
0: 哎，出来这个是有禁产的吼，就是说好像不吃牛肉，
1: 有的吃鸡吃猪什么，然后就是不吃牛安内，
0: 因为你不可能把猪带去种田嘛，不可能把鸡带去种田，所以那个牛好像就没有吃
1: 牛
0: 就不加。
1: 啊，我看到牛，我就会想到他的朋友好像是那个北林溪安内，我们在为什么？就我当下快就几个尾兵，哎，牛，然后旁边还有那个蚕，
0: 白鹭鸶过来吃虫，
1: 北林溪安内，
0: 对啊，你会惨。

0: 就是也是好像是水牛还是什么、嗯、还是黄牛什么，然后要就是被用就是差不多了啦，可能可能退役了或是怎样
1: 的、哦、你会多、欸、啊、
0: 哦、然后有一个那个少年的哦，说差不多二三十岁看到那些牛公吼、哦、要用要被屠宰，哇真的很不舍，然后他就花了好像花了35000还是多少钱把牛买下来，感无倍的，然后他就把他送回台湾，然后不知道是外岛哪里，不知道是澎湖还是在哪个地方，
1: 可能是离岛
0: 的，离岛的，然后他就知道牛要 被屠宰，然后他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就把它送回那里本岛，跟他上去婚礼还是德文，然后就让他养老、
1: 欸、对，就是让他养老，就是至少回一世人这样、欸啊
0: 哦、一世牛、嗯欸、让他一世牛，就是、欸、让他开开心心的这样
1: 子，让他、
0: 欸啊欸啊那個、
1: 一生，
0: 你看那个现在少年其实 很肯花钱、啊哦欸、不像以前的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勤俭、哦、他们爸爸妈妈以前的生活就是比较节俭啊，哦，伊讲，哎、欸，有，按人讲，有钱，先捡起来，哦，先存起来，嗯，哦，然后就是什么东省西省的啦，吼、哦，还是讲有诶物件吼，拢改信起来，拢无开，哦，然后即哇，现在少年人，其实现在年轻人就是比较，不是说乱花钱啦，就是比较懂得，
1: 看怎样花贵生活，
0: 哦，对对对，
1: 怎样讲哦，这个买这个东西要有品味，
0: 让他开心的，
1: 爱、哦、买就爱买个较好诶，看卖讲常常歹去安尼，还是讲这个爱买有品牌，够有品质，够有保障安尼
0: 啦。对，我今猫问少年的是安尼啦，就是比较不会像爸爸妈妈以前这样那么勤俭。
1: 啊，迄个年代都嘛是因为以前中辈时代可能
0: 较艰苦，
1: 真的是穷怕的。
0: 对对对，比较难过。啊，现在年轻人吼唔惊啦，就是就算我没钱，我还是要买。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呢，吼，就是买了之后，然后口袋空空的。
1: 啊，月光族啦，人讲的月光族啦。
0: 月光族啦，吼，现在年轻人也是很多，就是像这种。
1: 啊，除非你是迄种像原住民朋友们。他们原住民可能就是比较哦，我赚到钱就嘿去啉酒，
0: 然后
1: 就一般的形象了，好像有的是这样啦。
0: 但是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1: 啊，但是也有哦，我们公司近期有一个原住民的同事，
0: 我
1: 一马就骨力的哦，骨力要拍拼来赚钱的。
0: 对啊，
1: 年会嘛跟我差不多，啊，不过伊马结婚啊，哦，对啊，也是很认真的。
0: 嘿，对。
1: 对啊。
0: 哦，所以说不是说一定是要去。喝酒干嘛的？
1: 做两份工课咧。
0: 哎呀，嘛是真辛苦啊！
1: 对呀、
0: 啊，为了家里面这样子哦，所以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现在少年咧都是边工作边享受。
1: 那我干嘛嘛是
0: 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只要不要去哦讲借钱啊，是安怎的、嗯、哦，就是。麻烦到人家的我觉得就不好。
1: 其实像我们亚洲这边，我们台湾其实已经算是蛮会储蓄的，像是有些外国的，
0: 对，
1: 比如说欧美那边，有的人他们都是比较没有储蓄的习惯，
0: 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我们也都算较有钱
0: 啊，
1: 那样，他们有的就是拿到钱就花。非常的注重这个活在当下啊！我今天快乐就好了，明仔有钱无钱，还是明仔再来。
0: 我这个月快乐就好，我过一个扣工。
1: 对啊，
0: 下个月再说。哎呀、啊，现在的那今麦很大量是安内啦、嗯，哦，就是边工作边花钱，
1: 也是早买早享受嘛。无那也即句话，就是这个物件有当下哦，你先买起来。有个未歹啊，就一直咧使用安尼，哦，安尼就足方便啊，而且又可以享受安尼啦。
0: 对对对，你讲哦，以前爸爸妈妈观念可能是讲。啊，这也可以省，
1: 对呀、啊哦，
0: 就省下来。
1: 领工才够买，
0: 嘿，领工才够买。哎、哦，领工唔在什么时阵啊？因为领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可能当你有较充足的钱的时阵，不过迄个时阵，你对这个物件可能就无亲像
0: 去
1: 当年遐尼啊，喜爱的迄个物件，哦，你就没有那种想要买它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活在当下也是很重要，嘛是真重要。
1: 哦，
0: 所以吼，即卖哦，大家那个观念可能在慢慢的改变。
1: 对，
0: 就算你是月光族，我觉得没有关系呢，就因为你是花自己的钱呐、啊，你也不是开。噶借钱先做、嗯，但是尽量不要了，尽量去买啦，然后结果这个月花光光，下个月不要花光光。
1: 有一点储蓄啦，那些
0: 稍微还是要有一点储蓄。
1: 就花储蓄。
0: 哎呀、啊，对啊，吼，就是不要为了享受，然后把这个钱花光光。嗯，我噶自己开聊聊，有的人是精致穷，你有听过吗？ 金志琼是什么？就是哇，全身钱给他啪里啪里，然后五杯钱，然后拿新包包，然后但是
1: 有金志，
0: 但是里面钱包

0: 打开来哦，仅能八块，
1: 一两百块，
0: 然后银行存部拿出来哦，仅能千块啊，那就是金字穷，对了，就是也是这样子，也是不太好啦，写他不厚啦、哦、所以哎、欸，这个大家还是要哎、欸、把薪水规划好，就讲一部分一定要扛起来哦，绝对不能动啊、哦，比如讲薪水的40%或30%、30%、40%一定要扛起来，啊，其他的是看你。怎么分配生活费啦、保险啊，或者是什么生那个、欸、出去玩的钱啊、
1: 旅游费，还有或是你的那个
0: 养老费、
1: 买衣服的费用，
0: 哎、欸、自装费啦，
1: 自装费，
0: 哎、欸，这其实都要去每个月都要去分好。
1: 那进不一条五位郎就是也用不讲的靠走啊，就是办两个账户啊那样啊，这个就是不能动的、欸、啊，几细郎，几
0: 好砍过一下尾才当的、欸、哦，就是。有急事的
1: 话，100块、20块都是放里面、欸。
0: 有急事的话才要去动用。
1: 有的，有的人、你没办法忍受，就是要收一块红石的那
0: 后，家己
1: 安尼来记账、或者什么东
0: 西。其实咱去卖人吼，这个其实要准备一个叫做备用金呐、
1: 啊。哦，紧急备用金
0: 的账号账户一定要准备 哦。比如说，这个金额大概是你薪水的3-6倍。3-6倍，这个。的钱，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事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哎、这笔钱就可以拿出来来做使用。
1: 突然间无工课，
0: 需要吃饭的时候，哦，这笔钱就非常重要了，吼、哦，所以非常重要，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个备用金，
1: 是，
0: 备用的金呢、啊，就是有急事真的需要很急，尽量发生一件代志，需要用钱的时阵，这个备用金就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啊，平常时就袂使动啊，平常袂使啊，我先借钱，真的慢借出来，你借出来你就袂行不起啊，就不会还进去的吼。所以千万不要动那个备用金的钱，那个是急救的钱呐、啊，救命钱呐、啊。哦，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最近很多防空演习，最近很多演习的，
1: 尤其是今天的灰熊，
0: 今天也有哦。
1: 今天是这个对防空演习，今天是咱中部地区的这边
0: 啊，对对对，
1: 今天的下晡2:30至3:00要来举行，演习期间呐、啊，实施这个防空警报发放哦，也有迄、那个
0: 对，会有声音，
1: 大约也是迄种声啦。然后就要进行这个疏散避难，以及这个交通顶顶的等等的这个管制。然后我们人那个民众也要配合这个引导哦，配合这个台中市警局的引导，然后落实这个演习。然后这次演习有三大的那个重点
0: 哦。
1: 然后像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网络啊 ，issue 的应用，在演习期间呢、这个行动上网的这个服务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的总控，
0: 或
1: 像是你一些影音的流串啊、视讯通话啊、照片的传送等服务哦 ，issue 的应用，但是一般的这个语音的通话，还有这个 WiFi 仍然可以正常的这个使用，
0: 是
1: 哦，是在今天这个2:30到3:00左右。
0: 那
1: 讲这个那个演习恢复之后呢，这个你的网络的速度哪没有恢复到正常的话呢，大家可以开启这个飞航模式，就是一般咱咧坐飞行机的迄种方式，你甲开起来，然后再把它关掉，然后重启看看，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手机啊重新开机，哦，重新甲开一摆，然后看安尼你的网络。恢复吧，哦，这是今天3:00过后，
0: 对，
1: 那个演习结束，如果还没有恢复网速的话，大家可以当气跨买，就是飞航模式或是重开机。然后在避难方面呢，这个警局建议咱的民众爱遵循这个地上优于这个地下优于地上，但是有一些地下室的哦，听起来顶楼地下室的室内优于室外，就是漂面工叠挂靠楼啦蛇，然后远离这个门窗哦，咱们出来对武器的唐阿门，你要尽量去远离这个窗户，然后避开这个危险的物品。然后切勿在这个街道上观望、或者是拍摄这个演习的过程。交通这个人员管制方面呢，除了一些医疗急救、消防灾救灾等等的勤务的车辆以外，一般的这个车啊都要配合管制进行避难。然后至于大众运输跟这个转乘的旅客呢，包括几挂机场啊、港口啊、铁路啊、高铁、捷运哦等等的，将会 正常的运作、哦、但是下车后呢、哦、或是下飞机之后呢，要依循这个人员的配合、哦、相关的规定、啊、去落实啊呢。哦、演习期间、啊、如果没有配合这些警察还有这些民防人员来进行引导疏散者呢，会如何处置呢、嗯、其实如果你没有配合的话，会采取这个新台币30,000-150,000以下的罚款。 哦, 哦，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啊，就是他们一开始会先以这个劝导的方式，比如说你说，哎，这位弟弟，哎，这个是要演习期间，你赶快到那个找一个这个可能找一个便利商店啊，赶快进去、哦、
0: 对对对，
1: 修挂笔记啊那样、哦、你不要在外面在那边行、嗯、如果你屡劝不听，哎，可能就会遭到这个处罚啦。
0: 哎呀哎呀、嗯哦、对对对、哦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事先在手机啊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哦嗯、有的人会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嗯、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嗯哦、来去查你自己出来在附近啊，或是你工作地点的附近啊，有没有什么防空避难设施啊、嗯哦、等等的，你先知道一下。诶，像是如果这个突然间要紧急避难，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家附近诶有几个地方、哦、可以去做防空，有一些地方可以去避难啊。
0: 哎、欸，对对
1: 对，对，像一般有一些，哎、欸，有一些大楼的停车场啦、啊，一般的学校啊，哦，像这个都是可能是一些哎、欸、避难所啊那样。嗯。哦，然后这次的这个演习啊，有分成8月10号，就是烂在今天的礼拜一的2:30到3:00，那、嗯、另外一场呢是8月13号，哎，今天拜的拜喜买来一班啊呢，然后礼拜四呢是不同的县市哦。哎、嗯，老师，我下面有那个礼拜四的县市吗？今天呢，中部的县市是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彰化、云林跟嘉义跟嘉义市。哦，那礼拜四的话，没记错，应该是北部那一边的。
0: 哦，北部的哈、
1: 哦。对，
0: 所以今天你是中部的哦。
1: 对对，中部的。
0: 中部的哈、哦，再讲一次哦，是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然后嘉义县市，
1: 对对对，
0: 哦，嘉义中部的所在吼，今天是防空演习，
1: 对对对，
0: 哦，今天是2:30，哦，下晡2:30至3:00，哦，这段半点钟的时间，千万唔通咧外口，哦，千万不要外出，哦，不然这个如果遭这个人家劝导你又不听的话，吼，这个会罚钱的哦，嗯，哦，会罚钱哦，罚30,000-150,000以下，吼，哎，这个罚款。哦、所以大家这段时间不要出门哈，咱、哦、中部的朋友哈，啊，十三号
1: 各有另外一张、嗯，你们要得到相关的资讯，大家再去查一下。8月13号还有一些部分的县市也要举行这个演习，
0: 对，所以今天有演习、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时间、嗯、哈。
1: 对，
0: 来，给小编安排今天的课，稍微查大概这文章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七十，旧历是六月二十八号，来冲狗啊！五十七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是开始收作暗种、挡土、破土、交易、开窗、立管、立挑、立合、造种、纳菜、栽苗、造窗、救树。技术、技术开工，今日无适合是手松、穿耳洞、兼顾旧牛安床，来今日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啊，跳完健康操，那来啉茶喽。来，早上起床来喝开水，来。嗯，好，来补充完水分了，后来要来点名了吼，陈点名时间。看到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嘿，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要来点名了哦，看到咱的定位哦，吼，那呢，这个是丽清姐，早安，
1: 丽清阿姊，
0: 好，丽姐妈妈，
1: 丽珍妈妈，
0: 还有梅珍妈妈，
1: 梅丁的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秋儿姐，
1: 秋儿阿姊，
0: 好，淑萍姐，
1: 淑萍阿姊，
0: 文祥大哥，
1: 文雄大哥，
0: 还有我们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姊，
0: 好，虎山的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哎，贤敏阿姨早安，
1: 丽阿姨，
0: 阿狗的呢，淑华姐，
1: 淑华阿姊，
0: 还有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好，富儿妈妈。
1: 土地妈妈、
0: 美女妈妈、
1: 秘鲁妈妈，
0: 还有那秀宇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玉慈妈妈、
1: 有淑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二三二好朋友、
1: 李三弟的好朋友、
0: 阿哥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哦，老炸好，大家早安哈，还有那个台东的慧文姐，哎，老炸，大家早安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哎，后来。郭妈妈早安，
1: 郭妈妈，
0: 还有那个林旺大姐，
1: 林旺阿姊，
0: 老炸老炸哈，和大家早安哈，来点完名的啊，好，那边来秋瓜了哈，有三首歌曲哦，好，那个风云的秀月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夜夜帮，
1: 过来温暖的软菊妈妈帮你安排苏香煎瓜，
0: 和过来是新店的富儿妈妈哈，酷强的爱哦，好，来三首歌来给你共同一下哦，谢谢。

0: 还是谢瑶瑶帮刚才打给花香、立新姐夫和妈妈、玉玲妈妈，谢谢淑萍姐、玉如姐、223好朋友、615好朋友、美女妈妈、秋儿姐，刚才打给花香，来继续安排，来婉君妈妈、苏兄剪瓜。
1: 谢谢玉林妈妈、秋兰姐、贤美阿姨、立新姐、223好朋友、淑萍姐、秀莲妈妈、阿段妈妈、凤仙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秋儿姐。

谢亮妈妈妈、新美阿姨、叔叔姐、丽清姐、丁梅姐、秀莲阿妈、秀莲妈妈、素琴妈妈、狐狸妈妈。

男子诶，秀云妈妈、玉林妈妈、贤敏阿姨、阿段妈妈、廖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0: 来谢谢酷熊的爱，感谢大家的发声。闽南大哥立新姐、玉林妈妈、大甲林妈妈、慧茹妈妈，来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还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0: 大家，大家热情的就加过来吼，来到咱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就是要来吼大家考验记忆力的时候了
1: 哈。
0: 对，考考验你的这个歌词，看你会记掉的无？哈，今这首歌呢是嘛是算老歌啊，吼也是真的很老，那而且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
1: 歌吹
0: 啊，歌吹也歌曲哈，这首是我们的这个白冰冰的歌曲，
1: 冰冰姐歌，
0: 冰冰姐歌哈，也这首歌叫做一首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安娜达，
1: 安娜达
0: 哈，今天要来考一下大家哈，这个日文的部分
1: 啊，亲爱的意思嘛，
0: 给别科这个那个日文的部分啊哈，所以有的空缺的地方可能是日文哦，所以大家哈稍微动脑一下哦，挡家头脑哎哈，给这首歌哈，哎安娜曲哦哈，那老师我们音乐就给他下去了哈，来会唱的话哈，恰卡的那点位。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嘿，零四二三三八，
1: 三零三，
0: 嘿，来考试的吼，科技的时间哦。あなた可愛い，好，结果我求救就挂了。

0: 噔噔，好，来到这边了哈，来，杨启伟伟，哎，卡的那个电位哈，打我们的这个电话04233803。
1: 0303，
0: 哎，控诉03388，
1: 0303。
0: 这应该是蛮简单的哦，应该是，哎呦，爸爸妈妈应该会唱了，应该是想唱了哈。来，接电话了哈。那呢，佩慈姐，佩慈姐，不是啊，那个慈智妈妈落线哈。那呢，考一下我们的佩慈姐，
2: 佩慈姐，
0: 佩慈姐来客气了哟。来，
2: 嘿，佩慈声音，
0: 来又看麦。
3: 你头啊，遐头骨头就骨筋一摆。
0: 什么时阵带就不拢无关系？
3: 塞哟娜娜，
0: 什么塞哟娜娜？我的都闺蜜呀，你就搞我塞哟娜娜。
2: 塞哟娜娜，我有啦，袂跟你。
0: 塞哟娜娜阿伯啦，塞哟娜娜后边啦。
3: 讲着理会啦。
0: 哎，唔是。
3: 唔是吗？
0: 哎，唔对，讲着理会阿伯唱着阿伯。
3: 是哦，
0: 大舅父拢无关系哦，吼，那安怎？
3: 别人要啊，
0: 没给。好，别人要呢，好啦，
2: 谢谢，
0: 好来吼，也听看嘛，大米吼，素贞妈妈，
2: 素贞妈妈
0: 哦，喂，素贞妈妈，你就说哦，你有伫咧无？有吼，妈妈要来考试一下。哎，好，来约看麦
4: 吼。顶一句是啥物？
0: 顶一句是，什么时阵大丈夫拢无？

0: 关系。
1: 咱小酒来去卡拉 OK。
0: 哎，咱小酒来去卡拉 OK 来看嘛，是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哦？哎，咱小酒来去卡拉 OK， 哦，答对了呢。
2: 哦，厉害厉害。
0: 点几首歌好吗？
1: 这个点较无同款嘞。
0: 哎，点无同款嘞，来。
1: 爱情的十字路灯。
0: 哦，爱情的十字路灯吼。爱情的十字路灯吼，安尼拜伊给你唱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哈，拜拜拜拜。
3: 好，来动动脑，非常的好哈。来，老师，我们就给人家继续下去了哈。好，换药换液了哈。好，来。

0: 好停，好，前面四个是，前面三个是那个日文的，哈，日本的，啊，后边吼，会给你让给你饿了，你会安怎？你会安怎？哦，你会，会有什么表现呢？哈，这个时候，来客人大家吼，挂输了哈，来袁翔大哥，
1: 袁翔大哥，
0: 袁翔大哥应该猜得出来。
2: 那个有咧是阮欢喜在心底哦，
0: 有咧是阮欢喜在心底吼。啊，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有咧是阮欢喜在心底，答对了哦。袁翔大哥马离开，好，来可以点一首歌哦哈。
2: 那个你们安排的那个对唱就好了
0: 哦，对唱的歌曲
1: 要好啊，
0: 好啊，好，帮你排对唱歌哦，好，再见啦，好，拜拜。
2: 都是 OK 吗？
0: 啊，礼拜天哦，
1: 礼拜天，
0: 礼拜天很满嘞，
1: 还是不要进行百万那个瞧一下
0: 哦，看好，帮你瞧一下礼拜天，
1: 礼拜天 OK，
0: 好 ，OK，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
2: 拜拜
0: 哦，好，来，老师，我们就给他继续下去了哦，来，继续卡扣了去，就这么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到这边哦，很突然哦，哎呦，嘿，哎，这马是有日本的哦，也是有日文的哦，哈，嘿，来，咱来客气啊，哦，看到咱的定位哈，来，
1: 就这里哦，嘿，
0: 哎，蛮多字的，来，佩斯姐哦，
1: 20个字，
0: 哎，佩斯姐来，顶改一下哦。
2: 我就是老金公公仔。
0: 哎呦哎呦，在头前，按个后边三个字对啊对啊。你讲什么公公仔？
2: 我就是啊。
0: 你来过来嘞。
2: 老金公公仔啊。
0: 老金公公仔，吼。
2: 嘿啊。
0: 老金公公仔对啊，但是头前个日本日文唔对。哦。头前个日本唔对。你那老金公公仔是安怎？你什么在公公仔？
2: 阿丹嘛人啊，阿丹嘛人，阿丹公公仔。
0: 阿丹嘛晓，
1: 阿丹嘛安怎？
0: 阿丹嘛安怎？看下公老金公公仔嘞。啊，搁差两个字，搁差两个字，
1: 日本，日本，搁
0: 差两个日本，
2: 嘛是搁日本咯。
0: 哎，搁差两个尔，你阿丹嘛安怎？老金的公公仔。
2: 阿丹嘛。
0: 笑到脑筋
1: 都懵死，笑到脑筋都懵死。你感觉安尼讲
0: 对？来，你搁念一届啊，你搁笑一届啊。
2: 啊，阿德阿德嘛，安笑到脑筋都懵死。
0: 啊，老师，我们看一下是正确解答哈。来，阿德嘛笑到脑筋都懵死。
1: 厉害，佩姐，你有没有怀疑这个答案？
0: 终于答对了，
1: 怀疑是这个答案对不对？
0: 来啦，因为咱讲几首歌，就讲几首歌。
2: 明姐在啊，
0: 好，明姐
2: 在。礼拜二听了。
0: 好，礼拜二，这个先下礼拜二下。
2: 那
0: 啊，明仔还是下礼拜二？下礼拜二吧。
2: 下个礼拜二。
0: 哦，下个礼拜二哈。好，来拜礼哦哈。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再见了哈。好，来，我们继续下去，还有一题哦，哈，够几题哦哈。来，阿达嘛，小度脑筋嗡嗡声。

0: 好，到这边了哈，来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好，来考考大家的时候，唱完的时候要干嘛？要干嘛？嗯、要干嘛哈？来，那你这个未来接电话了哈，那你金群嘛，哦，景云妈妈。诶，搭线呢吼，那个那拍破坏看，那呢富儿妈妈，哦，富儿妈妈嘛撂线了，哦，来，那呢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慈智妈妈，哦，来。
2: 咱撒哟那那唔免讲再会，
0: 咱撒哟那那唔免
2: 讲再会，
0: 哦，讲再会吗？嗯，诶，讲唔对呢，讲，佮你讲唔对。差一个字而已，差一个字而已。
2: 撒哟那那，唔免搁再会。
0: 哦，撒哟那那，唔免搁再会。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哦。来，来，撒哟那那，唔免搁再会。哇，答对了
2: 啊！答对了，嘿，
0: 对，答对了。啊，妈妈可以点一首歌，
2: 那就唱这一首对吧？
0: 啊，唱这首呢？
2: 对，
0: 好啊，好啊 ，OK OK，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礼拜一给你请完哈，
2: 好 ，OK，
0: 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然后好，来啊，考试时间结束，
1: 结束，
0: 哎，结束了，好，来啊，谢谢大家，
1: 厉害厉害，
0: 哎，对，大家马金厉害，哦，都有上线来猜哦，哈，
1: 哎，
0: 那这样算这首歌哦，哎，大家日文也是不错了哈，嗯，马西别拜，啊，这是其实今天那个继续挂。你在日文东西算是简单呢，哦，都是简单版的日文，什么哇达西啦，哈，乌雷西啦，阿达马就多啦，
1: 穿插在歌曲啦，对呀，
0: 对呀，高知也高知，哎呀，好，好，谢谢大家哈，踊跃的参加哈，那我们下礼拜再来玩别的题目，
1: 好，下礼拜见，
0: 哦，来，给小薇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哈，那呢。沙丘瓜哈，沙丘瓜
1: 来银河曹阿姨帮你安排胡亚玲 feeling，
0: 哦，过来是那你往大姐来说，点播眉飞色舞，
1: 好，过来是新播建林姐天地梦想
0: 诗，哎，沙丘瓜曲哦，好，来沙丘瓜来跟侬一讲哦，谢谢。

来，谢谢秋兰姐、阿爸妈妈、水仙哥、立青姐、招力大哥、慧如妈妈、仙美阿姨、亮妈妈。

0: 慧茹妈妈，大概林妈妈、美女妈妈，谢谢曾妈妈、淑玉妈妈、秋桃妈妈，像我们俊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
1: 为何你心会惊惊？为何你提心吊胆？莫非你心内有鬼魂在无声？将心事藏在心肝，将命固带在头下，徛

高丽大哥、阿段妈妈、小林姐、秋桃妈妈，谢谢林王大姐、依琳妈妈、玉玲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曹阿姨，谢谢建林姐、秋兰姐。你往大姐的光给我眉飞色舞，好想给出来出来。

0: 哎，谢谢眉飞色舞，刚才大家破声，来继续安排了呢，合唱的歌曲《天地梦休息》。玉华姐，谢谢玉玲妈妈，廖妈妈妈、慧珍妈妈，谢谢棉菊妈妈、秋娥姐、依琳妈妈、秋桃妈妈、珍妈妈、秀凤妈妈、慧茹妈妈，冷舞的秋兰姐。
1: 谢谢慧珍姐、简云妈妈、秀凤姐、秋兰姐、阿爸妈妈、曾妈妈、依琳妈妈、苏美阿姨、明珠妈妈。

好朋友，建宁姐是留恋中下喽，秀莲妈妈是妈妈，凤色妈妈，秋桃妈妈，一林妈妈。

0: 姐、曾妈妈、新民阿姨、亮马妈妈、锦荣大哥、玉林妈妈、丽清姐、呆蓝莓树、云妈妈、宝彩妈妈，谢谢明春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嘞，真个掌声鼓励吼，来继续要安排咱嘞点歌的时间哦，吼，点歌的时间看在咱嘞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咱要来这个点歌了吼，来，那么去向我嘞歌声位吼，电话当卡起来哦，吼，电话可以打上线吼，来，那么嘞点歌了哦，吼，点歌了吼，那嘞鼓山嘞玉林妈妈，
3: 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你好，喂，有滴滴无？喂。你咧拍破啊吼！哦，安尼谢谢哦，
3: 欢迎娜娜，
1: 欢迎娜娜，唔免，不是，爱哥再会啦。
4: 小林，我帅哥早安，
1: 小姐姐早安哦。
4: 哦，我今次就听天气破天涯。
1: 哦，天气破天涯哟。
4: 对对对。
1: 这是迄个啊，曾雅文的吗？
4: 对对，
1: 好，好，好，好 ，OK， 好，安尼礼拜一唱哦，哈，
4: 广告后，
1: 好，广告后面唱，好 ，OK， 好，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再见哈。那呢，这个是富儿妈妈的贺，
5: 早安，早安，
1: 富儿妈妈，
5: 只要那个十一号杯桃，会不会唱？
1: 十一号杯桃，可以，可以 ，OK，
5: 可以哦，
1: 哎，礼拜一唱哦，哈。
5: 好，谢谢，
1: 谢谢哈，妈妈，谢谢你，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好，那你辛苦哎，建玲姐你好，
6: 建
1: 玲姐，拜拜，拜拜，喂，建玲姐，你就算啊，未就唱，
7: 刚
1: 刚
7: 练退休了，
1: 啊，调卡练退休了，
7: 嗯，
1: 哦，调卡练退休，安尼拜伊给你唱哦，
7: 哦，
1: 哦，好，好，再见哈。好，再见，拜拜哟，好，拜拜，好，那呢，这个是家己的林网大姐，
2: 王阿姊，
1: 哟，早安哦，早安，
8: 真劳无力，感谢天，
1: 真劳无力，感谢天，好，没问题，好，好 ，OK，OK，、okay, okay、好，礼拜一，
8: 谢谢你们两位，
1: 礼拜一唱哈，好，再见，拜拜哟，好，拜拜，拜拜，好，那呢，这个是那呢，贤美阿姨，早安。全美阿姨有在嘞无？
9: 两位早。
1: 哎呦，早安哦，老大哦。
9: 两位早。
1: 早安，早安。
9: 安徽七友。
1: 安徽七友哦，好唱诶，好。好，礼拜一唱哦哈。
9: 好，好，好
1: ，OK， 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
1: 好，拜拜哦，
2: 拜拜。
1: 再见哦，哈，好，来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春都阿嬷哟。
10: 哎。
1: 哎呦，阿嬷，足久无出山哦。
10: 啊。
1: 足久无起来点歌咯。
10: 哎。
1: 哎呀。
10: 听阿
1: 母
10: 的手，
1: 哦阿母的手哦，哦嘛是曾雅文的哦，哦，
2: 今日三首
1: 啊，听讲曾雅文的歌嘞，哦，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10: 谢谢，
1: 哦礼拜一啊哈，
2: 嗯，
1: 好，再见啊哈，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啊哈，再见哈，好，那来接一下我们的这个雪莲妈妈哦，
2: 雪莲妈妈，
1: 雪莲妈妈你有滴嘞不？
11: 两位好，
1: 哟早安哦，
11: 早安，
1: 早安，早安，
11: 我要听点歌，
1: 啊要点哪一首歌？
11: 我要点那个选择你，
2: 选择你，
1: 哦，选择你，按那礼拜一广告后面唱哦，哈，
11: 嗯，对，
1: 好 ，OK， 好，好，再见哈，拜拜，拜拜，好，拜拜呀，哈，那你叫家的呢？
2: 这个是第十首，
1: 阿菊妈妈，
2: 哎，阿菊妈妈，
11: 两位帅哥早，两位帅哥早，
1: 妈妈老大。
11: 老早我要等一首《地高月台》，
1: 地高月台，我放一瓶呢。
11: 哎，对对，
1: 好，安尼礼拜一唱哈。
11: 哦哦，谢谢两位帅哥，
1: 谢谢啊，
11: 拜拜哈，
1: 好，再见，拜拜哈，拜拜拜拜哈，好，来，等下结束电话，又套进屋，那个玩游戏名额啊，被那个有的答对了哈，就先占走。
2: 套进屋，哦，
1: 点买点墨哦，阿张买点墨，点买点墨呢。
2: 对呀，昨天还满出来。
1: 哦，要输。哎呀，刚才白几连哈，哎，搁爱耳瓜哈，来。谢谢大家可以跟点歌好，无去向我来歌声哈。啊，我们要准备进入来重要时间段，好，来刷点朋友，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哈。明天我们再这个继续来点歌哈，啊，今天已经点满了哦，点满了哈。啊，我们准备来进入那这个上重要的时间啊，好重要的时间啊哈。啊，因为那其实要介绍这项物件哈，其实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啦。好，认为当来这会来使用哈，尤其是那这个妈妈们，还有那爸爸，哦，那这个辛苦哦，在那辛苦的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 哦，对台湾家己的身体，哦，那样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咱的家己其实才被欢乐，对不？哈，啊，但你吼，靠咱的龙哥吼来介绍，吼，咱这项吼来做日本的这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吼，你不一定去宾馆买买到，买当买到，我们个今日是上优惠的哈，咱来进单元，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7: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12: 非常好用，
7: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12: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7: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12: 皱纹
7: 马上，
12: 它不长斑。
7: 马对哦，不长斑呐、
12: 啊。是不长黑斑。
7: 哎呦，这么厉害！
12: 快70岁了耶。
7: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13: 淑金阿姨。

0: 真好啊，
1: 真好哦。系
0: 啊，
1: 无
0: 人知，想讲我坐会。
1: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坐会吼。
0: 系啊系啊。
1: 谢谢啦，要一组。好，
0: 我一组。
1: 好，来，我三组，一组，
2: 一组，
1: 一组。你有用过无？
2: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3: 三线。
1: 哦，用未歹哦。
0: 你咪吃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0: 我我恁两个感谢小文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1: 真正赞了，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真正好用对哇！
0: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在做一款这呢。
1: 安尼吼，
0: 我来讲，这真少好诶。
1: 你也有用过是无？
0: 用一年、两三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有用。
1: 安尼吼，
0: 真的不错不错吼，今嘛偌油诶。
1: 油油对唔对？吼，
0: 时间内嘛加足少诶。
1: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0: 皮肤较干
1: 吼。哦，你皮肤较干。嗯。
0: 阿伯你要玩啦。
1: 哎。真正金骨金骨吼。嗯。哦，谢谢，两组啦吼。
4: 我用三组。一组送人，一组哦，袂歹，一组袂歹。
5: 我给你六十吧，
1: 六十啊！
5: 我等下用一组了，但讲我再送五十。
1: 真的假？
5: 哎，
1: 哦，厉害哦！
5: 哦，因为就是班哦，哎，袂只有啊，只无了哦，记住，哎，人家问讲我是咪自杀自杀无啊，靠包包不带去，两个人追着我买买一个送你，哎，我怎么看到？
1: 哦，
5: 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惊，明明在你讲别有
4: 价钱也袂贵，
1: 价钱都无。
4: 哎呀，个个保足保值的。
1: 啊，足保值的。
4: 老人啊，来半只高头下下叫，
1: 真
4: 正
1: 下下叫。
4: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那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1: 安尼吼，是吼。
4: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1: 啊啊，这个。
4: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1: 用七年啊，用七年。
4: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1: 我知，我知，我知。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搁较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则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诶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 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吼恁。

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个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然后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悟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地方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用到五 G 印，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而已，他用手抹就消失了，你像我刚才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里面，金箔在哪里？在里面里面，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比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也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咧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晚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刀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起来，抹过半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掉，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嘛，六

0: 大家接完你就不要给他套哦，啊不然后转了条件介绍我就拍摄啊，来进六十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来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当拍摄啊，啊够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管无？无啦，加一管白大管啦，60组，前60组伊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管，3管再倒等于1980元，一管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喂，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来64线，阿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好，67线来，你好金梦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啊这，
2: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70组来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六，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丹丹你好一组，
2: 哎，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余妹妹一组。
2: 喂，
0: 一妹妹一组是吧？
2: 哎，
0: 我再算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2: 哎，
0: 来我去算来，你好阿金姐，你好咩一组？阿金姐，
2: 来
0: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好咩一组？
2: 哎，
0: 好来59线来秀芳姐，你好一组。
2: 啊，
0: 等一下。哎，后礼拜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玩耍，这唔是我咧讲，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直接我袂讲，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法度。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哎，来90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3: 哎，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帅你好来，赵兴大哥。
3: 喂，
0: 李大哥，一组，
3: 哎，一组，
0: 来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4: 一组
0: 来，好，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5: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5: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5: 哦，
0: 哎，要一组，
5: 啊，对，
0: 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73线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好，来你好19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6: 你好，
0: 好来来来，60、67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你要乔兰，哎、欸，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要淑玲，
6: 好，一中，
0: 拍摄，已经做认真接啊，这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中，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你要改，你要宝珠姐，一中，来53线，一中来，你要云水大哥，一中对吧？
7: 哎，
0: 我细水，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8: 喂，
0: 一组。
8: 哎，
0: 55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8: 哎，
0: 来56线，你要没有少声啦，你要不要一组？
8: 我要一组。
0: 来57线一组啦，你要来旺山，
8: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啦，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要来这观音姐啊，你要一组，好来59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一组就，粉红要一组，88线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就，好来88线，你要来桂林要一组就，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女儿霜吼，十月春女儿霜，后来今摆吼是三罐，吼三罐是1980，吼1980吼，那讲吼，那我去。

出国去投的位吼，你在柏林基丁馆看吼，其实蛮快的吼。那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吼，是来自我们这个日本吼村上正彦的这个做五名啊，几几行吼非常好用的几个这个乳霜吼。那柏林基丁馆一罐是卖1980一罐哦吼，一罐是1980。啊，那今麦是广告交换档吼，咱这个诶，咱的郑总跟龙哥非常好，所以吼，买好咱这个大力的观众吼，三罐可以三罐登去，三罐吼1980吼，咱若收到话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你一罐吼加我。好玩哦！你也干嘛讲吼？哎、欸，那脸上吼都没有什么改变，那你电话卡等来就好啊，电话打回来没关系哈。那这个是523的好，523的好朋友哈。喂，你好，嘿，你好，要订那个女儿霜吗？啊，你等我一下，给你登记资料吼，你等我一下吼。那个60线吼，新朋友吼，来，咱是新朋友，要来这个试试看买嘛是的，当吼也是可以的吼。咱这吼非常的便宜吼，非常便宜，3罐1980，你要去对买，百货公司嘛买袂到这款的价钱吼。尤其是咱内底是添加着吼，咱的金箔吼，大家头前拢有看到咱的分享吼，拢讲抹完了后吼，咱的面上的斑吼愈来愈少吼，越来越少，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这个斑点的黑色素吼把它。哦，把它消除掉吼，哎，愈抹愈更吼，那边吼料痕愈来愈少吼，因为它是这个属于这个乳霜型的吼，所以可以滋润我们这个皮肤哦，尤其是咱今嘛爸爸妈妈吼皮肤吼开始渐渐的这个。哎，这个老化哦，所以需要这个哎，这个保养哈。那南京嘛哈，哎，这个哎交替那个季节交替哈，保湿很重要哈。医生讲哈，哎，其实哈，哎，如果说不用保湿的话，你不用保湿为哈，那边哈，这个类过敏就会找上你哈，或者是一到夏天哈开始痒哦，那个医生说哈，睡前可以抹一些这个。润肤的乳霜或者是乳液哈，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哦。底下哈，那老公吼，有咧那咧这个冷气房上班咧啦，那咧皮肤吼，常常去 keep dark 哦。所以讲冷气房咧保养的就是哈，保湿哦，要加强保湿哦。那咧保湿，那老公水分无搞的喂哦，水分蒸发那个。的跟它蚕同款呐，吼，那蚕呐是有水的话，吼，它的土壤就是比较平。哦，按讲吼，蚕呐是大气的话，就开始有鼻痕，对不？就跟咱的面同款，吼，像我们的脸一样，吼，底下吼，咱内底吼添加点，吼，咱这个吉野樱的萃取，吼，可以让我们越擦越白，吼，保湿，然后够那舒缓的功能，抗老化，吼，吼，咱的皮肤哦，愈活愈白，吼，八生态。哦，可以让我们皮肤的紧致的效果哈，所以微量还可以来按摩哦，这个按摩的效果非常好，够那那甘油哦，蛋白的这个聚糖哦，还有那那玻尿酸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保湿长效、保湿锁水哦，把那那水哦锁掉诶，哦把它锁住哦，所以那那女儿霜呢哦，其实内底有够添加的哦，14%这个山药的萃取。哦，还有那那金箔为例哦，让它导入进去哦，还有那个活化我们的肌肤哦，能让它饱满紧致有弹力哦，不应该被什么导入仪啦吼，有诶无诶，直接抹这就好哦，直接这样插上去就可以了吼。诶、哦，啊，而且咱内底佫有加着咱的这个类似肉毒杆菌的成分哦吼，就是咱的八生肽哦，类似肉毒杆菌的机制哦，可以让我们阻断咱的神经，达到咱的皮肤诶。放松，为什么咱咧笑？啊，是讲咱咧笑时，微微纹都会跑出来，吼、哦，让它放松。吼、哦，那是要顶到做纹的吼，来空八空空空，叫伊叫好一点，伊想讲个谢谢。

来新人的歌曲。

水的列真香。阿菊妈妈于贞杰、湘君杰、珍珠妈妈、依琳妈妈、吴芳杰，唱不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有点不好学，谢谢。谢谢亮马妈妈、新美阿姨、小林姐、林网大姐、罗东的美惠姐、丽青姐、淑珠姐、炳南大哥、迟志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感谢大家捧下声，谢谢大家。田子 Ward， 下次会更好。谢谢美女妈妈、木子大哥、大嫂。谢谢玉环妈妈、依琳妈妈、林正的丽青姐、淑青姐、玉超妈妈等妈妈。

0: 那谢谢，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玉昌妈妈、李妈妈，谢谢曾妈妈、阿段妈妈、美玲姐来继续的安排，慈智妈妈来收点播的歌曲哦。来，手机狗叫，
1: 机狗叫，
0: 我先继续来吹落去哟、哦。
1: 谢谢方玉姐。秀玉妈妈、伊琳妈妈、玉华姐、莫斯大哥、大嫂、阿道妈妈，谢谢秀凤姐、伊琳妈妈、曾妈妈、廖妈妈、美票妈妈。

0: 念我情，无代念我意，啊啊爱恁，想你的香味，望你紧回头，紧来阮身边，为何动荡荡？
1: 无路用，
0: 心肝焦脆，去骗着。

0: 我的空，无你我的死，为何动动人离？任我憔悴，彼人着我戆戆世呀。
1: 电吉他 solo 时间。

0: 鸟嘴欺骗着我痴情花啊，原来安尼说，原来安尼说，原来安尼说，原来安尼说，原来说做安尼，原来说做安尼。来感谢大家，孙啊，
1: 孙啊，哎，五百个歌曲吼，只有几个只好感谢大家欢声。金珠妈妈，谢谢景龙姐、丹琪大哥还有方玉大姐来继续安排爱情和西飞。金珠妈妈来讲五百个歌曲哦。

谢谢秀儿姐、玉超妈妈、国森大哥、王妈妈、景云妈妈、石美阿姨、亮妈妈妈、丽莎姐、小林姐、金宝大哥、玉华妈妈、木子大哥大嫂、丽梅姐、阿菊妈妈、于珍姐、树女妈妈、慧茹妈妈、何丽丽妈妈，谢谢秋兰姐。

0: 姨，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感谢，谢谢。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吼，感谢感谢哈，啊，若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哎，破相吼，阿彪兵吼，对，越来越多，吼，越来越多，大家都起床了吼，今天是礼拜一吼，都准备要上班啦。哎呀，准备要上班了。啊，不过最近天气个嘛是赶快无稳定呢。
1: 哎呀，昨天下午嘛是咧落雨。
0: 对呀，啊，吼，突然都是一阵一阵的雨吼，所以这个风台外围环流，虽然讲风台已经走啊，但是吼，那外围环流嘛是。哎，这个带来这个雨水，大家吼嘛是爱出门要小心啦，吼，细里吼，来给小编抽奖，哦，抽奖的时间，看着那里，他都有看着那里破声吼，都会让抽到那里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吼，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哦吼，看到对几个吼，那来准备来抽奖了吼，老师我们这个电脑就把它准备了喽吼，来准备了
1: 吼，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香山的哦，哦，香山的彩鸾妈妈，哦，彩鸾妈妈，你中奖啊！哈，看到那呢，空数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咱们来这个对倒数了哈，准备要来。爱来那个倒数了哈，几分钟的时间哈，咱的妈妈哈，看着咱的电话哈，空数里三三八空三空三这个电话哈，列回边是一六九六二哈，一六九六二，来刷刷给我，
2: 这个麦，
0: 来
1: 刷刷刷，
0: 嘿来。哎好，回面是一六九六二哈，一六九六二，那呢彩鸾妈妈哈，你过来快点是无哈，来看点那呢那呢电话哈，打我们这个电话哈，掌声鼓励专线，还是看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这个电话买单哦。
1: 也赛季，
0: 对，能给电话弄一张卡哈，来存三十秒时间啦哈，如果倒数如果时间到的话哦，那我们就代表这个算是弃权的哈，哎，今天就弃权了哈。哎、hey, ，来，咱的彩鸾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吼？来看点咱的电话吼，哎、hey, ，打我们的这个电话。
1: 我记得前刚是有来，哎、嗯、啊，昨天哦，昨天哎、欸，昨天有来，
0: 昨天有。
1: 昨天有啊，那在前天没有来。
0: 哎、欸，昨天有吧？欸、我嘛没记啊，昨天完全失忆。
1: 我刚刚哎，
0: 瞬间失忆了，没记了。那来，倒数一分钟到了。
1: 张博来啊，我哎、
0: 欸，那就连续两天没来了。哦、嗯，那时候龙刚龙博郎来，哦，都没有人来光顾我们。哎、嗯、呀、欸，那没记。怕破啊吼，可能就会抽到你呢吼，可能后边就会抽到你吼，所以吼一定要看着那个电话吼、啊，打我们这个电话。嗯嗯，所以吼，那这样子我们就算弃权了哦，吼，弃权，哎，弃权啊，哦，那就没办法帮你转下去了，哎，我们可以自己转，
1: 自己转，哎，谁看你
0: 今天看真，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奖品是什么，来，你拿不起来，我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那来看麦，我看定你就点歌啊，哦，说不定你就中这个一千块啊，
1: 哦哟，
0: 哦，就中一千块了，
1: 哎呀，
0: 那就没办法了，不要抖了。啊，不要紧啊，那我们就留给明天，好，明天再继续来抽奖。
1: 没关
0: 系，没关系。嘿呀，嘿呀，然后那等你要来报那个这个手机电话，哦，那是讲哦，诶，这个刷卡号要继续来做服务，还是讲他都刷定的朋友啊，无把着那个重要时间段的吼，咱刷卡当继续来接电话，吼，我会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是讲这波熊林和文德买单卡好玩哦，哦，也是可以来做询问的吼，来小宝的手机来报给大家，吼，来大家麻烦的给咱加加。赖的吼，查实讲吼，超级的呀！吼，零九三七九二五五二零空九三七九零哦，我的空零九三七就爱我，我爱你哦！吼，爱大家哦，感谢大家哦！阿哥，边小姐 ，QR code 也可以拿出来扫描，那个相机来扫描一下哦，加入我的赖哦，打赖不用钱哦！吼，来，过来我明奇的手机电话，来明奇的电话，
1: 来。这边是明记的电话，但是刷卡咱们支持过来明记的就卡接通电话零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 ，Q 0919796 一四五，也可是讲你被卡我也让用赖打电话给我也可以，好、嗯哦，这边是 QR code 可以扫描加入安内，好、哦，谢谢大家给他你的陪伴。
0: 嘿呀嘿呀，我们两只手机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所以大家还没有加好友的，赶快来成为我们的好友吧。哎呀，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哈，哎，来加定位，哎呀，打赖起码拢做方便的，然后连赖可以。电话又可以视讯，
1: 赖、
0: 哦、真的功用很多、
1: 嗯，
0: 甚至还可以拿去买东西呢，吼、
1: 哦，哎、欸，
0: 这个绑定信用卡、啊
1: 过礼过节，我当下嘛是也，
0: 还可以送礼物，
1: 金红本，
0: 哎呀、啊，对对的，后来谢谢，然后宝贝，我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是朱大哥，现代人人手一支枪，大家拢看手机啊。最近吼，更是乌俄大战，吼，真正会惊死人。真侪观众朋友打电话问我，万一阿强若拍来，是要安怎嘞？这问我就对，我跟你讲，这吼甲阿强千万唔通硬拄硬。万一真正阿强若拍来，我跟你讲，卖接就好啊嘛，不简单。